0: 4公里之内的，主要保障那个下辆车的归畅。
1: 当前，方城县组建5支应急服务队，不间断开展农机调度、田间技术指导等保障工作。50座烘干设施也已分批提前投入运行，保障下辆归仓。夏收的作物不只有小麦，还有油菜。眼下，安徽天长市近10万亩油菜进入成熟收获的关键期。在新街镇李坡村的稻油轮作种植基地，4台大型收割机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面对即将到来的降雨天气，当地启动抢收预案，科学调度农机。
2: 我们服务收割的面积超2000亩，6台收割机，每天大概收割70多亩，力争1周内全部收割完成。
1: 在湖北黄石市阳新县，35万亩油菜陆续成熟。5月以来，当地集中降水期和油菜收割季重叠，当地一改油菜割倒就地晾晒、再捡拾脱粒的两段式收割，集中推广杂粮割台联合机收模式，油菜全程不沾地。此外，依托新型农机的低插收割、柔性脱粒技术，油菜角果不易炸裂掉落，相比往年母菌减损10%。
3: 不把它收起来，它就会全部会发芽、会发霉。现在这个机器的话，一天至少可以收80到100亩，时间至少要省1半以上，多收10到20斤，就是每一亩可以增收个50-60块钱。
1: 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24号、25号两天为降雨最强时段，暴雨中心位于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水利部24号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23号晚11点到24号早8点20分许，重庆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其中茶山竹海街道24号2点到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2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23号凌晨，四川泸州纳溪区出现强降雨，导致安富村发生部分山体滑坡。在安富村，2处房屋后方发生山体滑坡，泥沙堵塞排水沟，其中1处房屋进水。当地随即组织村民转移避险，并联系挖掘机清理泥沙，开展排危作业。强降雨还导致河水上涨、道路积水、低洼地带庄稼被淹。
4: 安全隐患，你就联系亲戚、你妹啊这些，今天就到那儿去住，同学这半边，然后我给你处理。
1: 连日来，江西新余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导致部分农田被淹、房屋进水。23号，江西新余湖山镇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连片水稻田被洪水淹没，部分稻苗在水中倒伏，多个蔬菜大棚进水严重。
5: 我们这个蔬菜大棚一共有90多亩、70多座，全部都浸满了水。然后等这个水退之后，镇里面也会派干部跟我们村里面的干部一起帮他恢复生产，尽量把损失减少到最低。
1: 强降雨还导致部分低洼地带的村民家中进水，截至23号下午2点，强降水已造成新余7605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379.87公顷，当地提前转移避险365人。23号，在江西上饶大毛山镇南溪村，3名村民在地势较低的地块种菜时，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围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1名被困村民已经脱困，还有2名村民仍站在高架桥下等待救援。一组消防救援人员在河流下游使用冲锋舟应对突发险情，另一组消防救援人员徒步涉水营救。其中，1名被困村民在安全绳的帮助下，冲到前方便于救援的一块空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前往接应，成功将他转移到安全区域。 最后一名被困村民在洪水淹没其双脚时套上救生圈跳入水中，

0: 下游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成功将他救起脱险。 广东阳春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在河口镇禅石村一村民被洪水围困，只能抱着大树等待救援。事发当天，阳春市河口镇禅石村雨下个不停，进村的道路已被洪水淹没。此时被困村民因在水里泡了较长时间，体力严重透支，随时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危急时刻，两位村民挺身而出，撑着竹排进行救援。
1: 我们两个人是就拿了一个那个小竹排啊，带着那个绳子100多米的绳子，跑到那个电线柱那里绑着，顺水流下去，下到那里，出去的时候就水很急的，刚好到脖子这么深。
0: 与此同时，救援人员驾驶着冲锋舟赶来接应，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被困村民和施救的两位村民成功上岸，三人身体均无大碍。 我拿到心里已经两三个钟头，我拿在他们非常紧迫，反正水慢，冲锋舟来搅我，反正很慢，我非常感觉。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积水正在消退，受影响区域的供水、供电和通信已经恢复，连接河口镇各村的主要道路也已经基本恢复通车，当地正全力开展路面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 连日来，强降雨袭击湖南湘潭，部分地区积水倒灌，群众被困，当地多部门迅速出动救援。23号，湘潭市北岸村因连日强降雨导致积水倒灌，多名村民被困家中无法自行撤离。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立即派出搜救组和转移组赶赴现场，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一天。 在湘潭湘乡市新乡路街道附近，强降雨导致道路严重积水，一辆路过车辆熄火，车内4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勘察水情后，迅速制定救援方案，将4名被困人员全部救出。截至24号上午8时，全市已累计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059人。
2: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这场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人会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7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8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3: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5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
0: 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 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5月23号下午，黑龙江绥化明水县局地遭遇13到15级大风， 造成局部房屋、农田及基础设施受损。 明水县境内大风持续了约18分钟。 据灾后第一时间统计，玉林乡、通达镇、通泉乡3个乡镇村屯出现不同程度树木倒伏、电线杆倾倒、房屋受损等情况，无人员死亡，部分村民受轻伤。大风天气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救援工作。截至目前，百姓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已恢复，林木、电力、房屋等受损点位修复工作正在快速有序推进。 神舟23号飞船于24号晚11点08分发射，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2022年起，我国就在中国空间站开展了水稻种植研究工作。这次

0: 水稻实验将在中国空间站实现水稻的二次播种。
1: 本次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将开展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这项研究将利用未经过空间飞行实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首次在轨实现连续两代水稻培养，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手段。过去我国的水稻空间实验是从地面带种子上中国空间站，水稻生长异常后再把它的种子带回到地面继续开展研究。而这次的所谓二次播种，就是要用带到太空的水稻种子生长出水稻后，再将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再次播种，继续培养获得二代种子。这是本轮水稻太空实验的新亮点。
2: 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那个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我们实验要做的。
0: 在浙江安吉中南百草园生活着一群被列为全球极危物种的红毛猩猩，家族最小的成员元宝刚满两个月，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元宝，流口水了。
4: 基本上就是三个小时喂一次奶粉，换下尿不湿，都跟它互动互动嘛，真的像个小人一样。
1: 因为繁育周期长，雌性红毛猩猩平均8年才生产一只幼崽。3年前，因为一只雌猩猩不会带刚出生的幼崽，园区开始了人工育幼。如今，这里的红毛猩猩家族已经有15位成员了。
5: 改善它这个生活环境，提高它野外仿生的环境的这种优化，对后续的发展啊，做一个坚实的基础。
0: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人员记录下了亚洲象聚众吃象粪的画面，这可不是什么怪癖，在专家眼中，这是亚洲象成长的必修课。
6: 画面中，然然家族野象群中的3头亚成体亚洲象一同低头取食着新鲜的象粪。专家解释，亚洲象之所以会进食象粪，原因在于其极低的消化效率。作为名副其实的大胃王，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6%到8%的食物，排出的粪便约为其体重的4%，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养分未被完全吸收，粪便中仍然富含着未分解的植物纤维。
7: 那么亚洲象出现这样的行为呢，主要是来获取这个肠道的有益菌群，那么来完善哈肠胃的消化功能，与此同时呢来摄取未消化的营养与植物的纤维，来助力肠胃适应性，学习它的一些个族群的食性，来顺利的去完成断奶。
6: 掰开一块新鲜的象粪，便可以看到蜣螂、白蚁、蜚蠊等昆虫在其中活动。可以说，象粪既为雨林中的微生物和昆虫提供了食物来源，也作为天然肥料持续滋养着植物。据了解，亚洲象进食象粪的行为高发于食物较为稀缺的旱季，食物充足的雨季会有所减少。
0: 近日，在江苏盐城，我国东部沿海首次成功实现朱鹮野外自然繁育，首批雏鸟已经顺利破壳而出。
1: 在江苏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藤条编织的鸟巢中有3枚蛋，其中一只已经破壳，雏鸟正微微蠕动，亲鸟不时用喙帮助雏鸟清理身上的粘液，目前新生雏鸟体征平稳。今年3月以来，保护区首次观测到朱鹮自然配对产卵的完整过程，而此次历经28天成功出雏的朱鹮雏鸟为朱鹮自然配对孕育而成，另外3对配对的朱鹮正在孕育。截至5月23号，已有5只破壳，还有6枚卵预计月底破壳。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芦苇沼泽地带，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进入育雏期， 近日，摄影爱好者拍摄到温馨一幕，一对成年白枕鹤

据了解，白枕鹤属大型涉禽，主要栖息于芦苇沼泽和沼泽草甸。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慧峰。小满稻瓜果翘，各类鲜蔬次第成熟，迎来丰收好时节。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小满节气好物地图。五六月份的浙江台州正是黄岩茭白的夏季采收期。茭白呢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台州常年平均气温 18.7 度，无霜期260天左右，这使得黄岩茭白可以实现夏秋两季种植。而采收之前充沛的雨水呢可以让茭白口感更脆嫩。今年三四月呀，远超常年的降水量，让茭白喝饱了水，味道口感都值得期待。其实超过80%的黄岩茭白都会陆续的销往全国各地，天气也影响着茭白运输。25号，江汉、江淮等地降雨持续，河北、山东等地雨势也会增强，像是京沪高速318国道不少路段都会有雨。那么通过公路外运茭白的话，务必要提前关注路况。另外，尽管26号起降雨将减弱南压，但是陕西、湖北、河南、安徽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农田自涝风险高，积收难度增大，请大家积极的排除田间积水，抢收成熟作物，已经收获的要注意通风，避免籽粒发芽霉变。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终于转阴17到23摄氏度，天津终于转阴18到22度，黄南小雨10到19度，突泉晴12到22度，遵义多云转阴23到33度，雅安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中卫多云13到25度，林芝小雨10到21度，张家界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射阳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烟台中雨17到24度，邢台大雨转小雨18到20度，邯郸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淮南中雨转暴雨23到27度，咸阳阴转小雨19到26度，昭通晴转多云18到33度。
3: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6: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

0: 从十六岁的少年到如今五十多岁的大叔，他至今守候在这里。
1: 老家伙，老朋友嘞。
0: 长期甘于贫穷和寂寞，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1: 老父亲曾经说过，是他一手创办的，你要把它延下去。
0: 三农群英会，让我们一起了解杨子鳄，认识三十多年如一日守护杨子鳄的他。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夏季到了，杨子鳄陆续进入繁殖期。一大早，浙江长兴扬子鳄省级自然保护区的饲养员任大斌就忙碌起来了。
1: 好，吹。
0: 预定的牛肉运了过来，今天他要给扬子鳄加餐。

0: 把牛肉称重剁成小块，就可以喂给鳄鱼吃了。这叫声是任大斌多年来跟扬子鳄打招呼的一种方式。
1: 我们来了。
0: 伴随着这样一声声的呼唤，成群结队的扬子鳄从四面八方过来争抢食物。
1: 也算是最老的吧。这就是它的营养补充饲料，就那个交配期了嘛，我们就给它投放几次的牛肉，增加一下能量。
0: 一千多斤的食物，数百条鳄鱼，任大斌一圈投放下来用了足足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1: 老家伙老朋友嘞，他是潮汕呀，他是这长得。
0: 1969年出生的任大斌，1985年初中毕业，就在这里担任饲养员，至今已经30多年了。
1: 我从这么点高的小孩子到现在，我都快退休了。弄了一辈子了，几十年了。
2: 好，快点走，谁走？
0: 扬子鳄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珍稀物种，原来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和人类活动的干扰，扬子鳄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濒临灭绝。但在上世纪60、70年代，地处长兴县西南角的这个村子里，人们时常还能遇到它，因为长得像大号的壁虎，因此大家喊它为水壁虎。
2: 抢东西去，人家找那些东西，他抢先抢过来，抢人家那个大海怪物去的，我都给压在胡子都还得去。
0: 由于相貌凶猛，惊吓老人小孩，还经常抢食村民的鱼和鸭，所以当时村民往往把它当害虫一样来看待。
3: 69年不是70年的时候嘛，我父亲弄个鱼叉，才这么大一条一条嘛。那个鱼很鲜很鲜的。
0: 后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专程来长兴调查，村民才知道它就是扬子鳄，一种很古老很珍贵的稀有动物。
3: 72年了，几几年吧，我那时候只有18岁，还不是十几岁吧。哦，那里挖洞拍下来那个现场的照片，之后发现这个地方有
0: 村里有珍稀的保护动物，这条消息让大家感到很兴奋。

0: 1979年，村民们听从了专家的建议，把后来陆续抓到的几条扬子鳄集中在一起，建立起了一个村级扬子鳄保护区。
1: 正好那个地方呢，是我们村里的这个粮种厂，是集体，所以说它是属于村里的集体的。
2: 嗯，
1: 是那个打个围墙把它保护起来了嘛。
3: 可是我跟你讲，水平好，一到开始说是俺拿老子去看过，也跟俺好好走。俺老子到西贡俺的行程去看的，一起看的弄不来。
0: 从野生变成圈养，扬子鳄的看护问题随之凸显出来。于是，当时担任村会计的任小海，也就是任大斌的爸爸，就主动承担起管护和喂养这些扬子鳄的任务。
1: 当时还少呀，后来就是那个大的24斤那个大的产蛋。后来越发越多，越发越多，越发越多嘛。
0: 1984年9月，在专家指导和任小海的精心照顾下，这里圈养保护的几条鳄鱼中，有一条雌鳄产卵，并在自然状态下孵化出了10几条子一代幼鳄，其中有8条存活了下来。
1: 这里是最早最原始的村里面的一个池塘，当时抓过来的鳄鱼呢就放在这个池塘里面。这条岁数都60、70岁了，我跟你说年龄很大了。
0: 1985年刚刚初中毕业的任大斌经常被父亲叫来帮忙，没想到一来二去，任大斌竟然喜欢上了这个动物。后来乡政府给饲养员有了每月几十元的补助，任大斌就主动要求承担起了扬子鳄的管护任务。从此这个当年不到17岁的年轻人就跟扬子鳄结下了不解之缘。
3: 现在的话都是好了嘛，房子也盖起来，什么都有了。那时候就是粮种厂里面有一些茅草屋嘛，这地方很偏僻的，四周都没人家的，没人敢在这地方住啊，怕。
0: 然而跟害怕黑夜这件事相比，如何给扬子鳄找到更多的食物更让任大斌发愁。
3: 抓鱼是很少很少的，就村里面那一个小池塘，你那点鱼也不够啊，你没钱去买。
0: 为了解决扬子鳄的食物问题，任大斌曾经跑去乡里求助，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的灰。
3: 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说的，说你这个东西养的干什么啊，养的这么贴钱贴什么钱，不要了，扔掉嘛好了，要它干嘛。
0: 没有其他办法，任大斌最后想到了抓癞蛤蟆来救急。
3: 晴天你又抓不到，下暴雨的时候在人家无前无后去找。假如说运气好的话，下大雨的话，你出去抓个2个小时，就半死皮带都有的。
0: 然而抓来的癞蛤蟆也不能直接投放给鳄鱼吃。
3: 你像癞蛤蟆那个皮还有那个毒质，你还给它剥皮啊，皮剥掉以后再给它吃的。杀的时候还要把眼睛要顾好，不然的话那个毒是站在你眼睛里就受不了了。
0: 提到那段经历，任大斌至今记忆犹新。
3: 哪一个愿意去弄那个东西？又臭啊，又麻麻赖赖，又有怕啊，谁愿意去搞？没人愿意去搞，那你只能你自己去弄。你说他饿，他是饿不死，是确实他是饿不死。你饿一天也好，你饿10天也好，也是这样，他也不会问你要，那不同啊。你要去照顾他，你要去养他，我要保证他吃饱、吃好、多产蛋。多有鳄鱼，是这样去想的。
0: 1988年，保护区迎来了转机，浙江省主管部门批准建立长兴尹家边扬子鳄保护区。原先民办的保护区一下变为了民办公住，这时保护区才有了一些资金来源。从此，任大斌再也不用为扬子鳄的吃饭问题发愁了，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扬子鳄的种群繁育工作上来。
3: 7月中上旬的时候，他要产蛋了，他就找地方，他就把边上的枯枝落叶爬起来一个堆，把那个卵产在那个堆里面。他的孵化率一

0: 般的话六七尺，因为他在那个土里面埋要埋上两个月时间，但成活力呢就不一定了，因为他这个天生的又有脐带的，小的时候养的时候很困难。
1: 1991年夏天，叮了两个月的一窝蛋终于孵出了十条小鳄鱼，任大斌很高兴。可当他第二天再去看的时候，却发现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小鳄鱼死的死，丢的丢，
0: 怎么会少呢？我就在观察就看，结果我们这地方鹭鸟比较多，那个小鳄鱼比较小啊，只有22公分左右，他直接把鳄鱼也叼走了。
1: 后来任大斌就找来网子把整个鳄鱼池罩起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0: 为了扩大种群啊，保护它，把它罩网罩起来。
1: 靠着日积月累的摸索和每一次跟专家打交道的机会虚心求教，任大斌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门外汉慢慢成长为一名鳄鱼喂养方面的土专家。
0: 在野外的话，它的成活率比较低嘛，就把它拿回家运一个冬，再把它放出去。
1: 1997年，任大斌成功孵化出子二代扬子鳄。2002年，他又从浙江安吉和安徽宣城交换回来几十条扬子鳄。
0: 安徽总共去过两次，拉过来50-60条。去安吉祖种园那次比较辛苦，苦就苦在他小池子里面他有个假山，他站在那个假山里面，你去怎么去弄他？我就吼在池子里面吼2天，把他吼住了，抓回来了。
1: 换回来的扬子鳄充实进来，降低了因近亲繁殖带来的孵化率低、天生畸形等风险，为保护区扬子鳄种群壮大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0: 这种小池的话有岛，岛上还有竹，这我们也是模拟它野外的那个生境来造的。它在野外的话打洞找地方，它也喜欢找有竹子的有大树的地方，中间这块空着它会爬上来，它晒晒太阳，那留给它的空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发现有畸形的，很好，很健壮的。
2: 都干嘛呢？
0: 干
2: 嘛？看鳄鱼啊。好的，看吧，现在今年的任务下来了。
0: 又要下任务了？
2: 哎，今年放鳄鱼嘛。今年放150条。
0: 150条。
2: 任务是有点重啊，每年也差不多。前期工作嘛，我们就准备起来。后来大兵哥跟魏强两个人就把一些体型好的、各方面比较优秀的这种挑选出来，李欣呢配合一下，把一些数据做好，好吧？
3: 好，
2: 大家各干各的活，把这个事情给它干起来。
1: 放归前的准备工作怎么做？
4: 这个就是它那个鳄鱼的一个电子芯片，它相当于跟人的一个身份证一样。
1: 他们能否顺利完成今年的放归任务？
0: 你说你放进去它不产蛋的话，你就不是失败吗？
1: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
1: 接到今年的扬子鳄放归任务，任大斌就马上行动了起来。
0: 有门

0: 抓不到啊，不好抓哎。
1: 哎呦门！
2: 看准时机，迅速出手，一条扬子鳄被逮了个正着。
1: 你胆子大！
3: 本以为大功告成，没想到却突然出现了状况。挣脱锁绳的扬子鳄趁机又逃回了水池。
0: 他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你说你不要说这大的，你就刚我们过来这种小的，他的警惕性都很高。
3: 虽然警觉性都很高，但总有一些胆子大一点的。
2: 经过一番努力，任大斌又套住了一条扬子鳄。别看他个头不大，但折腾起来还是挺有劲儿的。
1: 好，
2: 费了很大的劲儿，终于这条鳄鱼被任大斌拖回到了检测地点。
0: 劲头很大的，他很会跟你去弄来弄去，眼睛蒙上，安静一点。短时间劲头很大。
2: 没想到，刚刚还在不断翻腾的扬子鳄被蒙上眼睛以后，就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0: 情况下，他要是讲蒙上眼睛的话，他就是看不到了嘛。他也不知道是四周是不是有危险什么的呀，这样稍微好一点。把那个拉到，头长24，躯干33。尾部60。
2: 测量完体长，就到了抽血的环节，而给鳄鱼抽血也是一门技术活。任大斌也是跟专家学习之后练了很久才能上手的。
0: 鳄鱼的血是很难抽的，它是一个静脉一个动脉，你一定要抓到它的静动脉才能抽到血。第一次我学那个抽血的时候，那是好像他是哪个大学那个教授，他当时他们抽血是翻过来的，从尾部这中间大概他是这个是主动脉，我侧面抽呢是跟那个美国的一个老兽医跟他学的，那老太婆真是一针见血，扎进去就来。抽血呢，主要是说建立他的那个谱系，就是防止他以后是不是能近亲繁殖退化。
4: 这个就是他那个鳄鱼的一个电子芯片，它相当于跟人的一个身份证一样，它里面就记录他的一个父本母本，以及就是一个血检的情况啊，以及他体检的数据。
0: 好嘞。熊的
2: 测体长，抽血样，辨雌雄，打芯片，称体重，
0: 6.5。
2: 一条鳄鱼全流程下来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体检合格的鳄鱼被放在这个专门的圈养池里，等待择日放归。如果扬子鳄长期处在一个小环境里近亲繁殖，那么这个种群就容易退化，很难延续下去。放归自然是促进种群壮大并健康发展的唯一途径。2007年，原国家林业局批准了浙江省扬子鳄放归自然建设项目。2012年，首批120条扬子鳄被放归到长兴扬子鳄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至今已有1200多条扬子鳄在实验区安家落户。
0: 近2年当中的植被都起来了，这很适应它。一路过来那前面的岛上的竹子啊，包括这些树木啊，都是跟它准备的。因为你这个放归期的话，你要是

0: 光秃秃的黄土地的话，它打洞的地方打下去有可能它会坍塌。再一个呢，它到了那个繁殖季节，它没有它那个巢材，你叫它怎么去产蛋？
1: 尽管已经连续放归了十年，放归区的环境也很适合扬子鳄生活，但每次放归前，任大斌都还要再去考察一圈。
0: 看这东西吗？那我们是12年开始放的嘛，12年开始放了以后，到14年就产蛋了。你说你放进去，它不产蛋的话，你就不是失败吗？它能在这里产蛋，你想它肯定都能适应的。
1: 看到之前放归的扬子鳄打洞筑巢，悠然生活，很适应放归的环境，任大斌这才放心下来。
0: 不管哪一个区域，不管哪个地方，现在都有洞了，所以说他这个完全是适应他的那一个生活环境。
1: 天气闷热，雷雨将近，原本安静的扬子鳄突然发出一阵阵的吼叫声。
0: 天气闷啊，感觉受不了的情况下，它叫。这段时间它有可能是在找伴儿、找新娘子了。交配期的时候，它也是通过叫声来求偶。看，雌鳄要走了，等一下后面雄鳄它会肯定会跟上去，看到吧？它就跟上去了，立马就跟上去，看到吧？我们说就是谈恋爱嘛。
1: 7月是扬子鳄的繁殖期，所以在准备扬子鳄放归工作的同时，任大斌还要关注扬子鳄平时的生产状况。
0: 假如说真正是谈好了，慢慢的雄鳄往雌鳄身上爬了，它会两个一起沉下水了，去交配了，那时候就完成了。哎，小朋友，这个东西不能弄啊！对不起啊，你怎么可以弄它呢？
1: 任大斌为人朴实和气，一生几乎都没跟人红过脸，但就是看不得有人欺负扬子鳄。
0: 和行吧，小朋友你要好好跟他说，要是大人的话我就不同了，有的他一拿棍子去弄啊什么的，我立马会跟你去翻脸的。
1: 任大斌工作兢兢业业，对待扬子鳄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0: 他的桶子上面就把我的网都捅掉了。02年的时候我才拿800块给你，后面慢慢的，现在扁的骨头的话，工资稍微高一点，3000多块钱一个月。我们这山镇里面哪个工厂里打工不是7000-8000、5000-6000？
1: 上世纪80年代，正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时期。跟任大斌一起的小伙伴，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开厂做生意，收入待遇都比任大斌要好很多。
0: 你像我两弟弟，他都是自己当老板，我去他工厂干活也比这多得多工资。
1: 但是任大斌却一直坚持了下来。
0: 老父亲曾经说过，这东西从他手上过来，是他一手创办的，搞起来你要把它延下去。他也是在养鳄鱼当中，死在那个鳄鱼池边上。
1: 1995年，长兴县政府在县城建了一个扬子鳄展示池，任大斌的父亲在那里担任饲养员。2年后的一天，他突然中风，就是倒在鳄鱼池边去世的。
0: 但是不是他，你也没现在的保护。但是说他这一生也是为这东西走掉的。那我所以说你医生你怎么样去办他的费怎么样？
2: 赶紧
0: 看，你看他们都在扒，他扒到一定程度有好了哈，他就会产。整个先把一个堆好以后，他再把它扒开产蛋，产好以后他再把它埋起来，他就站在那里了。他从做窝一直到孵出来这段时间，他就是一直待在那里。那个雌鳄，他不会走，你一走近的话，他立马会冲过来。
1: 看到扬子鳄正常的繁殖产卵，任大斌的心中满是欣慰。几天过后，任大斌和同事们完成了150条扬子鳄的筛查任务，终于迎来了放归的一天。看着一条条扬子鳄放归野外，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任大斌也是感慨万千。
0: 我从11条的时候我慢慢跟上到现在。

0: 在8000多条，那这是每一条都从我手上过往。
1: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全世界仅存300条到500条扬子鳄，目前野外生存的扬子鳄也不足200条，少于野生大熊猫数量。然而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专家和任大斌等许多人的努力，今天在长兴扬子鳄保护区内却生活着近8400条自然繁育的扬子鳄，并且其自然种群正在一天天的壮大。
0: 我的愿望是这样，真正达到10000条以后的话，我们把鳄鱼放到长江里面去，因为它本身就是长江中下游扬子江畔的一种独有的一个爬行类动物嘛。你现在外面没有了，我说我们能够还让它回归自然，那该多好。
2: 山水广陵，珍品天成，匠心致远，广陵县区域公用品牌，
3: 匠心好品质，沙平浩师傅。
2: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河南硅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光点亮万家灯火。
4: 本色卤肉，自然醇香。
5: 一杯绍兴酒，梦里寻江南。
6: 长江潮涌，一方热土正焕新生长。四川省泸州市茜草街道，如今这里以滨水经济带为轴，融合商贸活力与历史人文，激荡出滨水经济带上的现代化强音。古老的张坝桂园林葱郁绵延，抬头见绿，出门入园的诗意画卷在此铺展，诠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科技创新加持，发展势能强劲澎湃。如今多彩茜草正以产强、成美、人和之姿邀您共建新城璀璨。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专注品质，爱家之选，诚信服务，值得信赖。
4: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变形金刚来到小麦田，他要来执行什么任务？
1: 哇，他长得有点太酷了，我觉得他特别像一个钢铁侠。
0: 人机大战到底谁会取得最终胜利？
1: 3、2、1，
2: 加油！
0: 耗时20年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到底有什么优点，能让种植户们交口称赞？
3: 已经有人来收了，比这市场价格还要高。
0: 草莓不种在地上，而是住上了高楼，这是怎么回事呢？
4: 这个在生的时候，那个在降，好神奇。
0: 采摘不光靠人工，机器人也能来一展身手。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田里来了机器人》。眼下，小麦正处在抽穗、扬花、灌浆的关键期，这是决定产量的最后冲刺阶段。麦田里一片繁忙景象，我们的帮小妹也带着帮帮团来到了田间地头，探寻农田里的高科技。不过今天我们的帮帮团里有一位特殊的专家，正是麦田里这台正在工作的机器人。
1: 是的，哇，它长得有点太酷了，你看它上面是方方的，底下四个轮子，中间还那么高。
5: 这就是小麦表型检测机器人，
1: 我觉得它特别像一个钢铁侠。
5: 它现在在检测这个小麦的岁数。
1: 检测小麦岁数，就靠它这样往前走过去，它就能知道小麦的岁数。
5: 是的，它这两边有2个 RGB 相机，就可以把小麦
1: 岁数检测出来。就那个黑的是吧？
5: 对的，
1: 两边一边有一个黑的摄像头。
5: 对。
0: 机器人在麦田自动行走，两侧的摄像头会精准识别麦穗并进行计数。
5: 里边也有处理单元，也有它的大脑，可以把它录的这种视频，它自己可以处理之后，显示出它的岁数。
1: 也就是说，上面这个壳子里装的是它的大脑，
5: 对，
1: 然后底下就是它的四肢，
5: 对的，
1: 然后那个摄像头就像是它的眼睛，
5: 对的。
1: 原来这个钢铁侠的是这么设计的，是吧？
0: 而通过机器人检测出的麦穗数，他们就可以预估这片麦田的产量。
6: 比如说刚才这块地，我们检测的亩穗数有64万，再基于我们往年种植的经验，再结合这亩穗数，大概可以估算出我们这块小区今年亩产大概能有1400斤。
1: 哦，
6: 对，
1: 就是那儿其实是有一个屏幕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就是它这个屏幕上其实会有一些数据直接呈现，对吧？
6: 对对。
1: 然后你根据它这个来计算，就得出来了你刚才预估的产量。
6: 对对。
1: 这个产量是一亩有1400斤。
6: 对。
1: 哦，直接就可以预估出来。
6: 对，因为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的亩穗数外加千里之亩还有穗粒数，而这两个因素我们可以先基于往年的经验作为一个预估。
0: 刘平教授告诉帮小妹，对这台机器人来说，数麦穗只是它的基本功，那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呢？
5: 整个小麦的生育期的关键表型都能去检测，
1: 整个小麦的过程。
5: 对，例如它的出苗的情况，出苗率，还有出苗之后就是分叶数，以及我们如果停下来用我们的摄像头可以局部的获取它这一个穗部的表型，例如这个穗长、穗宽，还有它这个小穗数。
1: 我觉得这真是有点特别细致了，已经是吧？
5: 是的。
0: 随着信息技术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数据正在成为新农具。而通过机器人来获取小麦全生育周期的详细数据，就像是给麦田建了一个数字档案，让麦田管理从靠经验变成看数据，从而让管理更精准、更智能。
1: 我觉得这个发明啊，真的是不简单啊！这个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5: 这里有个小故事。有一次在试验田的时候，碰到一个育种的老师，他在那里数穗数，在那弯着腰，然后用30多分钟数的没有2000个穗数。
1: 哦，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这样数。
5: 对，
1: 但是我要这样数，数着数着就数乱了。
5: 所以当时我就在想，

0: 我能不能设计一个机器人来给他数这个岁数？
1: 哦，
0: 所以当时那老师就说，如果你能设计成这机器人，那都太好了。所以这经过这七八年吧，我们这是设计到第三代的这一个表型检测机器人，
1: 源头就是从数岁数这儿开始的。
0: 对，
1: 结果后来慢慢的发现，它除了数岁数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0: 对，
2: 小麦各生长阶段的性状表现，对选育良种来说更是至关重要。育种专家们需要在成千上万的品种里反复筛选，而这台机器人就能帮他们快速筛选出长势更好的品种。
1: 其实您刚才说数岁数这个事儿啊，你看你数的时候，我只能这样捏住它，这样一个、两个、三个的数。但是如果我把它放开，是不是就乱了？
0: 对的，人工数呢，它存在一些缺点，就是例如呢，这工作量是很大的，然后主观性还太强。就像今天有风似的，就我数完之后，有可能它又过来，我又重复了数了一遍。这个机器当中这个岁数的检测模型呢，我们是用了 ID 跟踪，也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个岁数都给它附了一个 ID， 我们已经数过了就不再数它，避免了重检和漏检的问题。
2: 为了检验这台机器人的效率，方小妹决定来跟它进行一场数麦穗的人机挑战赛。到底人力更强大，还是机器人会胜出呢？
1: 我们的比赛规则非常简单，一分钟之内看我们和机器谁数的麦穗多。刘老师，你来帮我计时好吗？
0: 好的，
1: 来来来，咱们加油，有点气势行不行？来，三二一，
3: 加油！
0: 好的，开始。
4: 30秒了，
1: 30秒了。
4: 40秒，50秒，
0: 时间到，
1: 时间到，我才数了这么一点儿，
0: 多少？
1: 我数了80，
5: 我数了120，
0: 125，120，80。
1: 325个，我们这一组是325岁。那机器人数了多少？刘老师？
0: 6456岁啊，
1: 这是1:20的比例，将近，对不对？
0: 对的，哎，还有完胜你们。
1: 是，虽然是我们败了，但是其实通过这场比赛，我们可以发现，机器人的效率真的很高。那如果说未来要把咱们的机器人继续升级换代的话，您会对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期许呢？
0: 未来我们可能更多的让它具有普适性，更多的为农民服务，为育种老师们服务。
1: 太好了，也因为机器人，因为高科技而让我们的农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0: 是的，
1: 是吧？行，再次感谢刘老师啊，让我大开眼界。
2: 小麦赤霉病为何被人们称为小麦的癌症？
6: 这个赤霉病它不但会影响的产量，更重要的它破坏品质。
2: 专家们如何从野草的基因里找到小麦抵抗赤霉病的密码？
1: 什么什么什么草？大姐听说过吗？
6: 长穗燕麦草通过原杂交转移到小麦。
2: 住上高楼，四季收获，机器人采摘，看小草莓如何玩出科技范儿。
1: 这样就可以实现自动化采草莓了。
7: 对，包括自动运输。
1: 好神奇！
2: 又是什么样的草莓品种让帮小妹赞不绝口？
8: 太好吃了，又香又甜，汁水充足。
2: 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9: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小麦从抽穗扬花到灌浆，既是产量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时期。因为今年雨水偏多，小麦赤霉病等病害的发生风险会加重，这也是农户们最担心的。而在山东省德州市的一处麦田。

0: 里，帮小妹见到了一位育种专家，他给农户们带来的这个新品种在抗病方面很有一套。
1: 您在这儿拿着这个小麦跟大姐干啥呢？
2: 现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是小麦抽穗期，再过几天呢可能就扬花了，所以呢我和老王同志我们一块到田间看看。
1: 好，老王同志，大姐，这是您的田
3: 啊？这是我的地，都是
1: 哦，孔老师来给您指导来了。
3: 对，
2: 他的田，我们的品种，所以呢我们经常交流。
1: 哦，
3: 每个阶段都过来指导。
2: 因为这是山东48吧哈，它的抗病性比较好。所以呢你拔出来之后啊哈，如果其他的小麦之中呢，可能这个地方就会发褐，就是有近基腐病这个侵染的迹象。
1: 发褐的话就是有近基腐病。
2: 对，像这个呢你可以看到非常干净，
1: 很干净，现在
2: 非常干净，
1: 它这个就比较这个清晰，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的变化。
2: 对对，没有任何的这种发褐哈，所以呢这个
1: 就比较健康的，
2: 比较健康的。因为近基腐病呢，这个一旦发生之后啊，它一个影响产量，再一个呢它后期还会产生倒伏，会让它杆子软了。
1: 哦，
2: 哎，对。
1: 那赤霉病是发生在？
2: 赤霉病呢，它也是发生在后期展现出来哈。
1: 嗯，
2: 你比如说如果是在小麦的阳花期，就是开花的时候，这个它这个蝇壳要张开，然后呢这个病菌啊，像赤霉菌啊，它会跑到这个花里边，然后呢它就会造成侵染。那么如果是种的话，可能整个小穗啊也会死亡，
1: 那就更没有产量了，
2: 也没有产量。
3: 对，这儿也是剪彩，和这个金鸡腐就差不多的了。
2: 对，
1: 那所以咱们这个品种是叫专门抗这个赤霉病的吗？
2: 对，我们这个品种呢，因为它携带有这个抗赤霉的基因，对，金鸡腐病啊、赤霉病啊具有很好的抗性。
1: 这个叫什么？
2: 山东48。
1: 山东48是您今年刚刚尝试的？
3: 对，也是孔老师给推荐的这么一个品种，就害怕有这个金鸡腐啊、赤霉病什么的。
1: 那你之前种的跟现在种的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3: 之前种的这时候那金鸡腐啊、什么赤霉病啊都已经开始发生了，但是今年就是通过刚才和孔老师看，没有发现金鸡腐、赤霉病啊、白粉病这些都没，锈病都没有发现。今年应该是长势都比旁边那个他们其他村那个户的那个地都要好一些。
0: 跟农户们聊天过程中，帮小妹了解到，这个小麦品种除了抗病之外，还因为品质好能多卖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我这个品种的麦子，它是这个面粉里边有这个叶黄素，就是已经有人来收了，比这市场价格还要高。
1: 哦，已经有人定了。
3: 对，已经有人预定好了。
1: 哦，
3: 相对于平常的这个普通这个户种的这些品种的话，无形当中还有多增加了一份收入。
1: 哎呦，那这个挺好啊，这个麦子还没成熟呢，这边已经定出去了，
4: 订单是的。
0: 听着农户们的夸赞，帮小妹心里却越来越疑惑。都说赤霉病是小麦的癌症，为啥这个品种能抵抗赤霉病呢？
2: 关键靠抗病基因。
1: 抗病基因？
2: 对，我们这个基因呢，是最早呢是从小麦的一种近缘植物，叫长春烟莓草。
1: 什么什么什么草？大姐听说过吗？
2: 长春烟莓草。我这有照片，你可以看看。
1: 有照片，咱看看，姐。
2: 大概就长这样。
3: 就和那野麦子是差不多的。
1: 哦，这个看起来就像是路边的杂草，是吗？
3: 对，
2: 对，它是小麦的一种近缘植物。我们是从这里边发现了这种它具有这种抗原。
1: 从草里发现了它的抗原。
2: 对，然后呢我们又一步一步把它通过原杂交转移到小麦，
1: 然后小麦就有了这种抗病的基因。
2: 对，
1: 就抗赤霉病。
2: 对，
1: 那关键是你看，我们说起来从草里转到小麦上，哎，一句话的事很简单，但是做起来是不是？
2: 我们做了20多年。
1: 20多年啊。
2: 对，
0: 把野草的抗赤霉病基因转移到小麦身上，从而培育出抗赤霉病的小麦品种，这个过程背后是专家们长达20多年的不懈努力。
1: 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为什么您一定要做这个抗赤霉病的这个小麦的研究呢？
2: 这个问题啊很好，因为小麦赤霉病啊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之所以这样称呼哈，就是因为这个赤霉病啊不但会造成小麦的减产，还有一点很重要哈，就是它侵染小麦之后啊，产生一些霉菌毒素，那么这些毒素呢，对我们人的健康会产生危害。也就是说，这个赤霉病它不但会影响的产量，更重要的它破坏品质。所以呢，这个在我的心中哈，我觉得是个大事儿。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坚持啊，做 做齿霉病抗病毒的这样一个研究工作。
1: 关键是这20年没有出现过失败了然后想要放弃了，没有过这种时候吗？
2: 困难总是会有的哈，也遇到过，但是呢还真的没有放弃过。在我们试验地里

0: 每年都种成几万个猪行。在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一行一行来看。那么有时候他们就问我，你这半天下来或者一天下来，感觉不感觉到累？我说搞这个育种啊，在天天看材料就跟淘宝一样，看到这个不错，对吧？再看后边是不是有更好的？那么有一个更好的，是不是还有更好更好的，对吧？所以呢，自己呢可能一天，下来也不感觉到多么累。
1: 就是脚下沾了泥土，
0: 对，
1: 心中还有梦想，
0: 对，
1: 所以两种这个事儿，咱们就一定能行。
0: 对，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对吧？我们这个选出好品种，让农户他们种出大品种，我们为端起中国这个粮食安全啊，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哎，太好了。
0: 好啊。
2: 这里的草莓长在空中，并且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摘。它是如何打破时空的魔咒？
1: 全天全年生产，也就是说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草莓吃。
2: 钢筋铁骨的机器人竟然能摘下柔软的草莓，它是如何做到的？
1: 就是旁边这种小爪子就好像是人的手一样。
3: 对，
2: 让帮小妹赞不绝口的草莓新品种又是什么来头？
1: 又香又甜，汁水充足，而且闻起来很香，
4: 香味肯定香嘛。
2: 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离开麦田，这一站帮小妹来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哇，朋友们看，这是一个立体的而且很多层的一个大棚，一进来感觉可舒服了。猜猜看里边种的是什么？噔噔噔噔，往上看，是草莓。所以这是一个哇超级大的草莓种植大棚。
2: 在这个占地几万平方米的大棚里，草莓不是种在地上，而是长在半空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怎么这么多的按钮在这个上面？
4: 我们呢需要根据每天植物的生长来控制它的高度，控制它的补光，
1: 就是调节这个架子上的草莓。
4: 对，因为现在太阳马上要下雪之后，我们要给它进行人工补光。
1: 怎么把它升上去？
4: 一是升上去，二是什么，在升的过程中我们要给它进行补光。
1: 还可以动。
4: 对，可以动。
1: 我以为是就固定在哪个位置的，结果它还是可以升降的。
4: 是这样，我们这两排呢，我们都可以进行上下调节。
1: 怎么动？
4: 可以演示一下。
1: 就直接按个按钮就可以了。
4: 就可以，你看，现在慢慢升降。
1: 动了。
4: 对。
1: 它如果要升上去的话，升到什么样的高度，这些都是可控的吗？
4: 它要这两排要升到一个平衡线，然后我们补光的方式现在是二层和三层进行补光，因为第一层呢，它可以接受自然光的照射。
1: 还真是，这儿灯亮了，这儿的也亮了，上面没有灯。
4: 对。
1: 这个在升的时候，那个在降，好神奇。所以这种种植方式叫什么呀，刘主任？
4: 我们现在叫立体种植，无土栽培，通过这个温度、湿度、光照进行调节，我们可以实现24小时的全年生产，24小时全天，24小时全年。
1: 哇，全天全年生产，也就是说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草莓吃。在这儿实现了草莓自由啊。
4: 对。
2: 这种立体栽培模式能更大限度地利用空间，每亩可以种植草莓25000多株，一年365天不间断生产，产量可以轻松达到15000斤以上。走在这巨大的草莓工厂里，帮小妹还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4: 现在
1: 订单很多。这边在干什么呀，刘主任？
4: 这个是我们在模拟一个机器人采摘。
1: 机器人采摘？看看去。
4: 因为人工量太大嘛，我们现在要运用高科技。
1: 老师您好，这是咱们这机器人采草莓。
3: 对，
1: 我们先让它操作一下好不好？
3: 好嘞，
1: 看看机器人到底是怎么采草莓的啊。

0: 来是这样，就是旁边这种小爪子就好像是人的手一样。
1: 对，
0: 只不过它可以同时实现多个草莓的采摘。
1: 对，这样的话我一个这个机械臂呢单次往返我就可以采多个。
0: 关键是老师就是这个机器人采草莓它是怎么识别到这个草莓成熟了可以摘了呢？
1: 我们这个机器上呢搭载了这个 RGBD 相机，那么 RGB 的话就是颜色嘛，是吧？通过颜色它的识别它的成熟度，

0: 哦，看颜色。
1: 对，然后通过这个声波相机呢，判断它的这个离这个镜头或机械臂的这个距离，我就知道这个具体采哪一个，哪个熟哪个没熟，是吧？另外呢，能够确定我采的这个采的剪切点，并且呢，剩下一个可靠的加持，
0: 这样就可以实现自动化采草莓了。
1: 对，包括自动的运输。
2: 现在这台草莓采摘机器人还处于试验阶段，采摘效率还有待提高。相信随着研发人员的不断训练调试，很快它就能成为我们采摘草莓的好帮手了。除了这满满的科技范儿，在这处基地里，帮小妹还发现了一个优秀的草莓品种。这颗草莓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3: 你看看我们的妙相切号，你看
0: 看您摘下来的
3: 哦，
0: 哇，哎呀天哪！来，朋友们，必须得展示一下，这么大，这有多少公分？这得
3: 这个重量的话，一两多
0: 哦，这得看重量是吧？
3: 重量
0: 一两多，
3: 我天，
0: 又大又红，而且闻起来很香，
3: 香味妙香嘛，
0: 妙香啊、哦，所以它的名字跟这个果香是、其实是有联系的，是吧、
3: 你可以尝一尝，肯定更香。
0: 您终于说出来，其实我早想吃掉了。来，朋友们，我替大家尝一尝这么大的草莓，
3: 怎么样？感觉
0: 又香又甜，
3: 汁也很丰富吧？
0: 汁水充足。
3: 哦，
0: 哇，这个就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它真的特别有草莓味儿。嗯，太好吃了。
2: 妙香七号是彭福田教授团队用近十年的时间杂交选育的一个草莓新品种。这个品种不仅果个大，味道香甜，而且硬度高，特别耐运输。对草莓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品质。
3: 你可以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
0: 正合我意。怎么摘？这个有讲究没有啊？
3: 哎，我们请金老师示范一下。
0: 行，咱摘这边分工。
4: 就先看它的颜色，对吧？先看它这种就是发红全红，这个全红，全红的时候，
0: 全红，
4: 这个属狼的这个果柄，然后轻轻放在这个托盘里边。
0: 哎，这边真的有很多红的都可以摘了。
3: 你可以，
0: 哇，找个，
3: 我看你摘，
0: 找个大扭一下，哎，听到了啪一声，那个非常清脆，这个草莓就摘下来了，然后放进去，哎，是吧？哎，那个彭老师，我发现这个草莓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平常啊在超市里买到的那种草莓，它底下会有一点点白，但是你看这个草莓全身都是红的，你看连最底下这个部分也都是红的。
3: 你还是很专业的，实际这也是我们这个品种的一大优点吧，就是它没有白屁股，实际就是
0: 那叫白屁股。
3: 对对，一般的这个草莓后边都是不着色的，我们这个是通体，
0: 对，
3: 全红，
0: 你看里边
3: 比较均匀，对，
0: 里边这些也都是红的。
3: 对对对。
0: 哦，那这个跟它的口感也是有关系的。
3: 那就是前后都是一个味道。
0: 哦，所以说
3: 均匀，
0: 所以说就不存在吃草莓只吃尖儿，草莓屁股也挺好。
3: 第一口甜到吃到最后还是甜的，还是香的。
0: 哎，这草莓看着就觉得很有食欲，
4: 又大又红。
0: 对，
2: 采摘好的草莓就要送到分选车间，通过红外检测，把草莓按照大小、颜色、糖度等指标来进行精细的筛选分级。
5: 到了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包装线。
0: 把这个草莓选好的放到这上面，
5: 对，进行包装。首先是一个覆膜，覆一层保鲜膜，起到一个保鲜固定的作用，然后再用这种精细化的包装进行一个简易的固定。
0: 这样看它还是挺好看的，还挺精美的，是吧？
5: 对，我们这个品种比较耐储呢，加上我们这种合理的包装，我们这个草莓在一米高的位置掉在地上是没有损伤的，
0: 直接就摔下去了。
5: 对，你可以看一下。
0: 真的真的吗？那我能来试一下吗？
5: 你可以试一下。
0: 必须在一米的高度吗？能再高点吗？
5: 再高点也没有问题。
0: 再高点没问题。
5: 对，
0: 我身高一米七啊，朋友们，来，咱们一起来见证一下，来，从头顶往下热，3、2、1。摔下去了，我打开，我能打开检查一下
5: 啊？您打开检查一下。
0: 现在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来来来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看看啊，来，您拿这个。哇，我刚才从我头顶的位置往下，这草莓竟然没有坏。你看，就是它的表面都是完整的。就是平常我自己买的草莓啊，我可能连使劲捏我都不敢。没想到你竟然可以这么暴力，直接把它摔下来。
5: 所以说这样可以保证我们放往全国各地。
0: 哦，
2: 从麦田里的机器人，到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再到一颗好草莓从种到收的全链条保障， 方小妹领略到了科技

0: 给农业带来的巨大变化。下一集里，他还要去往泰山脚下，看青年学子如何用艺术扮美乡村，到黄河入海口看科研人员怎么把白花花的盐碱地变成绿油油的新粮仓，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二三，入木三分，低头弯腰，
1: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你能想象到牛屎也能做酒吗？
8: 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干了后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像牛奶味。
7: 牛人各展身手，消化物竟成一道风味美食。
9: 我闻起来太香了，我觉得。
7: 如何培育出超级巨大的下南牛？
10: 哇，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11: 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7: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看那边有没有拉屎的。
1: 好，好，好，走。这个牛屎有什么讲究呢，钱老师？
0: 要拿早晨的第一泡那牛屎，而且还要拿小牛、公牛之类的啊。这个你敢不敢见？
1: 我，没问题。
0: 徒手哦。
1: 徒手。
0: 徒手摸。
1: 没问题，我敢。就是我想问，这样拉出来的屎有什么特点呢？
0: 它有清香，那种青草的味道，有闻一下。
1: 好。
0: 接下来，你闻的什么味道？我闻的是牛奶味。
2: 我觉得它没有牛奶味儿。
0: 你看一下吧，它像牛奶味吗？你看。
2: 我觉得
0: 像牛奶味，牛奶味。闻习惯就行了，我们拿起回去。这个，徒手摸嘛你。
1: 倒是有种青草的味道，
0: 你看它粘性很大的，你看到没有？
1: 但是牛奶味是真的没有，钱老师。那我上手摸一下了哈，
0: 你摸一下这个粘性怎么样？你看，你看，你看，你就怕你不敢摸。
1: 我敢。还有点热，但是我感觉就是它的质感确实有点粘的感觉的。
0: 它确实有牛奶味，你先来闻一下是吧？对吧？你没闻习惯，这是
1: 没有牛奶味，确实有种青草的味道。但是它跟普通的牛屎不一样的点在于，别的牛屎你站得很远就能闻到它的臭味，但是这个牛屎只有挨很近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才能闻到臭味。
0: 我是闻习惯像牛奶味，闻的是。来，我们放放放，给它放满点。好，够了。
1: 够了吗，老师？
0: 够了。够了。
1: 那钱老师，咱们赶快回家酿酒吧。
0: 我们还不回家了，我们现在先去砍竹子。
1: 砍竹子？
0: 对，砍竹子。
1: 好，那赶快走
0: 吧。好的。
3: 酿造一坛上好的美酒，不仅需要新鲜的牛屎，更需要成长了两三年的新鲜翠竹。
1: 钱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来砍竹子呢？又不是做竹子酒。
0: 它是做起到引流的作用，我们酿酒的时候。要倒了，
1: 哎呀，这么大一颗竹子，这么快就被砍倒了。
3: 正是有着这些大自然的宝物帮忙，才得以酿造出最纯正的牛屎酒。接下来跟着钱大哥，咱们去见识一下牛屎酒是怎么做出来的。
0: 来，这就是我们家。
1: 哦，这是您的家呀。
0: 对，
1: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酿酒了。
0: 对，我们先把东西放在这里吧。哎呀，你看，这就是我存酒的地方。
1: 哎，这个盖子是我们采的牛屎。
0: 对，牛屎。这个我为什么要带你去采牛屎，就是这个敷在这个作用的。
1: 原来您上午卖的关子在这儿呢。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用牛屎封啊？
0: 以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以前像扎在后面前面都是有牛屎，以前他顺手就抓来敷在上面，店员就比较纯软糯，感觉也不辣口，所以说这个就一直保持这个封着下来。
1: 哎，我看这上面白色的是什么呢？
0: 霉菌。这个是
1: 霉菌啊，那赶快要扔掉啊。
0: 不要扔，这个是很好这种就是说这个保存这个酒的这个湿度温度很好，放时间长它才会起这种霉菌。对，你看一下这边就是刚封的。
1: 我看这瓶，这瓶好像就没有了。
0: 对对对，你可以对比一下，
1: 等于是这个算是比它的年份要久一点的。
0: 对对。有牛奶味没有？有牛奶味没有？
1: 没有牛奶味，但是真的一点点那个臭的味道都没有了。而且我发现它这个酒味也是四溢的，像我站在咱们这个酒窖里面，我会闻到满满的都是酒香味。对，所以说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酿酒了，咱们赶快去酿酒吧。好，走。哎，秦老师，这位是您的太太？
0: 对，跟我一样是傣族。
1: 您好，您好，您好。哎，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0: 这是酿酒的第一步，蒸米。
3: 制作牛屎酒的第一步，蒸米。将浸泡好的大米沥干，均匀铺放在蒸锅中，使用中火蒸两个小时。第二步，拌米。将蒸熟的大米摊晾后，与当地的山泉水进行搅拌，然后放入蒸锅再蒸30分钟。第三步，糖化。将酒曲按比例拌入冷却的米饭中。第四步，发酵。将糖化的米饭转入发酵缸中，撒入酒曲发酵。 最后一步。

0: 就是将发酵35天糖化后的米饭移至到锅中，再用上我们新鲜砍下的竹子作为引流管完成蒸馏。
1: 这到我们最关键时候就是酸牛屎。
2: 又见到这个老朋友了，我有点抗拒。其实
1: 我先来嘛。
2: 好，您先来。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比今天早上的味道要小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不想用我刚摸过米的手摸屎。
1: 没事，你摔两下就好了。
2: 摔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封口呢？
1: 感觉手捏的，你看到没有，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
2: 那我觉得现在就很黏啊。
1: 对，现在我们已经摔了很长时间了呀。
2: 那等于是再摔几下好像就可以了。
1: 哎，对对对，再摔几下就可以了。
2: 我一直有个问题，如果我们用牛屎封口的话，那牛屎味不就进酒里了？
1: 现在牛屎还是有一点味道，干了后它没有的。
2: 哦，
1: 它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感觉是。
2: 对，那我们这个牛屎干的速度和我们天气有影响吗？
1: 有，夏天时候干得慢一点，它那个潮湿嘛，冬天的话它干得快，我们都选择冬天封得多一点。你看现在我们也摔得差不多，你看可以了哈。
2: 嗯，
1: 现在已经
2: 很绵密。
1: 你看首先敷上先，
2: 有没有？先按扁是吗？
1: 哎，对对对，你看按扁以后，你看用双手转了一下，你看。看到没有？
2: 还要往下再弄一点。哦，我以为直接放上面就好了。
1: 对，你下面的话你就
2: 下面也起到封口的作用。
1: 对对对，慢慢这种搞，你会把下面给它密封好哈。
2: 好，
1: 它密封好的话，它就外面的这些串味进不了。
2: 老师，我看捏的差不多了，您看我捏怎么样？给我评个分。
1: 可以。
2: 行，那我这个就当留给我们节目组做个纪念，您说行吗？
1: 好啊。
2: 好好好，
1: 毕竟这几年的话，放养的这牛越来越少，是吧？年轻人都不愿意养了，说不定哪一天的这牛屎酒就没有了。
2: 原来这个还是个限量版，那我们节目组肯定会好好珍惜这个限量版的牛屎酒的。
1: 那我们给它存起来吧。
2: 好的，好的，好的，走。
0: 牛屎酒味道香醇，入口干裂，其中的秘诀就是选用纯天然的原材料，品酒如品人，越沉稳越醇香。
3: 您看我身边所处的这个环境啊，这可不是动物园，我来到的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每周六开放一次的牛市。榕江县又号称是中国第一瘪城，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他就号称是瘪王。这个时间他们应该已经在牛市开始选牛了，走，咱们一块儿去找找看。小大哥，
4: 哎，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4: 我是超级农人秀的饶乐。
6: 肖赛能，传承父母的牛瘪制作手艺，在牛瘪店炒料11年，在店内一天能炒出一头牛。
3: 哎呀，肖叔，哎
4: 呀，你好，你好，你好。
6: 父亲肖国凡从小开始养牛，如今跟老婆和儿子一起经营着两家牛瘪火锅店。主要负责选牛、养牛、屠牛，在当地牛贩之间颇有名气，任何一头好牛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对于用来制作牛瘪火锅的原材料，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标准。
3: 哎呀，您在这儿已经开始选牛了，这是有看中的吗？
7: 还没有。
3: 咱们做这个牛瘪的话，怎么选牛啊？
7: 就是那母牛肉肥一点，有那个带的那个雪花带的多一点啊。
3: 啊，得选母牛。那除了这个公母以外，选这个牛还有什么标准呢？
8: 毛要长，脚要小，
3: 脚还得越小越好。这个是为什么呢？
8: 这是本地嘛。
3: 本地的牛脚比较小，然后用这个来区分本地牛。那像这样的一头牛，大概能有多重呢？
8: 这有块500多斤。
3: 哦，600多斤。
8: 这是公牛。
3: 那公牛？
8: 嗯，公牛。
3: 它不符合咱们的要求哈。
8: 不符合。
3: 那咱们要不然一块儿去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符合标准的牛？咱走走，咱看看。这都是什么牛啊？
8: 那杂交牛，杂交没本地好吃。
6: 和肖叔叔一起把牛牵回养牛场，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牛瘪火锅？

0: 服的呢？
1: 这个肖叔跟我说，凌晨四点来找他，这店都没开门啊！你听鸡都叫了。肖叔，哎，我来了，我来了，
2: 来这。
1: 哎呦，我看您这都带了装备来，这里面是空的是吗？
2: 等等。
1: 那这个牛瘪呢？
2: 在撒牛呢。哎。
1: 每天都这么早啊！天哪，太辛苦了。哦，就是这儿吗？
2: 对。
1: 嚯，这个就是咱们的牛瘪。
2: 哦，对。
1: 这么大一个。哎，一会儿我们要取的是什么地方呢？
2: 这个是千层肚，这个红木肚，这个大肚。
1: 这么大，这得有一米多。那这个我们怎么取呢？
2: 那我取给你看，瘪出来了。哦，哇，
1: 哎呀，这个颜色，这个状态，
2: 这是牛瘪了。
1: 我已经闻到这个牛瘪的臭味了，
2: 没错，香，
1: 现在就香了。哎，我现在非常的不想张开嘴说话，太臭了，
2: 直接要了啊。
1: 哦，我们只要这个绿色的东西。
2: 嗯，这绿色的是，
1: 这个才是牛瘪。
2: 嗯，牛瘪的。哦，
1: 我还以为这个。包括它的胃啊，这些一起是牛瘪呢。原来只是绿色的这个，
2: 这是肚子，牛肚。
1: 哎呦天，这个味道，久久无法适应。我天哪，这里面多大？
2: 别来了！哇！啊呵啊，
1: 看热气腾腾的，还冒烟呢。好，这一桶已经装满了。哎呀，这边已经很热闹了。大姐们，这是开始洗了。
3: 哦，那牛瘪都拿来理了，理了后得个炒菜。
1: 啊，这位是？
4: 这位是我的妈妈。哦，
1: 阿姨你好。我们已经把这个牛瘪取回来了。
3: 取回来我们就过滤的。哎
1: 呀，每次闻到这个味道，我还是有点。
3: 草的味道，
1: 有点上头。这一步咱们就是把它加水稀释，
3: 稀释
1: 可以。到什么程度可以判断它？
3: 现在还可以啊。
1: 基本上能够让这个里面的牛瘪充分的跟它融合，然后又不是太稀，这种水平就可以了。那咱们接下来需要怎么来处理它？
3: 就是过滤啊。
1: 啊，过滤，啊，直接我们放到这个筛子上面过滤。我是听说咱们这个牛瘪还有一个名字叫百草汁。
3: 这个牛瘪嘛，是百草油嘛，这些胃不好的人呐、或者是消化不好啊，这样吃这个都是好的嘛。
1: 我现在都已经有点流口水了，因为闻着这个味道，就是过滤之后它的这个清香气还是挺明显的。来看看我们。过滤完的这个牛瘪汁感觉更丝滑了，看着就那么健康，那么绿色。
5: 它越接近这个草，这个绿色它质量就越好啊。
1: 越接近草的这种绿色质量是越好的。
5: 对对对
3: 啊。你好啊，我这拿回去。
1: 好嘞好嘞啊，终生难忘。接下来咱们就要开炒了。哇，这么多料啊。
5: 这个料也不多，很简单的、这个
1: 是我们的牛瘪汁。那这些都是什么呀？我感觉好多我都没见过。
5: 这个是无茱萸。
1: 无茱萸这个有什么用呢？
5: 这个对肝肾比较友好。
1: 好呛的味道啊。
5: 这个石菖蒲，这个活血发瘀一种中药材嘛，口感上它有一点点回甜的味道。哦，
1: 这个是油吗？
5: 这个是牛的胆汁，
1: 啊，牛胆汁啊，
5: 关键的是回甜的味道。哦，
1: 胆汁反而是回甜的味道。接下来您就带我见识见识这个牛瘪汤是怎么炒的吧。
5: 来来来。

0: 口水我都流出来。可以了啊，
1: 可以，
0: 出锅，
1: 出锅。
0: 哇，
1: 今天我们拿到上桌吃。
0: 啊，这就是火锅底料。哎呀，啊，太香了，天子。太香了太香了，天子。我都已经馋得不行了。啊，哇，闻起来太香了，
1: 吃，
0: 可以吃了
1: 哈。可以啊。哇，
0: 哇，香。我觉得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那种青草的芬芳，混着这个鲜肉的味道，真的很特别。
2: 肖大哥一家十几年来用心做一道菜，让牛瘪火锅这个具有独特风味的美食被更多人所接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这一方土地的味道。
3: 咱们超级农人秀，咱找这农人多超级啊！
4: 我觉得得是超级牛。我可以说它是有五大牛。首先它属牛啊，然后呢它从小就放牛，第三个很重要，就是它研究了一辈子牛。哇，第四个是它创造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叫下南牛，
3: 听说过。
4: 第五个是我自己总结的，
3: 怎么着，
4: 就是说它脾气啊好像跟牛一样犟。真的
3: 哇，好期待啊！我们去找一找。
5: 哎，就这，我都看见这个牛雕像了，
6: 好多的牛棚啊！
4: 它这个牛舍就是他们比较有科技含量的一个牛舍了，
3: 种公牛舍。哎呀，都是精壮的牛儿。哇！
4: 怎么这么大个儿啊？哇！
7: 齐星磊被誉为下南牛之父，他主持研发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如今产值突破160亿元，累计向全国提供300多万头牛，带动10万多人就业。
3: 你好，齐老师。
4: 你好，齐老师。
3: 你好，
4: 你好，
3: 两位主持人好。
4: 我能过去吗？
8: 这会儿啊，他可能对你们还有点认生啊。
4: 那我们就隔着空气握握手吧。
8: 我上去。
4: 你长得这么大，你还怕我？
1: 你好啊，
8: 是。没事。哎，没事啊。
3: 齐老师，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4: 它有多少斤啊？
8: 现在将近3000斤啊。
4: 将近3000斤，1.5吨重。
8: 可以说，这个目前是我们的牛王。一般情况下，下南牛的体重啊，就在公牛800。母牛600公斤啊，可是选育到这个地方来的牛啊，都是1000公斤以上体重的牛。
3: 那它为什么能长得这么大呢？
8: 它是个混血宝宝。哦，
4: 它的父本牛是什么牛啊？
8: 它的父亲啊是法国的夏洛莱，
9: 它是世界名牛啊。母亲是咱们中国南阳牛，
4: 南阳
3: 本地的，
9: 对，本地牛，
4: 就是父亲姓夏，
3: 夏洛莱，
4: 妈妈姓南。南
3: 是，
4: 对吧？
3: 是个复姓，
4: 是个复姓。
9: 对，
4: 他这耳朵上的黄牌，这六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9: 这是他的名字。
8: 咱还有一个表演呢，对吧？
10: 他还有才艺啊！
8: 背上听众喷，随便拿来，看一下啊！啊，来了！哎呦，看，哎呦，数不动啊！
4: 来，
8: 来来放吧，
10: 是吧？
4: 两个，
10: 放着来看一下。哇！
8: 哎，再放，前面。好了，来看一下，
3: 可以顶四个盆儿，太牛了。
9: 它的背宽呢，可以多产生好多的高端牛肉。
7: 齐星磊团队用21年的时间培育出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开创了国内运用杂交创新、横交固定、自群繁育三个。

0: 阶段开放式肉牛育种的技术之路。下南牛含 62.5% 的中国南洋牛血统，37.5% 的法国夏洛莱牛血统，遗传了双方耐粗饲、体重大、增重快、肉用性好、肉质优、养殖效益高的六大优势，结束了中国肉牛品种完全依赖外国的历史。
1: 下面我就带你们到我们牛的厨房里面看一看。
2: 好啊，
1: 你们当个牛大厨。
3: 可以、啊、
4: 可以。
1: 好嘞，走。前面呀、啊、就是这个牛牛厨房的三件套。前面这个铲车就相当于厨房的铲子，中间这个是锅，那辆车啊相当于勺子。
5: 勺子，哎
4: 对，
1: 回来时候我找一个老师先教教你们。
6: 呜，如果往后退的话，然后往后面
1: 啊，对，等等，
6: 前走这个是往前推一下
1: 啊，
6: 好，对对对。
7: 完成了，
6: 好，适当的思考车。
3: 哎呀妈！
6: 全用呲油门，呲的油门，这呲夹住。
3: 先喂这个栏，对吧？
6: 是不是？
3: 哦，少了。还要再来一点，
6: 是吧？
3: 哎，这个给的好，这正好到他那个槽子里。好的，你多吃一点。好了，熄火。哇天，把自己考本的时候那点知识哈，
6: 全
3: 都想起来了。
1: 刚才咱们体验了牛的思维啊，
4: 啊，
1: 这个过程，
3: 嗯，
1: 是不是咱们感受一下我们牛的居住环境啊？
3: 就是这个整个的智慧的系统，是不是？
7: 他说行，他说可以，
1: 哦，他说行，
3: 那来吧，
7: 来吧，啊，
1: 这个黄颜色的
4: 啊，
1: 就是牛用的一个电动按摩器，真是看到了。他自己身体一触碰，他就去享受了。
3: 哎，看什么叫好演员，看到了吗？
1: 对，
4: 哦，开始了。哦，哎，这有点像那个自助洗车的那个洗车房里的那个设施。
1: 这个是洗澡，哎，盆淋降温啊，这里面都是沙土啊，顺度比较舒服。
0: 原本听说他的牛脾气，以为是不好相处，直到这半天的接触，才知道他的牛脾气是对肉牛育种的不断钻研和倔强执拗的坚持。成功育成中国第一肉牛品种之后，他还在继续以科技育新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中国人都吃上中国自己的好牛肉。
8: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榴莲水果之王，爱者欲罢不能，厌者避之不及。
3: 第一次吃到现场摘的，树上熟的，第一次，真的第一次，我不知道。
2: 从零星几颗到万亩林海，宝亭的榴莲用一口香甜征服无数食客。从亏十万到年销千万，他靠大芒果成功逆袭。
4: 你能卖得动吗？卖不动就烂在地里面了。
2: 跳竹竿，挑菠萝蜜，花式促销，玩出新花样。
5: 重达65斤的菠萝蜜，太有力了！
2: 从无人敢种到供不应求，从传统种植到创意营销，看海南新农人如何守得果香，收获幸福。在海南，有两样水果曾让种植户望而却步。宝亭的榴莲几十年只开花不结果，被称为种植禁区。三亚的金黄芒，个头虽大却默默无闻，藏在田间卖不上好价钱。看今天的二位主人公如何一招接一招，让这些老大难水果成为致富果，让种植户们守得果香，收获幸福。海南岛，一座被蔚蓝大海温柔环抱的岛屿，不仅风光旖旎，更是水果爱好者的天堂。这一天清晨，几位外地游客来到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一处果园，一场别开生面的水果采摘之旅即将拉开帷幕。
6: 来来来，欢迎大家到我们这个百果园，我们去吃一个特别的东西，号称水果之王
7: 啊，榴莲
6: 啊，对极了。
2: 榴莲，人们对它的评价充满争议，有的人觉得它味道怪，而爱它的人却对它欲罢不能。榴莲在中国粉丝众多，以前消费者想吃榴莲只能依赖进口，想吃到国产榴莲并不容易。
7: 想不到我们国家也能把这种榴莲品种皮培育出来。
6: 远处那个客看得特别大是吧？
7: 对，这两
5: 颗。那边结了好多。
2: 看到树上的榴莲，大家纷纷拍照留念。更让大家兴奋的是，接下来游客们即将体验采摘榴莲的乐趣。传统的榴莲采摘是这样的，摘果师傅爬上5层楼那么高的榴莲树，敲打外壳，凭声音挑选7成熟的榴莲，然后用刀割下。接下来就要看下面人的表演了，6斤左右的大刺球砸下来，接住它既考验胆量又考验技术。
3: 让你去摘你敢吗？
7: 不敢，那个太高了，危险系数还是蛮高的。
3: 让你接你敢吗？
7: 我也不敢接，没有那么大的爆发力。
3: 怕接不住是吗？
7: 怕接不住，然后也怕砸到自己。
2: 如今这样采摘榴莲已经成了一种表演，现在的榴莲树经过矮化处理，采摘起来简单多了，
6: 只要改个绳子，然后拖着它就可以走了。来，我现在开始摘了，听到响声了吧？出来了，看到没？
8: 这里边还湿的滑，
6: 这里面还湿的，
3: 这样的就是树上熟采摘，是吧？
6: 对，树上熟采摘列出来的熟了的大概就是9成熟啊，通常在别的地方进来的果子大概7成熟就是拿刀割的。
2: 树上熟的国产榴莲到底什么味道呢？接下来黄艳谋准备给大家开榴莲盲盒，
6: 现在要开始拆榴莲了，来呀！
2: 在这个果园，游客们可以一次性品尝多个不同品种的榴莲，它们的颜色、味道、价格各不相同。
6: 现在开了金针，通常的地头价40块钱。现在又开第二种，这个接着是干咬，这个大概地头价也就是50左右。
9: 哦，又不一样，你看。

0: 一个猫山王。
1: 好，
0: 香不香？
1: 香。
0: 香不想吃？
1: 香。
0: 我们这边通常卖90块钱到100块钱啊，这个地头价。
2: 以前吃的都是冻的，冻过的，然后现在第一次吃到现场摘的，树上熟的。
3: 2024年，树上熟的海南保亭榴莲正式上市，榴莲采摘油随之火爆出圈。如今的保亭榴莲产业蒸蒸日上，可它的发展之路却走得格外艰难。就在5年前，当地还几乎无人种植榴莲，只因种植户间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言。
4: 就是说，在我们海南本地，就是说想种榴莲出来嘞，觉得不可能。
5: 为什么呢？
4: 就是因为天气的问题，还有那个技术问题，所以呢，就是不敢种。
3: 榴莲是一种热带水果，它对环境要求极高。海南保亭三亚一带和泰国、马来西亚的气候较为相似，具备种植榴莲的条件。因此早在几十年前，保亭的种植户就已经先人一步开始试种榴莲，但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进的榴莲迟迟无法开花结果。保亭种不出榴莲的说法就流传了起来，直到一则新闻在当地种植户之间炸开了锅。在保亭有10几株榴莲树突然开花了，他叫陈启邦，当时他的果园里也有一棵榴莲树开花了。
6: 你看，这是2019年那时候开花这棵树，当时一看到还小小的时候就已经激动了，知道是花了。因为90年就想种榴莲的，他们都说没办法种，直到现在自己看到一开花了，肯定很高兴。
3: 陈启邦按捺着激动的心情，隔三差五就去观察这棵榴莲树。140天左右，这棵树上终于结出了榴莲。可让人惊讶的是，结出的榴莲样子十分奇怪。
6: 那时候结出的果挺怪的，就不像榴莲。当时候出来的榴莲就像个长长的，像个冬瓜一样，又没有鳞片的，
5: 没有刺，
6: 没有刺的。
3: 没有刺的榴莲吸引了络绎不绝的人来围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在猜测，这个奇怪的榴莲里到底有没有果肉？在大家的围观下，那颗没有刺的榴莲被打了开来。然而打开的一瞬间，大家都失望了。面对空包榴莲，种植户们虽失望而归，也让大家意识到，要想种榴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栽培技术的缺失，适应品种的匮乏，一道道难关横在眼前。虽然困难重重，种植户的心中却已悄然种下希望的种子。从此他们下定决心，从引进优质种苗起步，率先在保亭开启了榴莲种植之路。
7: 我的信心满满是什么？只要它能在这里生长，正常的生存下来，它就能开花结果，就能繁衍它的后代。
6: 有60%的几率，我们就是准备拿100%的工作精神来做它。农民就是要做超前点的，有冒险性的才能赚到钱。
3: 为了抢占先机，很多种植户都开始尝试着种榴莲，可没想到随着植株的长大，麻烦也跟着来了。这榴莲看着像刺儿头，其实却很娇贵，稍有不注意就会出现死伤。
5: 我看你们挺着急的，是怎么了呢？
7: 树出问题嘛，树得病了。
3: 连续几天下雨，榴莲树外表看着没什么差别，可根部早已发生腐烂。
7: 这里已经死亡了。这棵你看到没有，干枯了啊，死亡了，还有果，看到没有咯？
5: 这个真的好可惜啊，你看它结的果都这么大，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问题的？
8: 就是最近这几天。
5: 这前几天还好好的是吗？一场雨就变成这样了是吗？
8: 就2天时间，不来看就来看就变成这样了。
3: 随着榴莲种植的推进，大家越种越发现，榴莲虽好吃，树却难种。很多人因此给榴莲起了个外号，
6: 称为就小公主嘛，很娇贵嘛，
8: 不浇水也死，浇水多了也死，
7: 下肥乱来下肥，
8: 多也杀，
7: 乱来下肥也死。
5: 然后不给肥料也
7: 不给肥料呢，还不给肥料是死不了，但是长。

0: 你长得树长得很差，很难瓜果。
1: 靠着你一点经验，他一点琢磨，大伙好不容易把肥水的问题弄明白。可那些盼着开花结果的树又遇到了新的难题。
0: 这一棵就是前几天的一股风，哇，将它吹倒了。
2: 这也太夸张了吧，直接就倒了。
0: 直接就倒了哦，榴莲很难种哦。
2: 风大吗？
0: 大概就是好像有一股这个旋风啊，从我这里路过后，一路的榴莲树都倒啊，小苗包括大苗都有吹的这种现象啊。
2: 那要怎么处理呢？
0: 是，我是又不敢扶它嘛，扶起来它就会断根，就给它自然从这里以后啊生长啊冒一根主的起来。我们海南的话，种榴莲的最大的天敌就是风灾。风灾一来，你哪棵树长得越旺，哪棵树越倒霉。
1: 海南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经常遭受强风的影响，这成为榴莲种植户十分头疼的问题。为了抗风，种植户们想了很多办法，有的人用竹架支撑，还有人甚至动用钢架保护，可效果都不是很好。
2: 你这是在干啥呢？
0: 我是在做腿啊，给它。
2: 啥原理呢？
0: 先种这棵主树，种了后大概半年后有1米2高了后，去旁边再种，到时候种3株，然后再连体。你看我怎么给它长成一条腿啊？现在给它开刀做手术啊？
3: 可以啊。
1: 周德文把榴莲主树的树皮划开，把种在旁边作为腿的榴莲小树劈薄，用最快的速度将两者嫁接起来。腿就接好了，
0: 20天他就知道他成活了。20天后，
2: 他俩就长在一块儿。
0: 他就连体了，这里以后他就会形成个伤口啊，就成为一条真正的腿。他跟着是同时生长啊，这个树越大，这个树也大。
1: 一招嫁接做腿，让娇贵的榴莲树自己长出了支撑。强风来了，树不会被连根拔起，顶多断些枝杈，过两年又能重新生长。种植户们用这个土办法保住了他们大部分的榴莲树。榴莲种出来了，又一个头疼的问题出现了，怎么卖得更好呢？我国是榴莲消费大国，但之前进口榴莲几乎将整个市场牢牢占据。保亭的榴莲如何吸引消费者呢？
4: 我们这个榴莲呢，与众不同。那个进口的榴莲，都是长在树上70-80成熟，就拿小刀嘎割一下，就收回来了。你在路上再熟。我们这个榴莲呢，现在不给你割，我们要挡到这个地方有裂口，自己掉下来以后才卖。吃起来消费者会分别的。
1: 凭着树上熟的品质与有趣的采摘体验，保亭榴莲种植户们正靠着这满口醇厚的香甜，收获着实打实的财富。然而同样是在海南，另一种热带水果却让种植户犯了愁。它个头大，口感好，可刚摘下来就容易烂皮，卖相差，一度藏在田间无人敢收。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来自三亚的蛋琴琴会拿出什么绝招呢？
5: 现在呢，给大家表演一下竹竿舞。
1: 这天他的芒果园显得很热闹，为了让更多的人来买芒果，他会在网上定期发布信息，在芒果园里举办带有地方特色的活动，像这种竹竿舞表演就吸引了很多游客。
5: 连套三轮，这个大芒果不掉，这个芒果呀，我们就可以抱回家，有没有信心？来，给点掌声好不好？
1: 游客抱着装有芒果的竹筐跳竹竿舞，谁如果能连着跳三轮，芒果没有掉出来，就把这筐芒果奖励给谁。这种既新鲜好玩还能拿到奖品的创意吸引了很多人参加，现场气氛异常活跃。
5: 现场来参加的每一位朋友都抱着我们的大芒果，
6: 这样的话呢，从而又能让别人品尝到我们的芒果，又能达到销售我们的芒果的目的。
1: 他的果园里总是欢声笑语，人气旺盛。

0: 一招接一招的巧思路让他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水果财富帝国。凭借个头大的金黄芒，他甚至一年就能卖出1000多万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来自湖北省孝感市，2012年嫁到海南三亚。2014年4月，他无意间发现一种新品种芒果，这让他眼前一亮。
1: 最火的时候，早上1-2个小时就卖完了，快断货，没有货。
0: 金黄芒皮薄肉厚，可以用刀切成这样的芒果花，一小块一小块的吃，果肉嫩滑，纤维少，不塞牙，口感很好。金黄芒还可以做成芒果冰激凌、芒果西米露等，这些都是大家在夏日里喜欢吃的防暑降温的美味。不过由于是新品种，知道的人少，种植风险也大。当时当地很少有人种金黄芒，他觉得自己如果能早点种出来，就能抢占市场先机。
2: 我就比较喜欢走在人家前面，人家没有干的我就要干，人家干的人太多了，我反而还不想去干，就是做那种比较稀奇的，市场有需求的，能卖高价的。
3: 你不怕有风险吗？
2: 风险肯定当时也害怕，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风险肯定跟商机是并存的。
0: 2014年5月，他开始种金黄芒，第二年3月，芒果就可以采摘了，很快就被经销商全部收走了。但他还没来得及高兴，现实就泼了一盆冷水，经销商突然要求退货。他卖出去的芒果有黑点儿，甚至有的果皮都烂了，但这批芒果从树上摘下来就直接拉去市场，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呢？
2: 到手的鸭子都飞了，当时也找不到原因，然后呢完全不敢摘果，但是我们的果子挂在树上都快老了，所以说呢那段时间呢我是情绪也比较低落。
0: 第二批芒果马上又要采摘了，得赶紧找原因，否则果子只能烂在地里。
2: 我伤心不过2天，我是个乐天派我再大的悲伤我觉得总有解决的办法。
0: 经过排查和请教专家，原因终于找到了，原来因为采摘时经验不足，没有对芒果进行排浆。黄金芒这种大个头的芒果浆汁多，在打包和运输过程中，浆汁滴落在了果皮上。
2: 这个芒果浆呢，它很容易灼伤这个芒果的表皮，灼伤了以后呢，它很容易烂。
0: 吸取教训后，第二批芒果采摘时，他格外谨慎，提前做足了功课。
2: 采摘的时候尽量这个枝条是留这么长，如果说我们采摘的时候留这么短的话，它那个浆液会流下来。
3: 这有多长啊？大概
2: 30公分了吧。我们放的时候呢，尽量的是这个地朝上，然后轻拿轻放，然后一顺溜的摆上来，这样摆满起来。
0: 芒果采摘后再将枝条剪掉，只留0.5厘米左右，然后把芒果放在专门的排浆架上排浆，
2: 放在这个架子上面，大概是放2到3分钟，整个浆滴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打包，这样的话整个芒果就比较干净，浆就不会滴下来，就烧到这个芒果的表皮。
0: 排完浆后的芒果品相很好，经销商都是主动来收货，但仅仅看销量好，迅速将种植规模扩大到60多亩。可是很快，海南种金黄芒的人越来越多了，产量上来以后价格就不保了，他想继续卖高价就得在品质上下功夫。
2: 我们一定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品质一定要过硬，品质好我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它会有一种记忆中的味道，所以让稳住客人的胃，你一定稳住你的渠道。
0: 金黄芒的结果汁可挂1至多个果，但为了保障品质，他的金黄芒拒绝多子多福，每只只留1个果，单果必保1斤以上。
4: 你把这营养分到1个果或者分到3个果去，那它的营养就分散了，如果说在1个果上，它的营养就比较充足。
0: 为了种出品质上乘的芒果，他还在果园里摸索出了一套生态种养模式。芒果林间散养本地土鸡，每亩放养10余只，土鸡在树下觅食害虫，减少了病虫害，鸡粪又能化作天然有机肥滋养果树，

0: 就连树上掉落的蚕丝果、小落果也都成了土鸡的天然饲料，一举多得。
1: 鸡呢，经常是在芒果园里面活动的，然后吃这个虫呀，还有这个青草啊，它肉质比较紧实，还有鸡皮是呈金黄色的。这个鸡可贵，最贵的时候我们都卖到200块钱一只。
0: 但琴琴坚持只种大果型的芒果，还在果园里养鸡，搞生态养殖。虽然产量不高，但品质出众，所以他给批发价定在了11元一斤，比市面上普通的金黄芒足足贵了5元。经销商一听这个价格，都被吓了一跳。
2: 这个又贵又卖不动，要不然你进来一车货，你走不动怎么办？不能赔的做买卖，对吧？
3: 你能卖得动吗？卖不动就烂在地里面了，人家来一下就把销售完，他自己卖到底能卖多少，我们也不清楚。
0: 经销商拒收，家人也不理解，但这些都不能动摇蛋琴琴的决定。在他看来，眼下的高价不是任性，而是一条清晰的赚钱路径。当市场普遍陷入同质化竞争的时候，只有建立品质壁垒，才能跳出低价的红海。为了打开销路，拉拢人气，他干脆在果园里办起了现场活动，专门吸引来海南旅游的游客。
4: 我们的比赛规则呢，是由我们的队员挑到对面的那个菠萝蜜那里再折回来，换第二位队员。哪一队获胜呢？获胜队每一位队员是奖励一个菠萝蜜，奖励5斤芒果。没有获胜的队员是每一个队员也奖励5斤芒果。
5: 哎呀，挺兴奋的那种感觉，还有那个免费的那个菠萝蜜芒果，挺好的。
1: 重达65斤的菠萝蜜，太有力了！
0: 别开生面的挑果比赛，正是他为自家芒果量身打造的创新促销方式。把芒果当奖品送给大家，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和品尝。果然，几次活动后，芒果销售了一部分。但还剩下很多，看着即将成熟的芒果，他又有了新主意。海南旅游资源丰富，八方游客络绎不绝，他把自家优质芒果做成清爽消暑、风味浓郁的特色小吃。每到周末和节假日，他都会带着这些精心制作的芒果美食走进景区，免费请过往游客品尝。
1: 这么多这个芒果的花样呢，主要是能吸引我们的游客，能吸引他们的眼球，吸引他们的味蕾。只有抓住了他们的味蕾，我们才能搞好我们的销路，才能把我们的芒果更好的销出去。
0: 景区的游客来自全国各地，他通过景区推销，游客品尝后口碑相传，就把芒果卖向了全国各地。
1: 好吃吧？
6: 比较甜，但还是不齁人。
1: 把我们的直播间挪到了这个芒果园。
0: 为了吸引粉丝，拓宽销路，他还大胆创新，在果园开启了直播，科普种植技巧、挑选方法与花样吃法，依靠大个头芒果的特点打造精品芒果。慢慢的，他的年销售额达到了1000多万元，并带动100多家农户增收致富。从种植、采摘到营销全环节升级，他牢牢抓住消费者味蕾，收得满园香甜，也用辛勤耕耘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从无人敢种到满园挂果，宝亭种植户们破解榴莲种植难题，以树上熟的坚守与创新，让国产榴莲香飘四方。从摸爬滚打到声名远播，但琴琴深耕芒果产业，让金黄芒甜透市场。一份坚守，一份创新，一群扎根海南热土的耕耘者们，用坚持守得果香，收获满满幸福。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伴奏呢？
1: 伴奏。
0: 原来手风琴伴奏呢？不是，
2: 这没有个伴奏，你们都唱成啥样了？
3: 魏平啊，就唱成这样，你还好意思让我来审查？谁给你的自信啊？你简直乱弹琴吧！
1: 陈主任，我觉得可能是他们的状态不太好，我们再来一遍，你感受一下啊！
3: 快！来什么一遍来？
0: 就你们唱成这熊样，还想参加下午的文艺汇演？
3: 玉萍，我就不明白了，
0: 你们脱产排练这么长时间了，就排成这个熊样，你干嘛吃的？
1: 陈主任，我帮你讲啊，那个伴奏的小琴不是昨晚手摔伤了吗？人的手都摔骨折了，现在。

0: 还在医院，我们也是上了班才知道这个事情的呀。你说这一时半会儿的，我实在是找不到伴奏了呀。
1: 闭嘴，真好意思说，丢不丢人？我问你们所有人，丢不丢人？啊？我们这么大一个红星机械厂，就他小琴一个文艺骨干，
2: 离了他，我们红星厂这曹德高还做不成了，是不是？
1: 你现在就去给我找。
2: 去哪儿找？怎么找？我不管。去偷？去抢？去挖？
1: 我告诉你，下午的文艺汇演，我红星厂节目必须精彩，演出必须成功。
0: 可是陈主任，你说现在这个时间，
2: 别给我叽歪啊！我告诉你。
1: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
2: 今天下午是全市工业系统共同举办的文艺汇演，这是各区、各单位、各部门、各委会共同牵头举办的大型活动，这是光荣的任务，是政治任务。
1: 你啊，还有你们所有人，
2: 如果敢给我红星厂、革委会掉链子，我一个一个收拾你们。
1: 听见了没有？
0: 哎，听见了，哦，听见了，
1: 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
4: 哎呀，这吴大干事
5: 怎么样？没摔着吧？
4: 没事吧？
0: 没事，我没事。哎呀，
5: 你说你这火急火燎的，你这干什么呢？
0: 可不就火烧眉毛了吗？哎呀，我现在赶着去借人呢。
5: 借人？啊，借什么人？
0: 我帮你讲啊，我们那个伴奏的小琴不是手摔断了吗？我们排练了整整一个月，这下全搞砸了。我去材料厂借人，我还不知道别人可不肯借给我呢。
5: 哎，小童师傅啊，
0: 你认不认识这个会拉手风琴的人啊？
5: 拉手风琴的人？
0: 哎，对对对，就是给咱们合唱队伴奏的那种，要特别的有水平。哎呦，救场就火呀！您别光笑呀，
5: 吴大干事啊，你这车没事儿啊？啊，哎，你说你是不是一有福的人？你撞上我了，那就是撞对人了呀。你这事儿啊，包我身上了，我给你找那救场的人去。
0: 真的假的？哎，这个可不好开玩笑的哦。哎，陈主任可是给我下了死命令的呀。哎，
5: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我告诉你，这事儿包我身上肯定是没问题呀。
0: 那这个人的水平怎么样啊？你知道这可是全市的汇演，我可不能搞砸了呀。
5: 我这个人的水平肯定比你们之前那人强多了。
0: 哎，那他还会别的什么不啦？哎，主要不只有个伴奏，还有个独奏呢。
5: 还有个独奏？独奏呢，那就得看人家愿不愿意了。
0: 哎，行，那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呀？
5: 我现在就给你接人去啊。走了。
0: 哎，谢谢你啊，小东师傅。哎，记住下午1点。哎，记住啊，这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啊。
5: 知道了。哎呀，对不起啊，来过一下。对不起，过一下。对不起啊。哎，对不起。哎呀！来，都给我！哇，这什么东西这么沉啊？
6: 你把整个伟大荒都给搬回来了！
7: 哎呀，这些都是我的宝贝，我自己拿。
6: 都我来啊！
7: 我跟你说，这个是我给账花师傅带的酒，这里面是我给同城带的衣服，我得给他们背回去。
6: 让你别带东西的，你说你还扛回这么多东西来？
5: 林海燕同志，你这可太不听话了啊！你看这手都勒红了，来我看看。
7: 没事儿。
5: 你说你这一路上又坐汽车又换火车的，不是你还扛回来这么多东西，那能不累吗？
7: 我真不累。这些东西我必须扛回来，这里头有我给账花师傅还有同省队的商货，我都给他们扛回来了。哎
5: 呀，这真是赖我这嘱咐的还是不够。我都说了，你只要人回来了，我童铁军就千恩万谢了。来，快走。

0: 听我的，您海燕同志，我正式的通知你，这以后不许这样了，以后什么事儿你都别操心了，都我来，听见没有？
1: 听见了，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0: 什么兔子呀，我必须把你喂成一只大肥燕子。
1: 你才大肥燕子呢。哎，咱们回家是这条路吗？
0: 咱们先不回家啊，带着我勇敢的海燕执行一个光荣的任务。
1: 什么任务啊？
0: 救火。
2: 下一个节目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表演单位原平市红星机械厂。

节目手风琴独奏《英雄赞歌》，表演单位原平市红星机械厂。

0: 定不迟到，放心吧。
1: 是，保证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
2: 什么领导啊？啥任务？呀，
0: 座长，我请假。哦。但我下班回家，今天有招待任务。哟。
2: 战华同志交代的任务呢？你可得好好完成啊。哎
1: 呀，那可不，我姐可是我们家绝对的大领导，我跟我姐夫都是她的忠实臣民。
2: 你看你这么一说吧，算你小子有良心。没有你姐，哪有你小子今天啊？
1: 那是，我姐管起我来呀，真跟人家妈一样一样的，还更严。
2: 管得好，长姐如母。
3: 哎，主任，
4: 快死吧，过来啊！
3: 刚才拉手风琴那女的，你有印象吧？
5: 啊，怎么了？
4: 她是咱厂子吗？这乌玉瓶从哪儿找的？
6: 主任，你不认识啊？
4: 我认识，问你干啥？我
6: 刚报幕的说是咱们红星厂的，但是我没见过，我以为你认识呢。
3: 这红星厂竟然有这么优秀的姑娘！
7: 姐，哎，我得

0: 再敬你一个。
1: 谢谢你为我找到了这个招工指标，你都不知道我们的知青点有多少人羡慕我呢。
2: 我干了。
3: 又我。
4: 铁军，海燕这喝酒的劲儿可比你痛快多了。
5: 所以啊，还是领导有水平。我跟战良，我们小时候都知道海燕那就是胆儿大的。酒量我不知道，酒胆肯定有，一定大。
6: 那是啊，那小时候啊，不管是啥事儿都是海燕先上，铁军第二，对对对，我点后。
2: 嘿，你个臭小子，你还好意思说。
4: 海燕解干了。
0: 行，姐干了啊，我给你倒上。
4: 海燕，说真的，这招工的事儿啊，我真没帮上什么忙，关键是铁军呐，
2: 别提多上心了。
5: 哎呦，姐，别，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一说这个呀，我跟海燕得好好感谢您。咱们冯大主任就为了招工指标这事儿，跑前跑后啊，那张罗忙活啊，不然的话，这招工指标还真不一定能拿到。谢谢姐。
0: 那我得再喝一个，你们都是我最爱的亲人，敬亲人，干杯，
7: 干杯，
8: 干杯。
9: 耀武啊，妈给你兑了碗银耳，来，喝碗银耳汤。嗯，干啥呢？
10: 吓我一跳，妈。听听这曲子美不美啊，这调你听。
9: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听这歌，那好听就好听吧。你瞧你这还摇头晃脑的，闭着眼睛，那跟弹棉花似的。
11: 怎么跟您说呢，哎，说了您也不懂。
9: 那不懂你也得说呀，我听听。
11: 我以前听这曲子吧，就是觉得好听，嗯，可是现在我一听，我就感觉，哎，像我的心声一样，太美了。
9: 你要趁热把这银耳汤喝了，那就更美了。
12: 嗯，咋样？
13: 这银耳不错啊。二分厂那小鱼送的吧？
12: 嗯。
13: 回头让他多送点。
12: 嗯。
13: 嗯
9: 嗯。哎呀，要说咱们家呀，丰衣足食。不缺吃不缺喝，缺的就是一个
14: 儿媳妇儿。
9: 你看你啥都懂，你
14: 又来了。
9: 你说妈都这么大年纪了，成天伺候着你当老妈子，你找个媳妇来接妈的班啊，让她伺候你，顺便伺候伺候妈。
11: 找，肯定找啊。
9: 不，找是找，你得找个好的呀。你看你啊，嗯，堂堂大厂子的革委会主任，要长相有长相，要个头有个头，要才华有才华，要地位有地位，要权力有权力，你这条件都好到顶了。再说咱们家啊，利利索索就咱娘俩，没费人儿。
11: 嗯
9: 啊，这条件合在一块儿，什么样的姑娘能配得上你啊？哎呀，开玩笑的说。那就得是七仙女了，就得仙女儿。
11: 这姑娘啊，必须得好，
9: 嗯，
11: 各方面都得好，
9: 嗯，
11: 要漂亮，能干，还得有才华，
14: 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那才能跟我夫唱妇随，是不是？啊，对了，最重要，
13: 孝顺，必须得孝顺。
9: 对，
13: 哎。
9: 他得能伺候你，顺便
13: 伺候我。
9: 抓紧把这事提到日程上来，这都是妈的一块心病了，
11: 天天絮叨。我抓紧，我一准给您找来一个十全十美的儿媳妇啊。嗯嗯，放心吧啊，老太太放心吧，
9: 我等着。
11: 嗯，
2: 今天啊绝对是个好日子，
15: 海燕回城了，进了咱们红星厂。我的徒弟佟铁军跟海燕马上就要结婚了。
16: 别光聊天不吃啊，这菜都快凉了，
2: 快趁热吃，
16: 趁热吃，趁热吃，趁热吃。
5: 谢谢姐夫。我跟你们说啊，我姐夫这手艺啊

0: 那可太好了，人称日出街上马大厨。
1: 马长顺同志
2: 到，
1: 领导和群众的眼睛可都是雪亮的，放心，我们会继续督促你进步，
2: 欢迎监督。
3: 咱姐夫这手艺怎么样？
4: 小玲子，
5: 哎呀，大英子，
4: 买菜去了
5: 啊？买菜去了，买点肉跟白菜，晚上啊包炖饺子。
4: 哟，这够谁吃的？就买这么点儿呢？哎，不过按照你们家的条件也行啊，买这些肉也不容易了，买这些肉就算过年了。有肉总比没肉强。
5: 对对对，
4: 你咋不问我买了多少呢？
5: 啊，你买了多少啊？
4: 哟，想吃多少买多少。我家条件好，你说现在啊，有钱不吃留着干啥呀？是不是？
5: 对对对。哎呦，我忘买蒜了，我先走了啊。
4: 别走，我有句话想问你。
5: 问什么呀？
4: 那个，我听说铁军他那个对象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4: 咋样啊？
5: 是个特别好的姑娘，又能干又孝顺，长得还挺好看的。我们铁军啊，能找到这么好的媳妇儿，我姚玉玲这辈子啊，知足了。
4: 哎呦，真不错！哎呀，真是的，应该知足。你说你这病殃殃的，家庭条件也差。我那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说这铁军将来这对象难找。你看看，人家不但找着，还找着这么可心的，那还能不知足啊？是不是啊？祝贺你，啊，祝贺你！我跟你说，小玲子，我这儿子才逗呢。那天我们俩聊起了这对象的事儿，你猜我儿子说啥？他说，妈，要么我不找，我要找我就得找一个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十全十美的好姑娘。哎呦我的妈呀！他说唰的一站出来哈，甩他们十条八条街。你说他能不能吹牛？把我笑死了。不，真的我还相信。为啥说呢？他有本事啊，他有地位啊。我们家条件也好，你说现在这姑娘谁不愿意嫁一个条件好的人呢？你说是不是？
5: 挺好的，挺好的。我真的走了啊，买蒜去，再见啊。
4: 哎，躲开了，他一夸我儿子他就不自在，那没办法，我实事求是嘛。
6: 宋大厂长，我跟你说啊，我对这次厂里的招工很有意见呀。招工不是一件小事情，你招一个还是招一百个，招男的还是招女的，都得我们革委会来考察才能决定。这个章我肯定是不会盖的。

陈耀武，吴干事在吗？啊，让他回来，来办公室找我。嗯，哎，等等，昨天我们演出伴奏那个女孩，你认识吗？啊，不认识。啊，没事了。嗯嗯。

您好，我叫林海燕，过来找您盖章的。

0: 就是昨天在台上拉琴的那个啊？你叫什么？
1: 林海燕。
0: 林海燕，你是林老师的女儿啊？
1: 没想到您还记得我吧？
0: 怎么会不记得嘛？来来来，快快坐坐坐，来，坐坐坐。哎呀，真是女大十八变呀，我都认不出来了。

0: 我记得你不是在插队吗？
1: 刚回来。
0: 哦，
1: 陈主任，那我的入场申请表您能盖章了吧？
0: 申请表啊，表呢？
1: 不是应该在您那儿吗？
0: 这个啊，哎呀，看我这脑子，哎呀。真的是你，林海燕，太意外了，太意外了！你就这么来我们红星厂了？
1: 就等着您盖章了。
0: 盖章，这个章必须得盖，马上盖，立刻盖。哎，海燕，昨天的演出我看了，太精彩了。我都看呆了，我当时在想啊，我们这红星厂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人才了？你可给我们厂争了大光了。
1: 我出人过奖了。

0: 好了，那这个老师科，就去报道就可以了。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可以随时见面了。
1: 谢谢陈主任。哎哎，等等，以后你就叫我耀武，咱们都这么熟了嘛啊！我代表厂领导欢迎你。
2: 以后厂里有任何事情、任何问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随时来找我。谢谢主任，主任再见。
3: 叫我耀武。嘿，铁军。海燕，怎么样？见着陈耀武吗？他给你盖章了没有？
2: 我这个去劳资科去。哎呀，真没想到啊，这陈耀武这么痛快啊！太好了。行了，这个你可得千万收好了啊！那我找他开结婚介绍信去。
4: 哎呀，我就光顾着盖章，忘记说结婚介绍信的事儿了。我跟你一起去。
2: 哎呀，你就别去了，咱们俩现在都是一个厂的了。我找他顺手就给开了。你赶紧去劳资科吧。
4: 我也请好假了，咱们下午啊就去拍结婚照片。 回去再把房子给规制规制，明天一早咱俩就去领证。
5: 好，明天就去领证。

0: 陈主任，陈主任，
1: 铁军啊，你都去厂办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么没有长进啊？我这是革回办公室，不是车间，你就不知道敲下门吗？
0: 我刚才敲门了，我这不是看您这想事儿呢吗？肯定想的是厂里的大事儿，所以一看你没应声，我就进来了。
1: 行行行行了，什么事儿？
0: 帮我开一个单位的介绍信，我要登记结婚了。
1: 结婚了啊？好事儿啊，那得祝福你啊。
0: 哎呦，谢谢。
1: 你帮是哪儿的？
0: 咱们厂的。

0: 所以正好这麻烦你啊，把我们俩那介绍信这顺手一块给开了。
1: 咱们厂子我会不知道啊？谁呀？
0: 你们俩刚才还见过呢，找你来报道的林黑啊。
2: 林海燕
0: 啊，
2: 林老师的女儿。
0: 对，
2: 她不是一直在农村插队吗？刚回来。你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
0: 我们俩都处了好多年了，这刚才工作上的事儿你不是已经给她盖了一个章了吗？再在这个结婚的介绍信上再盖个章就算行了。
3: 开唱你都知道了
0: 啊？对，他告诉我了，谢谢啊。
1: 完了，今天开不了了，介绍信用完了。你看
0: 介绍信还能用完了？哎，
3: 拿呀，
1: 你急什么呀？你用完了就用完了呗，反正他人已经在厂里了，你们俩结婚早一天晚一天无所谓呀。
0: 什么叫无所谓呀？这我为了结婚我都等了好多年了，你什么时候到底什么时间你能把这介绍信给我开出来？
1: 不是铁军，你什么态度啊？大小我是你的领导吧，你急什么呀？那回头我去后勤科就申请领一下不就完了吗？但是后勤科什么时候批那我就不好控制，那不是我的职权范围了啊。
3: 别急，等有了，王四发通知你啊，叫你过来，好不好？
1: 哎，二车间吗？那个

0: 林海燕，同志，陈主任，
1: 这个我刚才去劳资科，问你刚走，
0: 是我的手续有什么问题吗？
1: 不，手续没有问题，是我个人找你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海燕，作为你未来的领导，关心一下你的工作和生活，不过分吧？
0: 不过分。
1: 那就好，我听说。你要和铜铁军结婚？
0: 嗯。
2: 林海燕同志，那我就要批评你了。你这么年轻，你应该把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你怎么一下投入到搞对象当中去了？啊？还有啊，你这刚回城，进展还没有工作呢，就吵着要结婚，让别人怎么看你啊？别人肯定会说，这海燕是来工作的，还是来配对的呀？这很不好嘛，是不是？
0: 陈主任，我和铜铁军结婚不会影响到工作的，我们一定以厂为家，努力工作。陈主任，您放心。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喂，
2: 海燕，我也不是不让你结婚，我是觉得你即使结婚的话，也不能这么盲目，这么仓促。那万一有更好的机会等着你呢？
0: 什么机会啊？
2: 我呀，万一我是那个机会呢？
0: 您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海燕，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1: 不信吧？
2: 我以前也不信，但是昨天我看见你在舞台上拉琴那个样子，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我当时看到你那个样子，我就觉得那是老天送给我的礼物，就应该是我陈耀武的。还有，刚才我在办公室里边哼着你的歌，想着你的人，你就嗖的出现在我面前了。你说这是不是缘分？是不是缘分？我是不是应该珍惜？所以，你就不应该。

0: 该嫁给童铁军，要嫁你也应该嫁给我。
1: 我发誓，如果你嫁给我，我一定让你比所有女人过得都幸福，我一定经受住你的考验，从一而终。以后我有了孩子，我们将来一定是幸福的。
2: 你别说了，陈主任，以前你是我爸的学生，现在我们是同事，你这样的话我们以后见面太尴尬了。刚才的话我就当是你在开玩笑，我呢就没有听过，到此为止。
3: 海燕，这样你听我说，
1: 海燕，你再考虑考虑，别那么快做决定好吗？我等你。
2: 我已经做好最后的决定了，这辈子我就嫁给童铁军。
3: 不是，我不会放弃的。
4: 冯夫人，你应该到中间来噻。
5: 哎呀，不用不用，邓师傅，今天可是您光荣退休，你得站在中间。
6: 吴干事，哎，你得把咱老邓拍出咱红星厂老工人的气势。
7: 好的呀，必须有气势。
5: 好好，
4: 冯夫人。
6: 哦，好好好。
8: 哎，来来来，所有人准备了啊！哎，看我镜头。哎，对，准备，一、二、三。
7: 哎，这个背景不是很好看，我们稍微移动一点点就好。
6: 往右边是吧？哎，
8: 对对对，
6: 往右边。
8: 哎，好，这里就可以。准备啊，我们再来一张，一、二、三。
9: 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刚给你问完，说那边忙完马上就回来了。等一会儿。
9: 不是，你再问问去。
10: 我不给。
11: 哎，主任。
12: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了介绍信让他去叫你去。
9: 陈大主任，来看看这是什么啊？万事俱备，
11: 就等你了。这介绍信我自个儿跑过去拿过来的。你这样，把这章啊，你给我盖上，我马上走人。
12: 童铁军，过分了吧？啊？我革委会的工作什么时候叫你插手了？
9: 不是。这不是我插手啊，
11: 我这不是帮您的吗？我知道您陈大主任忙啊，这不就一抬腿的事儿吗？
10: 哎，你媳妇叫林啊，
11: 林海燕，刚来报道的那个，陈主任认识。
12: 我们主任认识
11: 啊，
12: 那更好办了。那，
9: 哎，主任，我这儿有印泥，
11: 我这儿有。陈主任，
9: 我的喜糖，
11: 吃喜糖。
12: 铁军，恭喜你啊！祝你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9: 哎呦，谢谢！
12: 恭喜你，
9: 陈大主任，谢了啊！哦，这个多领了几张，你留这儿，别回头用的时候再找不着啊！那我就走了，谢了啊！
13: 等着喝你喜酒啊！
9: 好。
13: 哎，这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这
11: 主任，我上食堂打饭去，你想吃点啥？我给你打回来。
12: 滚！
11: 那我自己吃去了啊。

0: 姐，行不？
1: 铁拳，你这干嘛去啊？走，跟我们上食堂吃饭去。
0: 不，我请好假了，下午跟海燕，我们俩把那结婚照给拍了。
1: 真的？结婚照啊？太好了，赶紧去吧。
0: 那我走了。哎，
1: 赶紧去。哎
2: 庄主任啊，你看你这徒弟可真没有白教，你看人家都提拔去厂办了，
3: 以后那是前途无量了，
2: 对您还一口一个姐的，多尊敬。
4: 我们江花福气好啊，一个徒弟一个亲弟弟都不错，是不是？还有我这个革命伴侣也不赖，是不是？
1: 革命伴侣请注意啊，一定要戒骄戒躁。
4: 是领导。

0: 你喝口水吧。哎，真是太高兴了，铁军这傻小子啊，终于要把你娶回家了。
1: 童婶，你赶紧坐吧。
0: 哎呀，我没事儿。
2: 哎，海燕，这可不是我说你啊，啊，怎么还童婶童婶的呀？这往后是我得改口叫妈了。
0: 叫妈，叫妈好啊。哎呀，妈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3: 妈，
0: 哎，
2: 妈，我跟海燕我们俩商量好了，明天我们就去领结婚证。
0: 太好了，燕儿啊，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1: 妈，以后咱们家的事情您不用操心了，就好好的享福，都有我们呢。
0: 哎，
2: 嘿，以后你们俩呀，谁都别操心，一切都有我呢，知道不？
0: 嗯。哎呀，你们都是好孩子，都是妈的宝，妈有你们呀，就高兴。
2: 妈，您这个说的就太对了，您高兴，我们就高兴。您老人家以后啊，就等着享清福吧。
1: 妈，笑一笑，十年少，以后咱们家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过。
2: 哎
0: 哎，
4: 上车上车，快上车，快快快，走。践行反革命分子突击军，
1: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2: 哎呀，是我们最幸福的家。
3: 嗯，
2: 有我最爱的家人们，
1: 也有我最爱的家人。

君和海燕，你刻的，真漂亮。铁君，你的海燕飞回来了。

白燕，飞到这里，不走了。

0: 孙铁军呢？
1: 哎呦，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干嘛？
0: 把孙铁军给我带走。

0: 立即逮捕，现行反革命童铁军。
1: 反革命？你搞错了吧，我儿子不是的，你的不是。
2: 这是你诬陷我呀，你
0: 我诬陷你，我有必要诬陷你吗？
3: 你
4: 想
3: 干什么？
4: 你
3: 上
4: 当！你们太无聊了，现在。
3: 你想干什么？
4: 让我。嗯。你都没我换吗？
5: 我。眼下呀，都还真有一个招工指标。
4: 真的？
5: 那可是唯一一个。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6: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5: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孔铁军呢？哎呀，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要干嘛？把孔铁军给我带走。哎，
1: 这怎么了？
2: 放开我！干什么？
3: 等等！
2: 把话说清楚！
3: 什么人呢？
1: 放开我！
0: 你老实点，快走！
2: 啥事儿啊？
1: 不知道啊，你还净说多了。
3: 放开我！
1: 肯定有大事儿啊！
2: 是。
3: 阿姨，
1: 上
4: 代表红十字基业厂革委会宣布立即逮捕现行反革命童铁军。反革命？铁军怎么会是反革命呢？不会的，不会的！
5: 你说什么？我儿子怎么会是反革命？你搞错了吧！我儿子不是，他不是反革命。
1: 放开！冷静！童铁军就是反革命分子。
0: 犯罪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你得等着他判死刑吧。
6: 程主任，你肯定搞错了，铁军不可能是反革命的。程主任，妈，妈，妈！等等，哎，哎，你再说一遍啊！
1: 我童铁军，我是反革命。陈耀武，你撞哪门子邪了？你疯了吧？我是反革命。陈耀武，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你赶紧给我放开！
6: 你嚷嚷什么？
1: 是不是反革命？你自己不清楚吗？我告诉你啊，我革委会不会错过一个好人，也绝对不会放走一个坏人。
6: 你少跟我扯淡，陈耀武，我还不知道你呀、啊！你整天就琢磨着抓反革命，抓反革命的，你是想立功，你想往上爬，你爱咋地咋地，你少在我面前装大尾巴狼啊！你说你还抓到我头上来了，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赶紧把厂领导给我叫过来，我懒得跟你废话。
1: 什么厂领导？
6: 我就是领导。我告诉你啊，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得了吧，什么敬酒罚酒的，你瞧你那样，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我要见宋厂长，
7: 主任，区领导来电话，说让你赶紧接一下。
0: 我看你还能蹦几天。
6: 你别走啊！哎。

0: 门开开。
1: 你怎么把绳子给解开了？
0: 陈耀武脑子进水了，你不能跟着一块儿犯浑啊。你把这门给我打开，我现在要见厂长。
1: 找什么厂长？童姐姐，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好人，我还把你当做榜样，我还向你学习。我呸！要不是陈主任告诉我，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么坏。你差点你就害了全场的兄弟姐妹，你这是给全场的工人阶级抹黑，你太毒了。
0: 什么呀？我还给全场的兄弟姐妹们抹黑，我还要害他们，害工人阶级？你把我想成什么了？这陈耀武他吃饱了撑的，他跟你说什么了？你先把门打开好不好？你让我出去跟你说。来，哎，
1: 这是咱们厂没事，那要出了事，你让全场的工人怎么活？
0: 陶春龙，大龙，拿我当不当你哥呀？你说你在这瞎起什么哄啊？你先给我开个门。
1: 就不开，凭什么给你开门？
0: 你
1: 给你开门你崩溃你。
0: 你不开门我砸窗户了啊！听见没有？

0: 险，但是他原来有冠心病，这次一惊吓病得挺重，得住院。
1: 行，那咱就住院。可是姐夫您看看，妈还没有醒，铁军那边我
0: 同事我守着，还有医生呢，放心，你赶紧去找铁军吧。
1: 行，我找陈阳武要人去。
0: 他们肯定抓错人了，铁军可年年是咱厂的先进，他绝对不可能犯错，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你张花姐说了，这次肯定是个误会，你别太着急啊。
1: 知道了，姐夫，那妈就交给您了，我这就去红星厂去。我走了。

0: 事情的整个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到现在我这脑袋还在发懵。说实话，就这几个字我都不敢念出声啊，同志们。
1: 这小童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他的表现一贯很好啊，他不应该呀、啊、
2: 不应该。宋厂长，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要讲证据。什么是证据？这些就是证据
0: 啊，铁证如山呐、啊、同志们。
1: 咱们厂的黑板报啊，一直是小童负责，这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岔子。
2: 以前是以前，明天是什么日子？明天是上级领导来厂检查的重要时刻。
3: 不行就是不行，跟你说了，大晚上的厂子不能进人。
4: 不是，我也是红旗厂的职工，你干嘛不让我进啊？
3: 就算是本厂职工也不行，这是规定。
4: 师傅，我就找那个革委会的陈主任，陈耀武主任，我就找他。
3: 没看着，也不知道。回去吧，回去吧。
4: 那我找其他的领导。
3: 走，
4: 你让我进去啊！
3: 你找谁也得白天呢，这大晚上的没有人就是没有人嘛。啊，回去吧，回去吧，姑娘。好了，
4: 啊，让我进去吧。哎、啊、哎。我得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啊！师傅。

0: 赔本报是啥？赔本报那代表我们红星厂的声音，
1: 代表我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觉悟。
2: 这个佟铁军
0: 一直仗着我们对他的信任，长期占领着这块阵地，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蓄谋已久，处心积虑。
3: 不会吧，这个小佟也不是这种人的。我在想，你们是不是哪弄错了，或者是有什么误会吧？
1: 误会，
0: 他选择了上级领导来场检查工作的重要时机，写了这么反动的标语。
4: 同志们，
0: 这是什么行为？
4: 这是蓄意给我们红星厂抹黑，蓄意
0: 加害我们这些无辜的群众，蓄意拉我们这些革命同志和领导干部一起下水吗？
3: 陈主任，我觉得
4: 这件事情的性质极其恶劣，
0: 对佟铁军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我们一定要严惩不贷。

0: 你这是挡着灭了条道上，一条道走到黑呀！你，
1: 谁想我？别给我乱扣帽子！你看着，我跟你没完！我跟你没完！
0: 还有啊，
2: 好的，
0: 屋里边所有能踩的电动键都给我搬出去！
3: 是，
0: 过来。
3: 谁想我？你混蛋你！
0: 哎，
1: 你把人给我看紧了，我再让他跑了，
0: 太重了。
1: 听见了没有？
3: 听了。

0: 买菜去啊？买的啥呀？
1: 别过来！工作时间不能聊大天儿，你要叫别人看见了，回头跟你们领导汇报，扣你工资。我是为你好啊！我不耽误你，我走。
2: 小五，干工作的事情怎么样了？母亲节这人家一天都不想再待了，不想再收马桶，不想再打扫公共厕所，不想再整天掏粪了，人家不想再被叫成马桶西施了。
3: 马桶西施也是西施嘛，啊？清洁站怎么了？革命工作不分贵贱。
2: 要我，你又没有换嘛。
3: 哎呀，眼下呀，都还真有一个招工指标。
2: 真的？
3: 那可是唯一一个。
2: 定谁了？我能进红星厂吗？要我这次一定要进红星厂。
3: 那别人的申请表已经放在我手里了，就等我盖章了。
2: 怎么办啊？那我，你帮我想想办法嘛。哎呀，啊！
3: 行吧，一定想办法啊！这么珍贵的招工指标，怎么能白白便宜别人呢？再说了，招什么样的人，得我陈阳50了算。你放心。
4: 哎呀，要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3: 再来一下。

老太太，你还敢嫌弃我？等我换了工作，做了你儿媳妇儿，我看你还敢不敢嫌弃我？

0: 四八，
1: 哎，
0: 我已经让老吴重新出了黑板报，你现在赶快去把黑板报的挡板给我修一下啊。
2: 领导马上就要来了。
3: 马上就到了？哎呀，那还不能找人，还得我自己去。好，哎，
0: 一定要快。
3: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4: 您这怎么了？中午饭没吃，身体不舒服？
5: 谁不舒服？
4: 你哪只眼看着我不舒服了？
5: 我跟你说啊，以后长点心眼儿，谈工作。我跟你说啊，明天是大领导来检查工作，你们都给我提起精神来，别给我捅娄子。
6: 放心吧，主任，都检查了，没问题。
5: 还有啊，告诉锣鼓队的，我的要求是，领导下车脚着地那一个瞬间，锣鼓响起，分秒不能差。
6: 分秒不差，分秒不差。
5: 啊，算了，黄了，我亲自指挥。黑板报谁出的？
4: 佟铁军啊，咱们厂一直是他出，他写字好吗？
0: 这是什么？
4: 啊？
0: 这是什么？
4: 啊？他这个他太反动了。
0: 看来我们真的要时刻提高警惕啊！芥蒂第一人就藏在我们身边。去宣传科，跟吴干事借个相机来。
4: 相机？好，我马上就去。

0: 铁军，你就等着判刑坐牢吧，还想娶李海燕？
1: 做梦。
2: 都站好，一会儿就到。

0: 欢迎你啊！我们派系员刘院长终于把你给盼来了，那真是一个红心派领导，领导一来精神高啊！你这一来让我们胡局长蓬荜生辉。
1: 小陈啊，你这张嘴啊，就是能说，
0: 有种而发，有种而发。谭主任，谭主任，谭主任，怎么回事？
1: 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啊？童铁军被你们抓到哪儿去了？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你要相信组织，组织会处理的。
0: 抓错人了，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1: 行，那这样，回头你来找我，咱们私下里谈，好不好？
0: 哎，别呀，别私下谈，你现在就说清楚怎么回事啊！
3: 林海燕同志，你不要跟着我工作。
0: 不是，陈主任，这
1: 你再这样我不管了。
4: 吴总，厂长去。宋厂长，这些都是童铁军得过的奖状，家里还有很多，如果您要看的话，我再给您拿。
2: 那怎么不用呢？
4: 啊，这些奖状我都知道，都是厂里给区里给他发的，这说明了尹晓彤的表现一贯是不错的。您看看，您都说他表现不错了，他那么优秀，肯定不是反革命的。 他是个好人，你要相信他。
2: 我相信。
4: 宋厂长，我能见见他吗？
2: 你上哪儿见去？我都见不着他。人是革委会的，陈晓波抓的，
1: 要关一关在革委会安排的仓库里啊。
4: 宋厂长，这是红星厂，您。

0: 是厂长，那厂里的事情你总能做主的。
1: 小莲，你别着急，你坐着，你听我跟你说。小莲，
2: 你有所不知啊，
1: 这是政治事件，我说的不算。
0: 你想想办法救救他吧，救救他吧，我求您了。
1: 小莲，你别激动，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可是现在不好办呢。这个陈耀武有证据，而且证据确凿。
0: 证据确凿。
3: 高审，
4: 啊，
3: 哎，今天早上那个是红星厂的陶春龙吧？他来干嘛呀？怎么还拿了枪啊？
5: 不是，占良，你没听说呀？
3: 怎么了？
5: 你姐他们那个红星厂出了个反革命，他们厂的人来我们所里借了杆枪，
4: 是区革委会
5: 特批的条子。
3: 红星厂出了反革命
5: 啊？
3: 我怎么不知道啊？前天晚上我跟我姐他们还吃饭呢，什么情况啊？
5: 这我哪知道啊，是他们厂革委会主任亲自带人抓的。
3: 陈耀武？
5: 哎，是他，说是这回又立功了。
3: 他立功？
6: 哼，总靠着攀马屁往上爬的人能立个什么功啊？
7: 陶春龙，陶春龙，赶紧给我拿吃的，拿水来，赶紧的。陶春龙，
8: 今天的份儿，来，
7: 赶紧
8: 放那儿。
7: 拿吃的，我饿了，我要吃饭。
8: 你没给他饭吃啊？
9: 他差点砸了咱全场兄弟们的饭碗，还吃饭？他不配。
7: 陶春龙，开门，我要撒尿。陶春龙。我要上马。

0: 往仨店
1: 喊什么喊啊？反革命你喊什么喊？
2: 哎，你个陶春龙啊，你小子可真是有进步啊。我怎么就是反革命了？我，你说你平时看着挺好的一个人，你怎么让这个陈耀武你给带沟里去了呢？
1: 别扯这些没用的啊，这事跟别人没关系。仨证。

0: 急死我了！铁军怎么样了？
1: 我在车间里忙活了一晚上，还没来得及去找宋厂长呢。
2: 刚刚找过他了。
1: 那他咋说呀？
3: 他说铁军写了反动标语，是一块黑板报。什么黑板报啊？姐，你带我去看看。
1: 好，好，好，黑板报上写啥了？哎呀！

0: 铁军写的那几个字拍了证据之后就擦掉了，说绝对不能让区领导看见。
1: 他都写啥了？啊，不可能，他怎么会那么写呢？绝对不可能。
2: 来，把他手铐打开，
3: 打开。

0: 小康，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说你写反动标语了？我告诉你啊，今天陈主任就过来了。你把事情说清楚。
1: 宋厂长，什么写反动标语啊？我怎么可能写反动标语呢？
2: 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写的是反动派要向人民认罪，是向人民认罪。
0: 啊，向人民认罪？
1: 对。
0: 啊，陈主任，
1: 是这种情况吗？
0: 我告诉你说清楚啊，否则后果很严重。
1: 厂长。

0: 我这天天出板报出标语，我怎么可能少个字儿呢？这样，您要是不信我的话，您也可以问问厂里的同事啊，那肯定有人看见。咱们是不是也得核实一下？这件事是不是也得调查调查再说呀？我写的清清楚楚，是反动派要向人民认罪，绝对有那个字儿，向人民认罪。
1: 有个像，
2: 啊，这边有个像，
3: 像什么像？
4: 啊，像什么像？你以为领导没有调查吗？我告诉你，全场职工我一个个都问了，事发当时全在车间里边工作，没有人看见，没有人为你证明。
0: 宋厂长，您觉得我是那种出反动标语的人吗？
1: 你说让我怎么说你好？在咱们厂工作了这么多年，这黑板报不是一直你写的吗？写得很好啊，怎么今天就这么粗心呢？落了个像字。陈主任，粗心呢、啊、这就是典型的粗心，是粗心呢、啊、
3: 粗心啊。
4: 宋厂长，这件事情很严重，咱可不能轻描淡写啊，还粗心。
3: 陈解决，我代表厂领导现在正式的通知你，这件事情性质十分恶劣，后果十分严重，你就等着判刑坐牢吧。
0: 陈耀武，
5: 这是你诬陷我呀你！
4: 我诬陷你，我有必要诬陷你吗？
5: 你既然当厂长，你必须把这话说清楚。我告诉你，快点说清楚！
1: 现在什么？你杀
4: 老实点！
1: 厂长，你们太无聊了，现在你想干什么？啊？胆大，想打清楚是吗？
5: 他诬陷我呀！
1: 你这做人态度，配合厂里调查。
6: 小领导找过我，
1: 你们全家人都为你揪着心呢。你现在唯一的就是冷静，冷静，因为你们全家人考虑，知道吗？啊，
3: 没错，反革命就是自掘坟墓，反革命的家人也没有好下场，一人作恶，全家遭殃。
0: 厂长，我的事儿跟我们家人没关系吧？
1: 你少说两句，
3: 有没有关系？你说算吗？
7: 你见着铁军了？
8: 见着了。铁军说让您别担心，好好养着病，回头他接您出院。
7: 我儿子没事了？
8: 没事儿，妈，铁军说了那就是个误会，没事的。
7: 那他能回家了？
8: 嗯，暂时还不行，领导说了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了就没事儿了。不担心啊妈，不担心。
7: 哎，
8: 喝口粥啊。
7: 好。燕儿，
8: 你看看，
7: 那只是委屈了。
8: 没有嘛。哎，
7: 看把你给累的，你这还没过门呢，参加就
8: 妈，哎呀，您不是老叫我宝吗？您怎么跟您的宝那么见外啊？您记得吗？咱们之前不是约好了吗？说一家人要乐乐呵呵的，对不对？哎，你放心啊，放心，我们一起等铁军回家，没事的。
7: 嗯，好，咱们乐乐呵呵的。一起等铁军回家。

0: 陈主任，那刚才该说的狠话咱们也都说了，要不是你这件事情这么办，好不好？咱们把小童的事儿啊，就在厂内处理，咱们严肃处理，就别往上报了，啊！给这个小子一个狠狠的教训，给他个记大过处分，把全年的工资都扣了，一分钱不留，怎么样？咱就别往上报了。
1: 宋厂长，你这是和稀泥呀！啊，
2: 这是什么问题？
1: 这是原则问题，政治问题，我们绝不能姑息。我跟你说啊，洪铁军这小子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那都是积累出来的，早晚要出大事儿的。
0: 他在咱们厂啊，年年先进的，这个。

0: 局里和厂里的奖状，那一大摞子，我都看到了。那还不是因为你惯着他？就刚才，你非得让我把他手铐解开，我是看你面子才给解开的。这种反革命分子能不铐着吗？不铐能行吗？
1: 有句话呀，不应该直说，但是我告诉你啊，出了这么大的事件，你是有责任的。
2: 刘主任，你有话就直说吧。我知道。
1: 你觉得我照顾小童了，又把他的对象啊招到咱们厂，你对我这次招工有意见？
2: 招工？
1: 那我可真没有意见。我这次招工啊，不是冲着小童才把他对象招到咱们厂的，我是下乡去了，下乡连队去打听去了。人家领导对这个小林评价一直非常高，说他工作方方面面做得非常优秀啊。
0: 我也希望
1: 你以后啊，对这个林海燕呢，不要有什么偏见。
0: 我怎么会有偏见呢？林海燕同志确实表现得非常优秀。
2: 是啊，
0: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跟你说实话，
3: 我对天发誓，这次招工我没有意见，没有任何意见。
0: 你不反对我把小童的对象招到咱们厂了？
3: 我从来不会带着有色眼镜看人。
0: 林海燕是林海燕，童铁军是童铁军。
3: 他们有关系吗？完全没有关系的。还有啊，你这次招工，我可以说是招对人了。
0: 对了，啊，那个林海燕在文艺汇演那个表现，咱们可以说现在还是历历在目吧。
3: 所有的人都给他鼓掌了。
0: 对呀，所以我说嘛，你这次是招对人了，给我们红星厂招了一个特别棒的人才。我陈友武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4: 感谢我？
0: 那童铁军这个事儿你就让
4: 马归一马啊。
0: 这个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我革委会绝不会姑息。林铁军，这辈子就等着在牢里过吧。

0: 要我？
1: 哎，妈，
0: 妈问你个事儿啊。
1: 你急不急？你要不急的话，明天再说。我现在写一份稿子，我得明天交给领导，啊。
0: 急。
2: 你说。
0: 我听说，你把你同婶家童铁军给抓了。
2: 这事儿您都知道了。
0: 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你头婶倒在地下昏迷了，送到医院抢救，有这事儿吗？
1: 有这事儿。
0: 哎呦我的妈呀！儿子，妈知道你能干，有能力啊，革命热情高，你手里可不能沾上人命啊！
3: 您放心吧，我这心里有数。谁让那童铁军整天嘚瑟呢？在厂里这个好那个好，就属他呢。就是想灭灭他的威风，他那妈也没事儿，死不了。谁让他儿子不争气？
0: 哎呀，要说吧，这小玲子也挺能得瑟的。
2: 是吗？
0: 那天买菜就碰见他，他挡着我呀，哎呦，把他那儿子夸的呀，就跟一朵花似的。完了还说他马上要娶一个怎么怎么好的这么一个儿媳妇，我当时我就觉得他这话都不应该跟我说，因为我没儿媳妇，我听了这话肯定心里不舒服啊，你说是吧？看看，乐极生悲了不是？所以这人呐，就得夹着尾巴做人，你不能太嚣张了。
2: 妈，他说他那儿媳妇啥了？
0: 他说他那儿媳妇。这个好，那个好，那个好，那个好，总之就是个好。我半信半疑，啊，就这么好的姑娘，能摊上他们家童铁军啊？咱甭说别的，就他那个病病殃殃的婆婆，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他呀？吹牛！
2: 可说呢，那鲜花就不能插在牛粪上，
0: 嗯，
2: 那得好园子配，是不是？
0: 嗯，你园子好。你倒给我领回来一个好儿媳妇呀！
2: 又说上我了，领，必须领。
0: 马桶西施可不行啊，绝对不行。哎呦，那一身的骚臭啊！我怎么听说他特黏糊你，追你呢？你站稳立场了啊，不能跟他扯，听见没有？我烦他，
2: 我也烦他。
0: 嗯，
2: 你想想，这怎么可能呢？

0: 我要真想娶她，何必等到今天呢？是不是？嗯，您放心，我一准儿给您领一个像模像样的儿媳妇回来。
1: 嗯，
2: 那您看我这能写了吗？
1: 早点休息吧，
0: 明天得交给领导呢。
1: 那好吧，那我给你炖碗银耳汤去。
0: 啊。儿媳妇，看看是谁儿媳妇。

0: 我们自掘坟墓，反革命的家人也没有好下场，一人作恶，全家遭殃。你就等着判刑坐牢吧。
1: 什么人？不许靠近！
2: 同志，你好。
1: 你这个童铁军是不是在这儿啊？不在，快点回去吧。
2: 春龙，
1: 海燕姐。哎呀，
2: 春龙是你在这儿啊？这可太好了！
1: 你什么时候回的城里啊？我好些年没见着你了。
2: 我刚回。
1: 那你上这儿干啥来了？
2: 我想见见童铁军，他是我的未婚夫，他是官职吧？
1: 海燕姐，你那么好个人，怎么跟童铁军结婚啊？他是反革命，你都不知道他干了什么。
2: 不是，他是被冤枉的，你让我见见他吧。
1: 姐真不行，没有那个陈主任的批准，谁都不能见童铁军。
2: 春龙。
1: 你就帮姐一个忙啊！姐真不行，你看看你小时候老和你姐和我们一起玩，大家都知根知底的，你知道我不是坏人啊，你就看在你姐的面子上，帮姐一个忙呗，让我见见她行吗？就一会儿行吗？哎，真不行，姐，这是我的工作，你搬出谁的面子都不行，谁都不能见童铁军，你。
2: 你快回去吧。那你帮我把这个给他行吗？那拜托你好好照顾他啊。那拜托你了，把这给他哈。

陈燕武，你说你咋命这么好？都说好雨知时节，那前天真是一场及时雨啊，那是金子下的雨啊。童铁军，这次非得给你点教训，你再横呢，不让你吃足苦头，你还是不知道我陈燕武的厉害，还结婚，还想要林海燕，你想得美，林海燕只能嫁给我。

0: 陈主任
1: 啊，
0: 请你相信铁军，他肯定不会那么写的。要不你让我见见他吧，我想听他当面说清楚。哎
1: 呀，铁军已经被关起来了，任何人都不能见。
0: 那您帮帮忙吧，求求您了。
1: 海燕，我不是不帮你，你还不了解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性质太恶劣了。
0: 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
1: 误会？你等等。看看，这就是证据，来，看看。还有这个，你看看。
0: 铁军肯定不会这么写的。
1: 证据不会说谎啊，海燕，我是拿你当自己人，跟你交心我才这么说的啊。你现在这个局面啊，你真的要提前跟佟铁军划清界限了。
0: 划清界限？
1: 嗯，
0: 划清什么界限啊？他是我的未婚夫，我们本来昨天就要去领结婚证的。
1: 我告诉你啊，这个结婚证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再提了。你不了解这件事情的后果，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几百倍几千倍。佟铁军同志这次真的完了，有可能会被判刑。
0: 判刑？
1: 啊，这还算轻的呢，如果再严重有可能被抢。

0: 我们分手吧。
1: 你在说什么呀？
2: 马燕，
0: 我是认真的。我们分手吧。
3: 那你们怎么不回陶成梅？
4: 你吃香药了？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5: 有人过河拆桥。这找工作的时候啊，巴巴的黏着我哥，这工作一找着啊，立马翻脸不认人。怎么了？信他干不信我说啊？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

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新一轮降雨将至，村民顾不上吃饭，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烘干厂全天作业随收随烘。24号、25号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抢险救灾，转移村民。太空种粮再升级，水稻将在中国空间站二次播种，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继续关注湖北襄阳的小麦抢收。从23号开始，襄阳枣阳市迎来新一轮降雨，农机成了抢收过程里最紧缺的资源。我们的同事在前方看到，相关部门和村集体帮忙协调，农户自己去路上拦车，大家面对雨口夺粮这个紧迫任务，是有人出人，有力出力。
1: 在湖北枣阳新石镇的高速路口，我们遇到了村民骆立明。从河南来的机手到襄阳跨区作业，这里是第一个高速出口，
2: 非常迫切，想要他赶快的过来，都像望亲人一样，我觉得他这会儿都是我的亲人。
3: 来了来了，这个是我的啊，难道
2: 好了，莫走了，你莫走了，我跟你说，你在哪不是挣钱呢？莫走了，你到我们这边办点，你明天再走是一样，
4: 美女真漂
2: 亮，明天再走，有，现在都直接到地里，可地里都有人等着你的。
3: 建英哥，你准备在哪个地里等着一下啊？我这会儿拦到车了。

0: 走走，是那里的啊。
1: 好，
2: 好，好，好。
0: 哎呀，好了，走。开心，开心坏了，我跟你说，我在这等一半天了。
3: 满怀期待的骆立明在前面开车带路，路还没走到一半，在后面跟拍的同事给我的摄像打电话，
4: 他跑了。
5: 让那个大姐去高速口再去等吧，这辆车他跑了。
0: 七点了，我的妈，又得下雨了。
6: 嗯，我感觉应该叫那个烂路地了。
3: 眼看着就要下雨了，时间紧急，骆立明决定直接在路边拦车。就在骆立明在路边拦车的同时，在高速路口服务的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也在帮他重新找收割机。
7: 如果协调不了的情况下，我们再给他早一点安排过去。
8: 哎，你只管你的，叫他这个车停走。
0: 好，行行，
8: 好吧，这个，你要注意，看谁抓着看看啊。
0: 走，过一路到我们那，我们那是有地的，有十几里地，我们那都是站的，没得窝的啊。呀妈，走啊！
3: 骆立明又满怀期待地出发了，走到村口，几手发现村道比较窄，地块也比较小，为了节约时间，他又没去骆立明那儿收割。
9: 他跟我们说他进不来，然后我们
0: 进来了，我给他找路，这不是啦，我从这路上我带人下来。
9: 你有电话吗？
0: 我没得他联系方式，我刚才也要他联系方式。
9: 我的很。
0: 哎呀，我今天来两个天，走到这边也都跑了。今晚上必须要早走，你看这烧这么盖屋的急死了。
3: 收割机迟迟进不了村，大雨将至，骆立明急得团团转。村书记也通过当地的农业农村局刷脸帮忙协调农机，
10: 像这样自己的收割机全部已经在协调了。
3: 晚上九点，协调来的收割机终于开过来了。
0: 终于拎着割过了，等了四个多小时，终于割来了。
3: 骆立明告诉我，在周边的村里，大家也都在继续奋战，希望在大雨来之前可以应收尽收。我们也计划到其他的地里去看看。现在是23号晚上的10点半，已经开始下雨了。那收割机呢，还在继续抢收。那这场雨呢，未来还将持续3天，这对当地的麦收工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0: 趁着雨之前，能收了都要收回来嘛。实在是下大了，收不成了，那人家收割机要回去休息了，我们也没那啥，还没割了一半。
3: 那后面下雨了怎么办呢？
10: 那只能说雨停了，那个收割机能下地了再割。
3: 那就是今天晚上能割多少就一直割。
10: 但是今儿应该都是早一点，因为这会儿在下雨。
3: 哦，就马上就割不 了。
10: 对，司机开一天的车，这几天也没休息过来。
3: 今天干到几点呢？
11: 有时候干到一点多。
3: 一点多？今天呢？
11: 已经就3天了。
3: 我现在是在枣阳市的一处专门为跨区机手准备的临时落脚点。那我身后呢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收割机，那现在是晚上12点，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的收割机正在陆续进场。
11: 从荆州转过来在这里做了几天呢？做了3天。
3: 为什么要把车停在这边呢？
11: 这地方够宽呢，方便一点。
12: 刚回来。
13: 今天干多长时间？
12: 干从早上6点下地。
13: 哦，一直干到现在。
12: 一直干到现在。对。
13: 哦，你们从哪儿过来？
14: 山东
13: 、
12: 哦、对，山东聊城
14: 来支援湖北嘛。
12: 今天没吃饭，就早上吃了一顿，到现在还没吃饭呢，饿得肚子咕咕叫。
13: 那等会儿赶紧去吃个饭。
12: 对，赶紧吃饭。
15: 下雨麦子烂在田里不糟心吗？新成粮食是不是？
3: 您家里也种小麦的吧？
15: 我家也种了几十亩小麦，咱都新成粮食。
3: 好多人都加班加点给他收
15: 了，就是为了抢收嘛。
3: 嗯，
15: 是不是？
10: 就油费赚回来了，主要下雨那个脚龙坏，这里才刚刚割2天这样的，不割不行啊，是不是？种那个麦子也不容易、啊。
3: 这个从公路服务区改造而成的跨区作业接待站，就是跨区机手临时的家。临近采访结束时，我们依然能看到不少的机手从作业现场回到这里，吃饭、休整，经过简单的休息，明天一早他们又准备开工了。
16: 在湖北襄阳，小麦的烘干入库流程同样要和时间赛跑，这不仅确保入库小麦品质达标，也能让农户减少损失，粮款尽快到账，不耽误后面的生产和生活。襄阳市黄龙镇农机站站长严强，夏收时节最忙碌，今年麦收赶上连续降雨，他从早到晚帮忙联系疏通积水，清理排水沟，跑烘干厂，一家一家确认机器能

0: 不能转起来。
1: 你这个日烘安能力达到多少吨？
2: 600吨，
1: 就是120万斤。
0: 镇里的粮库抓紧时间校准地磅，做好粮食入库准备。
3: 我们准备了八个库，收购量是1.2万吨，这个是当天收购，当天结账，收购款我们都准备好了。
0: 粮库门口排起了长队，农民们开着大大小小的货车，有序称重卖粮。
4: 我们测一下水分，根据这个水分来定这个价格。对，现在它这个水分是38.7，像这种出了芽、水分大的，基本上就是大型的烘干厂直接拉回去烘干。
0: 由于收上来的麦子普遍偏湿，需要烘干2到3遍，黄龙镇13家烘干厂全线作业。湿度过大的小麦会被连夜运到武汉的大型烘干中心。离开襄阳向北，就进入到了河南。河南省气象台预计，到25号晚上8点，南阳局地有暴雨，当地种粮大户也开启了昼夜抢收模式。夜幕降临，方城县小史店镇呼沱村的一处麦田里灯火通明，3台履带式联合收割机正马力全开，全速作业。农户黄金甫今年承包了500亩地种植小麦，由于担心降雨影响，他要抢抓雨前最后窗口期，趁着夜晚全力推进收割进度。
5: 往年的话都是6月5号左右才收，前段时间这些地有些旱，现在是有一大部分已经成熟了。如果说是实际降雨的话，小麦肯定会发芽，预计12点左右了。因为这个提前抢收回家的话，就心里面踏实一点。
6: 你看还有很多这个青粒，应该是在40个水分左右。正常如果我们库存存起来的话，至少就是15个水分以内，13-14个水分。吃完之后拉回去进烘干塔呀，加班烘。
0: 田间收割卸粮工作刚结束，运粮车就奔赴就近烘干站点，不让湿粮滞留存放。晚上10点，小史店镇刁庄村一处农机合作社内依旧灯火不息，工作人员正将新收获的小麦送入烘干塔。
7: 现在咱这个烘干塔24小时作业，正常日烘干量都是200吨，咱设计这个范围都是10公里之内的，确保咱这个下粮合理归仓。
0: 当前方城县组建5支应急服务队，不间断开展农机调度、田间技术指导等保障工作，50座烘干设施也已分批提前投入运行，保障下粮归仓。下收的作物不只有小麦，还有油菜。眼下，安徽天长市近10万亩油菜进入成熟收获的关键期。在新街镇李坡村的稻油轮作种植基地，4台大型收割机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面对即将到来的降雨天气，当地启动抢收预案，科学调度农机。
8: 我们服务收割的面积超2000亩，6台收割机，每台每天大概收割70多亩，力争1周内全部收割完成。
0: 在湖北黄石市阳新县，35万亩油菜陆续成熟。5月以来，当地集中降水期和油菜收割季重叠，当地一改油菜割倒就地晾晒、再捡拾脱粒的2段式收割，集中推广杂粮割台联合机收模式，油菜全程不沾地。此外，依托新型农机的低插收割、柔性脱粒技术，油菜角果不易炸裂掉落。相比往年，亩均减损10%。
9: 不把它收起来，它就会全部会发芽、会发霉。现在这个机器的话，一天至少可以收80到100亩，时间至少要省1半以上，多收10到20斤，就是每一亩可以增收个50-60块钱。
0: 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24号、25号2天为降雨最强时段，暴雨中心位于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水利部24号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23号晚11点到24号早8点20分许，重庆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其中茶山竹海街道24号2点到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2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

0: 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23号凌晨，四川泸州纳溪区出现强降雨，导致安富村发生部分山体滑坡。
1: 在安富村，两处房屋后方发生山体滑坡，泥沙堵塞排水沟，其中一处房屋进水。当地随即组织村民转移避险，并联系挖掘机清理泥沙，开展排危作业。强降雨还导致河水上涨，道路积水，低洼地带庄稼被淹。
2: 安全隐患，你就联系亲戚、邻里啊这些，今天就到那儿去治，红旗这半边，然后我给你处理。
0: 连日来，江西新余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导致部分农田被淹，房屋进水。
1: 23号，江西新余湖山镇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连片水稻田被洪水淹没，部分稻苗在水中倒伏，多个蔬菜大棚进水严重。
3: 我们这个蔬菜大棚一共有90多亩，70多座，全部都浸满了水。然后等这个水退之后，镇里面也会派干部跟我们村里面的干部一起帮他恢复生产，尽量把损失减少到最低。
1: 强降雨还导致部分低洼地带的村民家中进水，截至23号下午2点，强降水已造成新余7605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379.87公顷，当地提前转移避险365人。23号，在江西上饶大毛山镇南溪村，三名村民在地势较低的地块种菜时，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围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一名被困村民已经脱困，还有2名村民仍站在高架桥下等待救援。一组消防救援人员在河流下游使用冲锋舟应对突发险情，另一组消防救援人员徒步涉水营救。其中，一名被困村民在安全绳的帮助下冲到前方便于救援的一块空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前往接应，成功将他转移到安全区域。最后一名被困村民在洪水淹没其双脚时套上救生圈跳入水中，下游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成功将他救起脱险。
0: 广东阳春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在河口镇禅石村，一村民被洪水围困，只能抱着大树等待救援。
1: 事发当天，阳春市河口镇禅石村雨下个不停，进村的道路已被洪水淹没。此时被困村民因在水里泡了较长时间，体力严重透支，随时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危急时刻，两位村民挺身而出，撑着竹排进行救援。
4: 我们两个人就拿了一个那个小竹排啊，带着那个绳子，100多米的绳子跑到那个电线柱那里绑着，顺水流下去，下到那里出去的时候，这个水很急的，刚好到脖子这么深。
1: 与此同时，救援人员驾驶着冲锋舟赶来接应，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被困村民和施救的两位村民成功上岸，三人身体均无大碍。
5: 我揽了到这里已经2-3个钟头，我那在心里非常寂寞，反正村民老慢跟我扔冲锋舟来救我，反正很慢，我非常感激。
1: 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积水正在消退，受影响区域的供水、供电和通信已经恢复，连接河口镇各村的主要道路也已经基本恢复通车，当地正全力开展路面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
0: 连日来，强降雨袭击湖南湘潭，部分地区积水倒灌，群众被困，当地多部门迅速出动救援。
1: 23号，湘潭市北岸村因连日强降雨导致积水倒灌，多名村民被困家中，无法自行撤离。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立即派出搜救组和转移组赶赴现场，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一天，在湘潭湘乡市新乡路街道附近，强降雨导致道路严重积水，一辆路过车辆熄火，车内4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勘察水情后，迅速制定救援方案，将4名被困人员全部救出。截至24号上午8时，全市已累计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059人。
0: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这场罕见的

0: 五月强降雨，不少人会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
1: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2: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1: 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0: 5月23号下午，黑龙江绥化明水县局地遭遇13到15级大风，造成局部房屋、农田及基础设施受损。明水县境内大风持续了约18分钟。据灾后第一时间统计，玉林乡、通达镇、通泉乡三个乡镇村屯出现不同程度树木倒伏、电线杆倾倒、房屋受损等情况，无人员死亡，部分村民受轻伤。大风天气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救援工作。截至目前，百姓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已恢复，林木、电力、房屋等受损点位修复工作正在快速有序推进。神舟23号飞船于24号晚11:08发射，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2022年起，我国就在中国空间站开展了水稻种植研究工作。这次水稻实验将在中国空间站实现水稻的二次播种。
3: 本次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将开展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这项研究将利用未经过空间飞行实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首次在轨实现连续2代水稻培养，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手段。过去，我国的水稻空间实验是从地面带种子上中国空间站，水稻生长异常后再把它的种子带回到地面继续开展研究。而这次的所谓二次播种，就是要用带到太空的水稻种子生长出水稻后，再将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再次播种，继续培养获得2代种子。这是本轮水稻太空实验的新亮点。
4: 要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 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那个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是我们实验要做的。
0: 在浙江安吉中南百草园，生活着一群被列为全球极危物种的红毛猩猩。家族最小的成员元宝刚满2个月，我们一起去看看。
5: 元宝，流口水了。
6: 基本上就是3个小时喂一次奶粉，换下尿不湿，都跟它互动互动嘛，真的像个小人一样。
3: 因为繁育周期长，雌性红毛猩猩平均8年才生产一只幼崽。3年前，因为一只雌猩猩不会带刚出生的幼崽，园区开始了人工育幼。如今，这里的红毛猩猩家族已经有15位成员了。
7: 改善它这个生活环境，提高它野外仿生的环境的这种优化，对后续的发展啊，做一个坚实的基础。
0: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人员记录下了亚洲象聚众吃象粪的画面，这可不是什么怪癖，在专家眼中，这是亚洲象成长的必修课。
3: 画面中，然然家族也像群中的三头亚成体亚洲象，一同低头取食着新鲜的象。

0: 专家解释，亚洲象之所以会进食象粪，原因在于其极低的消化效率。作为名副其实的大胃王，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6%到4%，排出的粪便约为其体重的4%，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养分未被完全吸收，粪便中仍然富含着未分解的植物纤维。
1: 那么亚洲象出现这样的行为呢，主要是来获取这个肠道的有益菌群，那么来完善哈肠胃的消化功能。与此同时呢，来摄取未消化的营养与植物的纤维，来助力肠胃适应性，学习它的一些个族群的食性。
0: 来顺利的去完成断奶。掰开一块新鲜的象粪，便可以看到蜣螂、白蚁、蜚螈等昆虫在其中活动。可以说，象粪既为雨林中的微生物和昆虫提供了食物来源，也作为天然肥料，持续滋养着植物。 据了解，亚洲象进食象粪的行为高发于食物较为稀缺的旱季，食物充足的雨季会有所减少。
2: 近日，在江苏盐城，我国东部沿海首次成功实现朱鹮野外自然繁育，首批雏鸟已经顺利破壳而出。在江苏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藤条编织的鸟巢中有3枚蛋，其中一只已经破壳，雏鸟正微微蠕动。亲鸟不时用喙帮助雏鸟清理身上的粘液，目前新生雏鸟体征平稳。 今年3月以来，保护区首次观测到朱鹮自然配对产卵的完整过程，而此次历经28天成功出雏的朱鹮雏鸟为朱鹮自然配对孕育而成，另外3对配对的朱鹮正在孕育。截至5月23号，已有5只破壳，还有6枚卵预计月底破壳。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国家一级保护区的芦苇沼泽地带，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进入育雏期。近日，摄影爱好者拍摄到温馨一幕：一对成年白枕鹤正带领两只幼鸟在潜水区活动，它们分工明确，一只负责觅食，一只负责警戒，轮换值守。一旦幼鸟远离巢区，成鸟会及时将其引导回安全区域。据了解，白枕鹤属大型涉禽。
3: 主要栖息于芦苇沼泽和沼泽草甸。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 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汇丰。想买到瓜果壳各类鲜蔬次第成熟，迎来丰收好时节。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小满节气好物地图。5、6月份的浙江台州正是黄岩茭白的夏季采收期，茭白呢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台州常年平均气温18.7度，无霜期216天左右，这使得黄岩茭白可以实现夏秋两季种植。而采收之前充沛的雨水呢，可以让茭白口感更脆嫩。今年3、4月呀，远超常年的降水量，让茭白喝饱了水，味道口感都值得期待。 其实，超过80%的黄岩茭白都会陆续的销往全国各地，天气也影响着茭白运输。25号，江汉、江淮等地降雨持续，河北、山东等地雨势也会增强，像是京沪高速318国道不少路段都会有雨。那么，通。

0: 如果公路外运交白的话，务必要提前关注路况。另外，尽管26号起降雨将减弱南压，但是陕西、湖北、河南、安徽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农田自涝风险高，积收难度增大，请大家积极的排除田间积水，抢收成熟作物。已经收获的要注意通风，避免籽粒发芽霉变。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1: 我听话。

0: 8到22度，黄南小雨10到19度，突泉晴12到22度，遵义多云转阴23到33度，雅安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中卫多云13到25度，林芝小雨10到21度，张家界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射阳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烟台中雨17到24度，邢台大雨转小雨18到20度，邯郸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淮南中雨转暴雨23到27度，咸阳阴转小雨19到26度，昭通晴转多云18到33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年大学，
1: 你看大学毕业了，上了西藏。
2: 现在他还小，我想叫他闯一下，说妈妈对不起他，你陪着他。

0: 养兔子为什么要摸黑养？
1: 我们平时正常工作，白天就是用图灯。
0: 同样是兔子，为啥还会分工不同？
1: 有可能是产子多，有可能是带子好，啊，有可能是抗病率高。
0: 刚炒出的热菜便要放凉了吃。
2: 你想要哪配方啊？那肯定不得是，你想都别想。
0: 一种食材，两种吃法，特有的烹饪技法遇上不同的兔种，乡野寻鲜，品味一南一北两种极致风味。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初夏时节，暑气渐起，餐桌上的头等大事变成了如何吃得既清爽又滋补。老话说，飞禽莫如菇，走兽莫如兔。高蛋白低脂肪的兔肉，因为吃起来有肉味又没有肥腻负担，而被称为荤中之素。在传统的养生观念中，性凉味甘的兔肉更是夏季进补的好食材。可同样的兔肉，到了不同地方的餐桌上，味道却是天差地别。

0: 特有的烹饪技法和不同种类的兔肉，变换出了截然不同的极致风味。山东省聊城市地处鲁西平原，黄河与大运河在这里交汇，自古便是物产丰饶之地，也滋养出了多种多样的特色小吃。
1: 好吃的，你像好吃的挺多。
2: 小吃，烧饼，麻天烧饼，
3: 红豚和羊豚的蒸碗，然后还有那个薄平的石孔藕，还有杜郎口全羊汤。
1: 对，园林大枣，这也是出名的。然后再说这个熟食也挺好的，
4: 还有热羊肚，还有兔肉，你像那个兔肉火锅，我们上周刚吃了啊，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2: 兔子一般都是炖着吃、烤着吃，按说应该兔子应该是烤着吃比较好吃一些的。
3: 兔肉火锅，然后兔肉烧烤，
1: 肉质比较嫩，也可以烤着吃。
2: 嗯，它烤着有那个焦香感。
0: 聊城人吃的讲究，做法却并不花哨。鲜椒兔肉、紫姜兔肉，还有酥炸兔肉，吃的就是兔子那股子细腻清甜的本味。也正因为做法简单，兔肉本身的品质好不好，一入口就见了分晓。这里兔子的品质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答案就在聊城市池平区的养殖场里。一到养殖场，我们便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大白天的，养殖场里却黑乎乎的一片。
1: 这怎么这么黑啊？看这里面，一眼望过去什么都看不见。难道这个养兔场下班了？怎么大白天都关着灯啊？这里边真有兔子吗？我们进去看一看。我怎么还有点害怕呢？好黑呀！哎呦，这里面太黑了，这快伸手不见五指，根本看不着有没有兔子啊！这到底是不是养兔场？不行，我得找人帮我把灯开一下。这大白天的，养殖场搞这么黑干什么？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灯能不能打开一下？
5: 哎呦，这个灯还真开不了。
1: 开不了灯，这灯是不坏了？
5: 没有，但是我们这个灯就是开不了。那你想看的话，我有办法，我带你去。
1: 你有办法？
5: 嗯，
1: 这是头灯啊。
5: 对，头灯。
1: 咱带着头灯进去啊。
5: 是。
0: 明明有灯却不用，而是要带着头灯去工作。这间养殖场养兔子的方法似乎有玄机。
5: 我们平时正常工作，白天就是用头灯。
1: 好了，咱们出发吧。咱进去看一看啊，带上头灯看一看。哇，带上这个头灯才发现这黑暗之中大有玄机啊！看这笼子里满满当当的全都是白白胖胖的可爱的小兔子。
5: 我们现在这一笼的话，平均下来是六个兔子，然后整栋兔舍呢，一共是700多个笼位，啊。
1: 哇，看这个小兔子特别活泼，它们在吃东西啊，玩耍的呀。
0: 这些生活在黑暗中的兔子并没有在睡大觉，反而十分精神。我们跟负责人韩行询问这反常的原因，他却把我们带到了另一间灯火通明的饲养室。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5: 你看我们这边的兔子和刚才您看到的兔子就不一样了吧。
1: 嗯，这个兔子是更文静一点，你看它都懒洋洋的在这趴着，都不太爱动。
5: 是，
1: 而且这兔子好大呀，这感觉比刚才那个大了不少块头。
5: 对，
1: 而且它还都住独栋的，你看这一个笼里就一个兔子都住独栋别墅。怎么这个兔子它这待遇咋这么好？而且我看这也环境灯火通明的。
5: 这个兔子啊，都是我们的种母兔。这个灯火通明的呢，这是我们养殖场呢根据兔子昼伏夜出的习性，一个亮的一个黑的呢，它两个是一个单元色，黑的呢是养的商品，然后亮的呢是养的种兔。刚才看到的暗光色里呢，它是让它多吃多长肉的，然后像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灯火通明呢，我们是用光线的照射来控制母兔子，让它做到统一的发情，所有700多只笼位的母兔

0: 统一发情，啊，进而呢，我们人工受精让他们统一受孕，之后他们统一产子，就能做到工厂化、集约化的生产。
1: 咱们这么多兔子，真能做到说整整齐齐全同一天生小兔子啊？
0: 是的。所有的兔妈妈生的兔宝宝都是同一天生日，正好我们有同一天生的小兔子，我带你去看一看。
2: 这里饲养的是从法国引进的伊拉兔，商品兔猪暗光射可以多吃快长，出来的兔肉自然鲜嫩多汁，一点不柴。而灯火通明的亮光射住的都是种母兔，用光线控制它们同期发情，再统一人工受精，这就能实现工厂化批量生产了。那么这样的养法，一只母兔一年到底能生多少呢？
1: 哇，它好小啊。
0: 对，
1: 看它就只有我这个巴掌这么大。
0: 我们基本上这一只母兔子现在带子呢是8到9个，然后每年呢一只母兔子要有8窝半的生产，平均下来。
1: 哇，那这一只兔子一年它能生多少只小兔子啊？
0: 生到70只左右的小兔子。
2: 让他们同一批集中生产，就是为了保证这些商品兔都能在2.5公斤左右的最佳时候一起出栏。这时候的兔肉肌肉纤维细嫩，脂肪不多不少，无论是嫩度还是多汁的口感，都正好处在最理想的平衡点上。
0: 现在这个小兔子呢就是36天，然后呢刚刚断完奶，他们的妈妈呢已经去另一间兔舍去待产了。因为他们随着日龄的不断增长呢，他们慢慢的长大，你看现在这些笼子里这么多的小兔子呢，它肯定会非常挤，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要把它们拿出来，然后去到别的空笼位里面把它们分一下。
2: 一个笼子里平均住着5只小兔子，密度刚刚好，既能一起玩耍，又有足够的空间让它们活动筋骨。
1: 去新家了，这个兔子。
2: 尽管才刚刚满月，但这些小兔子们却长得飞快。这时候不光要给它们换个大点的生长环境，口粮也得跟着换了。可接下来韩星的操作更是让我们看傻了眼，他居然拿起小兔子的粮食自己吃了起来。
1: 你这是干啥呢？这兔子饲料，你跟兔子抢饭吃呢？
0: 没事儿，你尝尝。
1: 我尝尝。
0: 没事儿。
1: 兔子饲料这是。
0: 没事儿，你尝尝。
1: 我尝一口。挺硬的。哎，但没有什么怪味儿。
0: 对。
1: 就是草的味道。
0: 其实啊，这个饲料和兔子的习性也是有关系的。本身兔子是啮齿类动物，它不光要吃，它还要磨牙。我们尝一尝，一个是为了看看这个饲料硬不硬，二一点呢就要尝尝它有没有异味啊。因为我们是用的天然的东西来做成饲料让兔子吃，也是为了让兔子长得快长得好，而且呢免疫力高啊，所以它能吃我们也能吃。
2: 把青蒿、麸皮这些纯天然食材经过精心配比给兔子做出口粮，这其实就是一种以食疗提升肉质的绿色养殖方法。兔子吃的是天然的东西，免疫力上去了，肉里的腥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这饲料里的讲究还不止这些，它能让兔肉中的丝氨酸、脯氨酸这些风味氨基酸含量明显提升，说白了就是让肉吃起来更香更有味儿。可光靠吃就能吃出聊城兔肉那股清甜不腥的本味吗？韩行说，饲料只是基本功，真正的秘诀还藏在这些兔子的耳朵里。
0: 你看看兔子它的耳朵，
1: 看看兔子耳朵，它的耳朵上有一串这样的字母加上数字，这个说明什么呢？
0: 其实这个呢说明它是这一种类的不同品系，它是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1: 那是它们长相不一样的话是因为它们这个编号不一样吗？
0: 不是，是根据它的不同品系呢，这些兔子呢具有不同的优势。可能是生长速度快，有可能是产子多，有可能是带子好啊，有可能是这种抗病率高啊，所以说呢它有不同的优势。然后呢最终我们呢会把不同的品系呢

0: 杂交啊，去呈现的这一个商品带呢，是集合了它的副本和母本的所有的生长优势。
1: 韩行告诉我们，养殖场引进的是法国伊拉配套系肉兔，分 A、B、C、D 四个品系，各有各的专长。它们之间可不是随便配对的，而是按品系精细分工进行杂交，让后代同时继承副本和母本的优点。这样一代代优中选优，最终培育出来的商品兔，生长速度更快，体质更好，肉质才会清甜不腥。这样的兔肉用来红烧最好不过。将兔肉洗净剁成块，焯水时加入香叶和料酒去腥，水开以后捞出备用。锅里下油，放入葱姜蒜豆瓣酱等调味品，再把焯好的兔肉下到锅中，大火翻炒，让每一块兔肉都裹满酱料，加水煮沸后用中火慢炖一个小时后，色泽红亮、肉质软烂的红烧兔肉就做好了。这样的兔子也比较适合制作一道聊城的名菜，爆炒兔肉。兔肉切丁，加少许淀粉和蛋液抓匀上浆，油锅烧到高温，兔肉倒进去快炸，火候一到立刻捞出。再进行第二次复炸，最后热油爆香葱花、干辣椒和青花椒，兔肉回锅快速翻炒，酥脆的外壳咬开，里头的兔肉依然是嫩生生的，一酥一嫩，两种口感在嘴里同时炸开。聊城的做法是做减法，用最少的调料突出兔肉的本味。而在四川自贡，人们偏偏反着来做加法，用重重的香辛料把兔肉做出另一种极致的味道。俗话说，食在四川，味在自贡，在这个盐帮菜的发源地，兔肉似乎有着不一样的江湖地位。
2: 你看哪个地方最潮，人最多，鼻子最强，我们就去找哪个。
3: 你要不要尝尝嘛？
4: 麻辣鲜香，
5: 你看嘛，吃了一份还没够。
6: 喂，老板，再给我拿份吞嘞。
7: 要晓得哪一堆的特点，要上一下才晓得啥嘞。
4: 坐坐坐坐坐坐。
8: 自贡难吃吞，
9: 八里的吧。
1: 除了找店，如何像当地人一样用自贡话点餐，也是吃到正宗冷吃兔的关键。
2: 你喊啥的时候，我教你两句啊，然后你大声地喊出来，老板儿，把菜单拿起来。
10: 那店咱们怎么点？
2: 不叫冷吃兔，我们叫冷吃兔。
10: 冷吃兔儿，
2: 冷吃兔儿啊，
10: 得说儿化音，冷吃兔儿。
2: 我们当地都叫冷吃兔，
10: 冷吃兔儿。
2: 对，
10: 我得听听咋的。
8: 老板。菜单拿过来，我们两位。啊，
11: 这还得五万块吗？你看你喜欢吃啥子？
8: 我们今天想吃这个地道的冷吃兔。
11: 哎，普通的冷吃兔就是正宗，
8: 就是正宗。
11: 哎，
8: 那您一样给我来一点，我尝尝。
11: 好，谢啊，你先走开哈。
8: 哎，好嘞，好嘞。
11: 哎，好。
1: 明明叫冷吃兔，上来的菜却热气腾腾，这冷吃兔冷在哪里呢？
2: 这个是冷吃兔，
8: 冷吃兔
2: 放凉了的，放凉了的、啊、
8: 就是冷吃的这个兔丁是吧？
2: 兔丁、嗯、冷吃兔放凉了的，这个是刚刚出锅的，
8: 刚吃出锅的、嗯、这一个是冷吃的，这热炒的是吧？
2: 对、嗯、
1: 冷吃兔就是炒好的兔肉放凉了吃。刚出锅的兔肉和放凉了的兔肉有什么不同呢？编导挨个尝了尝。
8: 吃的会比热吃的还好吃、啊，
2: 不然怎么叫自贡冷吃兔呢？这个
8: 筋呢，肉一点也不散，更入味儿。冷吃的一点也不腥。
1: 没想到，相对于刚出锅的热辣，冷吃兔的兔肉更筋道、更入味儿，而且腥味全无，留在嘴里的除了入口的麻辣，就是回味的鲜。

0: 香。
1: 这是因为冷吃兔加工的配方有什么门道吗？
2: 你想要那配方啊？那肯定不得行，你想都不要想，吃就行了。
1: 冷吃兔的配方虽然没有找到，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想要知道兔肉为什么肉质紧实，一定得亲眼看看它是如何生长的才行。等我们抵达自贡附近的养殖场，却发现这里的兔舍显得很有科技感。如此大费周章是有什么玄机吗？
3: 现在是因为我们进来，我带你来看，才把灯光打开的。平时都是还黑暗的。兔子喜欢打洞，为什么喜欢打洞？因为它胆小嘛。
4: 胆小，
3: 对不对？我们现在把它蒙起来以后，它是不见光的。如果灯光开起来，那么兔子它的安全感就会缺乏。
1: 这间养殖场饲养的也是伊拉兔。马涛红采用的方法是用现代的方法模拟兔子生长的天然环境，让兔子能在弱光的环境下变得胆大，吃得更多。用这种生态避光养殖法养殖的兔子的平均体重要比饲养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中的兔子提高250克到350克。正是这种肉质饱满的兔肉成为了自贡人餐桌上的绝美食材。据数据统计，四川一年要吃掉差不多3亿只兔子，占全国年产量的70%。无兔不成席，这是刻在四川人骨子里的饮食习惯。凉拌兔肉、麻辣兔丁、双流兔头、哑巴兔、红烧兔、兔柳、涮火锅等等，各种做法丰富多样，光是兔头这一样就有自己的江湖。首先将兔头去皮洗干净，冷水下锅，放葱姜、胡椒粉、干辣椒、干花椒等等汆水，沥干水分后，将兔头放入辣卤，卤水中小火卤至30分钟，关火泡25分钟，捞出自然放凉。锅内加入烧熟的菜籽油，加热至30%油温，加入姜末、豆瓣酱。小火炒出颜色以后，放入卤好的兔头继续翻炒，依次放入豆豉、七星辣椒面等炒香，淋入醪糟水继续炒，再加入花生末和芝麻，起锅前加入花椒面和自制香料粉，捞出放入盒中泡一夜即可食用。四川人用自己对于食材的独特理解以及出色的创造力，将做兔头、吃兔头做到了极致。但一口下去，真正让老饕着迷的，不只是香料的醇厚，更是兔肉本身那股紧实弹牙的嚼劲儿。而这口感的秘密也在养殖场里。
3: 今天我们这养殖场，我们组织这个兔子跑步比赛，看看我们养的兔，哪个的兔跑得最快，跑得最快的呢，我们到时候还要发奖品，好不好？
5: 好。
3: 接下来我们试骡子试马，我们就拿过来跑一跑，比一比，看哪个养的兔子最健康。
1: 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也都说兔子跑得快，可真正的兔子间的跑步比赛并不多见。他们的身手如何，还是要在赛场上见真章。兔子们相当老练，一上赛道拔腿就跑，前腿紧扑，后腿猛蹬，你追我赶。在养殖户们的加油打气下，兔子们丝毫没有半分谦让，势必要在赛场上争个头号名次。
6: 加油！加油！
7: 过咱们激烈的比赛，最后选出冠军是，这是吧？
8: 对，
7: 获得第一名，咱们大伙鼓励一下，好不好？好吧，
3: 好吧。
1: 动如脱兔，这个词一点都没夸张。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没想到都是跑步高手。那冷吃兔好吃不腥，跟赛跑比赛有什么关系呢？
3: 我们在养殖过程中呢，我们要把每个养殖人员的养兔的情况，通过这个兔子赛跑来见证谁的最健康。如果跑得最快，说明他养的兔子就是最健康的。
1: 看上去是一场热闹的运动会，其实在马涛红心里打的是一把选种的算盘。哪只兔子跑得快，体格壮，赛道上见分晓，优胜者就留下来做种兔。在自贡，让兔子动起来是一种圈

0: 养加放养的老方法。通过圈养让兔子增加体重，适当的户外锻炼让兔子多跑多跳，能让兔子的肉质变得更加紧实。这样的方法养出来的兔子更能在重麻重辣的川菜调味中凸显出兔肉的那股越嚼越香的劲儿。盐帮菜的特色那就是味厚香浓，辣鲜刺激。兔肉本身肉质细嫩，蛋白质丰富，除了些许腥膻味儿，没有其他的味道。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用自贡人奔放的烹饪方式给兔肉这张白纸涂抹一些江湖气质。紫姜老姜的青春期状态虽不老辣，但多了一份新香和脆爽。青辣椒和小米辣双椒合璧，鲜辣加倍。如果想一语道破自贡菜的精髓，那就是配料猛下多过主料。待锅热之前，少盐和生粉，少许盐和生粉先给兔肉码味穿衣，搅拌均匀。锅热之后，倒入川菜的百味之源菜籽油，油温三成热左右，青花椒爆出味道，老姜末炝锅煸炒出香味儿。将兔肉滑入锅中，点缀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紫姜和小米辣第一次下锅，在高温的催化下激发出鲜和辣，一瞬间火辣的气息就扑面而来。此时必须来一勺水扑灭一下锅内嚣张的气焰，让兔肉收敛入味。大火炖煮三分钟之后，紫姜丝双椒倾碗而下，红黄绿三色瞬间铺满锅中。出锅前少许盐调味，鲜香麻辣，紧实耐嚼，一份充满江湖气的鲜锅兔就做得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从山东聊城的清鲜本味，到四川自贡的麻辣韧香，一只兔子在截然不同的烹饪技法里走出了两条路子，鲜嫩不腥，风味多元。从齐鲁到巴蜀，兔肉用它极强的可塑性证明了自己荤中之素的美名绝非虚传。乡野寻鲜，寻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当地人善用风物，化寻常为神奇的饮食智慧。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变形金刚来到小麦田，他要来执行什么任务？
1: 哇，他长得有点太酷了，我觉得他特别像一个钢铁侠。
0: 人机大战到底谁会取得最终胜利？
1: 3、2、1，
2: 加油！
0: 耗时20年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到底有什么优点，能让种植户们交口称赞？
3: 已经有人来收了，比这市场价格还要高。
0: 草莓不种在地上，而是住上了高楼，这是怎么回事呢？
4: 这个在生的时候，那个在降，好神奇！
0: 采摘不光靠人工，机器人也能来一展身手。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田里来了机器人》。眼下，小麦正处在抽穗、扬花、灌浆的关键期，这是决定产量的最后冲刺阶段。麦田里一片繁忙景象，我们的帮小妹也带着帮帮团来到了田间地头，探寻农田里的高科技。不过今天我们的帮帮团里有一位特殊的专家，正是麦田里这台正在工作的机器人。
1: 是的，哇，它长得有点太酷了，你看它上面是方方的，底下4个轮子，中间还那么高。
5: 这就是小麦表型检测机器人，
1: 我觉得它特别像一个钢铁侠。
5: 它现在在检测这个小麦的岁数，
1: 检测小麦岁数，就靠它这样往前走过去，它就能知道小麦的岁数。
5: 是的，它这两边有2个 RGB 相机，就可以把小麦岁数
1: 就那个黑的是吧？
5: 对，
1: 两边一边有一个黑的摄像头。
5: 对。
0: 机器人在麦田自动行走，两侧的摄像头会精准识别麦穗并进行计数。
5: 里边也有处理单元，也有它的大脑，可以把它录的这种视频，它自己可以处理之后，显示出它的岁数。
1: 也就是说，上面这个壳子里装的是它的大脑，
5: 对，
1: 然后底下就是它的四肢，
5: 对的，
1: 然后那个摄像头就像是它的眼睛，
5: 对的。
1: 哦，原来这个钢铁侠的是这么设计的，是吧？
0: 而通过机器人检测出的麦穗数，他们就可以预估这片麦田的产量。
6: 比如说刚才这块地，我们检测的亩穗数有64万，再基于我们往年种植的经验，再结合这亩穗数，大概可以估算出我们这块小区今年亩产大概能有1400斤。
1: 哦，
6: 对，
1: 就是那儿其实是有一个屏幕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就是它这个屏幕上其实会有一些数据直接呈现，对吧？
6: 对对。
1: 然后你根据它这个来计算，就得出来了你刚才预估的产量。
6: 对对。
1: 这个产量是一亩有1400斤。
6: 对。
1: 哦，直接就可以预估出来。
6: 对，因为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的亩穗数外加千里种还有穗粒数，而这两个因素我们可以先基于往年的经验作为一个预估。
0: 刘平教授告诉帮小妹，对这台机器人来说，数麦穗只是它的基本功，那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呢？
5: 整个小麦的生育期的关键表型都能去检测，
1: 整个小麦的过程。
5: 对，例如它的出苗、出苗的情况、出苗率，还有出苗之后就是分叶、分叶数，以及我们如果停下来用我们的摄像头，可以局部的获取它这一个穗部的表型，例如这个穗长、穗宽，还有它这个小穗数。
1: 我觉得这真是有点特别细致了，已经是吧？
5: 是的。
0: 随着信息技术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

0: 数据正在成为新农具。而通过机器人来获取小麦全生育周期的详细数据，就像是给麦田建了一个数字档案，让麦田管理从靠经验变成看数据，从而让管理更精准、更智能。
1: 我觉得这个发明啊，真的是不简单啊！这个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2: 这里有个小故事。有一次在试验田的时候，碰到一个育种的老师，他在那里数岁数，在那弯着腰，然后用30多分钟数的没有2000个岁数。
1: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这样数。
2: 对，
1: 但是我要这样数，数着数着就数乱了。
2: 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能不能设计一个机器人来给他数这个岁数？所以当时那老师就说，如果你能设计成这机器人，那都太好了。所以这经过这7-8年吧，我们这是设计到第3代的这一个表型检测机器人，
1: 源头就是从数岁数这儿开始的。
2: 对，
1: 结果后来慢慢的发现，它除了数岁数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2: 对，
0: 小麦各生长阶段的性状表现，对选育良种来说更是至关重要。育种专家们需要在成千上万的品种里反复筛选，而这台机器人就能帮他们快速筛选出长势更好的品种。
1: 其实您刚才说数岁数这个事儿啊，你看你数的时候，我只能这样捏住它，这样一个、两个、三个的数。但是如果我把它放开，是不是就乱了？
2: 对的，人工数呢，它存在一些缺点，就是例如呢，这工作量是很大的，然后主观性还太强，就像今天有风似的，就我数完之后，有可能它又过来，我又重复了数了一遍。这个机器当中这个岁数的检测模型呢，我们是用了 ID 跟踪，也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个岁数都给它附了一个 ID， 我们已经数过了就不再数它，避免了重检和漏检的问题。
0: 为了检验这台机器人的效率，方小妹决定来跟它进行一场数麦穗的人机挑战赛。到底人力更强大，还是机器人会胜出呢？
1: 这样呢，我们的比赛规则非常简单，1分钟之内看我们和机器谁数的麦穗多。刘老师，你来帮我计时好吗？
2: 好的，
1: 来来来，咱们加油，有点气势，行不行？来，3、2、1，
3: 加油！
2: 好的，开始。
4: 30秒了，40秒，50秒，
2: 时间到，
1: 我才数了这么一点儿，
2: 多少？
1: 我数了80，
5: 我数了120，
3: 125，
2: 120，80，325个。
1: 我们这一组是325岁。那机器人数了多少？刘老师，
2: 6456岁啊！
1: 这是1:20的比例，将近，对不对？
2: 对的，哎，还有完胜你们。
1: 是，虽然是我们败了，但是其实通过这场比赛，我们可以发现，机器人的效率真的很高。那如果说未来要把咱们的机器人继续升级换代的话，您会对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期许呢？
2: 未来我们可能更多的让它具有普适性，更多的为农民服务，为育种老师们服务。
1: 太好了，也因为机器人，因为高科技而让我们的农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2: 是的，
1: 是吧？行，再次感谢刘老师啊，让我大开眼界。
0: 小麦赤霉病为何被人们称为小麦的癌症？
6: 这个赤霉病它不但会影响的产量，更重要的它破坏品质。
0: 专家们如何从野草的基因里找到小麦抵抗赤霉病的密码？
1: 什么什么什么草，大姐听说过吗？
6: 长穗燕尾草，通过原杂交转移到小麦。
0: 住上高楼，四季收获，机器人采摘，看小草莓如何玩出科技范儿。
1: 这样就可以实现自动化采草莓了。
7: 对，包括自动运输。
1: 好神奇。
0: 又是什么样的草莓品种让帮小妹赞不绝口？
1: 太好吃了，又香又甜，汁水充足。
0: 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8: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9: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

0: 爱亮甲，
1: 汨罗粽子香，长乐甜酒醇，任弼时故居，中国汨罗欢迎您。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种地种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小麦从抽穗扬花到灌浆，既是产量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时期。因为今年雨水偏多，小麦赤霉病等病害的发生风险会加重，这也是农户们最担心的。而在山东省德州市的一处麦田里，帮小妹见到了一位育种专家，他给农户们带来的这个新品种在抗病方面很有一套。
6: 您在这儿拿着这个小麦跟大姐干啥呢？
7: 现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是小麦抽穗期，再过几天呢可能就扬花了，所以呢我和老王同志我们一块到田间看看。
6: 好，老王同志，大姐，这儿是您的田啊？
8: 这是我的地子，是
6: 哦，孔老师来给您指导来了。
8: 对，
7: 他的田，我们的品种，所以呢我们经常交流。
6: 哦，
8: 每个阶段都过来指导。
7: 因为这是山东48吧哈，它的抗病性比较好。所以呢你拔出来之后啊哈，如果其他的小麦之中呢，可能这个地方就会发褐，就是有近基腐病这个侵染的迹象。
6: 发褐的话就是有近基腐病。
7: 对，像这个呢你可以看到非常干净，
6: 很干净，现在
7: 非常干净，
6: 它这个就比较这个清晰，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的变化。
7: 对对，没有任何的这种发褐哈，所以呢这个
6: 就是比较健康的。
7: 比较健康的，因为近基腐病呢，这个一旦发生之后啊，它一个影响产量，再一个呢它后期还会产生倒伏，会让它杆子软了。
6: 哦，
7: 哎，对。
6: 那赤霉病是发生在？
7: 赤霉病呢，它也是发生在后期展现出来哈。
6: 嗯，
7: 你比如说如果是在小麦的扬花期，就是开花的时候，这个它这个迎客要张开，然后呢这个病菌啊，像赤霉菌啊，它会跑到这个花里边，然后呢它就会造成侵染。那么如果是种的话，可能整个小穗啊也会死亡，
6: 那就更没有产量了，
7: 也没有产量。
8: 对，这也是剪彩，和这个金鸡腐就差不多的了。
7: 对，
6: 那所以咱们这个品种是叫专门抗这个赤霉病的吗？
7: 对，我们这个品种呢，因为它携带有这个抗赤霉的基因，对金鸡腐病啊、赤霉病啊具有很好的抗性。
6: 这个叫什么？
7: 山东48。
6: 山东48是您今年刚刚尝试的？
8: 对，也是孔老师给推荐的这么一个品种，就害怕有这个金鸡腐啊、赤霉病什么的。
6: 那你之前种的跟现在种的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8: 之前种的这时候那金鸡腐啊、什么赤霉病啊都已经开始发生了，但是今年就是通过刚才和孔老师看，没有发现金鸡腐、赤霉病啊、白粉病这些都没锈病都没有发现。今年应该是长势都比旁边那个他们其他村那个户的那个地都要好一些。
5: 跟农户们聊天过程中，帮小妹了解到，这个小麦品种除了抗病之外，还因为品质好能多卖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8: 我这个品种的麦子，它是这个面粉里边有这个叶黄素，就是已经有人来收了，比这市场价格还要高。
6: 哦，已经有人定了。
8: 对，已经有人预定好了。
6: 哦，
8: 相对于平常的这个普通这个户种的这些品种的话，无形当中还有多增加了一份收入。
6: 哎呦，那这个挺好啊，这个麦子还没成熟呢，这边已经定出去了。
9: 订单是的。
5: 听着农户们的夸赞，帮小妹心里却越来越疑惑。都说赤霉病是小麦的癌症，为啥这个品种能抵抗赤霉病呢？
7: 关键靠抗病基因。
6: 抗病基因？
7: 对，我们这个基因呢，是最早呢是从小麦的一种近缘植物，叫长穗燕麦草。
6: 什么什么什么草？大姐听说过吗？
7: 长穗燕麦草。我这有照片，你可以看看。
6: 有照片，咱看看姐。
7: 大概就长这样。
8: 就和那燕麦子是差不多的。
6: 这个看起来就像是路边的杂草，是吗？
8: 对，
7: 它是小麦的一种近缘植物。我们是从这里边发现了这种它具有这种抗原。
6: 从草里发现了它的抗原。
7: 对，然后呢我们又一步一步把它通过原杂交转移到小麦，
6: 然后小麦就有了这种抗病的基因。
7: 对，
6: 就抗赤霉病。
7: 对，
6: 但关键是你看，我们说起来从草里转到小麦上，一句话的事很简单，但是做起来是不是？
7: 我们做了20多年。
6: 20多年
7: 啊。对，
5: 把野草的抗赤霉病基因转移到小麦身上，从而培育出抗赤霉病的小麦品种，这个过程背后是专家们长达20多年的不懈努力。

0: 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为什么您一定要做这个抗赤霉病的这个小麦的研究呢？
1: 这个问题啊，很好，因为小麦赤霉病啊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之所以这样称呼哈，就是因为这个赤霉病啊，不但会造成小麦的减产，还有一点很重要哈，就是它侵染小麦之后啊，产生一些霉菌毒素，那么这些毒素呢，对我们人的健康会产生危害。也就是说，这个赤霉病它不但会影响的产量，更重要的它破坏品质。所以呢，这个在我的心中哈，我觉得是个大事儿。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坚持啊，做赤霉病抗霉育种的这样一个研究工作。
0: 关键是这20年你没有出现过失败了，然后想要放弃了，没有过这种时候吗？
1: 困难，总是会有的哈，也遇到过，但是呢，还真的没有放弃过。在我们试验地里啊，每年都种成几万个株行，在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一行一行来看。那么有时候他们就问我，你这半天下来或者一天下来，感觉不感觉累？我说搞这个育种啊，在田间看材料就跟淘宝一样，看到这个不错，对吧？再看后边是不是有更好的？那么有一个更好的，是不是还有更好更好的，对吧？所以呢，自己呢可能一天，下来也不感觉到多么累，
0: 就是脚下沾了泥土，
1: 对，
0: 心中还有梦想，
1: 对，
0: 所以两种这个事儿，咱们就一定能行。
1: 对，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对吧？我们这个选出好品种，让农户他们种出大品种，我们为端起中国这个粮食安全哈，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好了，
1: 好吧。
2: 这里的草莓长在空中，并且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摘，它是如何打破时空的魔咒？
0: 全天全年生产，也就是说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草莓吃。
2: 钢筋铁骨的机器人竟然能摘下柔软的草莓，它是如何做到的？
0: 就是旁边这种小爪子就好像是人的手一样。
3: 对，
2: 让帮小妹赞不绝口的草莓新品种又是什么来头？
0: 又香又甜，汁水充足，而且闻起来很香，
4: 香味很妙香嘛。
2: 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离开麦田，这一站帮小妹来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
0: 的，而且很多层的一个大棚，一进来感觉可舒服了。猜猜看，里边种的是什么？噔噔噔噔，往上看，是草莓。所以这是一个哇超级大的草莓种植大棚。
2: 在这个占地几万平方米的大棚里，草莓不是种在地上，而是长在半空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怎么这么多的按钮在这个上面？
4: 我们呢需要根据每天植物的生长来控制它的高度，控制它的补光，
0: 就是调节这个架子上的草莓。
4: 对，因为现在太阳马上要下雪之后，我们要给它进行人工补光。
0: 怎么把它升上去？
4: 一是升上去，二是什么，在升的过程中我们要给它进行补光。
0: 还可以动。
4: 对，可以动。
0: 我以为是就固定在哪个位置的，结果它还是可以升降的。
4: 是啊，我们这两排呢，我们都可以进行上下调节。
0: 怎么动、啊？
4: 可以演示一下。
0: 就直接按个按钮就可以了。
4: 就可以
0: 了。
4: 你看，现在慢慢升降。
0: 动了。
4: 对。
0: 它如果要升上去的话，升到什么样的高度，这些都是可控的吗？
4: 它要这两排要升到一个平衡线，然后我们补光的方式现在是二层和三层进行补光，因为第一层呢，它可以接受自然光的照射。
0: 还真是，这儿灯亮了，这儿的也亮了，上面没有灯。
4: 对。
0: 这个在升的时候，那个在降，好神奇。所以这种种植方式叫什么呀，刘主任？
4: 我们现在叫立体种植，无土栽培。通过这个温度、湿度、光照进行调节，我们可以实现24小时的全年生产，24小时全天，24小时全年。
0: 哇，全天全年生产，也就是说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草莓吃。
4: 莓
0: 在这儿实现了草莓自由啊。
2: 这种立体栽培模式能更大限度地利用空间，每亩可以种植草莓25000多株，一年365天不间断生产，产量可以轻松达到15000斤以上。走在这巨大的草莓工厂里，帮小妹还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0: 这边在干什么呀，刘主任？
4: 这个是我们在模拟一个机器人采摘。
0: 机器人采摘。

0: 看看去，
1: 因为人工量太大嘛，我们现在要运用高科技。
0: 老师您好，这是咱们这机器人采草莓。
2: 对对对对，
0: 我们先让它操作一下好不好？
2: 好嘞好嘞好嘞，
0: 看看机器人到底是怎么采草莓的啊。

0: 该是这样，就是旁边这种小爪子就好像是人的手一样，
1: 对，
0: 只不过它可以同时实现多个草莓的采摘。
1: 对，这样的话我一个这个机械臂呢单次往返我就可以采多个。
0: 关键是老师啊，就是这个机器人采草莓，它是怎么识别到这个草莓成熟了可以摘了呢？
1: 我们这个机器上呢搭载了这个 RGBD 相机，那么 RGB 的话就是那颜色嘛，是吧？通过了颜色它的识别它的参数度，
0: 看颜色，
1: 对，然后通过这个生命相机呢判断它的这个离这个镜头和机械臂的这个距离，我就知道这个具体采哪一个，哪个熟哪个没熟，是吧？另外呢能够确定我采的这个采的剪切点，并且呢剩下一个可靠的加持，
0: 这样就可以实现自动化采草莓了。
1: 对，包括自动运输。
2: 现在这台草莓采摘机器人还处于试验阶段，采摘效率还有待提高，相信随着研发人员的不断训练调试，很快它就能成为我们采摘草莓的好帮手了。除了这满满的科技范儿，在这处基地里帮小妹还发现了一个优秀的草莓品种。这颗草莓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3: 你看看我们的妙相切号，你看
0: 看您摘下来的，哇，哎呀天哪，来朋友们必须得展示一下，这么大，这有多少公分？这得
3: 这个重量的话一两多
0: 这得看重量是吧？
3: 重量
0: 一两多，
3: 我天，50多克，
0: 又大又红，而且闻起来很香，
3: 香味很妙香嘛，
0: 妙香啊，所以它的名字跟这个果香其实是有联系的，是吧？
3: 你可以尝一尝，肯定更香。
0: 您终于说出来，其实我早想吃掉它了。来，朋友们，我替大家尝一尝这么大的草莓，
3: 怎么样？感觉
0: 又香又甜，
3: 汁也很丰富吧？
0: 汁水充足。哇，这个就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它真的特别有草莓味儿。太好吃了。
2: 妙香七号是彭福田教授团队用近10年的时间杂交选育的一个草莓新品种。这个品种不仅果个大，味道香甜，而且硬度高，特别耐运输。对草莓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品质。
3: 你可以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
0: 正合我意。怎么摘？这个有讲究没有啊？
3: 我们请静老师示范一下。
0: 行，咱摘这边分工。
4: 就是先看它的颜色，对吧？先看它这种就是发红全红，这个全红，全红的时候，
0: 全红。
4: 这个手拿的这个果柄，然后轻轻放在这个托盘里边。
0: 这边真的有很多红的都可以摘了。
3: 你可以，
0: 哇，找个，
3: 我看你摘，
0: 找个大扭一下。听到了，啪一声，那个非常清脆，这个草莓就摘下来了，然后放进去，是吧？那个彭老师，我发现这个草莓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平常在超市里买到的那种草莓，它底下会有一点点白，但是你看这个草莓，全身都是红的，你看，连最底下这个部分，也都是红的。
3: 你还是很专业的，实际这也是我们这个品种的一大优点吧，就是它没有白屁股，实际就是
0: 那叫白屁股。
3: 对对，一般的这个草莓后边都是不着色的，我们这个是通体，
0: 对，
3: 全红，
0: 你看里边
3: 比较均匀，对，
0: 里边这些也都是红的。
3: 对对对。
0: 那这个跟它的口感也是有关系的。
3: 那就是前后都是一个味道。
0: 所以说
3: 均匀。
0: 所以说就不存在吃草莓只吃尖的草莓屁股也挺好。
3: 甜到吃到最后还是甜的，还是香的。
0: 这草莓看着就觉得很有食欲，
4: 又大又红。
0: 对，
2: 采摘好的草莓就要送到分选车间，通过红外检测，把草莓按照大小、颜色、糖度等指标来进行精细的筛选分级。
5: 到了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包装线，
0: 把这个草莓选好的放到这上面，
5: 对，进行包装。首先是一个覆膜，覆一层保鲜膜，起到一个保鲜固定的作用，然后再用这种精细化的包装进行一个简易的固定。
0: 这样看它还是挺好看的，还挺精美的，是吧？
5: 对，我们这个品种比较耐储呢，加上我们这种合理的包装，我们这个草莓在一米高的位置掉在地上是没有损伤的，
0: 直接就摔下去了。
5: 对，你可以看一下，
0: 真的真的吗？那我能来试一下吗？
5: 你可以试一下。
0: 必须在一米的高度吗？能再高点吗？
5: 再高点也没有问题。
0: 再高点没问题
5: 啊。对，
0: 我身高1.7米啊，朋友们，来，咱们一起来见证一下，来，从头顶往下热，3、2、1。摔下去了，我打开，我能打开检查一下
5: 您打开检查一下。

0: 就是它的表面都是完整的。
1: 就是平常我自己买的草莓啊，我可能连使劲捏我都不敢，没想到你竟然可以这么暴力直接把它摔下来。
2: 所以说这样可以保证我们放往全国各地。哦，
3: 从麦田里的机器人，到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再到一颗好草莓从种到收的全链条保障，帮小妹领略到了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巨大变化。下一集里她还要去往泰山脚下，看青年学子如何用艺术扮美乡村，到黄河入海口看科研人员怎么把白花花的盐碱地变成绿油油的新粮仓，让我们共同期待。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是李建成，常年行走在刀锋上火焰间，我来自贵州，同时也是贵州省文旅推介官。这次来到更大的舞台，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让全国的观众看见多彩贵州。
1: 接下来有请李建成师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建成师傅这第一步踏的是锋刃，立的是信念，
2: 这是踩在刀刃上啊，而且我感觉看得我们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0: 现的正是这以弱御强、以静制动的至高境界。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啊，太厉害了。
0: 双手抓着两侧的刀刃，完成倒立。
2: 哎呦，

高的刀锋之巅，王宝运藏着最极致的平衡与镇定。剑尘师傅

0: 要在刀锋上做叶问蹲吗？
1: 左脚立在了刀尖上，然后刀山的顶端完成了一个叶问蹲的动作，这简直不可思议。哇，
0: 剑拳师傅太厉害了。
2: 本来这叶问蹲就很难了，而且还要在这个刀尖上叶问蹲，那属于难上加难。
0: 绝技啊，太多了。接下来您再露一手怎么样？
3: 好的，好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先是横着一条线，你哦，站立，再上桌子。哎呦呦呦呦！缩骨功啊！啊！双脚踏进圈内。天，要与这乾坤圈斗智斗勇。哦，
2: 一直给我出来了。
1: 关键我觉得他身体比较健壮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圈要穿过身体，这简直
2: 最难的是第二个胳膊，
0: 这个圈只有31厘米，
1: 而且是身体加上腿折叠起来的这个厚度。因为今天天特别热，就是你想这个圈儿特别热。加油！
2: 哇，这最难了，这时候。
4: 哇！哇天，我觉得这圈在你身上就跟松紧的一样。
0: 要从这个腰部臀部下来，哇，
1: 太厉害了。
2: 刚才人大哥人家刚猛啊，
4: 然后
2: 接下来就变成这个柔了，
1: 这刚中带柔，柔中带刚，
2: 这可太厉害了。
0: 我们剑臣师傅不仅有这个柔术，接下来请剑臣师傅来一个力推山河。接下来咱们李建成师傅将会用整个身体部分非常柔软的喉部下方顶住一根木棍，把这辆能够坐20人左右的中巴车推动往前10米。
1: 他讲解的每一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0: 开始，先试试啊，
2: 加油。
1: 真的推动了，
4: 而且特别轻松。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

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这是喝啥水呀？气死我了！
1: 今天是你不对，朱子云，人有祸患，不可生喜性心。
0: 都啥时候了，你还跟我这咬文嚼字儿的？
1: 哎呀，不管咋说。

0: 确实不该对亲家那样，人在气头上难免过分。
1: 这何止是过分呢？我再晚拉一下，他就把我闺女给撞死了。再说了，你听，他说那是人话吗？
0: 哎呀，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你说他守寡多年，现在又没了儿子，命够苦的了。
1: 就他命苦，那我好好的一个闺女，这刚嫁过去就没了女婿，那你说我这心里边不难过呀？你咋就不为我想想啊？
2: 喜爱，妈求你了，你给妈开开门好不好？啊，
0: 哎呀，
2: 喜爱，
0: 别敲了，把天儿都敲凉了。哎
2: 呀，你真是的，你可真心宽，我这心里边七上八下的，我哪踏实得下来呀？你说，
0: 喜爱这是心里边有事儿，你让他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会儿，咱回屋睡觉去。
2: 不，我今天呢就睡在这儿了，喜爱。你有啥事儿啊？你就叫妈一声啊！妈今天晚上就睡你门口了。
0: 你这是干啥呀？
2: 我不放心的。

0: 亲爱，开门嘞！
1: 哎呦，哎呦，你可吓死妈了！你说你这啊，不吃不喝的把自己关在屋里头，这多亏你爸啊，从小啊就拿木偶哄着你开心。
2: 啊，你看你说的，难不成你还以为我会想不开啊？
1: 好了，妈现在看你这样就放心了，妈去给你弄碗热汤面。
3: 喜爱呀，人这辈子啊，有顺有逆，可是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顺顺当当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心里的苦爸替不了你，你得自己挺过去。

0: 没事儿，你。
1: 姐爱，你别难过啊，那是贾桂仙呢，他不识好歹。本来妈呀也没想让你在那儿耗着，这回好了，他把你撵。

0: 撵出来了，哼，还省得别人说咱们不讲情义了呢。
1: 妈，你别这么说，我婆婆也是个可怜的人。
0: 就你好心眼儿。
2: 嫂子，
1: 栓儿，
2: 嫂子，
1: 咋了呀？
2: 咱妈要死了。
0: 你胡说啥呢？
3: 什么情况啊？来找我，
4: 大夫，我是啥病啊？
3: 脑梗，多亏你送的及时，要不然就很难治疗了。
4: 那他现在情况咋样？
3: 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其他情况呢，要等病人醒来以后才能知道。
4: 谢谢大夫，不客气。灵儿，你妈没事了，放心吧。现在是你们家唯一的顶梁柱了，你可得打起精神来。
0: 天明，
5: 哎妈，
0: 给
5: 我来。
0: 哎，说说这一家人啊，你运气也太差了，怎么啥事儿都出在他们家？
5: 哎，爸，哎，现在就门墩一个人在医院，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去看看去。
0: 那行，我跟你一块儿去，多个人就多个照应。
5: 走，
0: 走。哎，你进去。
1: 哎呀，妈，你干啥呀？你
0: 哪儿都不许去。
1: 妈，这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我婆婆再有点啥事，这可咋办呀？
0: 她是自己作的，她没存好心眼儿。
1: 妈，啥事儿我都能听你的，唯独这事儿我不能听你的。我今天说什么都得走。
0: 你说什么也不能去，我在这看着你。你这，
1: 妈。
6: 大婶子，咱既然来了，就踏下心来治病。家里的事儿啊，有我跟天明啊，别操心了。
7: 这才一天，就花了这么多钱，我不想治了。
6: 哎呀，那咋能行呢？
4: 婶儿，不治不行啊！医生说了，怎么也得再打两天吊针，观察观察。
7: 还得两天呢？哎，那我更不治了。
4: 婶儿，
7: 哎呦。哎呦，这半边身子怎么使不上劲儿呢？
4: 婶儿，这恢复也得一阵子，哪有那么快，是吧？所以得留在这儿观察观察。哎
8: 呀，妈，幸亏天明哥及时把你送到医院，要不……
7: 天明，谢谢你啊。
4: 婶儿，咱不说这些。
7: 天明，你带我回家吧，我不想在这儿治了，我回家我心里踏实。
4: 那我问问医生。哎，
1: 妈，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因为我婆家的事儿你老生气，我爸老说气大伤身，万一再给您气坏了。
9: 你还怕我气坏了？你就干脆把我气死得了。
1: 妈，你咋这么说？你是我亲妈，我哪舍得把你。
9: 我不是你亲妈，那贾桂仙她是你亲妈。你去吧，去找她去吧。啊，
1: 妈，你就让我回去看一眼，看一眼成吗？看完了我就回来。
9: 你说的亲家，看一眼，你去了他们家，就他们家这种情况，你就身不由己了。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心里也不是没数，我也不是咸菜吃多了闲得非要去。门槛和我一日夫妻百日恩，他走的那天托我照顾好这一家老小，我答应过他。你说我婆婆要是好也就罢了，可是我婆婆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能撒手不管吗？
9: 是，你去管去吧。啊，你去到他们家熬一辈子行吗？
1: 妈，我不是不知道神仙，我也没说非得在他们家熬一辈子，我只想着帮他们家把眼前这个难关渡过去了，我也算对得起门槛，对得起顾家了。
9: 真跟你爸一样死心眼儿。
1: 我不为别人，我为的是我自个儿，为了以后踏实心安。妈，我答应你，只要这个难关渡过了，我立马就回来，踏踏实实的找个好人家结婚过日子。

0: 你的妈说的是真话，真的。那好，你是大腿，妈是胳膊，妈拗不过你，但是你得说话算数，算。
1: 中药呢，一副分早晚两次吃。今天的我妈已经煎上了，你看着点，药好了，让婶趁热喝了。
0: 好的，天明哥，我记住了。婶儿，我先回去了。天明啊，谢谢你了啊！要钱你先垫着吧，没钱还。
1: 婶儿，咱不说这些，好好养病。有啥事儿呢，让门墩去喊我。
0: 哎，慢走啊。
2: 命是保住了，但现在半个身子动不了，多亏了天明哥把妈送到医院。
3: 医生咋说？
2: 开了一堆中药。

0: 嫂子回来了，
1: 妈，喝药吧。谁把他叫回来的？
2: 没人让我回来，是我自个儿要回来的。
1: 妈，你干啥呀？ 嫂子，你别跟妈一般见识。你说啥呢？妈，她心里不痛快。我知道。那你能别往心里去吗？
0: 妈现在是病人，我咋能跟她置气？我回来之前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我再给妈煎一副药，回头你给她端过去，让她趁热喝。

你在妈抱不动了，就得跟你寻个人来抱了。你这一出门，就得有人家来抱了。抱在人家怀里，你就成人家的媳妇儿了。这抱好了是一辈子，抱不好也是一辈子，那就看你的命了。你在妈怀里的时候，乖了疯了，都是妈的好闺女。

我没有，我没有。

0: 吃啊，吃的壮壮，还指着你们卖个好价钱。门墩儿，门墩儿，
1: 嫂子，你叫我
0: 啊。饭做好了，你给妈端过去，然后你跟栓儿啊，在那把饭吃完了以后，把碗端过来，我给洗了啊。
1: 哎，嫂子，那你呢？
0: 我就在这儿凑合吃一口就行，我怕妈见了我不痛快又不吃饭了。

0: 嫂子，我要跟你一块儿吃。来，夹个菜。
1: 你咋过来了？
2: 不是让你陪妈一块儿吃吗？
1: 文顿儿，现在我回来了，家里的事儿就交给我吧。啊，
3: 嫂子。不想上学了。
1: 不行，这是你哥的心愿，家里的事儿你甭操心，吃完饭你就收拾收拾去上学。
3: 那我要不在的话，妈吃药啊啥的。
1: 放心，我有法子。

你还没吃饭啊？我先喝药。嘿，我就防着你呢。你跟我过不去可以，但别跟这药过不去啊！这药是花钱买的。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怨我、恨我，肯定还想打我。可是你看你这身子，你打得着我吗？你要是不吃药，你这身体就好不了，而且会一天比一天差。 到时候你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行了，我也不逼你了。我把药放这儿，你想喝的时候自个儿喝吧。

0: 这就对了嘛，不吃饭哪来的力气啊？妈，你就算不喂你自个儿，也得为门墩儿和门栓打起精神来，这日子还得往下过，不是？
1: 说得轻巧。
0: 我给你擦擦身子，换身衣服。
1: 不用，你别碰我。
0: 你老这么躺着不动，再不勤擦洗的话，小心生褥疮。
1: 不用，不用，我不用，你别碰我。
0: 我给你擦。
2: 马墩儿，
0: 我让门墩上学去了。
2: 门栓儿，门栓儿，
0: 我跟栓说了，我不叫他，他不许进来。
2: 你别碰我。
0: 妈，你现在哭也没用，喊也没用，倒不如省点力气，我几下给你擦完了，你也舒爽不是？

你以为门槛死我不难受？他是我男人，他就是我的天，我的地。可是我难受有啥用？我再哭再闹，他能活过来吗？

0: 金明，要不今儿啊就别出车了。
1: 不出车你花啥呀？咱俩从结婚到现在多长时间没出车了？
0: 你没休息好，昨个晚上到底咋了？
1: 没咋的，就是做了个噩梦。
0: 那我陪你去。
1: 你去干啥呀？我去干活，你在家歇着，想逛街回头我专程拉你去。走了啊。

0: 没事吧？没事。
1: 这次回来还走吗？
0: 不走了，这个家还需要有人照应。啊，对了，我听门墩说，我伯伯去医院的钱是你垫付的，谢谢你了。多少钱？我给你。
1: 不用。
0: 那咋行呢？

0: 天明来了，婶儿，婶儿啊，这身子咋样了？哎，不就这样吗？死不死，活不活的？
1: 这说的啥话呀？婶儿，你几服药，要是吃完了，让喜爱跟我说一声，我再去给您抓。天明，以后别在我面前提那个谁谁谁。
0: 我不爱听他这个名字，我不爱听。婶儿，这事儿不能怪喜爱呀。门槛走了，喜爱是他媳妇儿，这喜爱心里也不好受啊。再说了，您这一病，他一听说，不马上跑回来照顾您来了吗？
1: 我不稀罕他照顾，要不是娶了她。

我们家还不能倒霉成这样子呢，婶儿，不敢钻这个牛角尖儿啊。天明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一看见他吧，我就想起门槛儿。 你说门槛这孩子，这心怎么这么狠呢？啊，他扔下这个家他就走了，他也不想一想，你说他这么走了，他让他妈怎么活？

0: 有心情在这儿喝茶，你也不看看人家隔壁老王家的儿子跟咱丝儿差不多大，人家都找媳妇儿，你说咋啥事儿都不上心呢？
1: 呀，那我咋不上心嘛？这是
0: 你上心，你不知道想着弄点钱回来。
1: 你说我上哪儿弄钱去啊，媳妇儿？我总不能说上大街上去抢吧？
0: 你哎，
2: 哎，
0: 说
2: 说，
0: 来来来来，
2: 坐坐坐，
1: 坐说。叔，你，我给你，倒一
3: 杯。算了。哎呀，大老远就听见你们两口子在这吵吵，吵吵啥呢？
1: 哎呀，叔，你还不知道他吗？他就是那个棒打的鸭子，没有一天不呱呱的。这，
0: 跟你说啥呢你？你要给我搬个金山银山回来，我天天烧香供着你。
3: 哎，谁说他没钱了啊？他都用包单布洗脸了，还没钱。
0: 哎，说你去找你，你能找出来一毛钱，我全给你。
3: 哎呀，我呢就不能不让他发扬风格，让他去救济贾桂仙。
0: 那叔，你给想想主意呗。
3: 这事儿呢，我是这么觉着的啊，这个咱也不能非逼着公鸡下蛋，是不是？但也不能由着他们就白不提黑不提，这事儿就过去了。毕竟这钱都是我们大家的血汗钱，是吧？所以我就觉着你们啊，去把那些欠钱的人召集起来，哎，到他家去讨个说法。我就不相信这么多人去了，他还不开口说一个。
1: 太好了，叔，这回你可得给我们做个主啊！
3: 这事儿啊，我还真做不了主啊，这事儿得你们自己去办。
1: 那为啥呀？
3: 那我哥是村长，对吧？啊，他已经规定了不允许我去要钱。那我要带着大家一起去，那他一来把我骂一顿，大伙不就得散了？那你们自己去了，他就不一样了。他再是村长，他也得一碗水端平，是吧？
4: 哎，姐姐别拿了，钱给他还回来。
5: 就是
4: 钱，钱都不行了吗？
5: 咋
4: 的？钱还回来。
5: 就是
6: 话音儿的是吧？
4: 钱，
6: 钱，假事儿，
4: 把钱给我。
6: 这咋了呀？
0: 没咋，
6: 说不着，假事儿。
7: 妈，咋了？外面来了好多人。
8: 哎，嫂子，有啥事你跟我说吧。
6: 嫂子，
0: 你别，
6: 你说不着。
4: 别来还。
0: 还说您病了，不是挺好吗？
7: 你们想干啥？
0: 不干啥，要钱啊。
6: 我妈还病着呢，
9: 冤有头，债有主。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想要钱，你们找他，找他。我们家门槛儿借钱就是为了娶她，你们的钱都花在她身上了，你们要，管他要，找他要。
0: 妈，哎，我找他要是吧？我找他要，他跟我说不是我借的，谁借的？你找谁要去？我咋办？我找谁去？
4: 如果今天不跟我说，我就不走了。
0: 不管
4: 干啥来干啥来，给你玩笑吗你们？啊，都给我闭嘴！
7: 村长，
10: 大伙儿的心情我都理解。门槛这一走，都怕自己家的钱没影了，是吧？门槛借大家的钱，那都有字据为证，跑不了。都一个村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谁家没个妻子？

0: 能等一下吗？等人家缓过劲儿来再说嘛。
1: 村长，村长，你得给我做主啊！
2: 妈，你没事吧？妈，你没事吧？
1: 你给我滚！我不想看到你，给我滚！村长，给我做主，要不没法活了。
3: 是，没想到门槛他妈还真病得不轻啊。
4: 就是，咱今天是有点过
5: 钱，可咋办呢？
6: 村长，我们确实不知道嫂子的病有这么严重，可是你也知道，这大家伙不是也各有各的难处吗？

0: 我知道妈说的是气话，我没放心里。可是这债给咋办呀？
1: 您可是咱们全村人的村长，我们大家选你当的村长，你不能只向着贾桂仙一家吧？我们的事儿你也得管管呀。
2: 谁说我不管了？我是说让大家缓一缓。
0: 我们都……
1: 村长既然发话了，咱就算了。
0: 我凭什么呀？ 贾桂仙就不讲理，村长，您要是今天不管这事儿，我还就待这儿不走了。
3: 大房叔，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家的情况您是了解的，今天我就替门槛还有谷家谢谢您了。
0: 好话谁不会说呀？有本事你把债担下来呀！
3: 那我要是担了呢？你们不是说冤有头债有主吗？那今天。 我就当着大家伙还有村长的面表一个态，谷家的债我担了，这一笔笔账门槛都记在这儿，清清楚楚。现在我就重新给你们打借条，按手印，一分钱都不少的还给你们。
0: 那你要跑了咋办？
3: 我往哪儿跑？我跑得了和尚？我跑得了庙吗？我家就在大巴村，如果这你们还不相信的话，那我真没法子。
4: 喜爱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不管大家信不信，我信。一个刚结婚一天就死了男人的小媳妇，守着个病婆婆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小叔子，她敢担下这份责任，就很了不起。还要她咋样吗？
5: 村长说的对，喜爱，我信你。
6: 别的都不说了，他爹九先生的人品我是知道的，我相信你。

0: 您别怪我，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这样，他们就不走。不过您放心，这债咱一点一点还，早晚有还完的那一天。咋还呢？拿啥还呢？ 总会有法子的。眼下，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想把新房的那组家具给卖了，把欠钱少的那几家先还点儿，剩下的给你留着治病。你这不治了，不治了，死了算了。
1: 两眼一闭，爱咋咋地了。
0: 妈。

0: 你别瞎想，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怨我，但您别老跟我怄气，先把身子养好。
1: 门槛家的债你都要扛下来？
0: 对，扛下了。
1: 可你那几件家具也卖不了几个钱啊。
0: 能卖几个钱就是几个钱吧。你来回跑车认识的人多，帮我打听一下，尽量卖个好价钱。
1: 成，但这事儿得偷偷的干，别让村里人知道，不然的话这要债的人一波波又堵门上了。
0: 那我回去了。哎，天明，谢谢了。
1: 以后啊，不许跟我说这俩字儿。

0: 慢吃。
1: 不敢急啊。
0: 嘿，还不急？你真是我。
1: 你咋不听劝呢？
0: 你说你这，你这不是要气死我吗？哎，你用什么迷惑住你了？这是。
1: 真是你大呼小叫的干啥呢嘛？喜爱这么做，自然有他这么做的道理。
0: 啥道理啊？他把那么多的债，他一下都认下来了。你说，你说你做事怎么不过脑子呀？你是想把你一辈子都撂在谷家了是不是？你说话呀！你哑巴了你？
1: 别急嘛。
2: 我就是看他们怪可怜的。
0: 听听听听啊！现在可怜的是你，傻丫头。你说你这，你真是脑子进水了。
2: 妈，你是没看到当时那个阵势，那种情况我考虑不了那么多。可是我不后悔。你不是跟我说过，当年闹饥荒是门槛家匀了一半口粮给咱们家吗？从小我爸就跟我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这么做，就当是报恩了。再说了，我答应过门槛，要一起撑起这个家。
0: 那是你们俩人一起撑起这个家。现在好了，门槛啊，一闭眼，啥都不知道了。你说你一个人，你自己能撑起这个破家吗？你说他这逞的什么能啊？这是
1: 一念之善，吉神随之。我支持喜爱这么做。我闺女，不汲汲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日后必有好报。
2: 爸，我只求心安。
0: 好好好。你说你们爷儿俩啊，道理是一套一套的。行行行，你们俩是啊圣人，我是俗人，妈管不了你这事儿了。你啊，我看你今后怎么办。
2: 妈妈，
1: 不用管他，你妈这是在气头上。她一听说你的事情，哎，就把家里的钱全都搜了出来了。爸妈也只有这么大的本事，哎，只能这样了。能花一点是一点。
2: 爸，这钱我不能要，你们自个儿留着花。如果再把你们拖累进来，那我成啥了？还债的钱我自己挣。
1: 你咋挣啊？
2: 用门槛留下的东西挣。
1: 啥东西？

0: 卖家具的钱。
1: 卖了这么多呀？
0: 碰到一个有钱的主，也不还价，直接就买了。
1: 谢谢你了，天明。
0: 跟我还客气，我先走了啊。

0: 嫂子，咱们家有钱了，能买点肉吃吗？我好久都没吃到过肉了。
1: 肉啊？
0: 嗯。
1: 那行，那嫂子就拿出5块钱，明天给你买肉吃。但是双儿，你得记着，这有的钱啊，咱除了给妈治病以外，还得还人家债呢。所以这肉啊，只此一回，听见没？
0: 嗯。
1: 这钱你拿着，放好了啊。
0: 嗯。

0: 任喜爱也是，这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就由他摆布了。
1: 喜爱，
2: 快找你啊！
3: 他婶子能碰上喜爱这样知书达理的媳妇儿不容易。
4: 我留下不是为了求他的原谅，我为的是自个儿心安。
5: 回来了
4: ，他又胡说八道什么呢？
6: 快姐走，回去。
4: 姐，咋了呀？
7: 这潘金莲要是没了西门庆，这下咋看呢？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钱拿着，这回真是谢谢你们了。
1: 你先顶着别人家。
0: 乐乐，你拿着，这回多亏了天明帮忙，要不然我婆婆真不知道咋样了。拿着啊。
1: 那行，既然是天明替你垫付的，那我代他收了。
0: 哎，那我先回去了啊。
1: 谢
0: 啊，
1: 谢，我知道你最近不容易。你说你这刚嫁来，男人就没了，还遇上一个这样的婆婆，你现在又替他们家担下了这么多的债。这往后啊，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可以直接来找我，跟我说。我要是能帮得上忙，我一定帮你。天明他大男人，很多事儿啊不方便。
0: 乐乐，谢谢你啊，这回真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2: 文端儿，文端儿，
3: 哎，来了。
0: 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婆婆行动不方便，咱们改天再聊啊。
1: 行，赶紧去吧啊。
0: 哎，替我谢谢天明啊。
1: 好。
0: 那
4: 啥钱？
5: 霞刚还过来的，他说是你给他垫付的医药费。
4: 这钱咋能收呢？还回去。
5: 咱的钱为啥不能收啊？
4: 还回去吧。
5: 你不要啊？那我收着。

0: 妈，你再咋喊门墩都不会来的，你也别折腾了，折腾来折腾去该把身体给折腾坏了，今天说啥我都留着住了啊。
1: 别弄别弄。
0: 嗯嗯，
1: 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嗯嗯，妈，家具卖了，钱不多，我留了一部分给你看病，剩下的把几个小户给还上了。我想着咱家那猪年底能出栏卖点钱，还有地里的苞米收了也能卖点钱啊。对了，我想明年开春以后啊，圈一块地种点菜，完了拿到城里一卖，你别看这仨瓜俩枣的加起来也有不少呢。所以啊，家里的债你就甭操心了，安心养好身体就成。
1: 那你弄那一堆破铜烂铁堆那干啥呀？我看着我心里堵得慌。
0: 那个我有用，您就别管了。

0: 妈，从今天开始啊，我就过来跟您一块儿住了，要不然您一个人，我晚上不放心。
1: 门墩儿呢？门墩儿，门墩儿，我让门墩儿把我挪他那屋去，我才不跟你睡呢。

0: 刘雪，哎，咋了？没啥大事儿，你忙你的吧，陈大哥。
1: 哎呀，你这咋弄的呀？
0: 真的没啥大事儿，你快忙你的吧，陈大哥啊！
1: 教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儿？你等一下啊。

0: 好了，你是咋弄的呀？走路走多了，磨起了一些血泡。哎，这不是拖拉机的零件吗？
1: 啊，我想把门槛这些拖拉机的零件给背回去，把车给装好，以后呀，用车拉货挣钱。
0: 你会开拖拉机？
1: 学呗。
0: 行，走吧，我正好回村，捎你的。
1: 谢谢了，
0: 走吧。我扶你吧。
1: 那谢谢了。
0: 走吧，慢点啊。
1: 陈大哥，
0: 啊，
1: 我是真没想到，你一大老爷们儿过日子还挺仔细，随身还带着小药盒。
0: 那都是以前在部队啊的习惯。
1: 啊，
0: 看那脚下啊。
1: 哎。

0: 嫂子回来了。
1: 什么？
0: 啊？那我回了。
2: 哎，我扶你吧。
0: 不用
2: 啊，
0: 不用。
2: 能行吗？
0: 能行。
2: 哎，慢点。哎呀！哎，我扶你。
0: 哎呀，真不用。
2: 走吧。
0: 哎，那谢谢啊。
2: 慢点啊。你这两天啊，啥也别干了，好好在家歇着吧啊！
0: 那哪行啊，家里这么多活呢。
2: 那咋，脚不要了？
0: 哪那么娇气、啊，不就磨破几个泡吗？
2: 这可不行啊，小心点，别感染了。
0: 行，知道了，那你快回去吧，路上慢点。
2: 行，那就这样。

0: 给赶出去了，这前两天我听说还有要债的，把喜爱裴家的被褥都给搬出去了，这两天光炕呢。本来跟婆婆挤着住呢，不知道咋的又闹起来了。
1: 说这贾桂心，真是的，都是当婆婆的人了，咋就一点分寸都没有？真是，她想闹到啥时候啊？任喜爱也是。 这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就由他摆布了。哼，谁知道他俩掐到啥时候啊？这种事儿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家事儿啊，可能是死了儿子，脑子受刺激了吧。哎，也是个可怜人呐。天明啊，
2: 嗯，
1: 咱们家还有几床不用的被褥，吃完饭你给对门送过去。
2: 哦。
1: 这一个女人家，六光席，没铺的，没盖的，晚上咋睡？说这门槛儿，死的也真是蹊跷。那条路他天天跑，咋就莫名其妙的就出事儿了？哎，
2: 吃饱了。
3: 吃点儿啊！我没吃。
4: 姐，给你拿套被褥过来。不用，我这挺好的。啥就不用就挺好的？这能睡吗？对了，贾婶现在这个样子应该是病闹的，你别太在意。 你这要有啥困难，就直接跟我说，千万别客气。
3: 知道了。
4: 走了。
3: 谢谢了。

0: 门栓，听话，回去陪妈睡好不好？不，我要跟嫂子一起睡。嫂子这屋有大老鼠，你怕不怕？
1: 嫂子，你怕老鼠吗？
0: 当然怕了。我不怕，我保护你。门栓这么厉害呀？那门栓怕啥呀？
1: 我怕狼。
0: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嫂子这屋晚上经常能听到狼叫。
1: 嫂子，你骗我吧？
0: 没。
1: 啊，
0: 是狼来了吧？
1: 没事，别怕。这么晚了，是不是小偷呀？我出去看看，你在这儿别动啊。
0: 嗯，
1: 别出来啊。
0: 嗯。

0: 一说起苏建南，
1: 月霞。
2: 哎呦，哎呦，你吓死我了，陈大哥，你咋来了？
1: 你这挺有本事的，这咋弄回来的？
2: 啊，飞回来的呗。哎，对了，你找我啥事儿啊？
1: 这车都飞回来了。我就没啥事了。啊，你打算？

0: 问咋弄啊？
1: 我这不是有这个呢吗？能拆开我就能装上。
0: 真给你厉害了！
1: 你看你笑啥？我知道，这不是啥万灵丹。要这么容易的话，那要修理厂和修理工干啥呀？可是眼下这不是没钱送修理厂吗？
0: 这个车呀，也不用送修理厂了，修的这钱都够再买一台的了。来，工具箱。
2: 哎，不是你放啥呢？眼珠子都快放出来了。
3: 走开！
2: 我走。哎，我听说你的梦中情人从秦汉变成陈增强了，
3: 和你有啥关系？
2: 要我说，其实你是对的。你想，那秦汉远在天边，不如这陈增强近在眼前。
4: 关键是我强哥和秦汉一样帅哦。
2: 那人家也得看得上你啊！
3: 哇，怎么会？哇，又站住！
1: 就是这个舵轮轴，我一直找不着。
0: 这个就是。
1: 啊，这就是舵轮轴啊。
0: 对。
1: 啊，那还有一个这个什么舵轮轴轴盖。
3: 给我站住！三块，你往哪儿跑？
5: 哎呦，我这边。
1: 行了行了，金凤，
3: 行，看在我强哥的份上，我就饶了你。哼，
1: 强哥，强哥，
0: 不是，你有事说事，怎么？哎，有事就在这儿说吧，啊。
1: 强哥，人家有事要跟你说。上次的事儿，是人家误会你了。人家来向你道歉，你能原谅人家吗？
0: 金凤，谁是人家呀？
1: 人家就是我呀，我就是人家呀。
0: 咱能好好说话吗？
1: 那你能原谅我吗？
0: 没啥原谅不原谅的，我压根也没怪过你。
1: 啥呢你？
2: 修车呢？像我说的话，这车还修啥呢？啊？这车死个人，你多不吉利。要不然这样，你把这都给我，让我拿去卖了去，到时候咱俩五五分账。哎，行。
0: 你要是没事的话，那我干活了啊。
1: 哎，强哥，这个给你。
0: 不用。
1: 哎，强哥，松开！
0: 西安，我再找你啊！
5: 你陈增强，你干什么呀？你勾引人血案，你打人是不是？
0: 哎，
5: 你勾引人血案，你打人！咱俩过来
0: 人，别在这胡说！起来，走走。
1: 哇，强哥，太帅了！陈大哥，松开！
0: 走走走，出去！起来！
5: 你以为我们都没看见啊？
0: 瞎嚷嚷什么？你快点！
5: 大家快点！
1: 你咋能胡说呢？你怎么造谣？
5: 动手打人，你干什么你？
1: 三怪，你别胡说，这就是造谣。
5: 我造谣啊？
1: 李贤，
5: 少儿，你看啊，你儿子还没过百日呢，啊，你媳妇就给他盖绿帽子呀？啊，少儿，
0: 你别听他的，我就是帮修了个车。
5: 你啥事儿这么讲？
0: 你在做啥怪呢？
5: 大家都看见。
0: 滚！
5: 你等我，你看我，你看你媳妇儿啊，少
6: 儿。什么？别听骚怪的。他这满嘴跑火车的，你还不知道啊？
3: 滚！让他们滚！
6: 强子，咱也走。
7: 走吧，看什么呢？
1: 什么？哥？妈，
3: 滚！都给我滚！
7: 你们这添啥乱呢？
1: 啊？天明哥？
6: 啥天明哥？回家。
7: 天到晚净添乱。
1: 陈大哥，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我婆婆这样，要不今天你还是回去吧。
0: 那车咋办？
6: 这车你就交给我吧，我在这修，谁也说不了啥。回去。
0: 行，那就这，我走了。

0: 这事儿，谢谢你了。跟我客气啥？哟，昨个大半夜回来拉这些破烂玩意儿呢？
1: 搭把手，怎么了？咱不是说好去城里吗？去不去？去啊。
0: 但那个，我先帮喜爱把这拖拉机给收拾收拾，成吗？你还是陪他去吧，别再因为我的事儿你们俩闹别扭了。
1: 嗨，闹啥别扭啊？乐乐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回家哄哄就好。再说了，这玩意儿你一个人可整不了。
0: 乐乐，你咋回来了？天明呢？天明，去对门献殷勤去了。妈，说好了的，带我进城的，说不去就不去了，这又跑对门去了。昨天也是，你让他送铺盖去的，你知道他后面去干啥了吗？送铺盖，送到后半宿回来，还脏兮兮的，给人鞋拉破烂去了。
2: 我还当啥大不了的事情呢，那乡里乡亲搭把手，那不应该的。说也搭的太长了，今天送铺盖，明天帮个忙，后天还不知道他想干啥呢。能干啥去啊？还能带他奔月咋的？乐乐呀，你既然是咱家媳妇儿，就得明白，咱家呢不比别人家。天明他爸是村长。
1: 你说这村里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不都得照应着吗？
0: 我真是没想到，你不但会开车，还会修拖拉机。
1: 那是，我小时候就会。你别看咱上学那时候，我学也不好，可我修理这些东西，一般人比不过我。
2: 不过你要是会了这门手艺，你可以开个修理铺了。
1: 开修理铺？我跟你说啊，现在开修理铺的那些师傅。
2: 要真跟我做一块比比，还真不一定能比得过我。真的假的？那当然真的了。这是啥呀？这是定住栓吗？
1: 这不是。乐乐，妈，妈
2: 把饭做好了，你快起来吃饭吧。妈，我不饿。那你也别躺着了。
0: 快起来吧，啊！喜爱，
2: 给，婶儿都给你拌好了，趁热吃吧。
3: 婶儿，你说这怎么使得吗？你看天明帮了我这么大忙，还劳神你给我送面。
2: 我看门墩上学去了没在，你肯定啊没时间做饭。我就是啊添两碗面的事儿。
3: 喜爱，你跟我妈就别客气了，我妈做饭面特别香。
2: 那谢谢事儿了。哎呀，不用。妈，天明啊，嗯，你是不是有啥事儿瞒着我呀？
3: 我有啥事儿瞒着？我就觉得吧，自从你结婚以后啊，
2: 我就感觉你像变了人似的，尤其啊，对门槛家的事儿。 格外上心。那天门槛先生咱们家进村，接着就出了事儿，你这心里啊，肯定过意不去。门槛他家现在成了这样，咱们家能帮的就多帮一点，这没问题。但是不能为了帮人家，反而把自己家的日子过塌锅了。
0: 你咋能不吃饭呢？啊，妈。
2: 人是铁，饭是钢，吃点。妈，喜爱，哎，水来了，你先出去吧，我跟你婆婆说会儿话。我出去了，阿妈。他婶子，身子好点了吗？
0: 来来来，
2: 来，慢一点啊。

0: 好点了吗？谢谢你们光临，好多了。哎呦，天明是个好孩子，多亏了他把我送医院去，他总来看我来。
1: 谢啥呢？都对门住着，那不是应该的。只要你们一家人。 能顺顺利利的熬过这个劫呀，我们天明的心里的疙瘩才算解得开。天明他咋了？还不是抢到那事儿吗？那天门槛先让天明过去了，那之后不就出事儿了吗？我们一家人呀，这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0: 这事不怨天明，要怪呀。
1: 得怪李仁喜爱，门槛要不是为了他，他不能赶叶鲁回来。他要不赶叶鲁回来，他不会出事儿的。就怪这人喜爱。他婶子，我今天说话，可能你不爱听。你不是也说了吗？门槛是为了喜爱，连夜往回赶的。那俩孩子。 不是刚结婚心还热着呢吗？你就是换做别人，那不也一样吗？他婶子，咱这一代呀，可有这规矩，但凡结婚不到半年没了丈夫的，那娘家人呀就有理由把闺女带回去另行婚配，那谁也说不上啥。喜爱一家人啊，也算称得上是有情有义了。他婶子。
0: 我再多嘴劝你一句，能碰上喜爱这样知书达理的媳妇儿不容易，好好待她吧。你真把她折腾走了，那你这一家子人可咋办呢？你说的这些话我都知道，理儿我都懂。可这心里头，
1: 我明白，道理简单坎儿难过，慢慢来，慢慢来啊。
2: 差不多了，就是旧的，等将来有钱了，咱再换新的。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能开了？
3: 啥现在就能开了？还差高压油管呢。去，把高压油管给我拿来。
2: 啥玩意儿？
3: 就这么长一根管儿。
2: 没有啊，都给你安上了呀。
3: 所有的零件都用上了。
2: 啊。
3: 你找啥嘛？
2: 一个都没剩，都安上了。
3: 所有的零件都用上了。啊。
2: 那会不会昨天晚上叫人给偷了呀？不可能，昨天晚上我听见动静出来的时候你刚走，完了我就用塑料布封上了，早上起来一点都没动。
3: 那有可能是我昨天晚上拉的时候不小心落在那儿了。
2: 呀，那我现在就去。
3: 哎呀，找啥呀？婶子一家子都等着你呢，明天早晨我开车拉你去。
2: 那行，明儿我不管了，我自己去啊。哦，对了，你赶紧回去哄哄乐乐，谢谢啊。

0: 爸，
1: 削好了，
2: 差不多了，给我来一口。
1: 哎呀，还没拌好呢。
2: 乐乐没帮你忙到呢，
1: 一天没吃饭了，赶紧哄哄去。
3: 灌灌灌，早晚让你给灌成精。
2: 别藏了，都看见了。你要是喜欢吃的话，回头我再给你买啊。慢点吃，干，再把自己噎着。哎呀，妈还担心你没吃饭，怕你饿着呢。这躲屋里也没少吃啊。今儿是我不对啊，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别生气了。

0: 之前你不是看上一金镯子吗？要不明天进城我给你买了，算是给你赔礼道歉。
1: 真的？
0: 得，我跟我妈说一声，哄好了。

0: 饭做好了，妈现在睡了，等她一会儿起来，你跟她说一声，把饭热一下，你们俩先吃，别等我了。
1: 嫂子，你去哪儿啊？
0: 嫂子有个重要的事要办，你就别管了，好好画画吧。别到处乱跑啊！
1: 哎，
2: 回来了，
1: 出去。
3: 去啊，
2: 陈大哥，天明修车的时候发现高压油管不见了，可能是落在山崖下了，我得去找找。
3: 这会儿去啊，天都快黑了。
2: 那个东西挺重要的，落在外面我不踏实。我不和你聊了，先走了。
3: 哎
2: 咋了？
3: 上来吧，我带你一块去。
2: 不用，我自己能行。
3: 这两条腿得走到啥时候啊？上车吧，早去早回。哎，别想了，快上车吧，天都要黑了。
2: 谢谢了。

0: 咱们今天回吧。
1: 咱们还是明天早上再回去吧。我也知道夜路不好走，可是我担心你婆婆呀，说我们这孤男寡女的要在山里过一夜，那她得咋想？那也不能不要命啊。门槛就是赶夜路。再说了，我婆婆也没你说的那么可怕，她还是挺讲道理的。
2: 回去我好好跟他解释清楚就行了，放心吧。
3: 门栓，门栓，
2: 哎，
3: 妈，你叫我。
2: 任喜爱回来没？
3: 没有，妈，外头这么黑，我嫂子会不会出事儿了呀？你赶紧。 赶紧去找白婶子和大房叔，求他们叫人帮找找，快去！哎，快点啊！哎呀，咋样？人找着了没有？
4: 哎，我刚才在外面碰见于桂花，怎么听她说，她那个表弟陈增强今天也没回来。

0: 你要是累了，就去那边躺会儿。没事儿，我不困。实在对不住啊，陈大姑娘，您愿意陪我在这过夜？
1: 我倒没啥，就是在担心我姐，怕她着急。
0: 桂花姐是你表姐吧？
1: 对啊，她管我妈叫姑。
0: 我听说你不是我们这儿人。
1: 我家在沈南，当兵的时候过来的。
0: 那退伍以后怎么不回家？
1: 家里人舍得，我爸妈早的早，家里就我一个。
0: 对不住，我不知道。没事，一个人在哪儿待着都一样。再加上我当兵的时候，对这边印象还不错。后来我姐姐嫁到这儿，我就过来了，相互有个照应。
1: 哎，咋光说我呢？是不是你？你家就你一个？
0: 嗯，我家就我一个。
1: 真的假的？就一个女娃？
0: 咋了嘛？我爸这人啊，特开明。他说了，生男娃、生女娃都一样，都是爹娘的心头肉。这一个娃呀，只要孝顺也就够了。
1: 那是挺开明的。
0: 我爹看的书，保准比你吃的盐都多。
1: 那他是咋想的呀？让你嫁这么个人家？啊，我是说。你婆婆这么对你，你不委屈吗？
0: 其实门槛的两个弟弟对我挺好的，我婆婆这人也没你说的那么不讲道理。她命苦，中年丧夫，晚年丧子，受了这么大的打击，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1: 的。那也不能每天把气都撒在你身上吧。
0: 他主要是怨我成亲那天让天明他们先进了村，把霉运带回了家，所以门槛才。
1: 那些都是封建迷信。
0: 是，可是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那是老祖宗的规矩，错不了。
1: 所以呢，你现在做这些事儿就是想求得他的原谅。
0: 我做错啥了？我啥也没做错。我留下不是为了求他的原谅，我为的是自个儿心安。门槛走的时候，把这一大家子都交给我了，那这个家我就必须得担好。我现在呀，就是一门心思把债给还了。这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0: 我们还有很远呢，不差这一段路，我给你送回去吧。我发现你们陕南人心真细。<笑>
1: 那可是我亲眼看见的，大家就等着看热闹吧。别胡说八道！哟，
0: 大姐，你问问你自己，你弟弟昨天晚上回家睡觉了吗？
2: 那肯定是跟人喜爱去追山沟沟了。你这信不信？老娘死了，你嘴！妈，你咋了嘛？嫂子呢？跟野男人跑了。跑了？哎，我不说了，跑了！哎，我不说，是不是？哎，小哥，
3: 咋了？这是什么？啥呀？你？
4: 回来了。
5: 回来了，三个人呀！啊，
6: 他又胡说八道什么呢？
5: 姐，走，回去。姐，咋了呀？哎，等会儿，这潘金莲要是没来西门庆，这下咋看呢？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5: 姐，回去。姐，咋走嘛姐？我走了，他有嘴都说不清了。
0: 哎，大姐，走走。
3: 干啥去啊？看两句啊！看啥看？回屋去。关心关心邻居嘛。
6: 就你还关心邻居啊？你看看你，脑门就写四个大字儿：我爱热闹。
3: 爱热闹咋了？我叫去。
5: 桌子没了。
3: 妈，事情就是这样的，我跟陈大哥啥事儿都没有。

0: 我都没听明白，你靠近点再说。
1: 哎，妈，我慢慢和你说，你先起来，地上凉。
0: 我那拐杖，
1: 顺儿，给妈拿拐杖去。
2: 哎，
0: 啊，可以，
1: 让大家都散了吧。大家都散了吧，别在这吵吵闹闹。
3: 回了，回了，走了，走了，走了。
1: 骚怪，说你呢！
4: 你这个不要脸的！
5: 哎，西安。
1: 说陈大哥，人家是来帮咱们家忙的。
5: 陈子，你可不敢这么讲话呀！我跟任喜爱之间啥事都没有，我们是清白的。我就是看他挺可怜，才一个女人家，你们一大家子债让他一个人还，我想帮帮他。还有你们，就是要看热闹，不能讲句公道话吗？
6: 大家都说说，他们这一家老小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啊？
7: 对，就算什么本事啊？
4: 哎呀，宝贝啊！
0: 陈大哥。今天的事情实在对不住连累你，你快和桂花姐回去吧。
4: 没法还了。
5: 行，那我先走，以后有啥事你就找我。
1: 行行行，赶紧走。
8: 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你天天不着家不说，晚上不回家你啥意思啊？啊，你到底想干啥？你跟我说。
9: 江哥，江哥，我有个事儿问你啊。我听骚怪说，你和任喜爱在外头好上了。是不是真的
8: 啊？没有的事儿，骚怪胡说八道。
9: 我就知道不可能。你咋能看上那个任喜爱了
8: 啊？
9: 你长得这么帅，那全村这么多黄花大闺女，你能看上他吗？哎
5: 呀，能不能别跟着我啊？
9: 强哥，就那么讨厌人家吗？
8: 凤儿，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强子累了，他得回去睡觉，你也赶紧回去吧。啊，
9: 就这样。
8: 强强子，
9: 就。
8: 什么毛病？我看你以后咋挣钱？
5: 能有啥毛病啊？一个老太太能有多大劲儿啊？
8: 说得倒轻巧，贾桂仙家的事儿是你能管得了的吗？自打古门槛死了以后，他就跟疯了似的，别人都离他家远远的，就你赶着往上上，怎么了？你缺心眼啊？惹自己一身骚。
5: 咱们村这些人也就念两天的经，过两天就好了，就忘了。那就这，就这，就这吧。
8: 我告诉你，强子，你就是不撞南墙不死心。今天姐把话撂在这儿。以后人喜爱的事你少管，听见了没有？强子，姐知道你是好心，你见不得他受苦，可是你也得想想咱家的情况啊。咱们是外地人，你姐夫常年在外头打工又不回来，你说要咱家有点什么事儿，谁帮咱们家，对不对？
5: 咱家能有啥事儿啊？
8: 有事儿就晚了。
4: 门槛啊！你走了，你咋不把你妈也带走呢？你把你妈留在这世上，丢人现眼，叫人家笑话。
5: 妈，先别生气了。

0: 你让妈惭愧啊！行了，你不就想撵他走吗？我去，
1: 妈，
0: 你走吧。
1: 你说啥？
0: 我说你走吧，离开我们这个家。

0: 你们这是干啥呢？他欠了我们钱，现在想跑，我不会跑的。
1: 谁能担保啊？
2: 那行，你要真有本事，开我看看，
0: 开就开。
3: 快闪！
4: 门栓都合理了。
2: 你说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我不理解我也就算了，怎么连你？我们也指望你守得住啊！可你也太快了吧！

0: 那家慧仙啊，自从没了儿子就跟神经了一样，我整天好说歹说的劝他呀，你看看顶啥用啊。啊，反正他们家那点事儿啊，我再也不想管了。哎，确实可惜了任喜爱啊，看多好的媳妇儿啊，都给他们家给糟践了。
1: 妈，你啥意思呀？
0: 哎呀，妈能有啥意思啊，我就是羡慕人家有个好媳妇儿。哎，都说啊，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我现在都成婆了，我也没觉得有啥好。
2: 妈，知足吧啊！你这儿媳妇也不错，除了懒点馋点也没啥毛病。扔我干啥呀？我这不在帮你说话吗？
1: 说的是好话吗？
2: 你帮妈干点活，让妈也享享儿媳妇的福。
1: 妈，我来。
0: 好好好，摘干净。
1: 嗯，
2: 歇会儿歇会儿啊。
3: 啥时候买？
2: 现在就去买。
1: 真的？
3: 那我不去了。你去，我在家好好表现，给你点掩护，不然妈发现了该说咱乱花钱了。
2: 在家好好表现。
3: 去去去去去。
4: 赶紧的，赶紧的，快钱！赶紧的，快点！不让走，今天不还钱，不让走。
5: 你们这是干啥呢？
1: 他欠了我们钱，现在想跑，我不会跑的。你们的钱我一定会还上。
6: 空口无凭，当初你打欠条的时候，刘四媳妇儿不懂，你连担保人都没有，他就把条子收了。
1: 我真的不会跑的。
7: 谁能保证啊？
8: 对啊，
6: 谁能担保啊？
9: 那谁敢担保呀？
5: 我来保证，我给他当担保人。
6: 天明，你疯了你！那万一他以后要是跑了，那债主找的可都是你。
5: 他要是跑了，他欠的钱我来还，你们来找我。
6: 好，那你有本事你现在就给我打条子。
1: 天明，我找我爸做担保。
6: 这事儿你别管。
1: 爹，
7: 来，反正有人还就行了。

0: 上了，上了，上了！你也别怪大伙，家家都不富裕，他们是穷怕了。门槛这一走，家婶又病了，大伙是怕这债啊黄了。我知道，我不怪大家。
1: 谢我干啥呀？我啥也没干，我就是给大伙吃了个定心丸。你就不怕我跑了？我倒巴不得你跑了。
0: 你说啥？
1: 其实这债吧，轮到谁来扛都轮不到你。你要真跑了，我还替你高兴。咱们同学一场，别人不了解你。 我了解，谁都能跑，你跑不了。我也不是啥圣人，有的时候真想一走了之。也真是难为你了，贤，回去吧，回去重新开始，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这边的事儿，你就甭管了，交给我。
0: 凭啥交给你啊？非亲非故的。
1: 咋就非亲非故的了？门槛跟我从小一起长大，贾婶就跟我半个娘似的，我照顾他们一家，不是应该的吗？

0: 我送你回去。
1: 谁说我要回去了？我刚才明明说的是，有的时候我想一走了之。你不也说了吗？我是人喜爱，谁跑了我都不会跑的。再说了，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这债我认下，怎么着我都得给还上。
0: 你这要去哪儿啊？

0: 燕，
1: 哎，这么快就出来了？啊，
0: 乐乐都看好了，交钱拿东西的事儿，走，带你买拖拉机零件去。
1: 哎，找了这么多家，终于找着了。
2: 我也没想到这东西这么难找。
3: 你们那个型号的拖拉机啊，早就淘汰停产了，所以市面上很难买到配件。不过今天你们运气好，让我在这翻到一个。
1: 老板，多少钱？
3: 最后一个，算你们50，加上这两个车灯，给我个80吧。
2: 你这不是看市场上没有，就你这有漫天要价吗？这东西哪值这么多钱啊？
1: 就是啊，怎么这么贵？我就带了30块钱，我还以为够了呢。
3: 80，不讲价。
2: 我这买镯子还剩点。
1: 那就算你借我的。
2: 这30是吧？
1: 啊。
2: 老板，我们这有59，就这样吧。
3: 说了半天钱不够啊，整个市场你们找不来第二个，也就我家有这最后一个。80，不讲价，爱要不要。
1: 天明，能不能麻烦你送我回一趟我妈家？我想回去找她要点钱。
2: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回来啊。

0: 从那边来了？你干啥去了呀？
1: 来，
0: 你哪来的钱？
1: 我刚想起来，我一同学住这附近，我刚才跑去问他借了点。
0: 你找别人借的钱？
1: 嗯，
0: 那我可得赶紧还给你。
1: 不着急。哦，对了，饿不饿？我带你吃过饭去。
0: 我不饿，我想赶紧回去试车去。
1: 这么着急？
0: 啊。

0: 来，给装上。
1: 都到饭点了，要不你先回去吃饭吧，吃完饭再装。
0: 也成，那你也吃一口，咱俩一会儿见。
1: 哎。
0: 咋不进去啊？
1: 啊？哦，我不饿，你先回去吧，我就在这等你。
0: 要不去我家，随便先垫一口。
1: 不用，我真不饿。
0: 既然都想明白了，都到家门口了，怕啥？
2: 听话，顺儿，吃饭。
3: 我想让嫂子走吗？啊，那妈现在病成这个样，什么都听不进去。嫂子再在咱们家待着，她就会遭罪，你知不知道？但一边是妈，一边是嫂子，你让我咋办？你让我咋办？
4: 嫂子，
2: 淑儿，我知道你舍不得嫂子，我也舍不得。但嫂子不会回来。
4: 我是说，嫂子。嫂子回来。

0: 回来了，想干啥呀？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不管你们对我说啥，也不管你们怎么对我，家里的债没还清之前，我绝对不允许谁把我赶出这个家门。从今往后，别在我面前挑三拣四的，我该干啥就干啥，该跟谁走动照样跟谁走动，我不管你们高不高兴，只要我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至于妈，你是长辈，我尊重你，叫你一声妈，但是我也不是你的出气筒，我不能什么事情都顺你的心意。你要是不高兴了，想骂我可以，尽管开口，但是你要是想胡搅蛮缠，这事儿绝对不行。
0: 你疯了？
1: 对，我就是疯了。门墩，门栓，走，吃饭。
2: 哎，
3: 哎哎，
2: 好家伙，这是长能耐了，这是要上房揭瓦呀，这是要登天，
0: 要登天。
4: 看见没，以后不要担心嫂子被人欺负了，嫂子以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并不代表我好欺负。
5: 嗯，镯子呢？
6: 哎呀，你说我这脑子，我进了城才发现我钱包里的钱不够，就没给你买，等下个月我把钱攒够了一定给你买。
5: 给人下去做担保人，把钱都给他了是吧？
6: 胡说什么呢，我给他干啥呀？
5: 那咋会不够，我之前都看过的，明明够的。
6: 是咱俩刚结婚，花钱的地方多，这出门碰个朋友啊兄弟什么的，请大家吃个饭，然后我就给忘了，钱就不够了呗。
5: 你少来啊，我不管，我就要镯子。
6: 咱不懂事儿呢，钱不够怎么给你买啊，我先出门给你借，要么问我妈要给你买镯子，合适吗？谁家媳妇跟你一样啊，成天的要这要那儿的。
5: 行啊，别人家媳妇好了，那你跟别人媳妇过去。

0: 天明吃饭，行了，这回算是大功告成了。那这下能开了？嗯，摇一下，发动试试。这，
1: 我不会呀。
0: 你不会，你修它干啥呀？那我能学吗？
2: 你以为学开拖拉机特别简单是吧？跟吃大白菜似的，说学就学了。这样吧，拜我为师，我教你。
1: 拜师呢？我咋这么不长眼呀？你妈喊你回去吃饭呢，我看你也不饿。行，我替你多吃点，接着拜啊。哎，乐乐，乐乐。你咋又没跟家里打招呼你就过来了？
2: 没事儿，跟我闹着玩呢。
1: 要不我跟他解释一下吧？
2: 哎，解释什么呀？你这不是添乱去吗？知道啥叫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吗？啊，你就别瞎琢磨了，我们俩的事儿你整不明白。回去。
1: 买零件是你垫的钱，我给你打了一个欠条，等我将来挣了钱我还你。
2: 我信得过你。
1: 你信得过归你信得过，这是我给你的一个保证，拿着吧。
2: 给我啥保证啊？你别忘了啊，我是你的担保人，你给我打条，那不成我自己给自己打条？收着。

0: 眼镜忘拿了，回来干啥呀？别人家媳妇儿多好啊，啊，又知道疼人，又懂事儿，我多不懂事儿啊，还管你要东西呢？不就一镯子吗？至于吗？至于。
1: 那这样，钱包呢交给你，等钱攒够了，你拿着钱自己买去。
0: 我不要。就不想知道钱包里还有多少钱？
1: 看清楚了吧，钱都在这儿，谁也没给，就差几十块钱，很快就攒够了。
0: 这回算便宜你了，放我这儿。

0: 咋了嘛？
1: 脚扭了，强哥。强哥，你能扶扶人家，扶扶我吗？
0: 你自己站不起来吗？
1: 站不起来，好痛。
0: 你活动活动看看，能动吗？
1: 哦，动不了。
0: 行行行，那我扶你。来，咋样？
1: 强哥，我就知道你会扶我的，你人真好。
0: 那行，没事，我走了啊。
1: 强哥，这个给你。
0: 秦凤，我不跟你说了吗？这个我不要。
1: 强哥，你今天要是不收下，我就不让你过去。那这是巧克力，可好吃了，我一直给你留着呢。
0: 行，那谢谢了，秦凤。
1: 哎，你打开尝一尝。来，哎呀，这咋成这样了？
0: 秦凤，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0: 干啥呢你？
1: 发动啊！这个很危险的，弄不好会打掉下巴的。那我也得学呀。
0: 知道你得学，这不给你拿了本书。拖拉机使用说明书。
1: 啊，这书好，有了这书肯定能学会。

0: 加速。
1: 虾啊，你是一会儿功夫都闲不下来呀、啊？瞎比划啥呢？
0: 啥瞎比划？我正开拖拉机呢，你懂啥你？
1: 开拖拉机？你别逗我了，我头一回听说女人开拖拉机的。
0: 女人咋不能开拖拉机呢吗？我这不就开着呢吗？我是不是女的？
1: 那行，你要真有本事啊，开我看看。
0: 开就开。
1: 动得起来吗？
0: 咋动不起来吗？开一个给你看看啊。

0: 你没事吧？没事。你这不会开拖拉机，你瞎开什么呀？这不捣乱吗？凤儿，把你嫂子先扶回去。
1: 哦，走走走，
0: 天
1: 明，我脚也崴了，鞋也坏了，咋走啊？
0: 不准再碰拖拉机啊！

0: 吃饭了，来。
1: 哎呀，要烫死我呀！
0: 不烫啊，
1: 亮亮，你不烫我这就烫。
0: 您吃吧啊。
1: 哎，你等等，
0: 咋了？
1: 别以为在炕上躺着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我又咋了？我又没惹你。
1: 没惹我，你逞什么能啊？啊，一个女人家开什么拖拉机呀？
0: 女的咋不能开拖拉机了？你看，这一块钱上印的还是女拖拉机手呢，啊？
1: 你能跟人家比吗？啊？那不是谁都能干的，谁都能学会的。
0: 那练了也不就会了？
1: 还练呢？今天把人家天明的媳妇给撞了，明天还不知道撞谁呢。
0: 我没撞。呀，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得去看看乐乐。妈，你先吃饭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1: 猫猫走走。

0: 抱着他能当饭吃啊？来，把饭吃了。
1: 都怪那个人闲，不会开齿船能吗？摔的，坏了。
2: 乐乐，咋样了？没事吧？
3: 能没事吗？我是脚，我是鞋。
2: 我没想到那个拖拉机一下子就窜出去了，幸亏有天明，不然的话，对不起啊。
0: 你也是，逞什么强啊？不会开还开，等学会了再开不行啊？
2: 鞋都这样了，那脚没崴着吧？
0: 放心吧，脚没事儿。
3: 我这鞋是新买的，我都没穿几天。
2: 那我……
0: 行了，不就一双鞋吗？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回头我再给你买一双新的。
4: 两双。
0: 成，两双。
4: 我就知道你对我好，你只许对我一个人好。

0: 上车。
1: 干啥去啊？
0: 你说干啥呀？找一宽敞地儿教你拆拖拉机。
1: 你教我？
0: 不教你，还自己瞎来，不怕惹出大乱子？
1: 行。
2: 嗯，
3: 洗手吃饭了啊！哎，
4: 强子，
0: 嗯，
4: 你听说了没有？哎，你看那个人鞋，人长得文文气气的，
0: 嗯，
4: 现在捣鼓上拖拉机了，说要跑什么运输，胆子真够大的。
5: 我知道，他呀，不光胆子大，而且人还仗义，心里还有主意。我觉得他这样的人真挺少见的，
4: 知道的还挺多的。
5: 啊，
4: 你不会对他有什么想法吧？
5: 你看你说啥呢，姐？我就是挺佩服他的。
4: 对他真没想法？
5: 真的真没。
4: 那就好。姐跟你说啊，寡妇门前是非多，你写的再好，也不值得你趟这趟浑水。你就算对他有什么想法，也趁早给我打消了。你说说你啊，条件这么好，姐肯定给你找一门好亲事。
5: 行，我知道了。
4: 好了没有？
5: 再来。
4: 洗洗你这个脏手。
0: 档、离合。
6: 离合。
0: 档位。
6: 油门。
0: 啊，刹车。后刹。
6: 后刹。
0: 都记清楚了。
6: 啊。
0: 来，自己练一遍。
6: 挂档，踩油门，
0: 松离合，这拖拉机就开起来了。来，有危险！
6: 踩离合，
0: 离合，
6: 踩刹车，
0: 后刹，行，车停了。对，还挺有悟性的你。
6: 那当然了，我就是听从。
0: 来，继续。
6: 能不能来了？
0: 哎，你咋来了？
6: 我咋不能来啊？啊，我学会了。你该忙你的去吧。
0: 你确定会了？
6: 我会了，会了。
0: 都记住了啊！
6: 记住了，
0: 千万别把车开起来，就在这练，熟能生巧，明白吗？
6: 啊，明白了。
0: 行，
6: 放心吧。
0: 啊。
6: 踩离合，油门，松离合。
0: 我跟你说，我教他开拖拉机啊，就是怕他自己又开起来碰见你啊，再不小心再把你给撞了，我又损失一高跟鞋，是不是？今儿啊，你跟我出车，进了城呢，你可劲儿逛，什么你想买的镯子呀、高跟鞋呀，都给他买了。
6: 你说的？
0: 我说的。走。

0: 这个车已经开得不错了，还行吧，就是开得比较慢，不会换二档。来，我给你讲讲啊。换档其实就是离合跟油门的配合。先试一下踩左脚，离合，哎，踩的同时拉档，
1: 提档，
0: 往上，然后往左。
1: 好看，真好看，真好看！哎，我跟你说啊，这套裙啊，是你哥给我新买的，现在城里边最流行的款式。哇，真好看，
2: 好看吧？
1: 嗯。咋了？
2: 哦，嫂子，你说是不是男人都喜欢漂亮女人？

0: 男人当然喜欢漂亮女人了。
1: 那我长得丑吗？我不就脸大点吗？对吧？
0: 谁说你长得丑的？谁说你脸大的？嫂子跟你讲啊，这女人啊最重要是捯饬，这捯饬明白，捯饬好看了，怎么着都行。
1: 真的？
0: 嗯。
1: 那咋捯饬？你教教我。哎呀，嫂子，好看！
0: 哎呀，别戴了！
1: 哎呀，好看！
0: 我喜欢。你都不听我的，你还让我给你捯饬？
1: 喜欢这样的。
0: 哎，太艳了！
1: 哎呀，多好看呀！
0: 你这满头都是花。
1: 哎呦，我喜欢嫂子这样好看。
0: 不是，你都不听我的。
1: 这多好看！
0: 啊，好看，好看！我给你戴，我给你戴。来，我给你戴的好啊，你戴歪了。
1: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任喜爱。
0: 哼。你好好的提任喜爱干啥？
1: 你都不知道，骚怪说是男人都喜欢任喜爱，还说我强哥喜欢任喜爱，连我天明哥喜欢任喜爱，连骚怪都看上任喜爱了。去，你也不瞧瞧他长得什么样，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哼，人任喜爱才看不上他呢。好看，
0: 那。
2: 今儿啥日子呀？
0: 拿着。
2: 是这你什么意思啊？啊？
0: 喜欢吧？
2: 嗯。嗯。
0: 那你多吃点。
2: 找我有事儿吧？
0: 你说你这人咋那么聪明啊？这么聪明一个人，咋让人家说你是流氓，还把你给打了呀？
2: 我就是流氓咋的了？你帮你老公一把，你管我干嘛？在你老这儿吵吵？
0: 你凶啥呀？我跟你好好说话呢，你咋那么不知好歹啊？我是来帮你的。
2: 帮我？你咋帮？帮啥呀？
0: 我知道你喜欢任喜爱。
2: 嗯。
0: 喜欢他，就让他变成你媳妇儿啊。
2: 那。那我要让他成我媳妇儿，他不是也得答应吗？
0: 办法都是人想的呀，这事儿我可帮不了你啊，你得自个儿琢磨琢磨。

0: 咋了嘛？
1: 那事儿到河里了。
0: 你说啥？

0: 没事了，没事。妈的！我告诉你，骚鬼啊，再敢对人仙耍流氓，饶不了你！谁的话都信。
1: 走。我就是跟他开个玩笑。哎，行，我就跟他开个玩笑。你说你还咋真当真了吧？你说你往里跳什么呀？是不是我？

0: 呢？
1: 熬点姜汤。
0: 熬姜汤干啥呀？
1: 这喜爱掉河里了，要熬点姜汤，别再感冒。
0: 他咋掉河里了？
1: 咋掉河里了？还不是那骚怪把喜爱给骗河里去了？这喜爱也是笨，骚怪的话也能信。

0: 哎，我跟你说，咱们村那河水虽然浅，但它多急呀，是不是？啊，任喜爱一不小心，他就摔倒了，连抢好几口水呢。哎呀，他就在河里一直扑腾，一直扑腾，一直扑腾。哎。但是这个是我出现了呀，嘿嘿，我一把就把他给抱出来，拉到了岸上。
1: 又吹了，又吹了。
2: 小花，你是真英雄。哎，那任喜爱呢？他对你啥态度？
0: 那态度，嘿嘿，他上了岸以后啊，就一把把我抱住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跟我说：“好怪呀、啊。”真的得亏有你，
3: 听啥呀？
0: 要不是你的话，我肯定就被淹死了。
4: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爱情的力量。
4: 你这装吧你，
3: 带点
4: 吹大。
5: 山儿，哎，快起来，没事吧？
6: 哎，喜爱，
5: 哎，啥？
6: 喜爱啊，我咋听说你和骚怪好上了？
5: 啥？
6: 你咋能看上骚怪呢？他是啥人，你还不了解吗？
7: 嘿，骚怪那就是个二赖子。
8: 就是的，你咋能看上他呢？
5: 婶儿，你听谁说的？
6: 好多人都在说呢，村里呀、啊、都传开了。
5: 喜爱，
9: 真的假的？
5: 别听他们胡说，没有的事儿。
9: 婶儿，
5: 没事的，继续。
10: 没事，
11: 就是
10: 这事。
11: 嫂子，今天我在课堂上受不了阳了，得了一朵小红花。嫂子，你咋了？嫂子，你到底咋了？
5: 啊？婶儿，你先回家，嫂子一会儿就回来，听话啊。

0: 干什么？
1: 村里头那些风言风语到底是咋回事？
0: 啥风言风语？我咋不知道呢？
1: 你别跟我装傻，不是你说的还能有谁？
0: 我说啥了我？
1: 你必须当着大家伙的面给我澄清。
0: 我解释什么呀？我解释，我告诉你，反正我不去啊！你今天就是拿刀架我脖子上，我都不去。
1: 你去不去？
0: 我不去。
1: 强哥，
2: 快！
1: 啊！你们干啥去？
2: 人邪公色棍打起来了。
1: 啥？
0: 你砍啊！你砍！你砍！你砍！你砍！挤那么半天胳膊不累啊？我回屋睡觉去了啊。
1: 色棍，你今天必须给我澄清。
0: 行，我给你澄清。我想想啊。那天啊，他自己跳到河里头去，然后呢，我就下去救他，然后他在河里头说他喜欢我，他想跟我在一起。我说完了啊，
1: 你胡说！
3: 走开，干啥呢你？
0: 你啥事儿啊？你又在这出什么风头了？你是他什么人啊？啊？啊！我知道了，哎，你们都知道啊，就是前段时间他们两个人不是还跑到汕头去过了一夜吗？
3: 走开！你说啥呢你？
0: 你干嘛呀？想打我呀？想在我家打我呀？啊！你打你打你打你往这儿打！哎，你打呀！
3: 我打你，打你干啥？但是你今天把话说清楚了。你说你有啥本事啊？你在这造谣欺负一个女子，你算啥嘛你？
0: 你一个外乡人，管什么闲事儿啊？
4: 我哪儿凉快点待着去。
1: 外乡人管不了，我管。

0: 酸枣刺敢走吗？光着脚走酸枣刺儿？
1: 我这守了这么多年寡，从来没有一个男人敢撩我。
2: 这是咋了？该不会是怀娃娃？
3: 爸，喜爱怀孕的事儿，为啥要瞒着贾婶啊？
4: 我喜欢你，你愿意娶我吗？
0: 我对你就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啊。
4: 那你对谁有意思啊？月行。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

0: 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哪儿凉快了，待着去。外乡人管不了，我管。
1: 你管啥呀，顾金峰？你管吗？这事你管吗？
0: 你骚怪！

0: 你骗子！你跟我说这是想喜欢你，你就骗我，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你。你骗谁了你？行了，这事儿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骚怪，我也不追究你到底是不是在造谣。但是你今天当着乡亲的面，必须给我解释清楚。如果你不给我澄清，那我任喜爱没法活了。
1: 清楚吧，那你做件事吧。
0: 啥事儿？
1: 酸枣刺敢走吗？光着脚走酸枣刺儿，你要走过去了，那我就成亲。
0: 骚怪你，
1: 不敢了。<笑>要我说嘛，咱俩就好了得了，是不是？
2: 大家爱说什么说什么，对不对？
1: 行，
3: 你这是个啥？
0: 哎

0: 欺负一个弱女子有啥意思吗？我愿意。咋？
1: 别的不说啊，我这守了这么多年寡，从来没有一个男人敢撩我。为啥？我身子正啊！你我可不敢说了啊！你瞧你穿那身衣服，前撅后翘，紧绷着个屁股，这明显是给人家机会啊！那引逗男人，你这哪行啊？是吧？男人是啥？是猫。
2: 闻着腥味就走不动了，你啊这么着啊，把我那黑褂子给换上，那宽宽松松、肥肥大大的，穿身上安全，啊。妈，你腿刚才动了？不可能！我说你，你就不爱听，你就插话吧啊！真的？
1: 真的啥呀，哥们？自己腿我还不知道。
2: 你看看，这能动吗？不对，这就是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刚才真的动了，门多儿，门多儿，
3: 咋了，嫂子？
2: 妈刚才腿动了，快把妈扶起来。
1: 没有，我自己腿我还不知道吗？根本就没动。
2: 妈，人家大夫说了，不光吃药，运动也很重要。
3: 门多儿，听我的，
2: 没有，
3: 慢点。
1: 妈，你试试。
2: 他净瞎说，这怎么可能？我站不起来。
3: 你这站不住，
2: 妈。走两步。那是你躺的太久了，你走两步试试，慢慢来，慢慢走，来。妈，你手里
3: 使点劲儿。使不上劲儿，这不是动了吗？哎，妈，你原来好多了。
2: 慢点儿，明天给妈做个拐棍。
3: 哎，
2: 我使不上劲儿。
4: 那个嫂子，我婆婆前段时间不是生病了吗？我们家现在真拿不出这钱。
5: 行行行行，我知道药也没用。你这不是会开拖拉机了吗？我家这两天收包裹，帮我拉两趟咋样？

0: 行啊，没问题。
1: 那可说好了啊，村东头，就那片地，明天一大早。
0: 嫂子，
1: 嫂，你不愿意帮我啊？
0: 不是，我想着连收带拉，我就都给你一气儿都干了呗。
1: 你不会是想抵点债吧？
0: 我是有这个想法。你看你儿子不也不在家吗？你跟我哥也干不动那么多活啊。我们家欠你们家这钱，
1: 说说吧，打算抵多少啊？
0: 你看着给就行。村里不好多人都花钱雇人干活吗？你打听打听价钱呗。
1: 比你婆婆还精呢。我可告诉你，就算给你抵债，你能连利息都不够还。
0: 没事儿，反正是我们家欠你们家的，能抵多少就是多少。
1: 行，明儿一大早，
0: 哎，
1: 走了。

0: 顺儿，能掰几个是几个啊！别把手给划着了。
1: 行，
0: 这样，你把筐递到地头上去。
1: 哎，行。
0: 拎得动不？
1: 拎得动。

0: 门墩儿，门墩儿，你快来看，你快来看，门墩儿，
1: 妈，
0: 你快看，我能自个儿站起来了。
1: 妈，试试这个。
0: 哎，这个好，这个好，有这个我就敢迈步了。你看啊，
1: 慢点。
0: 我自己来。
1: 慢点，慢点，
0: 快坐地下去了。哎呀，哎呦，哎呦，太高兴了。哎呀，哎呀，照这个速度啊，用不着两天，我就能自个走了。等我彻底好了。再不用求人了。

0: 你不上课了？下午自习。
1: 那自习也是学习，回家学学。
0: 没事，嫂子，晚上熬会夜就行了。这地里这么多活，你一个人咋干得过来啊？

0: 哎，咋了？嫂子，没事儿吧？好像有点着凉。
1: 没啥大事儿。
0: 要不喝点水吧，嫂子。
1: 不喝了，咱们赶紧干活吧。
2: 你先歇着吧，别干了。
0: 没事儿，你嫂子这身体，走，来，
1: 慢点啊，
3: 来，那个。

0: 看啊，真没看出来。让家嫂子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1: 好，回来了。
2: 呀，妈，你能走了，太好了。
3: 妈，真是太高兴了。
1: 哟，
3: 你瞧你这小脸糟蹋的。
1: 哎呦，明天不去干活了啊，不去了。身子骨还没长成呢，明儿再累得给憋回去。
2: 妈，我没事儿，我就是想帮嫂子干活还债。
0: 十二，听妈的话，嫂子一个人能行。
1: 走，进屋洗脸去。
0: 十二，扶着点妈啊。
4: 妈，慢点。
0: 我去给你们做饭。

0: 起床啊？啊，太阳都晒屁股了。
1: 哟，姐，听说你给刘思佳干活抵债呢？
2: 哦，是。
1: 啊，那能不能给我们家也拉一回？我们给你工钱。
2: 行啊，那今天我给刘嫂子家拉完，明天我。
1: 哟，这是咋了？哎，会不会是中暑了？
3: 这啥天呀，还中暑呢？你可真会开玩笑。
1: 那这是咋了嘛？
3: 该不会是怀娃了？
1: 瞎说啥？赶紧走吧。

0: 婶儿，哎呀，喜爱来了
1: 啊，
0: 快坐吧。
1: 哎哎哎，我帮你
0: 来。
1: 喜爱姨就您一个人啊？
0: 是啊。咋了？
1: 找我有事儿啊？啊，是有个事儿想问你。
0: 啥事儿？说吧。
1: 就是最近身子有点不太舒服。
0: 不舒服啊？哪儿不舒服了？
1: 老是想吐，吃饭恶心。
0: 老想吐？多长时间了？
1: 有几天了。
0: 哎呦，那你是不是觉得老想睡觉，身上没劲儿啊？
1: 啊，这两天起早贪黑的收包裹，睡下就不太想起。
0: 喜爱
1: 啊，
0: 那个多长时间没来了？
1: 自打嫁过来就没来过。
0: 啊，
1: 婶儿，
0: 没事儿。婶儿啊，带你到医院去看看。
1: 哎，
0: 慢点。哎呀，这多好的事儿啊！门槛啊，后继有人了，他在天之灵也算踏实了。
2: 这就有了？
0: 那当然了，那还不是火烧灯草一点就燃的事儿啊。要说有啊，快得很，要说没有，十年八年都有怀不上的。
1: 婶子
0: 啊，
1: 那我可咋办呀？
0: 怕啥呢？多好的事儿啊，我可是盼都盼不来呢。
1: 我是不是得告诉我婆婆呀？
0: 现在千万不敢说，听见了没有？喜爱呀，你现在最主要的是保胎。
3: 妈，喜爱怀孕的事儿为啥要瞒着贾婶儿啊？
0: 你贾婶儿啊，平常没事都疑神疑鬼的，你现在跟她说喜爱有娃了是门槛的，那能信吗？那不是等于往家里扔个炸弹吗？把家里炸飞了才算怪。
3: 那这事儿瞒得住啊？
0: 有啥法子呢？瞒一天是一天吧。这怀孕啊，头三个月最主要了。等过了这三个月，胎坐稳了，再告诉你家婶儿。
3: 妈，你看这样行不行？从明天开始呢，我就。

今儿来是给你道喜来了，你媳妇儿怀孕了，你有后了。听到这消息是不是特开心啊？

0: 放心，你的娃将来长大了，一定有出息。来，姐呀，是我自己来就行。
1: 哎，不用不用，坐那儿别动啊。来，多放点糖。哎，
0: 先吃点荷包蛋呀，先垫着，我一会儿做饭。想吃点啥呢？
1: 哎呀，婶儿，你真的不用特意为我做啥。
0: 哎呀，不麻烦，那家里这几口啊，本来就是我伺候，就是多双筷子。<笑>
1: 那行，那我帮你去。
0: 哎，别，你坐这儿可千万别动啊！你的任务啊，就是好好休息，啥都别管，赶快吃吧。<笑>
2: 妈，
0: 哎，
1: 乐乐，
0: 喜爱来了啊。
2: 哎呀，我们家姑奶奶呀，总算起来了，锅里给你留着呢，去，自己盛啊！啊，不用，来，乐乐，你先吃，我再去盛。不用，这是孕妇专用，我可受不起，吃吧啊。
0: 这是要待多久啊？咋不咋，也得待到3个月胎坐稳吧。3个月？哎呦，你小声点儿，别不乐意。你呀，跟喜爱好好在一块儿待一待，沾点喜气儿回来，也争取这几个月给妈也怀一个。
2: 哎呀，
0: 这咋没葱啊？乐乐，妈去趟菜地啊，你把这韭菜给摘了，摘干净。

0: 婶儿，婶儿，
1: 乐乐，
2: 看我咋样？
0: 能走动了？啊，
2: 你快坐。
0: 我不坐，我站着。
2: 你坐吧，我给你弄点糖水。哎，
0: 您坐，您坐。哎呀，不忙活，我就找您说说话。哦，你坐吧。哎，喜爱出去了。
2: 啊，不在，我听一耳朵说是帮村东头谁家拉包谷去了。
0: 有人帮他干活呢。
2: 啊，啊，是。你说的是谁呀？是不是要那陈增强啊？
0: 婶儿，嗯，我也不磨磨唧唧了，我就想问您，还生喜爱的气吗？你还觉着他跟陈增强有啥吗？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你要不告诉我，我自己上地里找他去。
0: 哎，婶儿婶儿，您别去地里。喜爱怀孕了，在我家呢。婶儿，你可千万冷静啊！我婆婆他们不让说，但我觉得怀孕这事儿不能瞒着您。婶儿婶儿婶儿。

0: 你就搬过来，跟我一块儿住，我好照看你。
1: 那我来吧。哎，不，不能，快给我，给我，给我，这活儿都不能你来干。记住了啊，这些活儿啊，都我干，你就别管了啊。你不管这些事儿了，你放下。
0: 说了吗？我说家里的活你什么都不要管，都由我来干，咋不听话呢？这擦个桌子，这有啥的呀？哟，还那有啥的？你万一不小心，你抻着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这是孟凯留在世上唯一的血脉，你万一有个闪失的，我咋跟孟凯交代呀？啊，
1: 知道了吗？我听你的。
0: 嗯， 听话，你就给我记住了。以后咱们家呀，天塌了，地陷了，房子倒了，你都不要管。<笑>你笑啥呀？你看你笑有我呢？啊，
1: 有妈呢。嗯，
2: 这是大好事儿啊！古门槛后继有人了，贾桂仙对人喜爱啊，也不挑鼻子不挑眼了。
3: 这老天爷总算开了眼。人喜爱，这叫什么？好人好报。我倒不觉得是好人好报。他本来想着把债还了，这事儿也就了了。现在可好，也多了个娃，这辈子跟这家都脱不了干系了，后半辈子可咋过呀？
1: 我咋没想到这一点啊，强子，你对人喜爱的事儿也太上心了吧？啊，没，我就是挺佩服他的，别多想。啊，今儿咋这么多菜呢？
2: 你干啥呀？你说我干啥？不听我话的人啊，别吃我做的饭。
1: 我不就多了句嘴吗？再说也没出啥坏事儿啊。
2: 没出啥坏事儿，出了坏事就晚了。
1: 我觉着我还是做了件好事儿呢。
2: 妈，你就是故弄玄虚，人家贾婶明明可高兴了。
4: 咋跟妈说话呢？
2: 咋了？别别，我不知道啊，妈。

0: 不是看人先怀娃我没怀上，神经带他来家里边恶心我呢。
1: 我恶心你干啥呢？啊，我那不是着急吗？你看看你们俩同一天进的门，人家肚子都见响了，你看你这儿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是任喜爱他样样都好，样样比我有能耐行了吧？他那么好，你娶他过门当媳妇儿啊？还有个现成孙子抱呢。
1: 你
2: 乐乐
3: 不想在这家待就走，

0: 说错话了，爸，你这……妈，你这……啊，爸，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说话不过脑子，你俩又不是不知道。说吧，啥时候能怀上娃？我实话跟你俩说吧，我就没打算要娃。你说啥？
1: 我说我就没打算要娃，至少这几年不想要。这谁的主意啊？我的主意啊！逆子，不孝的逆子！
0: 我跟你们说啊，一年之内我要抱不上孙子啊，你们俩都从这个家里给我出去！

0: 你这干啥呢？大晚上不睡觉的，在那又叹气又拍床的。
1: 都要被赶出去了，还睡得着你？
0: 妈就那么一说，你还当真了？
1: 天明，你说你不想要娃，是不是真的？
0: 是真的。
2: 为啥呀？
0: 啥为啥呀？
2: 为啥不想要娃呀？你是不是没想跟我好好过呀？哎，想着过两年过腻了，一脚把我给踹了，娶个新媳妇过门啊？
0: 你这一天到晚的胡说啥呢？
2: 那你为啥不想要娃？
0: 你不也不想要吗？
2: 我是我，你是你，我可以不想要，你不想要就不行。
0: 你这就是无理取闹。
2: 我就无理取闹。
0: 哎呀，睡觉睡觉。
2: 我不睡，你给我说清楚。
0: 行，我起来，我跟你说啊。
2: 说。
0: 我为什么不要娃？
2: 说。
0: 其实我呢，一直有个想法。
2: 啥想法？
0: 我想趁着咱年轻啊，咱进城闯闯。在城里呢，开一修车铺。
2: 开修车铺，跑客运不挺好的吗？又挣钱又轻松的。
0: 跑客运是挺轻松的，可挣的钱呢，咱俩花是够了。将来有了娃，爸妈老了，一定不够。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有车的人一定越来越多，那开个修车铺肯定赚钱，再加上我这手艺，是吧？
2: 只要你不想要娃，不是为了甩我就行。
0: 就你这性子，我甩你，将来啊，你不甩我就不错了。
2: 嗯，那你啥时候带我进城？
0: 一年内，咱一定进城。所以这段日子在家懂点事儿，对妈好点，啊。
2: 嗯，好。
0: 踏实了就睡吧。
2: 嗯。
0: 哎呀，我是困死了，你不睡我得睡了。
2: 睡。

0: 我系鞋出工去了啊。
1: 妈，我来。

0: 哎呀，怎么了？怎么今天你扫地呢？你妈呢？
1: 妈歇着呢。我以前不懂事儿，以后啊，我这能干的、会干的，帮着她多干点儿。
2: 真是好孩子，你妈没白疼你啊。
1: 哎，来，过来拿点儿。
2: 其实啊，我们长辈啊，不是说希望儿女干多少活儿 啊，尤其你们家，嗯。你要和田明早点让你妈抱上孙子，她肯定特别高兴，得乐得屁颠屁颠的。
0: 婶儿，你啥意思呀？喜安能怀上娃，跟我显摆啊？
2: 哟，瞧我这嘴，我随口这么一说，
0: 怀娃有啥了不起啊？能不能留得住还不知道。
2: 乐乐，你这说的啥话呀？啊？我刚才要说错话了，你不爱听啊？我给你道个歉，你别这么咒人呢。
0: 我不是咒你，我不是那个意思。婶儿，我知道你要抱上孙子了，心里头高兴。可是喜爱他妈咋想？女婿没了，怀个娃，那不累赘吗？
3: 婶儿，您啊，先他自个儿家里穿。

0: 喜儿，
1: 哎，
0: 妈，在又干活了。
1: 哎呀，这点针线活不算活，这也不让我干，那也不让我动的，我非憋坏了不可。
0: 别干了，别干了，
1: 小心针啊！
0: 哎，跟妈说说话。
1: 那你要说啥呀？
0: 喜儿啊，我这些日子也是光顾高兴了，我都没来得及问你。你对你肚里这个娃，你是咋想的呀？
1: 啥咋想的？
0: 门槛没了，这娃生下来就是个没爹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你的累赘。我就担心你爸你妈不同意你把他生下来。你自己是啥意思啊？
2: 哟，喜儿这丫头啊，在那边过得也不知道咋样了，也不说捎个信儿回来。
3: 说，婶儿，
2: 哟，你不是来了？说来就来了，这还？
4: 哎，这是干啥呀？
2: 哟，
4: 哎呀，你家东西太贵重啊，我家没有第二个闺女陪进去啊，拿走。
5: 少说话。哎，门儿，你坐会儿，叔给你倒水去。
3: 不用不用，叔，我不喝了，我就是替我妈过来跑个腿儿，她想让你们到我们家去一趟。
5: 哦，
4: 啥事儿啊？是不是喜爱又出啥事儿了？
3: 没有，我嫂子挺好的。
4: 挺好的，我们去干啥去啊？
3: 你们去了就知道了。我还得上学呢，叔婶，东西给你放那儿。
4: 哎，
3: 啊，
4: 这，
0: 这又出啥幺蛾子呀？
5: 哎呀，别想那么多了，这亲家请就过去一趟吧。
3: 啊，走吧。
6: 爸，赶紧找个车帮我送镇上去。听说录像厅上新录像了。
5: 哎呀，闭嘴。一个大户娘家的大户小姐像啥样子？
6: 哎，这人干啥的？
5: 啥叫这人啊？这是你赵大妈来给咱家说亲的，这是我闺女金凤。
6: 好，真好啊！
7: 爸，你要给我找个后妈？
8: 找后妈还相闺女？
6: 哎，赵大妈，一定帮我爸找个好的，
8: 他就喜欢漂亮的。
5: 哎，去，金凤，胡说啥呢？回屋去。大赵大妈，让你见笑了。这妈呀，都是让我给惯的。
6: 没事儿，没事儿。我觉着这姑娘呀，就挺好。哎呀，长得喜庆，那一定是个有福气的。好了，这看也看过了，我走了。我去给那边见个话，回头让俩孩子见一面。
5: 对对对，见一面啊！这事儿要真成了。我得重谢你，
6: 好说，
5: 哎，
6: 好说，
5: 好好好。

0: 他走了。哎，
1: 那我就不送了啊。哎，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咋了？啊？
3: 凤儿啊，我对今天这桩婚事啊特别满意。男方啊，那无论是家庭背景还是人品相貌，那和咱们家都相配啊。哎呀，唯一美中不足的呀，就是不能上门。但是为了我爸的幸福，不上门就不上门了。
0: 爸，你还是不是我亲爸？
1: 去，胡说啥呢？我不是你亲爸，我是啥？
0: 那你明知道我有心上人了。
1: 就是那个叫秦汉呢，啊，
3: 傻闺女，你还能跟画上的人过一辈子啊？
0: 是陈增强。
3: 醒醒吧，别再做梦了。
0: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喜欢他，我就是想嫁给他。
1: 那你有本事你现在就去跟他说，如果人家娶你，我现在就给你办事儿。
0: 这可是你说的，我现在就去问。
1: 金凤，
4: 哎呀，哦，哎呦，你干啥呀？慌慌张张的。
0: 桂花姐，我强哥在家吗？
4: 他不在。你找他干啥呀？
0: 我不跟你说，我跟我强哥说。
4: 我跟你说了，他不在。
0: 强哥，他不在家呢吗？你怎么告诉我他不在？强哥，
5: 媳妇，你有啥事儿啊？
0: 强哥，我有话和你说。
5: 有话你就讲嘛。
0: 我喜欢你，你愿意娶我吗？
5: 媳妇，你说啥呢？我咱俩都不熟，你咋能讲这个呢？
0: 那你的意思是咱俩熟了就能？
5: 不，我不是这意思，我对你就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啊。
0: 那你对谁有意思啊？啊？任贤，哎，
4: 说啥呢？谁对任贤有意思啊？啊，你说啥？胡说八道说啥呢？
5: 秦凤，这话可不敢随便说啊。任贤现在怀着孕呢，你这样传出去对她影响不好。万一，你说
0: 你还说对她没意思？都到现在了，你还担心对她影响好不好？你有在意我的感受吗？啊？你为什么天天总是躲着我？反正你就是对我没意思。
4: 咋了？
6: 对，
7: 看姑娘，
8: 来了，
6: 爵
8: 先生。
6: 哎，来来来，
8: 哎呀，亲家来了。
6: 哎呀，慢点走，来，来坐下来。哎呀，来坐下。
8: 哎呀，这是咋回事啊？咋这么热情啊？今天，哎呀，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6: 亲家母，前一段吧，我就是秤杆丢了星了。说话也没个斤两，你大人大量，别跟我计较，别跟我一般见识啊！
8: 我闺女呢？
9: 爸妈，
8: 喜爱，哎哎，妈，来，你说这几天没见，妈看你瘦了没？你看是不是吃不饱啊？
9: 没有妈，没瘦，好着呢。
8: 好，
9: 坐，
8: 真的，
4: 快坐下。
10: 哎呦，亲家，看你这是恢复的不错。
6: 特喜爱的福，
8: 看你说的，那当初是谁说我闺女？哎呀，
10: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我就不说了啊。倩倩，你这么郑重其事的把我们给叫来，是有啥重要的事情？
6: 是这，那是这啊。
8: 咋？又出事儿了？
6: 亲家母，你别着急啊，是有点事儿，那个喜爱吧，那喜
9: 妈，还是我来说吧。爸妈，是这，我怀孕了。

0: 亲家母，喜爱怀孕了。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所以呢，把你们叫过来，咱们商量一下呗。
1: 商量？
0: 啊，是商量。
1: 你是高兴了？那你说，咋办？
0: 我不知道该咋办。我一想哈，你说，我这身子又不利索，我老怕照顾不好喜爱。要不你在这待几天，你陪陪他呗。
1: 咋？你还想把我也搭上？

0: 我男人和我婆婆天天围着你打转，
1: 你听我解释。
2: 我求求你了，大夫，你一定要想办法保住这个娃。我儿子没了，这是我儿留在世上唯一的骨血。我求求你了，大夫。
3: 咱都是乡里乡亲的，受了喜爱他还好吗？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

0: 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汤岭，下收正当时。

0: 你能想象到牛屎也能做酒吗？
1: 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干了以后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像牛奶味。
0: 牛人各展身手，消化物竟成一道风味美食。
2: 我闻起来太香了，我觉得。
0: 如何培育出超级巨大的下南牛？哇，
3: 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4: 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钱老师。
1: 钱正龙，云南傣族人，年少时便外出打工，多年后回到家乡，后来想到故乡的牛屎酒非常有特色，于是他便开始了自酿自销，创业卖牛屎酒。
0: 您在这儿做什么？
2: 看牛屎啊。
0: 哦，看牛拉屎呢。
2: 对。
0: 那我们等牛拉屎干什么？
3: 这个要最后才揭晓。那我们就去看那边有没有拉屎的。
0: 好，好，好，走。

0: 这个牛屎有什么讲究呢，钱老师？
1: 要拿早晨的第一泡那牛屎，而且还要拿小牛、公牛之类的啊。这个你敢不敢见？
0: 我没问题。
1: 徒手哦。
0: 徒手。
1: 徒手摸。
0: 没问题，我敢。就是我想问，这样拉出来的屎有什么特点呢？
1: 它有清香，那个青草的味道，你闻一下。
0: 好，
1: 接下来，你闻的什么味道？我闻的是牛奶味。
2: 我觉得它没有牛奶味。
1: 你看一下吧，它像牛奶味吗？你看。
2: 我觉得
1: 像牛奶味，牛奶味。闻习惯就行了，我们拿起回去。这个，徒手摸嘛你。
0: 倒是有种青草的味道，
1: 你看它粘性很大的，你看到没有？
0: 但是牛奶味是真的没有，钱老师。那我上手摸一下了哈，
1: 你摸一下，你看粘性怎么样？你看，你看，你看，你就怕你不敢摸。
0: 我敢。还有点热，但是我感觉就是它的质感确实有点粘的感觉的。
1: 它确实有牛奶味，你先来闻一下是吧？是吧？你没闻习惯，这是
0: 没有牛奶味，确实有种青草的味道。但是它跟普通的牛屎不一样的点在于，别的牛屎你站得很远就能闻到它的臭味，但是这个牛屎只有挨很近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才能闻到臭味。
1: 我是闻习惯像牛奶味，闻的是。来，我们放放放，给它放满着。好，够了。
0: 够了吗，老师？
1: 够了。够了。
0: 那钱老师，咱们赶快回家酿酒吧。
1: 我们还不回家了，我们现在先去砍竹子。
0: 砍竹子？
1: 对，砍竹子。
0: 好，那赶快走
1: 吧。好的。
3: 酿造一坛上好的美酒，不仅需要新鲜的牛屎，更需要成长了两三年的新鲜翠竹。
0: 钱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来砍竹子呢？又不是做竹子酒。
1: 它是做起到引流的作用，我们酿酒的时候。要倒了
0: 哦，神！哎呀，这么大一棵竹子这么快就被砍倒了。
3: 正是有着这些大自然的宝物帮忙，才得以酿造出最纯正的牛屎酒。接下来跟着钱大哥，咱们去见识一下牛屎酒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哎，这就是我们家。
0: 哦，这是您的家呀。
1: 对，
0: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酿酒了。
1: 对，我们先把东西放在这里吧。哎呀，你看，这就是我存酒的地方。
0: 哎，这个盖子是我们采的牛屎。
1: 对，牛屎。这个我为什么要带你去采牛屎？就是这个敷在这个作用的。
0: 原来您上午卖的关子在这儿呢。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用牛屎封啊？
1: 以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以前像扎在后面前面都是有牛屎，以前他顺手就抓来敷在上面，店里就比较纯软糯，感觉也不辣口，所以说这个就一直保持这个封着下来。
0: 哎，我看这上面白色的是什么呢？
1: 霉菌。这个是
0: 霉菌啊？那赶快要扔掉啊。
1: 不要扔，这个是很好的这种这是就是说这个保存这个酒的这个湿度温度很好，放时间长它才会起这种霉菌对，你看一下这边就是刚封的
0: 我看这瓶，这瓶好像就没有了。
1: 对对对，你可以对比一下，
0: 等于是这个算是比它的年份要久一点的。
1: 对对有牛奶味没有？有牛奶味没有？
0: 没有牛奶味。但是真的一点点那个臭的味道都没有了，而且我发现它这个酒味也是四溢的，像我站在咱们这个酒窖里面，我会闻到满满的都是酒香味。对，所以说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酿酒了，咱们赶快去酿酒吧。好，走。哎，秦老师，这位是您的太太？
1: 对，跟我一样是傣族。
0: 您好，您好，您好。哎，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1: 这是酿酒的第一步，蒸米。
3: 制作牛屎酒的第一步，蒸米。将浸泡好的大米沥干，均匀铺放在蒸锅中，使用中火蒸两个小时。第二步，拌米。将蒸熟的大米摊晾后，与当地的山泉水进行搅拌，然后放入蒸锅，再蒸30分钟。第三步，糖化，将酒曲按比例拌入冷却的米饭中。第四步，发酵，将糖化的米饭转入发酵缸中，撒入酒曲发酵。最后一步，就是将发酵35天糖化后的米饭移

0: 制到锅中，再用上我们新鲜砍下的竹子作为引流管，完成蒸馏。
1: 这到我们这个关键时候就是酸牛屎，
2: 又见到这个老朋友了，我有点抗拒。其实
1: 我先来嘛。
2: 好，您先来。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比今天早上的味道要小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不想用我刚摸过米的手摸屎。
1: 没事，你摔两下就好了。
2: 摔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封口呢？
1: 感觉手捏的，你看到没有，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
2: 那我觉得现在就很黏啊。
1: 对，现在我们就是摔很长时间了呀。
2: 那等于是再摔几下好像就可以了。
1: 哎，对对对，再摔几下就可以了。
2: 我一直有个问题，如果我们用牛屎封口的话，那牛屎味不就进酒里了？
1: 现在牛屎还是有一点味道，干了后它没有的
2: 哦，
1: 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感觉是。
2: 对，那我们这个牛屎干的速度和我们天气有影响吗？
1: 有，夏天的时候干得慢一点，它那个潮湿嘛，冬天的话它干得快，我们都选择冬天封，封得多一点。你看现在我们也摔得差不多，你看可以了哈。
2: 哦，
1: 现在已经
2: 很绵密。
1: 你看首先敷上先，
2: 哦，先按扁是吗？
1: 哎，对对对，你看按扁以后，你看用双手转了一下，你看
2: 哦，
1: 看到没有，
2: 还要往下再弄一点。
1: 哦，
2: 我以为直接放上面就好了。
1: 对，你下面的话你就
2: 下面也起到封口的作用。
1: 对对对，慢慢这种搞，你会把下面给它密封好哈。
2: 好，
1: 它密封好的话，它就外面的这些串味进不了。
2: 老师，我看捏的差不多了，您看我捏怎么样，给我评个分。
1: 可以。
2: 行，那我这个就当留给我们节目组做个纪念，您说行吗？
1: 好啊。
2: 好好好，
1: 毕竟这几年的话，放养的这牛越来越少，是吧？哦、年轻人都不愿意养了，说不定哪一天的这牛屎酒就没有了。
2: 原来这个还是个限量版，那我们节目组肯定会好好珍惜这个限量版的牛屎酒
1: 的。那我们给它存起来吧。
2: 好的，好的，好的，走。
0: 牛屎酒味道香醇，入口干裂，其中的秘诀就是选用纯天然的原材料，品酒如品人，越沉稳越醇香。
3: 您看我身边所处的这个环境啊，这可不是动物园，我来到的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每周六开放一次的牛市。榕江县又号称是中国第一瘪城，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他就号称是瘪王。这个时间他们应该已经在牛市开始选牛了，走，咱们一块儿去找找看。小大哥，
4: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4: 我是超级农人秀的饶乐。
6: 肖赛能，传承父母的牛瘪制作手艺，在牛瘪店炒料11年，在店内一天能炒出一头牛。
4: 哎呀，肖叔，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6: 父亲肖国凡从小开始养牛，如今跟老婆和儿子一起经营着两家牛瘪火锅店。主要负责选牛、养牛、屠牛，在当地牛贩之间颇有名气，任何一头好牛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对于用来制作牛瘪火锅的原材料，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标准。
3: 哎呀，您在这儿已经开始选牛了，这是有看中的吗？
7: 还没有。
3: 咱们做这个牛瘪的话，怎么选牛啊？
7: 就是那母牛肉肥一点，有那个带的那个雪花带的多一点啊。
3: 啊，得选母牛。那除了这个公母以外，选这个牛还有什么标准呢？
8: 母圆囊，脚要小，
3: 脚还得越小越好。这个是为什么呢？
8: 这是本地嘛。
3: 本地的牛脚比较小，然后用这个来区分本地牛。那像这样的一头牛，大概能有多重呢？
8: 这有块钱500多斤。
3: 哦，600多斤。
8: 这是雇牛。
3: 那公牛。
8: 嗯，公牛。
3: 它不符合咱们的要求哈。
8: 不符合。
3: 那咱们要不然一块儿去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符合标准的牛？咱走走，咱看看。这都是什么牛啊？
8: 那杂交牛。大家问问得好奇。
6: 和肖叔叔一起把牛牵回养牛场，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牛瘪火锅的呢？

0: 肖叔跟我说凌晨4点来找他，这店都没开门啊，你听鸡都叫了。小叔，
1: 哎，
0: 我来了，我来了，
1: 来这。
0: 哎呦，我看您这带了装备来，这里面是空的是吗？
1: 空的。
0: 那这个牛瘪呢？
1: 在撒牛呢。哎，
0: 每天都这么早啊？天哪，太辛苦了。哦，就是这儿吗？
1: 对。
0: 嚯，这个就是咱们的牛瘪。
1: 哦，对，
0: 这么大一个。
1: 哎，
0: 一会儿我们要取的是什么地方呢？
1: 这个是千层肚，这个红木肚，这个大肚。
0: 这么大，这得有1米多。那这个我们怎么取呢？
1: 那我取给你看，瘪出来了。
0: 哦，哇，哎呀，这个颜色，这个状态，
1: 这是牛瘪了。
0: 我已经闻到这个牛瘪的臭味了，
1: 没错，香，
0: 现在就香了。
1: 哦，
0: 哎，我现在非常的不想张开嘴说话，太臭了，
1: 直接要了啊。
0: 哦，我们只要这个绿色的东西。
1: 嗯，这绿色的是。
0: 这个才是牛瘪。
1: 牛瘪的。
0: 哦，我还以为这个包括它的胃啊这些一起是牛瘪呢，原来只是绿色的这个。
1: 嗯，这是肚子。牛肚。
0: 哎呦天，这个味道久久无法适应。我天哪，这里面多大。
1: 别来了。
0: 哇。啊呵啊。看热气腾腾的，还冒烟呢。好，这一桶已经装满了。哎呀，这边已经很热闹了。大姐们，这是开始洗了。
2: 哦，那牛瘪在这哪了？离了，离了好得个炒菜。
0: 啊，这位是？
3: 这位是我的妈妈。
0: 哦，阿姨你好。
2: 嗯嗯。
0: 我们已经把这个牛瘪取回来了。
2: 起回来我们就过滤的。
0: 哎呀，每次闻到这个味道我还是有点
2: 草的味道，
0: 有点上头。这一步咱们就是把它加水稀释。
2: 稀释
0: 可以到什么程度可以判断它？
2: 现在还可以啊，
0: 基本上能够让这个里面的牛瘪充分的跟它融合，然后又不是太稀，这种水平就可以了。那咱们接下来需要怎么来处理它？
2: 就是过滤啊。
0: 啊，过滤。啊，直接我们放到这个筛子上面过滤。我是听说咱们这个牛瘪还有一个名字叫百草汁。
2: 这个牛瘪嘛是百草油嘛，这些胃不好的人呐、或者是消化不好啊，这样起这个都是好的嘛。
0: 我现在都已经有点流口水了，因为闻着这个味道，就是过滤之后它的这个清香气还是挺明显的。来看看我们过滤完的这个牛瘪汁，感觉更丝滑了，看着就那么健康，那么绿色。
4: 它越接近这个草，这个绿色，它质量就越好
0: 啊。越接近草的这种绿色，质量是越好的。
4: 对对对。
0: 啊，
2: 你好啊，我这拿回去。
0: 好嘞好嘞。啊，终生难忘。接下来咱们就要开炒了。哇，这么多料啊。
4: 这个料也不多，很简单的、这个
0: 是我们的牛瘪汁。那这些都是什么呀？我感觉好多我都没见过。
4: 这个是无茱萸。
0: 无茱萸这个有什么用呢？
4: 这个对肝肾比较友好。
0: 好呛的味道啊。
4: 这个石菖蒲，这个活血发育一种中药材嘛，口感上它有一点点回甜的味道。
0: 哦，这个是油吗？
4: 这个是牛的胆汁。
0: 啊，牛胆汁啊。
4: 关键的是回甜的味道。
0: 哦，胆汁反而是回甜的味道。接下来您就带我见识见识这个牛瘪汤是怎么炒的吧。
4: 来来来。

0: 口水我都流出来。可以了啊，
1: 可以，
0: 出锅，
1: 出锅。哇，今天我们拿到上桌吃。
0: 啊，这就是火锅底料。嗯，哎呀，啊，太香了，天子。太香了太香了，天子。我都已经馋得不行了。啊，哇，闻起来太香了。
1: 吃吃吃，
0: 可以吃了啊。
1: 我也可以啊。哇，
0: 嗯，哇，香。我觉得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那种青草的芬芳，混着这个鲜肉的味道，真的很特别。
2: 肖大哥一家十几年来用心做一道菜，让牛瘪火锅这个具有独特风味的美食被更多人所接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这一方土地的味道。
3: 咱们超级农人秀，咱找这农人多超级啊！
4: 我觉得得是超级牛，我可以说它是有五大牛。
3: 五大牛。
4: 首先它属牛，啊，然后呢，它从小就放牛。第三个很重要，就是它研究了一辈子牛。哇。第四个是，
3: 这个厉害。
4: 它创造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叫下南牛。
3: 听说过。
4: 第五个是我自己总结的，
3: 怎么着？
4: 就是说他脾气啊，好像跟牛一样犟，真的真的。
3: 哇，好期待啊！我们去找一找。
5: 哎，就这，我都看见这个牛雕像了，
6: 好多的牛棚啊！
4: 啊，这个牛舍就是他们比较有科技含量的一个牛舍了，
3: 种公牛舍。嗯，哎呀，都是精壮的牛儿，哇！
4: 怎么这么大个儿啊？哇！
7: 齐星磊被誉为下南牛之父，他主持研发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如今产值突破160亿元，累计向全国提供300多万头牛，带动10万多人就业。
3: 你好，齐老师。
4: 你好，齐老师。
3: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4: 我能过去吗？
8: 这会儿啊，他可能对你们还有点认生啊。
4: 啊，那我们就隔着空气握握手吧。
8: 我
4: 你长得这么大，你还怕我？
1: 你好啊。
8: 是。没事。哎，没事啊。
3: 齐老师，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4: 它有多少斤啊？
8: 现在将近3000斤啊。
4: 将近3000斤，1.5吨重。
8: 可以说，这个目前是我们的牛王。一般情况下，下南牛的体重啊，就在公牛800，母牛600公斤啊。可是选育到这个地方来的牛啊，都是1000公斤以上体重的牛。
3: 那它为什么能长得这么大呢？
8: 它是个混血宝宝。哦，
4: 它的副本牛是什么牛啊？
8: 它的父亲啊，是法国的夏洛莱。
9: 它是世界名牛啊，母亲是咱们中国南阳牛，
4: 南阳
3: 本地的，
9: 对，本地牛，
4: 就是父亲姓夏，
8: 夏洛莱，
4: 妈妈姓南，
3: 是，
4: 对吧？
3: 是个父姓，
4: 是个父姓，
9: 对。
4: 它这耳朵上的黄牌，这六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9: 这是它的名字。
8: 咱还有一个表演呢，对吧？
10: 它还有才艺啊，
8: 背上听众喷，随便拿来，看一下啊。哪来了？看，哎呦，数不动啊！
4: 来了来了
8: 来
4: 了，
8: 来来来，放吧，
9: 是吧？
4: 两个，
9: 放
4: 着
9: 来看一下。哇！
8: 哎，再放，前面，哎，好了，来看一下，
3: 可以顶4个盆，太牛了！
9: 它的背宽呢，可以多产生好多的高端牛肉。好了。
7: 齐星磊团队用21年的时间培育出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开创了国内运用杂交创新、横交固定、自群繁育3个阶段开放式肉牛育种的技术之路。

0: 下南牛含 62.5% 的中国南洋牛血统，37.5% 的法国夏洛莱牛血统，遗传了双方耐粗饲、体重大、增重快、肉用性好、肉质优、养殖效益高的六大优势，结束了中国肉牛品种完全依赖外国的历史。
1: 下面我就带你们到我们牛的厨房里面看一看。
2: 好啊，
1: 你们当个牛大厨。
2: 可以啊。可以。
1: 好嘞，走。前面呀、啊，就是这个牛厨房的三件套。前面这个铲车就相当于厨房的铲子，中间这个是锅，那辆车啊相当于勺子。
3: 勺子。哎，
4: 对。
1: 回来时候我找一个老师，先教教你们。
4: 哦，如果往后退的话，然后往后面。好，对，
1: 等等。
4: 前走这个是往前推一下。
1: 嗯。
4: 好，对对对。
5: 完成了。
4: 好，
6: 适当的思考车。
2: 哎呀妈，
4: 全用吃油门，吃的油门，哎，吃夹住了。
2: 先喂这个蓝，对吧？
4: 是啊。
2: 哦，少了，还要再来一点。
4: 是。
2: 哎，这个给的好，这正好到他那个槽子里。好的，你多吃一点。好了，熄火。哇天，把自己考本的时候那点知识哈，
6: 全
2: 都想起来了。
1: 刚才咱们体验了牛的思维啊。
3: 啊。
1: 这个过程，
2: 嗯，
1: 是不是咱们感受一下我们牛的居住环境啊？
2: 就是这个整个的智慧的系统，是不是？
5: 他说行，他说可以。
1: 哦，他说行，
2: 那来吧，
5: 来吧，啊，
1: 这个黄颜色的
3: 啊，
1: 就是牛用的一个电动按摩器。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氧无极牌补肺丸，
1: 这是看到了、他自己身体一触碰他就去享受了。
2: 哎，看什么叫好演员，看到了吗？
1: 对，
5: 哦，开始了。哎，这有点像那个自助洗车的那个洗车房里的那个设备。
1: 这个是洗澡，哎，喷淋降温啊，这里面都是沙土啊，湿度比较舒服。
1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原本听说他的牛脾气，以为是不好相处，直到这半天的接触，才知道他的牛脾气是对肉牛育种的不断钻研和倔强执拗的坚持。成功育成中国第一肉牛品种之后，他还在继续以科技育新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中国人都吃上中国自己的好牛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小小蜗牛背房跑，立体之中藏玄妙。
1: 你不用背。
2: 蜗牛的牙齿不是特别多吗？
1: 25600颗。
0: 蜗牛长大要补钙，急速锁鲜有高招。甲鱼去腥有诀窍，泥塘里面晒太阳。
3: 那么这个甲鱼的口感会更好，吃起来就很清清爽爽。
0: 壳中寻鲜乐趣多，跟着镜头来解馋，看壳系美食藏身泥土，如何练就美味鲜香。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在自然界中有这样一类动物，它们天生小屋随身，天冷缩回屋里悠然冬眠，天热探出身来运动觅食。小屋既能保护它们柔软的身体，又让肉质具备了高水分、低脂肪、丰富氨基酸的鲜嫩口感。今天第一位亮相的有房一族，它就是蜗牛。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蜗牛都能食用，路边、公园、野外的野生蜗牛，一些色彩鲜艳的带壳的生物，可能含有寄生虫和生物毒素，不宜食用。目前市面上常见的食用蜗牛，主要是人工养殖的白玉蜗牛、法国蜗牛等少数品种。别看蜗牛个头不大，但营养价值可真不少，特别是蛋白质就很高，同时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被烹调成各式菜品，那叫一个鲜香美味。比如经典做法之一的奶香软嫩的黄油焗蜗牛。
1: 蛮好吃的，又脆又爽。
2: 所以你进餐馆一般会点蜗牛吗？
8: 条件允许的话我会。
9: 蜗牛嘛也不太常见哈，市场上可能也没那么多，有遇到的话还是会尝试一下。
0: 这家餐馆使用的蜗牛来自浙江省嘉兴市东南部的南湖区鱼心镇。这里的蜗牛产业非常有特色，刚一进养殖场，负责人就带着我们往菜地里走。难道他的蜗牛全养在地里？
1: 你反正小心脚下有产着蜗牛啊。
0: 脚下有蜗牛，可为啥眼睛看不着呢？沈大哥说，要想见到蜗牛还得靠他。
1: 你拨开菜叶。
0: 沈大哥拿出水管子对着菜地就是一顿喷。
1: 来扒开，它躲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2: 它在叶子下面待着。
1: 对对对，所以你找不到。我水一浇，蜗牛都爬出来了。
0: 原来大田里的蜗牛平时都躲在菜叶下面避暑，但它最怕水淹，一遇到雨水天就会拖着重重的壳缓慢爬出。

0: 我看这蜗牛还挺大个的。
1: 这个不算大，这个不算大。
2: 这些蜗牛个个肤白貌美，然而沈大哥却说这些蜗牛压根儿没有达到食用级别，现在大田里一只能吃的都没有。那么能吃的蜗牛究竟藏在哪里呢？
1: 有，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
0: 嗯，
1: 蜗牛与黄鹂鸟。
0: 蜗牛与黄鹂鸟。
1: 对啊，所以呢，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往上爬。
2: 这沈大哥还挺浪漫，可接下来沈大哥带我们去的地方压根儿跟浪漫沾不上一点边儿。
0: 这么暗，啥也看不见。
1: 我给你拿个手电，你看一下。
2: 沈大哥带我们进入的小房间里漆黑一片，里面密不透光，甚至还有点恐怖。用手电筒一照，沿着墙壁整齐摆放着木箱，莫非这些木箱会跟我们要找的蜗牛有关？
1: 我打开给你看看啊。
0: 木箱？
1: 对，这叫立体池。你看，
0: 我的天哪，这么多吗？
1: 对啊，
0: 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
1: 120只，
0: 这太大个了。
1: 还会大。
0: 这是什么蜗牛能长这么大个？
1: 中华白羽蜗牛。
0: 你能拿出来一个我看看吗？
1: 可以可以可以，我帮你拿一个。看，
0: 哇，这能放手上吗？
1: 可以。
0: 我有点怕。
1: 你不用怕，这个不用怕，来。不用怕，
0: 会不会吸我？
1: 不会，他不会，不会的。
0: 我有点害怕。
1: 你不用怕，这个很可爱的。
0: 他会咬我吗？
1: 不会。
0: 蜗牛的牙齿不是特别多吗？
1: 25600颗，牙齿它是吃菜叶的。但你先碰它一下，先碰一下，它就缩进去了。稍微等一下，它又出来，你看，可爱吧？
2: 让沈大哥越看越喜欢的蜗牛，全名叫做中华白羽蜗牛。它是我国科研人员从野生褐云玛瑙螺中选育出的。可是蜗牛为啥非得黑漆漆的养？这啥都看不清，蜗牛真的能养好吗？
0: 这啥也看不见，你们平常怎么工作呀？
1: 工作的时候我们开灯。
0: 为什么会想到要在这种池里面养呢？这种木箱里。
1: 木箱呢，它的存活率要高一点，能保住它的温度。它就会得病，就跟我们人一样会感冒。
2: 沈大哥告诉我们，能够知道个儿大肉嫩的蜗牛，立体池可是关键。
1: 你不要小看这个池啊，
0: 嗯，
1: 十克左右的蜗牛放进来，养2个多月就达到商品级别了。
0: 商品级别大概是多少克？
1: 我们是35克到40克。
0: 2个月10克变35克。
1: 对，它要长20多克。
2: 除了整排的木箱之外，我们还发现暗室的顶棚挂满了水珠，墙角还安有空调。工人每天都会给一体池喷水，这蜗牛不是怕水吗？喷了水的蜗牛还能养得活吗？
1: 它蜗牛它最主要阴暗潮湿，蜗牛它喜欢温度，25度。但是它上面那个水珠呢，养蜗牛要有湿度嘛，我们保持在80%到90%这个湿度，它是恒温恒湿的，所以这个蜗牛才能养得好。
2: 原来湿度也是蜗牛能够健康长大的要素之一。可是暗房中的恒温恒湿能够保证蜗牛健康存活，那么蜗牛又是怎么长大个的呢？就在工人准备投喂蜗牛时，我们发现箱子里有好多这种白色的粉块。
0: 箱子里有好多这种白色的粉块，这是啥呀？
1: 养蜗牛必须要吃这个，不吃它养不好。
2: 在我们的印象中，蜗牛都是吃菜叶长大的，但这里的菜叶里明显存在着大量的白色粉末，这到底是啥？这时沈大哥拿出两只蜗牛，非让我们先看看它俩有啥不一样。
1: 看这边，这一条是它的生长边，我们叫生长边。
0: 就这一条黄色的。
1: 对，黄色的是生长边，这一条没有了。
0: 嗯，
1: 这个能长到40克到50克，好好喂啊。
0: 嗯，
1: 这个呢最多能长到25克。我们吃菜也吃饲料嘛，长这个肉。
0: 嗯，
1: 那么这个壳呢，它同比例的要长。
2: 不仅蜗牛肉要长，蜗牛壳也得长。那这白色粉末到底是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魔力，能够控制蜗牛生长呢？
0: 感觉好神奇。

0: 很普通的，
1: 很普通，
0: 就我们的建房子用的石灰。
1: 石灰？
0: 对。
2: 给蜗牛吃石灰，我们没听错吧？
0: 就这个白色的给它补钙。
2: 原来石灰属于高钙物质，能够促进蜗牛壳的铜比例增长，所以每次喂食前，工人们会将已经晾晒过的石灰混合菜叶和饲料喂给蜗牛吃。每天上午八点，沈大哥的蜗牛加工厂格外热闹，来自周边城市的蜗牛养殖户带着自己养出的小可爱们在这里集合报道。
0: 我们每天收购十吨左右，江西啊，安徽啊，那个河南啊，
1: 这些蜗牛不直接走向市场吗？
0: 大概90%吧，全部要加工掉的，有10%呢，活的市场也有需求，当宠物啊，研究啊。
2: 原来沈大哥不仅养殖蜗牛，还加工蜗牛。他收购的全部是养足5个月的商品蜗。我们不免好奇，市面上常见的带壳类食物很多，怎么他们就能用活体做菜，而蜗牛非要加工好呢？用新鲜蜗牛做菜，难道它不香吗？我们再次观察蜗牛加工线，居然看到这样神奇的一幕。蜗牛在进入流水线时是带壳进入的，然而出流水线时全部都是不带壳的蜗牛肉，壳居然凭空消失了。这时流水线旁的隔间内坐满了人，工人手法娴熟，完整的蜗牛被一分为二。工人们是如何从壳中完整取出蜗牛肉的呢？
3: 这样弄进去，这样就要掐掉，然后就干净了。
1: 哦，就需要一根针。
3: 哎，一根针。
2: 大姐告诉我们，为了方便取出蜗牛肉，在去壳前，蜗牛一般会煮一下，但又不会煮得太熟，以保证肉质弹嫩。
0: 你这样做出来很标准化，就是蜗牛的口感跟弹性比较弹。
2: 我们发现所有包装好的蜗牛肉被统一推进了一道门。沈大哥告诉我们，不进这道门，蜗牛肉就不会好吃。
0: 一定要推到冷库里面去冻。我们这个库里面冻出来是还是这个颜色，白的。
1: 从冷库冻出来的蜗牛肉，它有很大的弹性，而且它嚼起来也不费劲，还很鲜。
0: 我们这个叫速冻库，我们3个小时里面达到-30°C，中心温度达到-18°C，才能保持它的产品的质量跟蜗牛的弹性。冻的时间又是短啊，又是新鲜，还有弹性，瞬间的把它所有的水分啊、营养成分把它锁住。
2: 蜗牛属于高蛋白食材，而常规冷库基本都属于慢冻，虽然最终都能达到-18摄氏度，但冷冻时间过长会流失掉蜗牛肉内的大量蛋白质跟水分，导致蜗牛肉出现缩水的现象。而速冻能够在3小时之内锁鲜，蜗牛肉的质量跟食用口感都不会发生改变。之所以很多餐馆直接选用冰鲜蜗牛，是因为即使买到了新鲜蜗牛，如果存放不好，活体蜗牛的肉质口感也会下降。而直接做成冷冻产品后，不仅方便食用，还能在第一时间锁鲜，保留蜗牛纯正的香味。在饲养过程中，对温度、湿度、含钙量的精准把控，以及急速锁鲜技术的使用，让小小的蜗牛成了餐桌上广受好评的珍馐美味。在乡野之间，还有另一种鲜香食材，它与蜗牛一样，也是有房一族。不过正是因为这所小房子，它让食客们那是又爱又恨。
4: 甲鱼有泥腥味，
5: 它里面会有腥味，
1: 难处理一点。
2: 原来甲鱼壳表面布满凹凸不平的沟壑，这成了腥味物质的天然储藏室。甲鱼体表分泌的粘液富含蛋白质，极易吸附水中的土臭素，干了之后腥味就像焊在了壳上。此外，甲鱼群边与壳连接处的褶皱也极易藏匿污垢和堆积脂肪，这些都成了甲鱼土腥味的来源。不过在浙江省西部的千岛湖，这里的人却把甲鱼拿来

0: 清蒸，
1: 红烧啊或者清蒸都有，
2: 一般清蒸。
3: 清蒸甲鱼非常爽口，
4: 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嘛。
5: 其实很简单的，就把甲鱼洗干净哈，处理干净了，生姜、大蒜、黄酒，
1: 然后会放一些火腿肉在上面。
0: 甲鱼清蒸吃起来没有土腥味，真的可能吗？带着疑问，我们来到当地一家餐馆，点了大家推荐的清蒸甲鱼，看看它到底啥味儿。可这甲鱼一上桌，就让我们有些不知所措。
6: 它的这个壳非常硬，而且是一整个，先看看它里面的甲鱼肉也是一整个，就有点无从下口。
0: 我们发现这道清蒸甲鱼除了有几片火腿搭配，汤汁看起来也很寡淡，这样的甲鱼能好吃吗？
6: 我先想个办法给它弄一块尝一下。根本都拽不下来，感觉这个裙边哎很有弹性啊，太不容易了，这吃个甲鱼真费劲啊。哎嘿嘿，费了这么半天劲，我就拽下来这么一小块裙边，刚夹起来呢感觉它弹弹的，裙边其实也挺厚的哈。我尝一下啊，什么味儿。弹的，而且就是有点像皮冻的那个感觉，就很弹很弹。我再尝一下这个肉，对，哎，尝一下，就是肉呢又很紧。其实这个甲鱼吃到现在没有什么调味料的味道，纯纯的就是甲鱼肉的味道，而且确实没有泥腥味。
0: 裙边肥厚，滋味清香。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吃起来着实满足。店家说，这种甲鱼从血统上讲叫中华鳖，不过一般的中华鳖都有泥腥味，而这里的吃起来如此清爽，是什么原因呢？
7: 这个的话主要是甲鱼的品质问题，就是说清蒸对于它这个甲鱼的品质要求是很高的。
0: 根据店家提供的地址，我们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的一家甲鱼养殖基地。可以做清蒸甲鱼的不腥甲鱼就产自这里，不过一眼望去水面十分安静，并没有看到甲鱼的痕迹。
8: 这就有甲鱼？
6: 这哪有啊，这啥也看不着。
8: 你看你看远的地方那个露出来的一点点黑的头，
6: 就在那个水上那个小甲鱼是吗？
8: 对，那个就是甲鱼头。
0: 这会儿虽然看到了小黑点儿，但是我们着实没有办法把它们和甲鱼联系在一起。我们顺着大哥指的方向继续向前走，准备近距离看一下他们的真面目，可水面却出了状况。
6: 没了，这小甲鱼已经没了。
8: 因为甲鱼胆子很小，所以我们只要走过去，它只要听到原来有一点声音，基本上就会甲鱼全部会躲起来了。
0: 为了揭开甲鱼不腥的秘密，我们打算捞一只看看究竟。只见郑大哥拿着捞网，快速地往前面的一个水池冲了过去。
8: 你看，抓到了吧？
6: 哇，这就捞到了！您这捞甲鱼的动作够快的呀！
8: 对，要快过甲鱼，要跟它赛跑。
0: 这些甲鱼看起来个头虽小，但却十分活跃。翻身，逃跑。全都不在话下，攻击力十足。两只甲鱼咬在一起并不松口，着实很凶。即便甲鱼这么凶猛，但它们的个头也太小了吧。
9: 这甲鱼其实我们就养了今年的甲鱼，甲鱼苗养了三四个月。那这从这么小养到我们能卖的话，起码要三年以上。
8: 这里是没有大甲鱼的，大甲鱼其实我们在另外的外塘。
0: 小甲鱼们虽然不失凶猛的天性，但它们毕竟还小，也有些娇气，所以得在大棚里待上几个月，生长健壮之后才能回到室外的池塘里。我们在郑大哥的带领下来到一处外塘，不过我们发现这明明很规整的塘里，为什么还要在中间建一个水泥台呢？
8: 这个其实是我们这甲鱼塘

0: 防自然环境给它造成，那么让甲鱼也有一种自然回归自然一种感觉。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中间做一个岛的话，甲鱼爬上去呢，它会晒太阳，一个它的背更加，第二个太阳一晒的话呢，它会杀菌消毒。
1: 除了消毒杀菌，阳光中的紫外线还能促进合成维生素 D3， 帮助钙吸收，让甲鱼的外壳更加坚固，生长更快。不过即使这样，仿野生养殖的甲鱼也需要3年以上才能长成，这样的甲鱼吃起来裙边更厚，肉质也更紧实。可我们挖了半天，发现这甲鱼都是待在这么深的泥里，这被泥包裹的甲鱼真的没有泥腥味吗？
0: 我们叫清水鳖，吃起来呢有点清香味。
1: 满身泥的甲鱼为何能叫清水鳖？离开甲鱼塘，我们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里摆放着很多盒子，打开一看，原来这些小盒子里放的竟然都是甲鱼。
0: 这个甲鱼这个关键很重要，我们这个甲鱼起塘上来，在这里面至少要放一个月以上才能卖，一个月以后的话，它基本上是一点泥腥味没了，去腥味了。
1: 满身泥巴的甲鱼仅仅在这些盒子里放上一个月就能没有泥腥味，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只见郑大哥找来了3个盒子，里面都像刚才一样放着甲鱼，大小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盒子里的水。
0: 这个就是刚刚起塘过，没换过水啊。这个就是暂养了10天左右，换过几次水，
2: 然后水就变干净了。
0: 相对要比它干净了，这个就很浑，这个基本上一个月了。这个就很清爽了。那其实一般甲鱼都是露天养，养到几天都是在泥巴里，那么有一定的泥腥味，肠道里面也有点粪便。那我们通过这一个月的暂养以后，一我们在冷库里保持恒温，不给它摄食；第二就是通过这个暂养的过程给它去泥腥味，排排粪便，那么这个甲鱼的口感会更好，吃起来就很清清爽爽。
1: 原来甲鱼的泥腥味主要来自肠道内的粪便、体表粘液和脂肪中的腥味物质，在清水中暂养期间，甲鱼只喝清水不吃食物，在饥饿状态下会加速代谢，将肠道内的粪便彻底排空，而甲鱼体表吸附的泥土和有机物的粘液也在流动的清水中逐渐去除。
0: 这其实暂养是一个环节，那最好的其实我们在养的环境中呢是千岛湖的源头活水，清水养的，水体也很好，所以我们这个甲鱼叫清水鳖。
1: 汾口镇位于千岛湖的上游，当地人依托千岛湖这一优质的水资源养殖甲鱼，让甲鱼在模拟自然的环境中生长，也成就了这一口吃起来没有泥腥味的清水甲鱼，让千岛湖清水鳖这一地理标志产品风靡大江南北。甲鱼味道鲜美，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滋补珍品。不过甲鱼虽然美味，但怎么制作也是个技术活。
0: 前面掀掉这一层膜，厚厚的这层膜给它掀掉，
1: 将甲鱼放入盆中，用80摄氏度左右的温开水将其完全浸泡，最后薄膜浮起，快速撕落。
0: 甲鱼里面呢有一个脂肪，脂肪像这种脂肪一般它也有一定腥味，那么这个脂肪也给它弄弄干净。
1: 美味从不关乎外表，口感才是王道。处理干净的新鲜甲鱼只需清炖，就可最大发挥其鲜美。将甲鱼剁块进行焯水，只需放入姜片即可，待到大火烧至沸腾，接着把甲鱼块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在当地提起甲鱼不能少的另一种做法便是红烧，锅中热油加生姜，放入甲鱼块一起煸炒，加入生抽、料酒、香料等增香提味，加水大火烧开，沸腾之后将其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文火慢炖，一锅浓郁美味、鲜香可口的红烧甲鱼就大功告成。

0: 这道菜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甲鱼背甲的边缘，那一圈柔软的裙边，一筷子下去，脆软滑嫩，香气十足，吃起来满口留香。夜幕降临，家人齐聚，一顿甲鱼制成的佳肴，既滋补又美味。
1: 吃完以后，这个汤不要浪费，营养都在这汤里面，弄点米饭放下去，那个捞起来
2: 很好吃的，
1: 那味道是呱呱的，杠杠的。
0: 甲鱼捞饭看似随意，却是大家对甲鱼这道美味的极高认可。包含甲鱼肉香的汤汁，鱼米香融合，搅拌均匀。
1: 这就是甲鱼捞饭。
0: 最后撒上一把小葱，焖上两三分钟，锅盖再次打开时，香味四溢，引人垂涎。从嘉兴的蜗牛到杭州的甲鱼，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坚硬的外壳来保护里面鲜嫩的美味。两地新农人通过现代科技和生态养殖，模拟出蜗牛和甲鱼最理想的生长环境。锁鲜去腥，真正的美味来自对动物习性的尊重，来自培育时的匠心。壳中寻鲜，寻的不仅是食物本身的味道，也是人们对自然的尊重，更是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智慧。
3: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新一轮降雨来袭，湖北襄阳农机跨区联动昼夜抢收，渡船摆渡收割机抢收孤岛粮，护航下粮颗粒归仓。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紧急转移被困人员，确保群众安全。高毒农药流向田间地头，农业农村部成立执法检查组，对禁限用农药涉事商户展开专项查处。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王晨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目前湖北省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麦收窗口期极度压缩，在襄阳市本地农机与各地赶来的收割机并肩作战，连夜抢收小麦。在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晚上10点多，收割机仍在开足马力抢收小麦，同时还有几位种植户一直在排队等待收割机到自家的地里抢收。
2: 看天气预报说是有雨，所以说就抓紧在抢收。
0: 眼下襄阳市500余万亩小麦进入收获关键期，雨歇只有2-3天，全市3.1万余台收割机齐上阵，人歇机不歇。同时河南、江苏等地跨区农机手连夜过来支援，与本地机具并肩作战，合力鱼口夺粮。
3: 河南驻马店的在雨前帮老百姓抢收一下嘛，一天也就几十亩地吧，今年倒伏的比较多，不好割。
0: 在襄阳老河口市高速路口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跨区农机一下高速就被精准派单，根据各乡镇麦熟进度就近分配到作业点，站内提供通行引导、农机检修、油料补给等一站式服务。农机手刚下高速就进麦田。
4: 我是从四川过来跨区作业的，一下高速路口，工作人员就直接给我分配到张集镇，很快就能找到收割点，很方便。
0: 经过昼夜奋战抢收小麦，截至目前襄�阳市小麦收获进度已超90%，预计5月底可完成小麦收获。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松滋市沙道灌镇车路口村部分位于江心岛的农田被水围困，丰收在即，收割机因道路淹没无法登岛作业，当地调集渡船摆渡农机，助力农户抢收下粮。收割机上岸之后立马展开快速抢收。
5: 两点几分下暴雨嘛，我们俩是涨水了嘛，收割机过不来，村干部安排的收割机啊，给我们安排的船呐、过来帮我们抢收粮食啊。
0: 当地共调动2艘渡船和8台收割机协助农户抢收，最大限度减少农民损失。河南是我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份，今年全省小麦面积超过8500万亩。当前河南各地正提前统筹各类农业设施，针对阴雨天气提前部署抢收设备。在河南周口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的1000多亩小麦已经开始收割。
6: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国派了10多台机器，预计连夜收完。
0: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当地科学调度本地农机，积极对接跨区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同时帮助农户联系农机抢运粮食，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不落。
7: 我们讲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利用晴好天气帮助农户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0: 针对近些年三夏期间降雨多发、粮食一没变等难题，河南加快补强烘干基础设施。今年全省粮食烘干机达到6420台，日烘干能力由4.5亿斤提升至10亿斤。我现在位于河南唐河县一处麦收应急服务站，我身后这套新建的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已组装完毕，单日可烘干小麦300吨。眼下

0: 技术人员正抢抓工期，开展点火调试，全面检验设备运行状态，为当地小麦大规模抢收啊做好保障工作。
1: 我们现在设备已经控机调试完成了，机器运转一切正常，就等着粮食进塔了。
2: 同时，在麦收应急服务站，农机手正对十余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展最后的检修调试，排查设备故障，优化作业状态，应对全域大面积麦收作业。
0: 咱们总共有备了多少台机器？
3: 备的16台，一台是北用，新的有9台，去年买的有6台。
2: 目前，河南已建成省市县三级农机服务体系，拥有各级小麦农机服务中心832家，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742支，专业化农机力量全面就位。
4: 当前，全国早稻进入生长关键期，江西、湖南等主产区用上智能设备科学田管。
2: 江西1800多万亩早稻进入孕穗期，是决定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时期。全省投入56万多台套农机具及无人机开展田间管理，推动水稻化肥利用率达到43%以上。在安义县，无人机成为农事多面手，带动作业效率提升2到3倍。
5: 这是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鼎湖镇的早稻田，今年给田里打药施肥，无人机变成了一机两用。想要打药就可以换上药箱变成植保机，想要施肥就可以换上播撒箱变成施肥机，一机搞定，提高工作效率。
2: 湖南1800多万亩早稻迎来病虫害防治高峰，在益阳鹤山区的这个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近1000亩早稻已经返青并逐步进入分叶期。今年种粮大户在田间安装了一个个白色的小灯笼，这种鸣虫诱捕器通过放置雌性的蛾类激素，专门诱捕雄性蛾类害虫，在源头上减少虫害的发生。此外，当地还在田间建起了农田智能监测站，通过对土壤伤情、苗情、虫情等数据实时监测，帮助农户做好水稻田间管理。
6: 自动采集数据，自动辨别这个病虫种类，数据汇报再传到终端，经过分析预测病虫发生状况，再把病虫发生可能的状况传输到种粮大户。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南方早稻播种面积保持稳定，华南处于拔节至孕穗期，长江中下游处于分叶至拔节期，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
4: 中央气象台25号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25号至26号，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以上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可达12级。23号晚到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25号下午3点，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2: 受灾重点区域大桥村正扩大救援区域搜救。目前，永川全区投入1800余名救援力量，4批共计10000余公斤应急物资全部到位，2000余名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当地正全力排查险情，本保民生。
7: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4: 受持续降雨与上游强降雨叠加影响，重庆铜梁区小安溪河水短时间陡涨5米，局部河段超警戒水位，沿线部分镇街农田被淹，农作物受损。
2: 25号上午，虎峰镇进士村小安溪河段河水水位仍维持高位，上涨的洪水淹没了周边的农田，玉米水稻被浸泡在水中。在河边养虾的村民陈兴文连夜将田里的龙虾转移到地势较高的田块，最大限度降低洪水带来的损失。
8: 水来了哈，我都要往那些下去，我都开始钻了下面，找安了都没得法的啊，搿都上面没安的哈，都安了钻了点，钻了1-2倍斤。
9: 都是昨天下午，最涨得最快，看见还是黑人，一下都涌起来，都把庄稼那些都安了。
2: 目前，当地应急、气象、水利等部门联动，及时组织受灾镇街核查灾情。

0: 指导救灾和应急抢险。
1: 区水利局加强水文监测，关注上游雨情，派出专业人员46人次现场指导，做好防汛工作，确保沿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气象部门预计25号至27号重庆仍多阵雨或雷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夜间。24号，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4号开始到26号，安徽有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国家防总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24号中午11时，池州市东至县最大降雨量达118.3毫米，大量雨水汇入河道，水位短时间内急剧攀升，沿河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多处乡间道路出现严重积水及落石隐患，通行受阻。
2: 从早上6点半开始，我们就组织了10几个人进行道路抢修，主要是依据路面这个塌施，确保村民出行。
0: 5月24号，强降雨导致安徽黄山焦村镇部分路段农田被淹，低洼区域群众居住安全受到威胁，当地联动区镇村3级党员干部及应急抢险力量，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有序组织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妥善安置。24号上午8时至11时，安庆市3小时累计降水量超167.7毫米，强降雨导致沿街多家商户进水被淹。
3: 当时最深的达到我胸口这里，我们想把火抢救出来，但是水冲过来，浪全部都飘出去了。
0: 安庆市岳西县持续强降雨引发边坡溜塌、路面淤泥堆积，部分国省道及乡村道路通行受阻。相关部门组建专项抢险队伍，调度专业机械设备，开展清障抢修作业。
4: 发现一时，处置一时，有限保障主干道、民政道畅通。
0: 最近，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保险机构接到报案已达3.08万件，估损金额6.96亿元，已经赔付和预赔付1.74亿元。那么，哪些损失报保险能够赔付？向保险公司报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5: 面对暴雨，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果树往往是最容易受灾的。不过，别怕，农业保险在我国已经比较普及了。像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你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都可以保。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一亩地农户最少只需要负担几块钱的保费。暴雨、洪水等灾害造成的损失一般都能赔，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再说说和家庭财产相关的，只要投保了家财险，像暴雨导致的屋顶漏水、墙体开裂，或者雨水进屋把地板、墙面泡坏了，都可以赔。如果雨水进屋后把家电、家具泡坏了，只要您投保的家财险包含暴雨责任，也是可以赔的。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可以。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留好证据。
0: 小满时节，鱼虾肥美，在江西南昌，小龙虾迎来集中上市期。当地通过给虾塘增氧，减轻降雨对小龙虾的影响。在南昌的一处小龙虾养殖基地，农户趁着风雨停歇的间隙，一边抓紧时间捕捞成品虾，一边操作无人机精准播撒饵料，开启增氧设备，为虾塘补充溶氧。
6: 接连下大雨，田里的水位啊涨得非常快。水质容易变坏，虾容易缺氧，一不小心就会减产死虾。及时排水疏沟，加固田埂，开启增氧设备，尽量把暴雨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保证龙虾的产量和品质不受影响。
0: 刚捕捞上岸的小龙虾被按个头大小分拣装筐加冰打包，通过冷链运

0: 书送往全国各地。
1: 光我们这一个市场销售多的时候，一天要卖十几万斤。
0: 小龙虾销往全国离不开冷链物流。25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了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受消费市场回暖带动，一季度生鲜产品、乳制品等冷链需求集中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需求。在湖北鄂州的各大商超，挪威的三文鱼、波士顿的龙虾、泰国的榴莲等进口生鲜和水果随处可见。这背后有一条从深海到餐桌的空中冷链走廊。在鄂州花湖机场旁不到100米，亚洲规模最大的三文鱼加工智能生产线今年正式投产。挪威的三文鱼从距离半个地球外的深海到落地鄂州送达加工厂只需36个小时。
2: 每天100多架飞机直接从鄂州然后发到全国，在1.5个小时可以触达80%的消费人群。
0: 在湖北荆州，今年小龙虾产量增加了，但价格却比去年同期下降了不少。商户告诉记者，从养虾户那里收购上来的小龙虾大部分被运输到了当地的冷链企业。在荆州的这个智慧冷链产业园的冷库里，每天有近300吨小龙虾被加工后存入冷库，
3: 主要是供应在我们这个中秋跟春节实现错峰销售。通过我们这个收储呢，也是保证了我们这个养虾户的收益。
0: 一季度速冻食品等加工类产品冷链需求保持增长，食品工业加工领域冷链物流需求增速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成为重要增长点。
4: 生鲜冷链的这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让消费者能够有更快速更便捷的方式吃到更加优质的生鲜农产品。同时随着我们跨境冷链网络的这种不断完善，消费者也可以更便捷的品尝全球的生鲜美食。
0: 近期农业农村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禁限用农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但部分地方的商户和个别企业依旧在违规销售国家明令禁止及一些限制使用的高毒农药。
5: 万能的朋友圈，哪里有这个药卖？
6: 瞧瞧这高含量假拌零乳油，
7: 有需要的一键发起。
0: 最近有个别商家在互联网上宣传多款禁用农药，55%假拌零乳油3911，有效成分含量35%的水岸硫磷乳油，有效成分含量5%的假拌磷，一些包装袋上还赫然印着高毒的标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536号中规定，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人畜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自2022年9月1号起，撤销假拌磷、甲基异柳磷、水岸硫磷原药及制剂产品的农药登记，禁止生产。以合法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保证期内可以销售和使用。自2024年9月1号起，禁止销售和使用。然而这些被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高毒农药却依然被一些商家隐匿在互联网上暗中交易。
8: 他就没那个店专门给你送来。
9: 为啥没店呢？
8: 哎呀，不是这个，这没法弄，主要是这个不行，这个货你应该知道没法那个啥啊。
0: 这些商家为谋取私利，一边强调产品被严格监管，一边向记者发来产品图片和报价。一瓶500毫升的水岸硫磷和假拌磷的价格基本在8元到15元不等。记者多次沟通之后，网络上的这些商家才透露，他们不仅会严格确认买家的身份，并且在买家付款后才会安排厂家生产这些禁用农药。
10: 你只要在这边也严格做好，立马都发走了，基本上不囤货，囤货太危险了。比如说你要明天要货，你今天下单肯定会有货。
0: 这些商家还强调，交易方式只能是线上付款和线下物流运输，买卖双方无需见面。当记者以需求量大为由一再要求线下交易时，对方才发来一个定位，位于郑州市的一家酒店。记者按照约定的时间提前来到交易点，发现前来送货的是2名年轻的小伙子，一见面对方就反复强调他们对交易的产品并不知情。
11: 我就负责送，您看您买的。

0: 这个吗？
1: 我只负责送，
2: 然后我只负责送的。
0: 你说说，我都不了解。你说说，你对我说也没用啊。
3: 随后，记者与线上多位商家沟通，收集到了多个现货的交易地点，归纳了这些交易地点的位置信息后发现，这些交易地点基本位于郑州市惠济区的八宝农资市场附近。记者来到八宝农资市场走访，发现一些无产品信息的包装箱被运送到不到一公里远的田河物流园。这些无生产信息的纸箱里装的正是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和销售的甲拌磷和水氨硫磷，包装瓶都是崭新干净的，生产日期基本为近两个月。
4: 水氨硫磷能进吗？
1: 考度呀，考度性呀，
5: 我还不过奖呢，应该都没。
6: 你就不用写甲拌磷吧，你里面写甲拌磷，外面就随便用个纸箱装起来就行了。
3: 那么这些禁用农药又将被运送到什么地方呢？一位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不久前就有一批禁用农药被运送到江苏丰县，记者立即前往调查。记者发现多处农药包装废弃物收集点大门紧闭，门板上是锈迹斑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的农药包装袋被随意散落在蔬菜种植地附近。当地的一些种植蒜苔和土豆的村民告诉记者，为了防止地下虫对种植物的破坏，他们就会使用高毒禁用农药甲拌磷和甲基异柳磷。
4: 这不有甲拌磷吗？
7: 那打蒜呢？
4: 甲拌磷是撒蒜地里。
7: 对，
8: 甲拌磷就行。
4: 你用就一直用甲拌磷？
8: 对，甲拌磷、甲基异柳磷都管。
3: 根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徐州丰县的农资市场的这家优胜农资批发零售店。工作人员明知国家严令禁止销售和使用甲拌磷，却依然向种植户售卖。
9: 现在我卖给您的是最高含量的，低含量的喝不到这个钱，低含量的也就是12三，但是那个效果不好，我直接跟你说，还是高含量的好，高含量的就是2瓶1亩地。
3: 在广西南宁和云南昆明，记者也发现了现用农药、禁用农药在市场上违规销售的情况。位于广西南宁的海湾农资综合市场，商家换包装改名称后，禁用农药甲拌磷摇身一变成了看似合规的农药出现在市场上。
10: 谁是不能够标的那个名字？
4: 那它这里面是啥？
10: 就是甲拌磷。
4: 哦，就是它名字写的是。
10: 对。
3: 在云南昆明的农资批发市场，记者了解到，这个农资批发市场的客户遍布云南省内各个乡镇，通过物流邮寄给各大农资店，成为大多数店主的首选。记者来到物流园后，随即向一位正在装车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询问，对方告诉记者，面前的这辆即将发往云南丘北县的物流车中就有农药养乐果，但由于被压在货箱最下方，所以不便向记者展示。
11: 在前面，最前面查不了了，现在查不了了，就在中间那个是，因为你那个路口那些它是玻璃的嘛。
3: 根据农业农村部第736号公告，自2024年6月1号起，撤销养乐果、克百威、灭多威、替灭威制剂产品的登记，禁止生产。除了养乐果，该物流门店的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其他一些国家禁止生产使用的高毒农药，他们物流门店也可以进行运输。但当记者问到具体是当地哪家农资店收货时，工作人员以不能泄露客户隐私为由，拒绝向记者透露。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取证，记者将证据材料移交至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牵头组织部署，河南、江苏、云南、广西四地相关部门配合落实，成立执法检查组，对生产、销售、运输禁现用农药的商户和企业开展专项查处行动。农业农村部执法检查组首先赶赴河南郑州，会同郑州市区两级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累计排查农资经营商户100余家，各类仓储仓库1748家，快递物流商户640余家。
12: 在丰源物流点省外部查获农药甲拌磷20箱，养乐果甲农药10箱，在新奎物流点查获乐果甲农药15箱。针对上述违法行为，我们已立案调查，锁定相关发货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3: 五月八号，农业农村部执法检查组对徐州丰县多家违规农资店进行突击查处，现场。

0: 让查扣禁用农药甲克。
1: 这个药你不能卖，也不准在你店里放着卖，
2: 知道
1: 吧？
2: 啊，知道。
1: 然后我们对你的这个药进行暂扣。
0: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另两路执法人员赶赴云南昆明、广西南宁，针对违规销售、运输禁限用农药的农资门店和物流运输商户进行突击检查，对查处的禁用农药进行查扣，依法对违法违规门店进行关停取缔。近日，江苏苏州一居民在家中发现有蛇，消防员接警后前往处置。
3: 消防员到达现场时，蛇已经从居民家中溜进花园内。消防员为消除隐患，来到花园里仔细寻找，后来在花丛中找到了这条蛇的踪迹。经过判断，这条通体乌黑的蛇是无毒的乌梢蛇。消防员利用捕蛇夹将蛇夹起，放入编织袋中，并带到安全地带放生。
0: 近日，新疆阿克苏边境管理支队土木秀克边境派出所民警在巡逻途中发现一只全身黄褐色绒毛的幼鸟，经辨认确认其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考虑到幼鸟可能因饥饿或跌落受伤，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按专业人员指导喂食少量清水和肉条。目前雕鸮幼鸟已恢复体力并放归自然。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小满时节，荔枝又甜又鲜。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小满节气好物地图。每年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广西浦北荔枝成熟，初夏王牌妃子笑荔枝正等着大家立享清甜。妃子笑荔枝颜值甜美，口感甜蜜，归功于浦北独特的气候优势，充足的日照促进荔枝果皮由青转红，还利于荔枝积累糖分，年均日照时数高达1631小时，让妃子笑荔枝甜得表里如一。大家都知道荔枝要吃鲜，最好是现摘现吃。浦北26号、27号没有降雨打扰，但是最高气温就在高温线徘徊。想去体验荔枝采摘的朋友们，最好选择清晨，不仅体感更舒适，也能最大程度地感受到荔枝的水分与鲜香。不过在江淮南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到西南地区东部等地，26号中到大雨范围广，部分地区会下起暴雨。27号这一带中雨范围减少，但重庆到贵州和浙江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强降雨，建议降水偏多地区及时清沟排水，以防土壤持续过湿影响作物生长。稻区做好田间管理，雨后及时清淤扶正倒伏秧苗。
5: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天津阴，20到25度，黄南小雨，9到16度，突泉多云，13到25度，遵义阵雨，22到31度，雅安小雨，22到31度，中卫多云，12到23度，林芝阴转小雨，10到21度，张家界小雨，22到30度，射阳小雨，19到23度，烟台小雨，17到20度，邢台小雨转晴，16到21度，邯郸小雨转晴，17到21度，淮南阴，21到24度，咸阳小雨，19到24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
5: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5: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

人生的旅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田野调查。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奢名香漫山谷，一条诗意风景路，贯通观奢秘境与大雁乡野，融古今文脉，赋能乡村振兴。既是承载诗意风华、茶香底蕴的文旅通途，更是润泽民生、富民兴村的幸福之路。将村落蝶变、百姓增收的幸福图景汇入乡村振兴大美画卷，以茶园兴特色产业，以民族文化铸魂赋能，山水相依，文产相融，一路风光流转，一路温情涌动，将深山蝶变、百姓欢颜汇成华安大地山水人产文共生共荣的时代华章，成为流淌着诗意与温度的风华之路。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如是，确实是也娶不起啊。
1: 结婚就没有彩，小夫妻两个人过得幸福是最重要的啊。
2: 彩礼到底该不该要？
3: 多少都得要，不要不行，不要婆婆家看不起，要要啊。
2: 爱该如何衡量？
4: 他很真诚，
5: 我们成了都是一家人家了，
6: 跟国际那个门当户对不一样了，
7: 就让我感到幸福的瞬间。
2: 中国三农报道特别节目田野调查彩礼减负，带您聚焦婚俗改革新路径，看政策引导与村民自治，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
8: 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在的这个位置非常有意思，我身后的大桥，它这一端是山东的阳谷县，而这一边呢是河南的台前县。作为省际毗邻地区，当地近年来在遏制高额彩礼方面探索出了什么样好的经验和做法？关于这个话题，今天我们在现场请到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胡卫卫教授，欢迎胡老师。
9: 玉凡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8: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当地哈，也找到了一对非常特殊的新人。
2: 从新郎赵云光在河南台前县的家，到新娘尚丽娜在山东阳谷县的家，开车只需要十几分钟。2025年，两人经人介绍认识，赵云光的踏实沉稳打动了尚丽娜，很快两人便熟络起来。
7: 他很真诚，然后没有那么多的花言巧语，但是很能让人感受到他的心，我觉得这是最打动我的一方面。也没有正式那种求婚呀，也没有什么戒指呀，也没有鲜花，很普通。我们俩去约会，准备去吃饭，然后我当时在开车，然后他突然冒出来一句啊，要不我们订婚吧。他说我们现在感情很稳定，然后觉得我人很好，我觉得我们俩也很互补，然后我想他也很好，很对我的脾气，然后我觉得也可以，那订婚吧。
10: 他们很开心，然后我能订婚，即将成家，他们觉得这个数目他们能接受，很欣慰。儿媳妇儿以及我的丈母娘，然后以及岳父，他们都很开明。
2: 结婚是两家人的事儿，父母对待婚姻的看法尤为重要。尚丽娜的父母是如何对待这段婚姻的？彩礼是如何商定的？我们跟随丽娜来到她的家。
11: 这一次一对新人，他们其实彩礼在我们当地来说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是给了8万多的。
7: 基本上是我妈妈在说吧，我们家是嫁女儿，而且我们家就是给多少也是我将来要带回这个小家，数字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态度，多少都可以。
5: 我看来是不能有多，只有能减轻亲家的负担，指望人品好，不在乎在彩礼多少了，这我们成了都是一家人家了。
12: 多给他点嫁妆，给他买辆车了，结婚额得配用40万块钱。
13: 在谈婚论嫁过程中，特别是涉及到彩礼的时候呢，丈母娘一个丈母爹，他们的态度，他们怎么样理性的看待这个彩礼这个问题，实际上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婚姻能不能继续走下去，或者说能够决定了我们双方家庭能不能更好的相处。
8: 那所以接下来比如说在办婚礼啊这一方面，目前虽然说暂时还不办，我们只是刚订婚嘛，丽娜有什么构想？
7: 如果按我的意愿来的话，我更想去那种旅行结婚，然后到一个比较风景比较好的地方，不要大操大办，然后我更希望就那种小而精的婚礼，回来就是为了报答各位亲戚对我的关心，可能会请一个答谢宴之类的。
13: 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其实也发生了变化，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去简化这个程序，然后说我们以前这个繁琐的这种结婚的流程简化，其实它就是这种移风易俗非常重要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丽娜观念还是非常的前卫。
8: 在我们无论是小家庭还是我们整个大家庭的这个努力的这个路上，一家人始终齐齐整整在一起。
13: 对，
8: 好，也祝你们新婚快乐。
2: 针对鲁豫交界地区高额彩礼、低俗婚闹等陈规陋习易反弹治理难的问题，2025年以来，山东阳谷县联合河南台前县范县签订了鲁豫毗邻地区移风易俗协同治理机制。
14: 跨省毗邻地区的移风易俗最大的障碍，其实还是群众观念的转变。尤其是对婚礼标准的这种认识。
15: 对，
14: 你比如说这一个村可能他的婚礼标准是5万，另外一个村他们的标准是7万。像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两个村庄有男女青年结合，那么到底是按谁的习惯来？在这种情况当中，就需要两地形成合力，提出一个共同的倡导性的标准。这样的话，大家就不再存在攀比，也都能够接受。
13: 高额彩礼联动，就是其实你们说它是个政府行为，这种外部政策的介入，那么实际上它也会遭遇乡村社会的软抵抗，
14: 所以我们就要通过公共服务，来帮助群众真正的把彩礼、把婚庆的这种费用给降下来。你比如说，我们采取了这种叫公共

0: 的迎新队的这种方式，
1: 对，
0: 啊，减少了群众在迎新过程当中这种，车辆的消耗。再比如说，我们有时候通过幸福食堂，
1: 嗯，
0: 啊，来为群众提供这种婚庆的服务，减少在婚庆过程当中这种铺张浪费这种现象。
1: 对，
0: 经过这种有效的方式，把这婚庆的金额给降下来，也帮助群众把彩礼的标准降下来。
2: 如何打通遏制高价彩礼最后一公里，基层治理也至关重要。通过基层干部组成的文明送喜小队，为新人送上祝福的同时，也让政策宣传充满人性化。
3: 祝愿两位新人永结同心，百年好合。
4: 送上了我们镇政府亲自做的那个白喜图贺卡，同时也是为了呼吁在场的村民们，然后也能够积极践行一风一俗的相关规定。
2: 以一风一俗为主题的小剧小戏展演，既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在潜移默化中推动文明新风的树立。
5: 结婚本是两家喜，为啥非要去攀比？
2: 在省际毗邻地区，当地还通过公益红娘组织多种男女青年联谊活动，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对象。汪凤华在阳谷县做了20多年的公益红娘，他介绍结合成功的年轻人有20多对。他觉得现在这些年，大家对于彩礼和结婚的观念也都在变化。
6: 到了头些年呢，有时晚子前后一片绿，有时呢一动不动又开始哪一套了，现在大改变了，不要这么些彩礼了，新婚都是新事新办。第二个就是也给父母减轻负担了，现在不想着是那个彩礼了，一个是要的春风，第二个是要的人品，第三个人是要的父母的厚道，然后孩子的能力，这都结合着，这个是门当户对了，跟国际那个门当户对不一样了。
2: 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6年对治理高额彩礼提出工作要求，各地创新举措持续推动婚俗改革，有效为高额彩礼降温，让文明简约的婚俗新风吹进了千家万户。前不久，河南渑池县的一对新婚夫妻的极简婚礼，无车队、无司仪、无婚纱，花费不到7000元就把终身大事办得妥妥帖帖。
7: 今天大家呢就吃好喝好，好吧？OK， 好，大家快吃。
2: 在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张湾镇堤上张村，00后新人举办零彩礼极简婚礼，携手栽下同心树。
8: 希望我们的幸福像这棵小树一样开花结果，枝繁叶茂。
2: 还有00后新农人用家中新添置的农机具替代传统婚车，用8台装饰着大红绸缎的收割机组成迎亲车队的创意做法。
9: 收割机的寓意也特别好，收割了我们的爱情，收获了那男的幸福。
2: 天价彩礼，豪车车队大操大办，不仅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让婚礼渐渐偏离了见证爱情的初衷。在甘肃高台县曲口村，河南籍的许玉环10几年前零彩礼远嫁而来，如今已是曲口村党支部副书记，日常工作也涉及到提倡婚事简办、移风易俗等。在他看来，遏制天价彩礼不是要消灭仪式感，而是要为仪式感找到更健康、更可持续的表达方式。
10: 12年的时候，您就嫁到了这边，当时可以说是零彩礼的新娘。
9: 是的，
11: 我觉得挺好的，生活也挺满意的。然后我老公工作也挺好，然后虽然说他不经常在家，但是每天必定会打电话，过节了干啥，每个节日都会准备礼物。我的娃娃也挺听话的，大的有12岁了，小的8岁。其实也就是当初也就一个小承诺吧，然后我也实现我的承诺，然后他也兑现了诺言。
10: 小承诺是什么承诺？
11: 小承诺在家。你看，其实就是一个戒指。这是那时候我们认识，等于说是要订婚的时候，我老公给我买的，是个银戒指，不是，不算是个钻石，是个银戒指。
10: 送这戒指说啥了？这承诺
11: 说那个承诺的就是，你别看我现在年轻着呢，我1200什么都没有，抗拒了父母的反对，坚持跟着我来，然后这个戒指就算是信物吧，以后我肯定给你换成金的。
12: 对，因为当时我跟我老婆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庭条件嘛普通，我就默默的在心里发誓嘛，一定要对我老婆好。通过我这些年不停的努力嘛，条件慢慢好起来了嘛，我就是说我会给老婆买些小礼物， 感觉现在日子

0: 的幸福，会带他去实现以前的这些愿望。每年按一个计划，就是说要出去玩一个地方，
1: 过得长久。首先这个家庭的氛围一定要好，
2: 一直在倡导的这个零彩礼、低价彩礼这个事情，正确的引导一下爱情观，家长里短，做到他们家。咱这丫头也马上就适龄了，对吧？
3: 对，
2: 你对于婚姻观啦什么东西你有什么看法？我说你看，我也大老远嫁到你们这地方来，你看看我们家是不是过得挺好的。
3: 对对，
2: 不能说是用那个要过多的彩礼来体现自身的价值。
4: 我们在以风易俗过程中发挥我们的基层党组织，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党员，他的先锋模范作用，其实在这里提得很明显。因为他要对那种适婚的这个年龄的家庭去，其实就是帮他们树立正确的一种婚恋观。
1: 党员干部带头承诺，带头践行，县里制定了彩礼倡导性标准，修改完善了村规民约，推动彩礼限高，婚事新办。高台县正一步步把为爱减负从倡导变为共识，让文明婚俗在每一个普通家庭落地生根。低彩礼、零彩礼不再是新鲜事儿，而成为全县婚嫁的新常态。
4: 高彩礼整治不光是国家通过制度体制机制，通过这个中央高位推动，很多典型的这样一个故事和案例，其实都是我们来自于我们的基层实践，我们很多的地方创新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推广的一种做法，然后在全社会范围内就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互结合的状态，就把我们的移风易俗的工作推到了实处。
1: 在湖南益阳的一场婚礼上，老丈人在婚礼现场将18.8万元的彩礼如数退还给女婿，只是象征性的留下100元，图个吉利。
5: 这是彩礼，我是一文不要，
6: 不要为金钱被蒙蔽了自己的婚姻。
1: 在广西崇左市天等县一场乡村婚礼上，新娘父亲面对女婿的6.88万元彩礼，仅收下200元，还拿出2万元的打工积蓄作为女儿的陪嫁。
7: 我不是卖你的，我是嫁你的，这种小小意思要两家，老爸没什么本事，只能这样陪嫁。
8: 他那个去年他的父亲刚过世，他也没什么钱。那个结婚的钱就是借来的，我要懂得他借来的钱很辛苦。
1: 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县杨柳镇中山村的一场婚礼上，岳父将女婿送来的99999元的彩礼原封不动退还。
9: 宝宝，今天去将这个彩礼退还给你，就希望你们娘子们以后相亲相爱，共度余生。
1: 那这一趟跟胡老师从山东一路走到了甘肃，
4: 对，
1: 对我们这趟的整个这个拍摄调研，您觉得有哪些细节印象比较深刻？
4: 我最大感受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区域差异性很强，高彩礼的整治呢，实际上它考虑到村庄的一些情况。
1: 嗯，
4: 那么我们从调研情况来看，比如说华北地区，它的村庄结构更多的是一种叫分裂型的小亲族村庄。那么这种村庄的话，它内部是有竞争性的，所以这个父辈的代际责任感很强。那么他们总认为呢，说我孩子结婚，我给更高的这种彩礼支持，好像是觉得更有面子。整个西北地区它是一个人口的净流出地啊，经济稍微欠发达，在城镇化进程过程中，因为这种购房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年轻人把房价转化一种彩礼，高彩礼加重食物啊，彩礼压力很大。治理高额彩礼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到地方的实际情况，要采取不同的策略。
1: 路虽远，行则将至。那您觉得在这个行的过程当中，需要哪几方的力量？我们去共同的推动这条路越走越远。
4: 地方其实在探索很多的一种创新，我们的地方的创新就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同步推进。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更多的群体参与。我觉得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特别是需要我们的一些媒体，然后来发声。包括我们的自媒体啊，官方媒体啊，来同步推进这个事情。从长远来看，农村高额彩礼的整治的核心，不是说简单的就是降低那个数额，而是说我们应该以现代化的这种生活方式和制度供给，来自然的替代这种陈规陋习中的生存土壤。
1: 彩礼作为中国传承千年的文化之一，值得被尊重。但是呢，在高额彩礼的背景之下，陈规陋习必须要摒弃，让彩礼回归到礼的本质，让幸福不再辛苦。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1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

0: 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培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告诉你啊，这个结婚证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再提了。
1: 童铁军同志，这次真的完了，有可能会被判刑。
2: 判刑？
1: 这还算轻的呢，如果再严重，有可能被抢。
2: 陈主任，你别吓唬我。
1: 我的样子像吓唬你吗？
3: 所以海燕，海燕，听我的，你要提前做好打算，
1: 别回头还没过门就成寡妇了。
2: 我现在能做的唯一的打算就是要救铁军。
1: 我说你怎么那么倔呀，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帮你了。

0: 峰啊，这件事情啊，我给你出个主意。这件事情啊，你就应该去找陈耀武。这个家伙死就是这件事不放啊！
1: 我现在就去找他去。
2: 哎，冯主任，哎，你们上次拍的那个照片都印出来了，回头记得去拿啊！
1: 啊，好的，吴干事，那我回头去你办公室拿。
2: 哦，不不不，照片都让陈主任拿走了，你得去革委会拿。
1: 陈耀武，怎么哪儿都有他的事儿？
2: 那我先走了啊。
1: 哎，好。

0: 你干什么？你干这，我来拿这个。
1: 黄大主任，我可要提醒你了啊！这胶卷还有相机都是厂里的财产，你拿厂里的财产给自己拍照片，你这就是明目张胆的占公家便宜，啊！下次注意，出去。
2: 哎呦，陈主任，你少跟我上纲上线！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事儿，
1: 赶紧把我那个徒弟放了。你说的倒轻松，你徒弟犯了多大事儿，你还不知道的吧？
2: 我说出来吓死你！
3: 我都知道，就算是漏写了一个字儿，也不用你这样兴师动众的去抓人呐。再说了，他下次改正，那就是好同志。哎，赶紧给你放人！
1: 你以为这小孩过家家呢？说放就放啊？
2: 怎么是小孩过家家呢？行，我跟你好好捋捋，你跟铁军是不是一个中学毕业的？
1: 又在一个单位工作，那就是同事，还有咱们都住在这一条日出街上，那就是邻居，这么几层的关系，他佟铁军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啊？他年年先进，他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啊？鬼才信呢！我告诉你，佟铁军就是反革命，我还告诉你，他就是我的亲兄弟，该抓我也得抓。
3: 亲兄弟，你也配？铁军要是反革命，那你就是反革命中的反革命。
4: 放肆！你这就是工人的污蔑，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对革命同志的无情诋毁。
1: 注意点。
2: 请问你算哪门子领导？手不能。

0: 提肩不能扛，
1: 就会耍嘴皮子拍马屁，
0: 你还拿鸡毛当令箭，你就是革命队伍中的那个假把式。
2: 傅南花，你得好好管住你张嘴，小心点吧。啊，
0: 我小心？我就这么说了，怎么着吧？我冯占花拿技术说话，产量说话，拿劳动说话，我怕你。
3: 行行，我告诉你，我也就这么说了，人不可能放，
4: 我马上就给区里打报告，你徒弟就等着蹲大牢吧。
0: 陈耀武，你真是疯了，放着好日子你就作死吧你。
3: 哎，四方。
5: 哎，
3: 看你不干事的吗？
5: 他出差了，说是上那个虎头岭南洋分厂做采访去了。
3: 哦，什么时候回来？
5: 说是还得几天，主任找他有事儿啊。
3: 啊，没事没事，
5: 有事你跟我说就行。啊，那我先走了，主任。

0: 小龙，还没给他吃呢。
1: 啊，咱公家的粮食不可能为了反革命啊。
0: 他没跟你闹吗？
1: 他还有脸闹啊。
2: 反革命的家人也没有好下场，一人作恶，全家遭殃。

0: 啊，
1: 给你带了我妈做的包子，酸菜馅的啊。
0: 啊，谢谢啊。嚯，真香啊！我一会儿吃啊。哎，小沈，红星厂借用的枪支这编码型号都填写的不对呀。哎，你看这儿。
2: 是啊，这登记表是让那个陶春龙比对着枪械上的标码抄写的，这都能写错。
0: 不是，还有这儿只有一个签名，这还漏了两处呢。
2: 行了，别说了，这事儿也赖我。那会儿呢，我正打个电话，疏忽了。这样，明天我就拿着这个登记表去他们厂补上。
0: 不行，我现在就去，枪支手续可不能含糊。

0: 你干什么？战良，
1: 爷，
0: 哎呀，我的东西，
1: 不是你，小龙，哎，冯同志，站岗的，正好找你。你们厂今天进枪登记的时候啊，出点差错，需要重新写，我来核验一下枪械。我填错了，那行。
2: 走，
3: 海岩姐，我不能进去。
2: 你就让我见见铁军吧。
3: 真不行。
0: 哎，小龙，铁军是关在这儿吧？我也想见见铁军。
2: 我把东西放下，我就走，绝对不给你添麻烦。
0: 啊，
4: 你们到底是来干啥的？
0: 哎，我确实是来核验枪械的，但是呢，
5: 也想顺便看看铁军。
0: 小龙，你看你这站岗的枪都是向我们所借的。
5: 这是我的工作证，你拿着，我向你保证，我们绝对不会做任何违反原则的事儿。

0: 咱说好了啊，那送完东西就得走。
1: 海燕都告诉我了，你怎么样？
2: 你还好吧？他们怎么不给他水喝呀？我这有吃的，你要不要？饿了吧？
1: 海燕，铁军，你们先聊着。

0: 请你诚实回答我，这两天有没有给佟铁军供水供饭啊？
1: 没有。
0: 是你们厂领导、厂革委会下令不给他吃饭喝水吗？
1: 不是。
0: 那就是你的个人行为。
1: 对，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就我不给他吃饭的。
2: 你混蛋！你这是动用私刑，你知道吗？
1: 冯同志，您不了解情况，这个佟铁军他太坏了，他差点就害了红星厂的所有兄弟姐妹，他就是个反革命，他有什么脸吃厂里东西啊？
0: 郝春荣，佟铁军的问题现在都没有搞清楚呢，你就私自给他定了罪，也就给他断了粮，
2: 你这是滥用职权，我要向你们领导反映情况。
1: 反映就反映，反正我不怕，我就是要替全厂的兄弟姐妹们出口气。
3: 你受苦了，受苦了。
4: 海燕，你一定要好好的。
3: 我们都好好的，都好好的。铁军，我跟妈都约好了，说要一起等你回家，我和你还要一起领证呢。啊，
4: 回家领证。
3: 太冷了，铁军，我给你带了毯子。我知道你这儿冷，但是没想到你这儿这么冷。回头我再给你拿一件厚棉袄来。铁军，你再扛两天啊，我天天去找领导，这件事情咱们能说清的，肯定能说清楚的啊。

0: 李军，你怎么了？是哪儿不舒服吗？
1: 我们分手吧。
0: 啊？你在说什么呀？
1: 海燕，我是认真的。我们分手吧。
2: 我就是想不通，明明是他有问题，凭什么我不能替兄弟们出口气啊？
3: 童铁军的问题，
4: 现在谁都不能下结论。
3: 你有啥权利这么做呀？
2: 我就是想着，要是因为他，整个厂里边都出了问题，我就不同意。
5: 陈龙，我知道，你是关心自己的厂子，关心厂里的兄弟姐妹，但是你做事情不能这么鲁莽啊！
6: 我问你，童铁军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了解吗？
2: 了解。
6: 所以啊，不管遇到啥事儿，你要先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去动脑子想一想，你得自己去判断是非好坏。

0: 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明白吗？
1: 你要跟我分手，还要和我划清界限。铁军，你怎么了？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呀？你怎么了？
2: 你不知道这件事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
3: 我知道我是被冤枉的，
2: 可是那照片呢？所谓的那个事实，它现在就摆在那儿，我百口莫辩。
4: 类似这样的案例我也听说过，真的像宋长马说的那样，我真的可能摊上大事了。
1: 铁军，你现在别说这样的话，你现在别说这样的话呀，大家都在给你想办法呢。我张花姐、姐夫占良，我们都在到处找人打听，帮你想办法呢。现在这个事情最后是什么结果大家都不知道，你别着急说，你给我划清界限呀。铁军，我求你了，你别胡思乱想行吗？现在这个时候你别胡思乱想。
2: 我们必须分手。
1: 铁军，我们分开了那么久，我等了你那么久，你盼了我那么久，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啊！你忘了，我们在我们一起布置的那个房间里，你说的，你说我们永远不分开了，我们马上就要去领证，马上就要结婚了，你现在跟我说什么分手啊？铁军，你说过的，你会永远爱我的。你现在就不要我了吗？把这句话收回去，你不许再说了，不许再说了，你再说的话我可真要跟你生气了。
5: 海燕，你能拿到招工指标多不容易啊，你这才回城，你还有远大的前途呢，你可真不能有事儿啊。
1: 你不就是怕连累我吗？对吗？我不怕，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怕，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行啊，分就分，听你的，都听你的。
5: 同意了？
1: 同意，肯定同意。只要你一出去我就跟你分手。你看看你这儿什么都没有，连个暖水瓶都没有，你渴了都没有一口热水可以喝。明天我给你拿暖水瓶来，我给你拿被子来，我给你拿棉袄来，你不能在这儿冻着了。
5: 我是认真的，海燕。
1: 我也是认真的。
5: 海燕，回去吧，以后别再来了。
1: 林铁军，你给我听好了，我林海燕这辈子赖上你了，我不会分的，永远不会分。

0: 刚才也看到我名字了吗？
1: 就在这边，就在这边。
2: 海燕姐，
3: 哎，
2: 海燕，你们聊完了？
3: 哦，聊完了。
2: 好，
3: 陈龙，我把东西都放下了，明天我还想送件棉袄过来，行吗？
2: 啊？问你呢，行吗？
0: 随便。
3: 谢谢你啊，张良，那。我先回去了。
2: 哎，要不你等会儿，这表格弄完了，我送你回去。
3: 不用。今天谢谢你们俩了，我先走了。
2: 啊，那你慢点啊。
3: 嗯。

0: 吃的、喝的、用的，一样都不能少。另外，再敢犯浑，看我怎么收拾你！
1: 郑玲，你也别说他了，这件事呢，也不能完全怪大龙。这傻小子，他是真心替大家着急了，对事儿不对人，没必要怪他。
2: 所以啊，我说他呀，做事不过脑子。
0: 振良，
1: 啊，
0: 谢谢你。
1: 嗨，你跟我客气啥呀？
0: 回吧。
1: 哎，行。
3: 天君，
1: 你千万别着急，一定会搞清楚的。事情啊，肯定会有转机，
0: 我挺好的，真的，你放心吧。回吧。
1: 行，那我回去回头再来看你，你保重。
4: 妈，我弄明白了，那标语你是不是故意那么写的？

0: 记得这个童铁军啊，这不去年还帮咱们所里一起抓过小偷吗？
1: 对呀、啊，所以呀、啊，童铁军的人品我绝对可以保证，他绝对没有问题。所长，我觉得这个案子没道理呀、啊，很多地方都不合理。
0: 就算不合理，可证据它就是证据。他们厂这么处理，也算是有依据。现在关键啊，就看区里怎么认定这个事儿。
1: 所长，我想请您帮个忙，您在各机关的战友多，能不能帮铁军打听一下？
0: 行，回头我跟几个老战友打听打听啊。
1: 谢谢所长。
0: 喂，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虎头岭省道附近发生公交抢劫案，你赶紧带人过去看看。
2: 是，马上出发。走，跟我走，快！
3: 注意安全啊！
4: 好。

出来！

老实点，还有一个呢，让他给跑了。先把他俩带回去，走。

0: 回头啊，大家先去派出所做个笔录，登记一下呀被抢走的财物。
1: 好。
2: 哦。
1: 哎，同志，小心点啊！
3: 谢谢。哎，你是不是冯主任，冯占花同志的弟弟师傅了？
1: 啊，对呀、啊，你也是红星厂的？
3: 是的呀，我才从这个二分厂出差回来，就碰到这帮子坏蛋了，我的包都被抢走了呀！
1: 您别着急啊，人没事就好。来来，上车。好，
4: 谢谢。
5: 吉阳同志，谢谢您。
6: 吉阳同志，
7: 谢谢。
8: 警察同志，
5: 感谢您，
9: 别谢了，不客气，大家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到劫匪的。
10: 谢谢
11: 同志。
1: 好，
12: 大妈，您坐这等会儿，等叫您名字了，你再进去检查啊。
13: 哎，好，谢谢您，姑娘。

0: 小玲子，哎呀，我还说过去看看你呢。听说你昏倒了，这都好几天了，你现在咋样了？
1: 老毛病。大英子，你怎么也来医院了？你病了？
0: 没事，我好着呢，来开点中药，调一调。你说你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这铁军摊上这种事
1: 儿。我儿子没事的，过几天就能回家了。
0: 回家？回姥姥家吧，回家。哎呦我的妈呀！你不会还不知道呢吧？
1: 不是说铁军没啥大事吗？
0: 没啥大事儿，谁告你的？他骗你呢。铁军这回事儿可大了。我听耀武说呀，说铁军这次大牢肯定是得坐了，这命能不能保住还两说着呢。
1: 不是说事情已经说清楚了吗？怎么会？这怎么会？
0: 都定心了，放个命，
1: 先行放个命啊，小林子，先行放个命，这罪多重啊！啊，
0: 说毙就给毙了。哎，其实吧，我不该跟你说这些话，可是我想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呀、啊，小林子，万一那一天到了，你说你这心理崩溃了，垮了，那不是家破人亡吗？我心疼啊，小林子。
2: 下一位，姚玉玲。
0: 哎，来了来了，小林子。你去看病吧，我先走了啊！保重自己，挺住了。

0: 你毛巾掉了，林海燕、
1: 唐美香，哎呀，好久不见！
0: 是啊，你回城之后，大家都没你消息了，你还好吧？好啊，回城当然比农场待着好多了。我都病退回来快一年了，你啥时候回来的？我刚回。啊，你这是上班呢？
1: 啊，对，我在卫生系统，是正式工。你怎么样，找到工作了吗？我跟你说啊，现在回城找工作可难了，要么呢是自己有门路，要么呢顶替自己的爹妈。哦，
0: 你没办法顶替哈，你爸爸在上海湖改造呢吧？
1: 我爸爸去世了。
0: 哦，美香，这会儿我还有事儿，那咱们回头再聊。
1: 啊，好的，我也挺忙的，那有时间找你玩啊。
0: 嗯，美香再见。
1: 啊，再见。

0: 我写的清清楚楚，是反动派要向人民认罪，绝对有那个字儿，向人民认罪。
1: 哥，你知道那铜铁军谁看着呢吗？咱家老三。
2: 啊，我听他说了，说你们革委会主任让他当民兵队长。
1: 诓他的吧，陈耀武那个人呀，就是看咱们家老三忠厚实诚，拿他当枪使。
2: 你说陈耀武抓了铜铁军，让咱们家仨看着，都在一条街上住着，咱妈跟铜婶儿那么熟，你说呢？我就觉得吧，这事儿特别别扭。美香，美香，哎，美香，上班呢？累不累啊？
3: 废话，干活能不累吗？
1: 哎呀呀呀呀，哥，看不出来啊，人不想搭理你。哎，这眼睛都长到天上去了，你还跟他说话，说什么？等你回
4: 陶春梅，你吃上药了？说话怎么那么难听？
5: 有人过河拆桥，这找工作的时候啊，巴巴的黏着我哥。这工作一找着啊，立马翻脸不认人。
4: 怎么了？
5: 信他干不信我说啊？
4: 陶成根，哎，工作上的事儿我谢过你了吧？
2: 啊，
4: 咱俩分开是因为性格不合。谁过河拆桥了？
2: 没有过桥，没说
5: 你。你怎么那么窝囊啊，哥？你为他这工作你操了多少心？你送了多少礼？找了多少人？那是份正式工。他可倒好，得了便宜还卖上乖了。
4: 行了。就这么个破工作稀罕什么呀，我还不想干呢。陶春梅，我劝你说话别那么不客气，没准咱俩还能成为同事呢。
1: 同事？你还想进我们红星厂啊？我们红星厂，哎，是什么人都能进的吗？
4: 唐美香，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
1: 你知道吗，
5: 林海燕
1: 刚进了我们厂，你看看人家那什么条件。
4: 什么？林海燕进红星厂了？
1: 所以啊，红星厂不是谁想进都能进的。
4: 走了，哥，回家。
2: 对，美香，你别生气啊，回头我再给你解释啊。
4: 起开，走了。
2: 回头我再给你解释啊。
4: 解释什么？

0: 白天，
1: 陈主任，
0: 看什么呢？
1: 我想到一个情况，童铁军说他黑板报本来是写反动派要向人民认罪，中间有一个巷子，他出黑板报是我回城的第二天，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了一场大雨，会不会是那场大雨把那个巷子冲没了？
0: 不可能，黑板报的问题是我发现的，而且拍了照片的。
1: 照片我也看见了，中间确实少了一格。
0: 不可能是被雨淋的，你看这上面都有挡雨的，即便是被雨淋了，他为什么只淋这个巷子，别的字都没有问题啊？啊？
1: 可是铁军，
0: 没有可是，海爷，不要胡思乱想了，你要想清楚，赶紧为自己做个打算。嗯，
1: 我当然有自己的打算。
0: 这个是别人刚给我的水果糖，特别甜，你尝尝。
1: 啊，不用，
0: 都是自己人，你客气什么？拿着。
1: 如果真把我当自己人的话，你就把童铁军放了吧。
0: 李海燕同志，厂里已经够照顾你的了，
2: 你碰到了事情说要推迟上班，那都是我点头同意的，
0: 我不需要你感恩，但你要知足吧。啊，海燕，海燕，海燕，
3: 大伯，你真把林海燕招进厂了？要我，你明明答应我的。
0: 谁答应你了？再说了，这工厂招工那是大事儿，那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懂不懂？
3: 明明是你自己说的，只要你不点头，谁都进不了厂。你为什么把名额让给林海燕？为什么？
0: 为什么？
2: 人家海燕有工作能力，有实力，
0: 你是没看见她的汇报演出那个表现，那个风采，
2: 那简直就是黑夜里一道闪电，懂不懂？太棒了！
3: 他棒他的，可招工的事是你答应我的，陈耀武，你骗我。你为什么骗我？你就是个骗子！
2: 行行行了，
0: 喊的什么呀？谁骗你了？
2: 你搞搞清楚啊！那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怎么就你特殊？每天老喊着换工作、换工作、换什么换？
3: 陈耀武，我也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了，每次跟你提结婚，你都爱答不理的。每次我跟你见面，我都得躲着藏着，不能让别人看见，也不能让别人知道。你不就是嫌弃我这个臭烘烘的工作不体面吗？
0: 体面？你现在还好意思说体面？那是因为工作不体面吗？啊？
2: 看看，要觉悟没觉悟，要能力没能力，就你还想进我们红星厂？我做梦！
3: 要我？你现在竟然这么说我？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你以前光漂亮光美呢，
0: 美，你现在你自己看看，你好意思提美？告诉你，你心灵美才是真的美，懂不懂？
3: 好，分手。啊，分手！
0: 分，马上分，立刻分。
2: 不对，咱俩还真谈不上分手这件事儿，咱俩一块搞过对象吗？没有吧，不过就是你情我愿那点破事儿嘛。
3: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你竟然这么对我！
2: 行了，别吵了啊！我觉得你对我们这件事情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我双手赞成。以后呢，咱俩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啊，拿着。

0: 好自为之吧。啊，
1: 林耀武，你混蛋！

0: 妈，今天给您熬的是骨头汤，您尝尝。回头我再跟姐夫好好学学手艺。
1: 兰儿，
2: 哎，
1: 你给妈说实话，铁军他还能回来吗？
0: 能啊。
1: 别再瞒我了，妈啥都知道。

0: 妈怎么了？
1: 快死了呗。你还没死呢，你先把你妈给气死啊啊！
2: 那我就说一句，我就说一句，
3: 外女。
4: 火车呢你林海燕。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

0: 对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8: 是秦风汉古唐韵，是红色传承，是科技的种子，是这不变的烟火乡愁。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给妈说实话，铁军他还能回来吗？
1: 能，能啊！
0: 别再瞒我了，妈啥都知道，妈啥都知道。我的儿子铁军，他可能回不来了。
1: 妈，妈不哭啊，不哭，别担心。有我呢，
0: 这可怎么办呀？
1: 妈，妈别担心，
0: 我的儿子。
1: 妈，我已经给区革委会的领导写信了，领导肯定会调查清楚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啊。
0: 铁军，我的儿子，妈不能没有你。
2: 成龙，成龙，
3: 别动！
2: 干啥呢？哎，成龙，你咋在这儿啊？
3: 我一直在这儿。
2: 哎呦，刚才那个你们陈耀武陈主任到处找你，好像出啥事儿了。
3: 陈主任找我
2: 啊？
3: 不可能，就是他知道我在这儿，他让我在这儿执行任务的，不能走。
2: 哦，那你就甭管了。反正我估计是这个主任是忙糊涂了。反正出这个天大的事儿吧，有他陈耀武陈主任的责任，跟你也没啥关系。你就好好在这工作吧啊，我走了。
3: 哎，这是啥天大的事儿？
2: 哎呀，可着急了，在那嚷嚷的。哎呦，我正好路过这儿看见你。
3: 哦。
2: 哎，我也得看看去，到底咋回事儿？
3: 天大的事儿，我也得去看。
2: 这倒霉孩子。
4: 更聪明的，三下两下就把他给支走了。哎，
2: 这傻小子就是一愣头青。这给我，你在这儿看着啊。
4: 放心吧，我给你们站岗了。
5: 啊！你要跟海燕分手？
2: 你疯了吗？
6: 张花姐，我这次要是出不去了，我妈就拜托您了。
2: 怎么就出不去了？你的事儿我们都知道啊，说破天，
5: 不就是马虎漏写了一个字儿吗？
2: 你说你年年的先进，咱出去拼命的好好工作，将功补过不就得了吗？
6: 师傅，你别看我到厂办的时间不长，可是我接触的材料不少啊，我没马虎，没犯错。不管怎么说吧，反正这一次，我必须得跟海燕分开。
2: 怎么摊上事儿你就要分手啊？
5: 你把海燕当成什么人了？我告你，海燕真不是怕事儿的怂包。
2: 你不知道人家为了你这些事儿都忙成什么样了。我告你啊，臭小子，不许给我犯浑。
5: 海燕是多好的姑娘啊，
6: 我不是就因为不想耽误她我才想跟她分开的吗？
2: 把这话给我咽回去啊。
5: 你俩永远不许分手。
6: 张花姐，我已经决定了。
2: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不是？我还是不是你师父啊？
4: 花儿，陈耀武往这边来了。陈耀武要来了，跟我走，赶快走。
2: 他爱来不来，我冯占花还扮成陈耀武。
6: 姐，张花姐，听我说，你们赶紧回去啊，要万一撞上陈耀武那就麻烦了，这货肯定又得闹了。我现在啊懒得跟他废话，我什么都不愿意搭理他，我要睡觉了，你们先走吧。啊，姐夫，把这饭盒拿走，常去看看我妈啊！
4: 我会常去的，回头给你送饺子。
5: 哎哎，海燕那事儿不许再提，听见没？
6: 行了，我知道了，你们走吧，姐夫，姐，保重。哎。

0: 海燕不在了，人要跑了，看我怎么收拾他！他这叫玩忽职守。
1: 这童铁军不是把我给急死，他就得把我给气死。你猜他跟我说啥？
0: 说啥？
1: 他说他要跟海燕分手。
0: 啥？哎呀，咋可能呢？他要跟海燕分手，就凭这些年铁军和海燕的那份心。
2: 怎么可能分手？就是因为他有那份心，他不想耽误海燕嘛，所以想分手啊。哎呀，
0: 铁军真不容易。
2: 妈，您别那么担心啊，大家都在想办法呢。你看我呀，姐啊，姐夫啊，战良都在想办法，咱们也得相信铁军啊，是不是？ 不着急，啊，不急。

0: 铁军的事儿，别人都在传，给爹妈翻个命，就算保住一条命，这大牢也是免不了的。这利害关系，阿董，
1: 他们都是瞎说的，他们都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你别听他们的，他们都是瞎说的。
0: 你听妈说，铁军是我儿子，至死莫辱母啊！出了这事儿，铁军肯定不想让你受苦、受牵连。孩子，你还年轻，你耽误不起呀。铁军没有耽误我，他是被冤枉的。 他不是反革命，我一定会找到证据救他的。妈，咱不是说好了吗？要等着他，我们一起等着他回来啊。燕儿啊，上哪儿去找证据呢？妈只求铁军能保住一条命。 你跟铁军分开吧，你也见过铁军了，这句话，铁军说不出口，我这个当妈的就替他说了，孩子，就当童家，童家对不起你了。
2: 傻宝啊，永远都是妈的好孩子。妈，你就算做不了妈的儿媳，妈这辈子也会把你当亲闺女的。我不想看着你受苦。走吧，离开铁军，离开童家。
0: 我不走，妈，我都救过您妈了，我就是您的孩子了。自从我认定铁军，我就已经把自己当做童家的人了。虽然现在我和他没有领证，但我知道我永远都是童家的人。妈，您别赶我走，你不能赶我走。 妈，我求您了，别赶我走，妈。

0: 阿宝啊，我不走，我得陪着你，我们一起等天真回来。小宝，好，写反动标语写的挺快，真最书不愿意写了是吧？啊？
1: 我告诉你啊，佟铁军，你这是罪恶滔天，死不悔改。陈耀武，我到底有没有罪？你心里应该最清楚吧？
2: 我当然清楚了。现在是铁证如山，你还想翻案，想 delay 是吗？你完了，你彻底完了。
1: 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照片是你拍的，那你告诉我，你是在哪一天、几点钟拍的？当时是你一个人拍的，还是一堆人陪着你一块拍的？当时什么情况？什么天色？附近还有没有其他人？说，说，你要什么？
0: 行，佟铁军啊。
1: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0: 这时候了，你还想这些有的没的，想为自己翻案，想开脱罪名，啊！我告诉你啊，你是对领导的不信任，
1: 是吭哧的怀疑。
0: 我就是怀疑你，我就是不信你。
1: 你横，你嚣张吧，你继续嚣张。我看你嚣张的哪一天，我告诉你。
0: 你已经把你妈销声到医院里去了，知道吗？嚣张，继续。你说什么？我妈怎么了？快死了呗！你还没死，你先把你妈给气死了啊！啊！
1: 干什么？叫我妈！哎，赶紧的！哎，把我铐起来！放开！铐起来！稳住了！
0: 你妈！你看你个鬼！你这是殴打革命干部，你完了！你彻底完了！你，呸！你等着，
3: 等着啊！啊，主任，把他铐铁管上！哎，这佟铁军人缘不错呀，还有人给送小灶。

0: 春荣。哎，陈主任，您怎么在这儿？
1: 我怎么在这儿？
2: 你跑哪儿去了？啊？门都不锁。
1: 你给我唱空城计呢？
0: 我锁了呀。不是您让我去革委会找你吗？
2: 你锁什么了？谁让去革委会了？
1: 别给我白话啊！我告诉你，你就不是一个能说谎的孩子。说，
2: 到底谁来过？
3: 唐美香，你这一整天晃悠哪去了啊？班都不上了，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
4: 你算我试驾好了。
3: 试驾？你这是旷工，你能有什么事儿啊？啊，你不就是嫌脏嫌累，不想好好工作吗？
4: 我就是嫌脏，就是嫌累，怎么样吧？
3: 嫌脏嫌累是吧？有本事你就给我走啊！我告诉你，唐美香，这工作你不稀罕，有的是人稀罕。你要是没有别的能耐，你就给我好好干。我们清洁站可不养闲人。不是我说你，你还挑三拣四的，你连个马桶都洗不干净，你还能干个啥？

0: 以后我。
1: 美香，
2: 不是让你别来找我吗？
1: 这是你最喜欢的麦乳精，来，齁甜。
2: 陶春根，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咱俩没啥好说的。
1: 最近新上映一部电影叫《海峡》，你想不想去看？
2: 不想。
1: 是，也没啥看。
3: 哦。你不是说你不稀罕清洁站的工作吗？
1: 我听说群众理发店有一个新岗位，用不用我帮你？
2: 你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了，我可不想再过河拆桥。
1: 你看，春梅说话直，你就别往心里去了。美香，其实我的这颗心……
2: 你打住啊，陶春根，别再说了，咱俩真没可能。你走吧，别在这缠着我了。
3: 美香，
1: 美香，
4: 春龙，行吗？让我进去吧。
5: 海燕姐，
4: 啊，
5: 今天我真不能让你再进去了，这是我的工作，我得认真负责。
4: 行吧，那我不为难你了。那你帮我把这个给他吧。
5: 啊，那行，交给我吧。
4: 那谢谢你了。
5: 没事。

0: 到底谁来过？
1: 派出所的冯同志，还有林海燕。
2: 林海燕她就是送了点水壶、毛毯什么的就走了，他们是啥都没干。
3: 海燕呀，海燕，我趁耀武的阳关大道摆在你面前呢，你咋就盯着童铁军那独木桥呢？我咬住童铁军不放，为的啥？你咋还不明白呢？

0: 木材厂这个案件和童铁军的案件十分的相似。
1: 不，案情了吗？
2: 不会的，铁军不会的，他不会的，写错了黑板报不会判得那么严重的。
3: 陈主任，请你相信我，童铁军是个好同志。
0: 我当然相信，可是别人相信你吗？再说了，法律讲究的是证据，有证据吗？
3: 陈主任，你一口一个证据的，那你把我叫过来到底要说什么呀？
0: 别急嘛，要说就童铁军，办法也不是没有。
3: 什么办法呀？
4: 哎呀，我得给耀武啊好好补补身体，我儿子这一天天的真是辛苦，太辛苦了。哎
5: 白的啊，白汤多好，要想气血通，哎，鱼汤加把葱，哎呀，香香香，真香啊，花瓣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3: 陈耀武，你这是要挟我，你趁人之危。
0: 不是，怎么是要挟呢？我是真心想帮你，我想拉着你的手陪你渡过难关呀。
3: 你别美化你自己了，我不需要和你一起共度难关。
0: 你还不明白吗？他很快会被判刑的，保一条命已经算不错了，肯定会把牢底坐穿的。他完蛋了，你没有理由陪他一起完蛋呀。只要你跟我在一起，我保你前途似锦，我一定会让你幸福。我真的，我对你是一见钟情。我
3: 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我永远不想听到你说这样的话。
0: 我就说一句，外女，我忍不住心就你的了。

0: 林海燕，这闪燕这是砸了我的玉堂，他就跑，这是干啥呀？啊，我家进了家贼了，这是？哎呦我的妈！哎呦，
1: 妈，
0: 哟，你在家呀？
1: 啊，对，都傻了。
0: 那他给撞的，那是找你的？
1: 啊，是。
0: 哪来这么个妖精？
1: 怎么妖精？人挺好的姑娘，怎么妖精呢？
0: 好什么好？我看她不怎么样。她到底是谁呀？
1: 我单位同事，我找她来家里谈点工作，批评她几句，给我急眼了。
0: 急了就打你一巴掌？
1: 啊？没有啊。
0: 这怎么没有？这不是脸都红了？
1: 啊！嗨，刚才你一喊，我一着急，又撞门框上。
0: 说的嘛，还要敢打你，我饶不了他。谁敢打我呀？哎呀，那个，我跟你说啊，以后单位的事儿别往家里带。
1: 啊，
0: 上班都挺辛苦的，你说这大礼拜天不好好休息休息，你瞧这弄的，这不得消停。嗯，当然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们单位那些男男女女啊，都巴结你，嗯，都拍你马屁，都想沾你的光，但是儿子。
1: 不能让人当傻子使啊！不能够，那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儿子，我是吃素的吗？你放心吧，啊！
0: 汤没了，鱼也没了，只能吃素了。哎呦，我给你买点肉去啊！我给你炒肉丝儿。
1: 行行行啊！
0: 嗯嗯，
1: 那我收拾，你别管了。
0: 哎，好，好，哎呦，哎呀！
2: 哎，好嘞，好嘞。
0: 哎呀，好好这一锅汤给我毁了。

0: 这做熟的鱼，我还能让你给游走？谁呀？谁呀？
1: 你来干什么？要我，我是来向你承认错误的，我错了。哎，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林海燕了，还来干嘛呀？
2: 你跟他很熟吗？我们不是住过一条街吗？还一起插过队，他对象童铁军不就是你们红星厂的吗？都在传这两天出事了。什么对象啊？他是反革命！我告诉你啊，不要乱说话。
1: 你别生气，哎呦，你看我这脑子，我还当稀罕事跟你说呢。哎，
3: 童铁军出事儿，林海燕肯定特着急吧？找你走关系来了。
1: 哎，我问你，他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差点前俩人就是一对儿吧？前些年童铁军还来农场上找过林海燕。

0: 大家都知道。
1: 哎呦，俩人可腻歪了，天天黏在一起。
2: 黏？以后恐怕没有机会喽。
1: 佟铁军真完了，那林海燕也太倒霉了。
2: 跟了佟铁军，那才是真正的倒霉呢。
3: 你怎么什么事儿都管啊？说，找我干嘛？
4: 不是你提出分的吗？还有脸来找我？
0: 要我，我可能是一时着急乱说的，我怎么会舍得和你分开呢？
5: 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3: 咱俩不存在原谅不原谅，
4: 你没说错，啊，桥归桥，路归路，这样挺好的。以后啊，别来找我。
0: 要我，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你闹了。
1: 我什么都听你的，我也不吵着要换工作了，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0: 只要你别不理我，行吗？
4: 这又何必呢？你这没名没分的，是不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肯定进不了我陈家，你没必要在我这棵树上吊死，耽误你，是不是？
1: 这事我也想明白了，你现在不想结婚也没关系啊，我知道你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现在没时间考虑结婚的事儿。那我以后也不提了，你就好好干你的事业。
0: 人家就是想一直陪着你嘛，要我，你知道吧？我是真的喜欢你。嗯，
6: 喜欢我？
0: 嗯。
6: 我看你是喜欢我头上革委会主任这块牌子吧。
0: 我是都喜欢呀，我喜欢你这个人，也喜欢你的本事啊。
1: 就算是头上再硬的牌子，也得有人能配得上啊。别说是厂革委会的主任了，就算是区里市里再厉害的牌子，再厉害的职位，你也绝对配得上。
4: 话说的夸张了一点，但是我听得出来道理你全懂了。
6: 你说让我怎么说你？一会儿在这胡闹折腾，一会儿又什么事都懂都明白了，何必呢？啊，不就是一个工作吗？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的有必要吗？
0: 那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嘛，人家不想跟你分开，好不好？
4: 你别动，我妈马上就要回来了，我一会儿要去城里工作啊，回头再说。你工作有眉目了，我通知你，啊，回去吧。
0: 那好吧，你记得要来找我啊。
4: 嗯，
0: 那我走了。

0: 得找我啊。
1: 我都已经有了搏击长空的海燕，还会要你这个马桶西施吗？就我陈耀武这高度，是谁都能够得着的吗？也只有像海燕那样完美的姑娘，才能配得上我陈耀武。

0: 这白天撞翻咱家鱼汤的那个姑娘到底谁呀？怎么越想越不对劲儿呢？你说平时到咱家来找你的人啊，都客客气气、恭恭敬敬，哪有他这样的横冲直撞、破马张飞的？他凭啥这么大火气啊？他到底谁呀？
1: 他算是红铁军的对象吧。

0: 这就小玲子说的她未来的儿媳妇啊？
1: 算是。
2: 哎呦喂，这小玲子可真能吹牛，我的妈呀，把她吹的好家这好那好那好，跟个天仙似的。这什么呀，我看她像个鲁智深，我半拉眼睛没瞧上她。
1: 你别这么说林海燕，平时她还挺好的。
0: 她叫什么？
1: 林海燕。
0: 林海燕。
1: 哎，
0: 我没看出她那点好来。我明白了，他是为童铁军的事儿来找你帮忙，对吧？儿子，要秉公办事啊，他爱甩脸就甩脸，他爱不高兴就不高兴，咱坚持原则。
2: 嗯。
1: 我妈怎么这么聪明呢？您放心，我不会给他机会给我甩脸子，还给我甩脸子，我手里拿着他们的证据。
0: 什么证据啊？证据？
1: 嗯，
3: 我肯定会找到证据的。
1: 底片。
0: 底片？
4: 宣传科吗？我找吴一平。
5: 哎，陈主任，你找我呀？
6: 哎，小吴，来来来。
5: 哦。
6: 哎，坐坐坐。
5: 哎，好。
1: 哎呀，小吴啊，
5: 哎，
1: 我找了你好几回，你都没有在。这次出差去了好几天吧？
5: 哎，
1: 辛苦辛苦。
5: 哎，没有没有，
1: 也没什么事儿。上次我让你洗那个胶卷啊，那个底片，你帮我拿过来，我要向上级汇报工作。
5: 底片，我
1: 底片怎么了？
5: 要不我
1: 你给谁了？
6: 我说话呀！
5: 底片没有了呀，
1: 没有了，哪儿去了？
5: 哎，陈主任，我帮你讲啊，是我还没有向你汇报，我不是前几天出差回来的路上遇到劫匪了吗？
7: 后来警察来了，抓住了两个劫匪，有一个劫匪就逃跑了，
5: 我的包啊什么的都被那个人给抢走了呀。
1: 包？
5: 嗯。
1: 所有底片在那个包里面？
5: 还有厂里的照相机跟几个没有拍的新胶卷。
1: 人呢？人抓着没有？
5: 没有，警察说很有可能抓不着了。陈主任，是我没有保护好厂里的这个财产，要不你处罚我吧？你处罚我，我甘心受到处罚的。
1: 你急什么？坐下。
4: 小吴啊，
5: 哎，
4: 相机没有了，可以再买；底片没有了，可以再拍。啊，只要你人没事就行。人能够全虚全影的回来，那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不对？
5: 陈主任，您不怪我呀？
4: 当然了。
5: 啊，
4: 话说回来了，你这革命警惕性还需要提高啊！啊，
5: 是，
4: 不要给那些阶级敌人犯罪的机会。这件事，你要牢记教训，引以为戒，下不为例。
5: 好好好。
4: 啊，你回去写份检讨，交给我就行了。
5: 哎呀，谢谢陈主任，谢谢陈主任，那我先走了啊。
1: 没了，没了。
8: 冯占良，你还知道给你姐打电话呀？
0: 都多少天了，你连个人影都没有。
8: 你在干什么呢？啥时候回家？
9: 哎呀，我亲姐呀，您这一口气问了我四个问题，
10: 逐一回答。第一，我想着我的老姐呢，这心里呀一直想着呢，
9: 所以这一有空就马上给您打电话。第二，报告领导，我三天没人影了。
10: 第三，
9: 我在虎头岭这边的派出所啊，

0: 合执行一个任务。
1: 第四，
0: 我在这边呢，可能要多住几天。汇报完毕。
2: 行行行，
3: 你忙工作，
2: 缺啥要啥，给姐打电话。
0: 哎，啥都不缺，我就是想我姐了。
1: 冯大主任，千万要注意身体，别太
0: 累啊。哦，对了，还要少喝点儿啊。
2: 你这小子就会嘴甜，不过最近
3: 姐真的没有心思喝了。
2: 我这不被铁军的事着急吗？
0: 姐，您呀也别着急，我呢已经请江所长在帮忙了，也找了其他一些朋友，都说目前最好的状态就是先晾着，避过这风头，拖拖时间，哎，也许就能找到疑点。
1: 找到疑点，这事儿呢就过去了。
0: 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4: 我相信铁军，
0: 就像相信我自己，他不可能去写反动标语，对吧？肯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5: 哎，护士，我妈呢？
6: 一床二三床，她上午搬出院了。
5: 出院了。

0: 好呢。
1: 孩子，妈病都好了，她自个儿能回家。
0: 您是不愿意住院是不是？行，那咱们就住家里，但是您得听医生的，好好养着。家里的事情您不许动啊，都我来。不服您躺下。
1: 哎，你坐，坐下。妈有话跟你说。
0: 你要说什么呀？
1: 燕儿，你回来好多日子了吧？该去上班了。哎，这阵子啊，都让铁军的事儿给耽搁了。妈这身体又不争气，佟家都把你给拖累了。
0: 妈，你这说的什么话呀？都是一家人，说什么拖累不拖累的？我没事儿，厂里我已经请好假了，领导也同意了，我可以晚几天去报到。
1: 那厂子里呀，谁照顾咱家？咱就更不能理所当然的耽误工作了。燕儿，你好不容易回城，好不容易呀，拿到这个招工指标，你可千万别把工作给弄没了。
0: 不会的，妈您放心，不会的，我会尽快去上班的，家里的事情不会影响我上班。
1: 燕儿，要不你跟厂里申请个宿舍吧，别回这里了。
0: 妈，您说什么呀？申请宿舍？
1: 你还没过门呢，老住这儿啊不合适。妈知道你们家原先那个小屋啊都住不了人了，你还是搬到厂子里去住吧。
0: 妈，您这是又赶我走啊？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我不会离开铁军的。我们是还没有结婚，但我就是佟家的媳妇儿，我不走，我要照顾您，您永远是我妈。
1: 燕儿，我不需要你照顾我，我一个人能过，我爱清静，我就想一个人过。你搬到厂子里住吧，别回来了，我不需要你管我。
0: 妈，行了。

0: 咱先不说这些了，行吗？不说这些了。
1: 听妈的话，你走吧，别回来了。妈不想看见你。
0: 我知道铁军的脾气像谁了。现在我不和你。

0: 我给您做饭去。是，是，是。
1: 陈主任，洪铁军这个案件肯定从严，必须从严。好，秦乐放心，我马上准备材料去。
2: 再见。什么？那个陈主任，麻烦您签个字。可以
1: 呀，春梅，换岗位了啊？哎呀，要说你们家老大憨，老三轴，就你这老二啊，还精着点。好好干。谢谢
3: 陈主任。啊，赵花姐。
4: 春梅啊，你不在厂不待着，怎么上这儿来了？
5: 战花姐，我来跟你说件事儿，关于铁军的。
6: 从严处理。
3: 对呀，春梅说，她听得明明白白的。

0: 咱们得想办法把他在厂内处理，如果移交了，那麻烦大了，那就得坐牢啊，他一辈子不就毁了吗？
1: 好了，司令员，你开门啊，那炮开枪了啊！
2: 资料我可以写，但条件就是你，我就是要娶你，我就是想让你做我陈家湖的老婆。
3: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

0: 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

0: 和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岭南子夜，燕窝果花与毛笔间共赴月光之约，
1: 必须要用毛笔点到位。
0: 北国清晨，蔓越莓田同初雪展开生死竞速，
2: 还有好多田呢，等着你们栽呢。
0: 南北两地不同作物，在十二时辰的流转中，他们将如何冲破困境？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在中国版图的南北，时间被赋予不同的农时节奏。从北国黑土到岭南红壤，从清晨曙光到深夜月色，田间十二时辰里藏着雷州半岛毛笔授粉的星光，也映着抚远雪地抢收的灯火。两地相距4500公里，却在同一个丰收时钟下见证了两种炽热的丰收故事，记录着中国农业冰火交织的十二时辰。

管心，阿强，现在马上要去配花，在6点钟前把它配完。深夜，雷州的湿热仍未退散，千万朵燕窝果花苞开始悄然攒动。 这些只在夜间绽放的精灵，正等待一场关乎生命的仪式。

0: 阿强，不能这样啊，那花你这样烧的话，就浪费了花期啊。
1: 那别人种那个肉蘑菇，他就是这样烧很快、啊、
0: 必须要用毛笔点到位，必须要每个花就这样做，做到位。
1: 这样做太慢了，
0: 慢也得这样做。
2: 这片白母燕窝果田是雷州当地独一份的夜间工厂，这场与时间的赛跑容不得半分耽搁，4小时内完成授粉是人与花期的契约。
1: 这个授粉它是一动间的过程，如果你授的不到位，它这个时间是大概是

0: 六个小时，用手抖一下，那些花蕊比较高的那花捧背不起来，凑不到捧，对，这一坨花都浪费掉。我们是要求每一个花用那个毛笔点那个花捧，直接点到位。
1: 只在夜间绽放的燕窝果花自然授粉率为零。陈世培坚持用毛笔点粉的传统方式为其授粉。白木果园里数千次弯腰点授是他对土地的承诺，只为两个月后挂满枝头的金黄果实能如期赴约。
2: 九点半晚上过来授粉，授到早上三点到四点钟，每天晚上都这样转，就是坐在那回来就

0: 清晨五点，授粉工作终于结束。此时零下十摄氏度的寒风吹过李峰的4200亩蔓越莓田。
1: 先把这车装完了，李华。去撒，把这块收我们俩就行了。拧撒去吧。
0: 在李峰涉足蔓越莓种植领域之前，国内还没有大规模成功种植的先例。
2: 从2008年开始想做蓝莓种植，那时候就开始在那个国内市场搞市场调研，然后通过做食品这行业，结识了很多客户，给介绍了说蔓越莓，说你没有考虑到蔓越莓吗？那时候蔓越莓在中国基本上还属于空白阶段，然后就开始去美国调研，就是考察这个蔓越莓，适不适合在中国种植。
0: 2013年，英语零基础的李峰仅靠一部翻译软件便孤身奔赴美国学习种植蔓越莓，从年入百万元的服装商转型农人。
2: 翻译软件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它是那个翻译是不准的，就是每天自己翻译的是什么意思，然后拿笔记下来。
0: 春种秋收，李峰在美国待了整整一年，学习蔓越莓的种植技术。从美国回来以后，他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区种下了第一块蔓越莓田。
2: 通过几年实验呢，在海拉尔看到这苗子已经做果了，开花做果了，知道这是已经是迈向成功的一步了。然后就开始在海拉尔的土地呢，是怎么说呢，它还是适合的土地太少然后就逐步找到黑土地嘛，黑龙江的黑土地嘛，得让更多的人富起来。
0: 蔓越莓的水收方法本是北美传统收获方式，每到收获季，种植田灌水后，这些圆滚滚的小红果凭借空心小肚腩集体浮上水面。田间轰鸣的这台水收机是李峰亲手改良的机械，它精准打落果实，再由网具轻轻聚拢，最后经升降机提至岸边车上，让国产蔓越莓也实现了规模化采收。如今这片4200亩的红色海洋是亚洲最大的蔓越莓基地，不仅实现了规模化丰产，更以稳定的产量和品质改写着中国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那些曾被视作疯狂的日夜坚守，终于在黑土地上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

0: 们现在改进这台机车呢，就是每天能收上百亩，特别这个轮子都改成这种履带式的，为了防止就是在水里头地里头陷下去。像这个就是我整体都从国外进口来的了，因为在国内吧没有同类产品能可以替代，就是没有概念。这也通过了多次实验了啊，这台车也算我们国内的首台。
1: 李峰的4200亩蔓越莓

0: 有1500亩进入丰产期。
1: 看气温，它是根据温度来决定收回来，每天都得要需要有人去观察。
2: 你先把这个地头落到外边，落到外圈去，一会儿这车装完了，咱俩去落边去。
0: 进入丰产期的蔓越莓，每亩产量超2.5吨。虽然水收机采收速度快，但每天只能作业2小时。采得太多，清洗机的处理速度跟不上。这份丰收的喜悦里，藏着农人的新挑战。
1: 我们就是挑最好的田，让工人去手摘果。天气越来越冷了，一旦果子冻了，对果子的品质会有影响。
2: 好不好？
3: 好。
2: 行，大家回去准备吧。
4: 好嘞，你好，包总。
5: 哎，陈总，现在果摘的怎么样了？
4: 哎，我们早上4点多钟都起来开始摘了。
5: 行，那辛苦工人抓紧一点，不然那下雨那个果摘不够成熟。
0: 气象预警显示，暴雨将在3小时内抵达。与李峰水收蔓越莓的高效快捷不同，陈世培和他的工人们此刻正与带刺的燕窝果展开一场艰难较量。

0: 因为它全身都是刺，你要把它的刺刷了以后才去剪它。如果你要不把刺刷干净的话，它容易把它的皮刺扎到皮里面，果就花了。剪它今天下刀要准，又不能伤到果，又不能伤枝条。把枝条搞伤了，下一批在下伤的地方下面的它就不会来花，给来果给你的，不会来花了。第一刀中间下，第二刀是两边，是吧？不伤到果皮，它这果保留的很久。
1: 上午九点，30多摄氏度的高温开始炙烤果园。高温下，细长密集的尖刺成为采摘路上最棘手的阻碍。
0: 树肉多，枝条的多，都把草都砸的流血了，你看吧，都砸流血了。
2: 你戴了舌头再好也是扎，有的扎的太深的话，它可能会那个手那些，就像那个搞到静埋的话，就动不了了。
0: 自己地里面的员工只能采个一天能采个5000斤，他叫你半天采个5000斤，你就有难度了吧，是吧？第一个方法是想招多外面一点零工。老啊，老啊，老啊，这什么？你难的感觉好啊，莫贵了吗？
3: 我一个月干的种丁啊，做副业被做干的了哦。
0: 高工，高工，
4: 哎，好，你落来
0: 的，啊，落来，今日唔落帮忙咯，
4: 做咩咧？冇贵，
0: 啊，我冇贵，系咪啊？
4: 我啲个睇得迟啲，我得见照顾啲个一啲吓，
0: 个体面拖落去，
4: 冇介照啦，啊，两个黑龙照顾，一时仲写唔到啲冇做啲书稿，系咪？咗人我，
0: 正正靓项目，正靓项目不能咁计过啦嘛，我冇项目，冇贵去哦。
1: 陈世培四处奔走找人帮忙，却接连碰壁。农人们既忙着手头抢收的活计，更忌惮燕窝果的尖刺。10名工人5000斤的采收量，如巨石般压在陈世培的心头。
0: 这个你看这一段的果都很小，是不是平常管理给出了漏洞呢？
5: 这片果小我们也看到了，但是我们平时呢都是按照整片地的常规来管理的，出现问题到现在还没找出原因来。
0: 小了又没重量，价格又低，小果人家都不要的，市场上是卖不动的。

0: 如果下一批这一批花来了还是小果的话，那桃就硬了。
1: 三年前，陈世培投入600万元积蓄，将南美雨林的燕窝果引种到雷州半岛。头批种苗遭遇大面积溃疡，技术员与合伙人先后跑路。绝境中，他尝试用火龙果的管理方式摸索，竟找出土办法。
0: 我们种的呢，都是给他绿色肥料，汤木灰呀、有机肥，还给他买小鱼小虾回去给他熬汤，把他当成小孩那样去看待呀、就给他鱼汤的营养多，蛋白多，熬汤让他喝不够。
1: 如今陈世培的果园每年能够产下6批果实，而丰产的秘密正是源于这些海洋里的鱼虾。正午12点，李峰担心的机械故障还是发生了。
2: 李师傅，这设备怎么的了？又出问题了？
3: 出问题了。
2: 哎，又堵住了。哎，怎么会这样？这么老高粘到口也不行。这镰刀是万能的镰刀啊，李师傅。可以割庄稼，可以修设备。
1: 水收机作业时卷入的杂草与枝条死死卡住振动筛，清洗机瞬间罢工。
2: 真愁人呐、一天堵两次，一次堵半天。
1: 蔓越莓采收不得不全部转为人工模式。
2: 现在因为寒流马上来了，寒流来了之后，咱们的果子会形成冻伤，所以说越快收回来越好。
1: 午饭间隙，刚放下碗筷的工人们便迅速俯身投入采摘工作。他们的速度虽远不及轰鸣作业的机械，却凭借着娴熟的手法和敏锐的眼力，为优等果率提供了最后一道保障。
2: 咱是贵吗？
4: 贵也好啊。这么好啊，还带劲，大风
2: 一定把握质量啊，质量。哦呦，一踩高峰高峰响啊，心疼啊。我上这边来，上这边来。这个手就这么就下来了，这手不用转太紧，太紧了反而干什么了？反而耗苗了，知道吧？这么撸还不费劲，很轻松啊！加油啊！还有好多田呢，等着你们栽呢，栽的越多，挣的越多。
5: 我们还有将近30多块钱没栽，还得快点栽呢。现在这果的质量基本上成熟度非常高了，都
2: 千万别冻了。
1: 雷州半岛暴雨已至，陈世培的燕窝果能否顺利交付？抚远的初雪飘落，李峰的蔓越莓抢收能否赶在田地封冻前收官？三农群英会提示您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6: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

0: 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万物途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4: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下午两点，雷州半岛的暴雨终于停歇，长势喜人的燕窝果终于迎来交付时刻。
1: 啊，这个果漂亮。如果以后都达到这个标准，比这个还好。
2: 嗯，
1: 因为你的果子几乎我们都包收完了，这个应该销路应该没啥问题了。看一下这个采摘的，
2: 尝到皮了。
1: 哎，
2: 这么多才挑到两个的话，那小问题吧。
1: 这一筐在几十斤还削到两个，那还挑多少？要全部采完了，那你就拉回家自己吃了。
2: 老爸爸，
1: 嗯，
2: 像这种的话，这种天气你也理解是吧？
1: 嗯，
2: 工人干的满头大汗，全身衣服都湿透了，因为半天赶五千斤，他们可能是手快了，也理解一下吧。
1: 不是理解不理解的问题，如果赶工赶不了，咱们可以加工人。知道吧，加工人提前采摘，这都可以做到预算。但是这种果子我这种果子不要的，还有这个采摘速度一定要把控好。
0: 这批燕窝果大多在350克到400克之间，收购价每斤60元左右。可一旦果皮划伤影响果形，价格就会下跌10几元，这让陈世培有些着急。
1: 来，我尝一下咱们的甜度怎么样，好吧？
2: 好吧。
1: 我直接用手扒了，我看你连个刀都不给我背啊，服务态度不行啊。
2: 背刀怕你吃多了。
1: 嗯，这批口感不错，果肉也没有晒伤，
2: 哦，
1: 保持这个口感还是可以的。
2: 你
1: 因为我这次来，我最大的担心就是雨季来了，我就怕这个果肉不够甜，不要说收果了，
2: 收我的果说这不行那不行的，这是我是最动心的。你这个一级果多少钱？
1: 一级果咱们就是定在60。
2: 60，能不能加到65？
1: 加到65，你能都保证这个品质吧？你把这刚才把我说的这个都给我挑出来，能保证吗？
2: 这个可以挑出来，
1: 这个一定。
0: 最终，这批燕窝果以每斤65元的价格完成收购，这让陈世培的果园有了收获的保障。十几个小时的劳作终有收获，这样的12时辰。在陈世培的果园里，不过是年复一年的寻常一天。

下午两点，气温骤降。地里尚未采收的蔓越莓必须在天黑前抢收完毕，否则可能因低温冻伤面临大面积减产。一些跟着李峰种植的村民担心蔓越莓冻伤在地里，也自发到地里抢收。算上李峰从外地请的工人，大概有40多个人。

0: 水，然后暖和暖和，一会儿啊吃点热乎饭，有热贴什么的，还有棉手套、棉袜都穿一下啊。
1: 好的。

0: 十月份的福源下午4点多钟天就已经黑了，李峰给外地工人安排的宿舍里已经飘出了晚饭的香味，而车间里的忙碌才刚刚开始。
1: 大家一定要挑仔细点啊，这直接就是到客户手了，你吃出不好果子对咱们影响多爆啊。这种可以，这种这种粉的都没问题，这种。但是这个青师傅必须得掉得掉了这个。
0: 今天40多名工人忙碌一天，收获了约30亩地4000斤蔓越莓。李峰看着进度松了口气，觉得照此下去能赶在寒潮前完成部分抢收。
1: 他来一下拉不拉东西啊？车里的啊，架板都拉过来了。
2: 拉了。
1: 啊，2、4、5、7、10。现在连青果够两车了。
0: 这些手工采摘的蔓越莓按照果径大小分级以后会以最快的速度进入鲜果市场。
1: 慢点等一下啊，下班了，收工了，回家休息了，来吧，哎，大家辛苦了啊。
2: 这个硬核果就整个我们国家都出去一人口是吧，很多人都没输过这个硬核果，就我这一点的话你给谁输呢？如果大家能种出来大家能输上的话多好呢。
3: 你入了农业这行你再想转行也不太容易，但是你会逐渐就喜欢这个农业这个行业，因为每天到自己田里看一看，哎，看看蔓越莓的果子，看看蔓越莓，哎呀，发芽了，开花了，果子红了，就每天看到田里不同的变化，都会是不同的一种心情。
0: 雷州半岛的燕窝果带着尖刺的倔强，抚远黑土的蔓越莓藏着破冰的坚韧。两地12时辰，记录的不仅是丰收的昼夜轮替。更是千万个陈师培、李峰农人手心里的老茧和眼里对土地的热望。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中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一根草根深藏地下八年，发出来居然值上千元，别人抢快钱，它便慢生长，一招破解市场低价内卷。
3: 我们基本上都是20年左右，20年以上的那些黄芪。
2: 别人种药浇水施肥，它便要旱坡野养，走出全新赛道。
4: 种场的3000以上了。
2: 同样一根黄芪，看两地创业者如何用新思路、新方法，让山野黄芪变身致富果。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一味本草传承千年，一缕药香滋养万家。黄芪，中国人最熟悉的养生药材之一，煲汤、泡茶、补气养生，家家户户都用过。但是关于黄芪的种植，相信大多数人都不是很了解。今天就一起去山西浑源和内蒙古固阳这两个黄芪盛产地，瞅瞅这几位主人公究竟是怎么种黄芪的，又是靠什么新点子新方式让老药材突破天花板，玩出了前人想都不敢想的新花样的。在浑源县，当地人流传一句话，一山一寺一药材。一山是指著名的北岳衡山，一寺则是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悬空寺，而一药材就是今天的主角黄芪。黄芪是浑源县的一个支柱产业，种植加工黄芪也成了老百姓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赵翔家里做黄芪生意20多年，在高山上守着4000亩野生黄芪保护地，20多年舍不得采挖。
1: 到我们手里已经20多年了，我们一根也没采刨过，
2: 这完全是野生的了。
1: 对，完全野生，我们就是把它保护起来。
2: 你看这些豆豉是吧？
1: 啊，这些都是籽啊，它这个
2: 豆荚一样。
1: 豆荚里面的这个，咱们可以看一看。
2: 开完花以后就结籽，
1: 就这么小的籽。
2: 啊，
1: 它风一吹就散落到各地了，完了自然落种，自然生长。
0: 过去浑源县的黄芪都是野生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沙质土壤造就了它独一无二的品质。正常情况下，黄芪要长够6年才能采挖，年限越久，根部积累的黄芪甲苷、多糖等有效成分就越高，药效越足，价值也越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全县的支柱产业，10年前差点没了出路。
1: 据我父亲说吧，当时那会儿就是其他产区的那个黄芪量上来，量比较大，他们的价格也相当低，完了对于我们冲击很大。我们的黄芪就是一直就是清不了库存，那会儿有几年特别艰难，
2: 卖不出去。
0: 原来其他产区的黄芪大多种植在平地上，属于速生黄芪，2年就能收获，产量大，价格低，像潮水一样涌进市场，导致衡山黄芪卖不动，库存积压，很多人急了，提前挖，降价卖。关键时刻，赵翔和父亲顶住所有压力，做了一个没人敢信的决定，不降价，不提前采挖，坚持8年以上再上市。
1: 其实说了个8年以上，我们最小最少的那个都是8年以上的，我们基本上都是20年左右，20年以上的那些黄芪，因为我们这个年限比较长嘛，我们的质量相当的好，所以我们走的是优质路线，就是不跟他们竞争，我们又批了一个赛道。
0: 他开辟的创富新思路就是慢生长提质，用年限打造差异化，别人4年挖，他们8年收，别人论堆卖，他们论年限卖，可慢生长也带来大麻烦。衡山黄芪仿野生种植，是把种子播进山里后就不再人工干预，靠自然雨水生长，一茬长成采挖后在原地补种，同一地块连续种10几年，土壤只耗不养，氮素等营养被消耗一空，病菌不断积累，就会爆发严重烂根死苗，100多亩地因此损失400多万元，连本儿都收不回。
1: 我们就发现这个，如果是就是采刨完以后，就是紧接着种的话，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3到4年的话，它就有好多地里面的黄芪它就烂掉了。
0: 针对黄芪长期连作后土壤出现严重的缺氮问题，再加上病害累积导致的长势衰弱、烂根死亡问题，赵翔又想出了新招，技术创新，根瘤菌技破解连作难题。他联合山西农业大学，从黄芪原生根系中寻找原因。
3: 黄芪它是属于豆科植物，豆科植物呢，它就有生物固氮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固氮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它这个根儿，就土壤中的

0: 根和它周围的这个叫根瘤菌，它们的共生在一起形成一个根瘤。那么这个根瘤的作用主要就是能够固定咱们自然界中的氮，这样呢就是一个生物固氮的一个过程，就解决了这个氮肥缺乏的问题了。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技术呢，然后能够改善土壤中的微生物的结构。
1: 播种前只要用这种菌剂浸泡一下黄芪种子，就能解决土壤中营养缺乏的问题，减少病害发生。这一下困扰当地的重查死磕难题，靠激活黄芪天然生物固氮能力，让土壤微生态慢慢恢复过来。因为是山地，黄芪仿野生种植，种子不用播太深，大型机械无法使用，当地人根据需求制造了这种小型人力播种机，一个推一个拉，两个人就能完成，既方便又实用，深受广大农户喜欢。
2: 它独特的品质来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海拔高，它的平均海拔在1600米以上；第二个是温度低，全年的平均气温在六度的附近；第三个，你看这个土壤，
3: 它有点沙质的啊，
2: 沙质的是一个特点，不聚水。这个黄芪是向下生长的，越往下长，如果是在平地的地层或者其他的土壤，含水量越来越高，它越往下长越容易腐烂，但是咱们这个沙质土壤不聚水，所以它能一直往下长上去。
4: 我看这个
3: 有几年了，
4: 应该至少有个20年左右吧。这个
3: 有那么长了？
4: 有了。
1: 长在大山里的衡山黄芪虽然长得慢，但是因为品质好，很快重新赢得了市场青睐。种植户、加工企业都靠这些长得慢的黄芪赚到了钱。
5: 前几年时候就10块钱，现在已经可以卖到35到40。
3: 以后每年都有收入
6: 啊？每年有，没事儿，那没往下跌了。
2: 全县一期面积是35万亩，含有7万亩的空间。每年我们基本上是标准化种植，以2万亩的速度在推进。
1: 一根黄芪富了一方，可浑源人的创新还没停。于志勇放弃城里工程生意回乡，不走种植老路，盯上了别人都看不上的黄芪边角料，走出了药渣变宝，跨界种出高价菌菇的致富路。
7: 种植加工黄芪，它这个我当时已经有了这些好多这些厂子了，因为我想走一些差异化的发展。
1: 他了解到20世纪90年代，当地利用黄芪加工剩下的边角料，开发过一种食用菌叫北芪菇，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功。于志勇觉得，过去没成功并不意味着现在也不行。
7: 我通过这个市场调研，我觉得今后这个大健康方向呀，包括这个食药用菌，尤其有我们衡山黄芪参与的这些北芪菇，我觉得它是一个方向，所以最后就选定了这个发展方向。
1: 说干就干，于志勇筹集1000万元建好了厂房和栽培大棚，并从食用菌栽培技术成熟的东北地区专门请来技术人员，按照配方把黄芪的边角料打碎，加入到培养基中制作成菌包，然后把菌种接种到里面。
7: 我认为从配方来说，从技术来说，从我们的厂房建设又是新建的，我认为它90%以上没问题。
1: 虽然做好了充分准备，但因为是第一次做，于志勇还是很紧张。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到棚里看，看看出来的菇是啥样。但是几天过去，他开始感到不妙。
7: 天天盼，结果这个一看菌包也是这个菌种长得就不太好，所以说你菌种都长不好，它不可能长出这个相应的菇来。所以说啥了，很着急，找了一圈专家，包括其他技术人员了解。他说第一个是什么了？就是这个配方，就是那个菌末相对来说多的话了，在我们这种气候的话了，它就通风各方面就不行，所以说啥意思呢？它这个菌丝长得就相对来说比较慢，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啥意思呢？我们这个黄芪，衡山黄芪这种下脚料，加的相对有点多，它就有时候它这个抑制菌丝的生长。
1: 找到了原因，又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把问题解决了，后来出菇率达到了90%以上。

0: 栽培是成功了，但接下来怎么卖出好价钱又让他费了不少脑筋。
1: 刚开始推广的时候，因为它样子看起来一样，所以它不好推广。
0: 因为菌包里加入了黄芪的成分，于志勇栽培的平菇不仅口感好，内在的品质也有了提升。如果按普通平菇的价格销售，他觉得不合算，就把价格提高了一倍，但这个价格市场上根本不接受。
1: 都一样，为啥卖这么贵了？都是和比市场的这个，甚至有时候翻倍的价钱都高。哎，就是假如说他卖3块，我这就6块或8块，所以这个大家说为什么要卖这么贵了？
0: 面对这样的质疑，他并不奇怪，他知道任何一个新东西的产生都有一个了解和认知的过程。
1: 我们是啥呢？一个是找精准人群，就是假如说素食主义者，哎，先让这些人来发声。还有说我们找一些这种营养学家等等的，让他们吃完以后说这个东西好在哪儿，怎么就好，逐步的以一点来出面，这样的慢慢推出来的。
0: 就这样，通过品尝试吃，于志勇不断宣传自己的产品，从不认可到逐步接受，这个过程经历了5-6年的时间。平菇卖得好了，他又成功栽培出了木耳和香菇。
1: 我们去年年这个销售额是3000多万，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说这个市场基本上打开了。
0: 现在除了自己生产菌包自己栽培，他还把生产的菌包交给农户栽培，等收获了公司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吸引了大量返乡青年。曾经外出打工的夫妻在家种2个大棚，年收入从20000元变成10万元。
2: 这真是挺好的，这写了我们供孩子念书，这个还不够用呢，现在供上孩子念书，我们现在快1多了。
0: 在浑源县城郊，这座黄芪文化园2022年建成，现在每天都有不少游客过来参观。这里既可以了解衡山黄芪发展的历史，也可以欣赏衡源县当地的民俗文化，成了衡源县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这位穿越千年风霜的本草，不仅长在巍峨的衡山之巅，也隐藏在苍茫的草原上。这里的人种黄芪，路子更野，脑洞更大，让它饿着长，野着长。在内蒙古固阳的荒坡草原上，一场挖宝行动正在紧张进行。带队的人叫吴涛涛，他要挖的宝贝已经在地下静静生长了整整6年。
3: 哦，你们看吧，哪些是宝啊？啊，
4: 这种，这种，
3: 这不就是草吗？
4: 这个，这个草根跟别的草不一样
5: 吧？草跟草可不一样。哦，
3: 这个怎么看着长得像含羞草啊？不真像宝啊！
4: 你闻，这味道，
3: 草味儿。
5: 我觉得还是草味，还是草味。
3: 好像有一种。有一种豆味
5: 儿。哎，你鼻子可以的。
3: 这些就是宝啊。
4: 对。
0: 他口中的宝竟是一株看似普通的植物根，可接下来他给出的价格让记者难以置信。
3: 我看你拿的这个棍儿，这是干嘛用的？
5: 这就是挖宝的工具，一会儿要用上。
3: 有这么长吗？能挖出这么长吗？
5: 这就看今天咱们运气咋样。这地底下长的。
3: 还要看运气呢。
5: 是的。
3: 哦，那如果挖出这么长的，大概？值多少钱？
5: 这个应该在正常的3000以上了，但是不知道能挖出多长的来，它越长越值钱。
0: 经过半个小时的寻找，终于锁定了目标。
5: 这是，
0: 但让人没料到的是，深埋地下6年的宝贝看起来才只有1厘米左右的直径。
3: 现在这个状态和你想象中的一致吗？
5: 一致，因为我想象的就是这样的。
3: 你想象中就是这么细？
5: 对。它不细了，它现在应该1公分多的最上面，它值钱在长上，不是说你值钱在多粗上。你要是能够到1米多长的，那就是1000多块钱一根；你70多公分长的，几百块钱一根。
3: 哦，
5: 啊，你要是有这，要不讲1米5的，3000多一根。
0: 这就是和浑源县。

一样的黄芪，内蒙古固阳黄芪种植也有60多年的历史了，占全国总产量的10分之1。这几年，固阳黄芪收购价节节高，种植规模扩大。

0: 种植方式，我得找另外一个赛道来做这个事情。
1: 吴涛涛不走寻常路，一上手就打出一招仿野生种植旱坡野养，把专挑没人看得上的旱坡山地，不浇水，不除草，不施肥，让黄芪和野草共生，与虫鸟相伴，完全模拟野生环境。这样的做法在村民眼里简直是胡闹。
2: 就
3: 是，那这个地方在辖区地方哦，70%是旱，旱地就是
4: 算不了。
5: 饕餮下雨
3: 就是提前下雨。
6: 他说，哪有说是在山坡上种黄芪的？
1: 头一年，3000万株黄芪死了一半，烈日、虫害、牛羊踩踏，每一次打击都像一阵寒风刮过这片倔强的土地。
7: 他这个呢，草来了也不除，起来的白毛呀、虫呀、鸟也不管，施肥来了也不施，水来了也不浇，还不是个害草，和草不是一样的。
1: 可让大家惊讶的事情还没结束，别人种黄芪一年就能收获，而吴涛涛的地一年没有动静，两年没有动静，直到第六年才来挖黄芪，因为他坚信要以野为贵，以慢为真，好药材就得像野生的一样饿着长，野着长。
0: 我的黄芪不拔草，就是它草跟药共生，草跟药形成竞争，它这个药性才会更足，它的抗性会更强，它才能成为药材。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8: 来，请出来，谢谢你啊，感谢你，
7: 感谢你的成长，
4: 感谢他的成长，
7: 感谢你的成长。
5: 六年以来，特别感谢你，宝宝，已经在成长了，
6: 有1.32米。
4: 这个大概多少钱呢？
0: 它应该在1000以上一只。
1: 六年等待，终见分晓。这次他打出第二招，按长度卖价。以前黄芪都一堆一堆论斤卖，他偏要颠覆按斤卖的传统模式，一根一根量长短，70厘米几百元，1米上千元，1.5米直接冲3000元。这种卖法在固阳黄芪历史上头一回出现，直接把普通药材干成了高端精品。
0: 市场应该细分了，你现在固阳有搞普通种植的黄芪，但是你做仿野生的黄芪，固阳好像就是没有别的，就是说你市场的需求不一样。
1: 吴涛涛通过创新种植方式把黄芪卖出高价，不仅是对当地黄芪产业做出了有益探索，还保护了野生黄芪种植资源，让固阳县黄芪产业走上了可持续发展道路。在黄芪产业火了以后，另外一个人使出了新的一招，精液喂鸡，变废为宝，让一个链条赚两份财。
4: 鸡打架很严重，这两天为啥子打架这么厉害呢？
5: 哎呀，平时那个狗也都打死了，要是全是六个了，
9: 连连人都不怕，
4: 连人都不怕。
9: 那头打得更凶，
5: 打得
9: 去。我们的鸡气血旺盛，也很强壮。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鸡，它的腿都会很粗壮。我们没有因为疾病死亡的现象发生。
1: 吕伟东养殖场40000多只鸡，别看它们脾气大，因为体格健壮，它们创造的财富可不小。而实现财富的背后是鸡和黄芪的巧妙结合。
9: 黄芪本身它就是一味中药，它加入到这个鸡饲料里是可以增强气血、强身健体的。
1: 固阳县最不缺的就是黄芪精液，吕伟东把黄芪精液粉碎加工成小颗粒，按比例加入到鸡饲料里，既可以替代鸡饲料里的粗纤维，还能让鸡增加抵抗力。
9: 你看，这就是黄芪的叶子，先把它粉碎成黄芪叶子的末，然后再通过这个小型的制粒

0: 棋，就变成了现在黄芪的颗粒。
1: 为了让黄芪发挥最大的功效，他把黄芪的比例添加到8%，一只鸡一天吃3两，结果鸡吃得浑身是劲儿，没想到出现了频繁的打斗现象，超过30%的鸡因为打斗伤亡。
0: 实际上，好的东西也要适量，而我们当初就是想让他体内更多的黄芪因子，黄芪，哎，帮助他改善体质，而没想到加的多了，反而对于鸡来说是一种负担。让他一开始是好斗的，后来甚至有的鸡，哎，导致腿疼，然后卧在那儿不行走。
1: 经过多次试验，他们终于试出2%黄金添加比例最合适。之后鸡不打架了，抵抗力变强了，不容易生病了。就这么一折腾，普通土鸡变身黄芪鸡，一只卖到158元，还供不应求。
0: 这个原来在固阳县都是用不到的废料。
2: 废料啊？
0: 对，
2: 没有用，
0: 基本上都扔掉，但是在我们手上它却是一个宝，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额外的利润。我们大概能增让我们的产品附加值增加30%，然后年收入增加50万。
1: 就这一招变废为宝，带动400多户农户资金入股分红，一年搞出600万产值。与此同时，吴涛涛将黄芪送给加工厂，机器精细切片等深加工，让这里的黄芪更值钱了，年产值达到2.5亿元。
3: 你看这个的放射状非常漂亮，金盏银盘菊花心，啊，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手工的切片方法。老师傅，这也是需要技术的，不是一般人能切。刚说切的有一点薄厚了，有断角了，还有这个这都不成功。能够成型的这个片儿，要从这里面选10片选一片。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现代化了嘛，是吧，也有这个机器出来，就要比这个要强得多，但是它破损率也在3%。
1: 以慢生长助品质，以科技破瓶颈，以跨界融合沿链条，守住道地本色，做出高端品牌。以仿野生闯赛道，以长度定价提价值，以废料利用增效益，荒野之上挖出黄金财富。他们都打破了传统的束缚，走出了差异化的新路，让一根小小的黄芪成为照亮乡村振兴的黄金根。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

0: 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传说中的佐餐神器干谷辣椒，
9: 400年的种植历史，干谷种出这个品种来就是香，
10: 香而不辣，这就是我们干谷辣椒的特点。
8: 香麻可口的极致诱惑。干谷花椒，
11: 咱们独特的地理条件种出来这个花椒，最高的话达到45个码多。
1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提起美食，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以多样的小吃征服了食客的味蕾，它就是甘肃省天水市。而这些美味的精髓就在于辣椒和花椒。据说当地的七寸红辣椒香而不辣，入口醇厚鲜香，而大红袍花椒同样香气馥郁醇厚。那它们到底味道如何呢？让我们一起去尝一尝吧。
1: 哎，小哥你好。哎，我看这么多人，咱们这边就是有名的然然宵小，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哪个是然然呀？
2: 这个是然然
1: 啊，这个是然然。
2: 哎，对对，粘到手上不才就是。
1: 哦，就是粘手的意思。
2: 对对对，然然。
1: 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2: 洋芋淀粉做的。
1: 洋芋淀粉。
2: 哎，对对对对。这个就是老老。
1: 啊，这个是老老。
2: 这个就就这样捞下来就是老老。
1: 啊。
2: 然后用这个刀削削成那个长条就是宵小。
1: 啊，就是宵小。
2: 哎，对对对。
1: 啊，这个是什么？
2: 凉粉。就是、
1: 凉粉。
2: 哎，对对对。啊，
1: 那您能不能帮我们做两碗，我们尝一尝？
2: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给你捞个捞捞啊。
1: 好嘞。然然，您也帮我们来一份尝尝。

0: 让我们来尝尝这个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一碗是捞捞，哎呀，看看油亮油亮的，
1: 哇，很好吃，
0: 凉凉的，有点像凉粉，
2: 焦焦。
1: 这个小小口感明显更筋道一些，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厚，
0: 更有嚼劲。来看看最后一碗然然是什么味道。哦，怪不得很粘手，这个吃起来很 Q 弹，然后它有点这个洋芋淀粉的香味。
1: 你看咱们的这种小吃名字还都特别萌，然然啊，捞捞，
2: 小小，
1: 都是一种很萌的名字，意想不到。
3: 我再管管给我拍一碗。
4: 好，啥都要啊，
3: 啥都要。
0: 姐姐，这个就是咱们这边特别有名的小吃呱呱是吧？
4: 对对对，这个就是咱们天水早点呱呱。
0: 我也想尝尝，您给我调一碗。
3: 对，好的。
0: 哎呀，太快了！我也来尝一尝咱们这个最萌小吃呱呱。
4: 嗯，搅拌均匀，是不是特别有味？嗯，
0: 辣椒的香气还有这个麻酱的味道非常的浓。
4: 对。哎，
0: 那为什么叫呱呱呀？
4: 咱们锅底的锅巴，就叫了个呱呱，所以这一碗呱呱也就是这样子而来的。
0: 啊，一个小谐音。
4: 对。
0: 那您两位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两位是母女关系，这是我的妈妈。其实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做这个呱呱，这个店已经有53年的历史了，是从我奶奶开始的。我是我们呱呱的第六代传承人，我母亲是第五代传承人。哎呦，
0: 太荣幸了。咱们天水也特别火，带动了很多我们地方的景点啊，包括小吃。
4: 对对。
0: 那咱们这个店里面的生意有没有感觉更火爆了？哎呀，
4: 太火爆了，准备一碗碗都不够卖，每天的人是络绎不绝，太火爆了。
0: 也难怪大家喜欢啊，因为真的很好吃啊。这么好吃的美食，制作上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4: 这个有，特别讲究。为什么？就是说现在这个呱呱做的人很少。因为呱呱要经过20几道工序，要准备一天的时间才能出来，然后凌晨2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已经在工作了。因为呱呱是咱们天水人的早餐，咱们早上是5点就出摊了，就特别辛苦。然后传到我的手里的时候，也就深刻的能体会到奶奶啊妈妈的不容易了。
0: 老板您好，哎，咱们这个就是本地特别有名的这个街头小吃串串是吧？啊，
5: 底下确实都爱吃的好。
0: 年轻人都爱吃。
5: 都爱吃。
0: 我们也尝一尝。
5: 好，像我这个酱料都是我们本地的花椒。啊，
0: 本地的干谷花椒。
5: 哎，对。好，像我这个花椒辣椒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哦，
0: 花椒特别的好吃。
5: 啊，特别的，
0: 特别的香。
5: 香，就是啊。
0: 来，我们尝一尝。嗯，确实是这种香辣香辣的味道非常的浓啊。非常好吃，除了辣椒的这种香辣的味道，还有一股花椒麻麻的这种香气，非常的特别啊！这也是我们当地很有名的，老板刚才说的是干谷的花椒，香香麻麻，非常好。来，我们去问一问当地人的感受啊。麻麻辣辣的这个味道怎么样？
6: 挺好吃的，
0: 非常好吃。哎，
6: 对对对，吃起来特别香，特别好吃，这个料特别足够。
0: 也喜欢这边这个辣椒、花椒的味道。
6: 是的，是的。
0: 嗯，好，谢谢您。
6: 不客气。
7: 天水市甘谷县因其光照充足、土地肥沃、昼夜温差大，特别适合花椒生长，被称为中国花椒之乡。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天水的甘谷花椒肉厚饱满，籽粒原实，质量上乘，是花椒中的上品。甘谷的花椒到底有什么奇特之处呢？让我们去看看吧。
1: 哎，大哥。
8: 哎，
1: 您好，我问一下，这边种的是咱们甘谷县的这个大红袍

0: 花椒吗？
1: 啊，就是这大红袍花椒。
0: 啊，那您知道这附近谁家种的最多吗？
1: 那我们家算一个。
0: 哦，您家就算一个
1: 啊？
0: 那我上来找您吧。
1: 行。
2: 哎，大哥您好。
1: 哎，你好。
2: 你好，您怎么称呼？
1: 啊，我们是那个种花椒的，大家都叫我小胖。
2: 啊，小胖大哥。
1: 对。
3: 龚世杰，甘谷花椒集散交易中心负责人，全家几代种植花椒，对花椒的种植技术和品种特性了如指掌。
2: 我刚才听您说这个，您在这边就算是种花椒比较多的。
1: 我爸合作社种的，这都是，你看这几个山头都是咱们家的。
2: 哦，这几个山头都是
1: 啊？
2: 那能有多大面积？
1: 这加起来有500多亩了。
2: 500多亩
1: 啊，
2: 全都是咱们家种的花椒。
1: 咱们家种的，我爸他们种的。
2: 那您是一直跟着家里面种花椒吗？
1: 没有，我小时候是在地里花椒地里面长大的嘛。那后来呢，我就去到深圳了。有一年过年回来嘛，就是家里面也种了花椒了，种了这么多。但是呢，咱们的花椒呢，就是影响力不够大，啊，但是咱们的品质又很好，销路这一块的就比较单一。那我呢，又是做贸易这一块的，所以说我就回来了，就想着拓宽渠道，把咱们产品助力的走出大山，
2: 来帮助家乡致富。
1: 对对对对对，咱们独特的地理条件，就是说种出来这个花椒麻度特别高，可以达到40多个麻度啊，最高的话达到45个麻度。
2: 45
1: 啊？
2: 啊，那普通的花椒能够有多少麻度啊？啊，
1: 您像咱们的那个秋油椒，这个麻度就是20多个麻度，相当于高了一倍。
2: 哦，
1: 对，
2: 是比普通咱们在家里面吃的花椒麻度上面要翻一倍
1: 啊，翻一倍。就特别麻，
2: 基本上很高了。
1: 对，你要是吃一个的话，那嘴唇子都麻的就说不出话了。
2: 哦，这个还真的还没有尝到过。
1: 啊，您可以体验一下。那您可以说个绕口令吗？嗯，
2: 哎呦，还不给我。我先为什么说绕口令？
1: 您先说一个。
2: 我先说一个
1: 啊。
2: 44，十是十，十四是十四，40是40。
1: 好，
2: 多来几个，我倒要看看它有多麻。
1: 好，你尝一下。
2: 要嚼吗？
1: 不用嚼，你放嘴巴里面放几秒钟。
2: 不用嚼，
1: 不用嚼。你可以了，可以了。你等一下，话都说不出来了，太麻了。你现在还能说话吗？
2: 还可以，还可以。我觉得还不错。
1: 你没有感觉到麻了？
2: 哎。后悔了。
1: 那你再说一个绕口令。
2: 多来几个，我倒要看看它有多麻。完像过电一样，完像过电一样。哎，我刚才应该听话，我不
1: 对你，
2: 哎，我不行，
1: 你赶紧喝点水，猛喝猛喝，大口喝大口喝，漱一下嘴，漱一下口，
2: 啊，感觉现在恢复了一些，感觉其实那种很苦很涩的感觉不重，
1: 对，
2: 甚至有一点点甜
1: 啊，
2: 有一点点香
1: 啊，
2: 但是这个麻的感觉一下子上来以后，啊。真的觉得整个嘴巴全都是那种通了电一样的那种感觉，哎呀，
3: 天水美食的精彩不仅得益于甘谷花椒的麻，更与辣椒的香密不可分，只需要一勺甘谷辣子即可让美食的滋味又增添一重劲爽醇香，让人回味无穷。甘谷辣椒随着天水麻辣烫而火遍全国，到底这个辣椒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不是没有货，我们每天加班加点的在做。您耐心等待一下，现在订单都排到一周之后的，您稍微等一下啊。我知道您这边也着急，现在要干过来特别多啊。行，那先这样，我一会儿再跟您回啊。
2: 您就是甘谷辣椒合作社的何大哥
4: 啊？是。
3: 何志斌，甘谷县辣椒合作社经理。从小接触辣椒，对于甘谷辣椒的种植技术与加工工艺了如指掌。
5: 我刚才看您一直打电话，特别忙。哎
4: 呀，最近呢就是电话特别多啊，昨天晚上睡觉又半夜了。

0: 工人呢，这边的农民，因为我们收的都是附近老百姓的辣椒，他们浇辣椒的这边生产的加班加点
1: 啊，也都是加班加点。
0: 对对对。哎
1: 呀，我们呀这次来呢是想探寻一下甘谷辣椒美味的这个秘密。那您能不能百忙之中给我们介绍一下甘谷辣椒？
0: 可以，关机就不忙了
1: 啊，关机就不忙了。
0: 对，我办一个资金。
1: 我看咱们这儿就有，这个就是咱们传说中的甘谷辣椒吗？
0: 对，这个呢就是甘谷辣椒七寸红的品种，就是这个是我们甘谷县独有。您看这个现在弯曲的，它如果长了之后就这么长，基本上就是七寸，20多公分到30公分。然后是因为它是在长到基本上七寸左右它就红了，这个辣椒啊。为什么说天水麻辣烫用甘谷辣椒它特别香？因为经过就是说我们农业农村厅的检测，我们甘谷辣椒有三种独有的物质：人泉、丙烯泉、辛辛泉，这三种物质甘谷辣椒独有。这根据全国的县椒进行了一个对比检测，所以说它自带那个香味儿、
1: 确实是有一点果香的感觉。那它跟生长环境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0: 这个呢，因为我们甘谷县的海拔在1400到1500左右，它平均生长在就是说旱作辣椒。甘谷呢又昼夜温差大，平均一天的这个温度的温差到10几度。然后我们这边都旱作辣椒，就是提前靠雨水吃饭，雨水灌溉的这个辣椒呢，它生长得更好。能自激发
1: 那种养分更
0: 多一
1: 些。那应该我看这边这个日照的时间是不是也会对这个辣椒的这个品质有一定的？
0: 对对对，像正中午的时候它就日照特别足，到晚上的话它就温度特别低。400年的种植历史，甘谷种出这个品种呢就是香。说不如尝，我直接带您去尝一下我们甘谷辣椒的香味儿。哎，
1: 太好了。好香啊。
0: 您先，我们再品尝，先吃辣椒，然后再跟蘑菇一起吃。
1: 它闻起来也没有那种辣椒的那种很呛鼻的辣味儿，
0: 对，
1: 是那种很厚的那种香气。这个吃到嘴巴里以后，真的没有那种很辛辣的那个味道。而且它的那个颗粒感，感觉还挺有嚼劲的。
0: 对，
1: 那我再就着这个馍馍，我再来尝一口。
0: 您大口吃，不辣。
1: 好香啊。它吃进嘴巴里边，然后就是这个馍馍的感觉，那个油配上咱们的这个辣椒的颗粒，感觉好香，太美了。
0: 这就是甘谷辣椒的特点，香而不辣。但你说不辣吧，它还稍微有点辣。
1: 确实是，就是现在嘴巴里面是稍稍有一点那种水果的那种甜香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甘谷辣椒的特点。
1: 何大哥，那您家里面是不是也种辣椒啊？
0: 我们从小跟辣椒打交道，现在我一闻我就能闻见。哎呦，
1: 那我得给您上点难度了，您敢不敢接受挑战？
0: 没问题。
2: 从小种植辣椒的何大哥对于辣椒可谓是了然于心。我们现场准备了8种不同品种的辣椒，磨成粉之后的辣椒面在外观上几乎毫无差别，用热油激发香味之后，何大哥是否能仅凭对于辣椒的了解判断出辣椒的品种呢？我们拭目以待。
1: 这个是不是准备的差不多了？
0: 对，
1: 有几分把握？
0: 10分。
1: 咱们一个一个来揭晓。

0: 子弹头，子弹头，
1: 子弹头。回答正确。哎，第二碗。
0: 朝天椒，
1: 朝天椒，又正确。哎，第三个，
0: 灯笼椒，这个是我们干果辣椒七寸红，这个是那个螺丝椒。
1: 您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不改了，
0: 不改了。
1: 没有什么难度啊，来，我们第六碗。

0: 魔鬼椒。
1: 魔鬼椒，来看一看啊，是不是魔鬼椒？哎呀，难不住啊，魔鬼椒回答正确。来，我们看看这一碗是什么。
0: 这个二。

0: 金条，现教的一种。
1: 二金条，正确。最后一碗了啊！如果还是正确，那我们就挑战成功啊！来，
0: 这个没啥味道，板椒。
1: 回答正确，全部正确，挑战成功。您简单的给我们这个讲一讲，其中有没有什么窍门？因为我看起来啊，没有什么差别啊，而且闻起来，咱比如说就这两碗，闻起来我觉得
0: 这个我也是说闻的时间少，一下子到鼻子边我就能辨别出来。因为这是我们当地辣椒，我们常在吃啊，它这个味道特别熟悉。再到它本来自带的这个就是香味儿。
1: 那我刚刚看您往这个几个碗里面去泼了热油，
0: 对
1: 啊，这个是什么目的？
0: 这个呢，就是热油一泼能更能迸发出它的香味儿来
1: 啊，就是用热油来激发出这个辣椒
0: 的这个香味
1: 里面的香味儿。那您刚刚给我们介绍了两大干谷辣椒香而不辣的这个秘密，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0: 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加工工艺。
1: 好，加工工艺。
0: 对，我们干谷辣椒有400年的这个种植历史，也有400年这个传统的加工工艺。走，我带你去看看。
1: 走
0: 走。咱们去这看一下我们的制作工艺。这是我们的炒锅，我们干谷辣椒为什么好吃，就是我们的加工工艺，用纯菜籽油再加明火炒制，把干谷辣椒那个香味激发出来。
1: 那为什么这个炒的时候一定要用明火啊？因为现在我看都是这种机械化，对吧？
0: 对，其实这个也可以做成电的，但是我们坚持用明火，因为明火炒的香，
1: 明火会更香一点。
0: 对，就好比说咱们农村之前的大灶上那种饭特别香，就是因为用的明火。哦，
1: 所以我们把这个传统的工艺给它保留到这个机器当中。
0: 对，不仅说是它的原材料自带香味，而且跟我们的加工工艺也有关系，还有地理因素，这有三个因素才导致它干谷辣椒跟别的与众不同。
1: 大哥，您现在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呀？
2: 我们现在一天工作17-18个小时呢。
1: 17-18个小时？
2: 对。哎呦，
1: 您觉得现在这种工作强度累不累？
2: 太累了，要不是我们干谷自己种的辣椒，我早就不干了。
1: 虽然说很累很辛苦啊，但是这个看着我们麻辣烫火了，看着咱们干谷辣椒火了，内心当中是不是也觉得很开心很自豪？
2: 对，很开心，特别开心。
1: 哎，我看大哥这个铲的挺卖力气，我也想试一试。
0: 可以，
1: 我也可以试一试，大哥。
2: 来，你试一试。
1: 来，让我也来感受一下。哎呀，没有什么难度啊，这个。
0: 往里面怼。哎
2: 呀，哥，你一天铲上17-18个小时，你再试一下，难不难？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话说早了。确实很辛苦啊。
0: 对。下面我再带你参观一下我们干谷辣椒为什么香的秘密。
1: 啊，后面还有。
0: 还有啊，
1: 走，那您这个继续忙。
0: 好，
1: 来，咱们继续往下。
0: 这就是干谷辣椒的秘诀，10点加工。
1: 那我看下面是装了这个电动的电机了。那为什么已经有这种自动化了，还用这个很传统的这种10年？
0: 这就是传统的一个工艺，因为它这个是低温研磨，低温研磨呢能保证辣椒的个营养物质、
1: 营养物质、
0: 维生素、胡萝卜素等。机器粉呢，因为高速旋转，它那个热量太大，会破坏掉辣椒的一些物质、
1: 营养物质。
0: 对。
1: 我看这么多的这个10年一起在工作，那为什么唯独这一台没有在转？
0: 这个不是天上麻辣烫火了吗？干谷辣椒也跟着火了，机器也累呀、
1: 罢工了。那通过这个10年的碾压和研磨之后，能保证我们辣椒的这种营养物质以外，还有什么好处吗？
0: 它的口感会更好，因为机器粉出来的一部分，它是高速旋转，会破坏掉它的一些口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用传统的工艺。然后这个东西呢，也是我们全国各地收的，主要在山西、陕西、甘肃这边。你看，这都是

0: 老物件，所以说我们的辣椒味是香，这是清代的陈年脸的。
1: 啊，这个是清代的，
0: 您可以看一下，这有字，大清啊，
1: 大清乾隆16年，
0: 16年，对。
1: 哎，那这个十年大概有多重啊？
0: 基本上有三吨到四吨左右，
1: 3-4吨重
0: 啊。对，
1: 每个也不太一样。
0: 对，每个也不太一样，
1: 但是足以把它研磨得非常的细腻。
0: 对，越研越香啊。走，我带您去看一下我们的成品。
1: 好。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锤片机，然后从这上去，把辣椒粉碎，这里是真空吸上去，
1: 这是一个真空的管道，可以
0: 对
1: 辣椒粉吸上去，
0: 对，它吸上去之后，辣椒混合剂进行混合搅拌，然后就会出来一个成品。
1: 那这边呢，就是已经我们通过这个混合机混合好的成品了。
0: 对，您看一下，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粗粉、有中粉、有细粉，这个细粉啊，就是麻辣烫里面它是那个提色。
1: 所以麻辣烫的汤汁才那么
0: 特别鲜红，对，有细粉它提了个色，粗粉呢就让它能感受辣椒的那个嚼劲，然后就是
1: 更香，
0: 对，更香，这就是我们混合出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加工工艺，就是合技术混合，
1: 就是把这三种不同的粗细的给它混合到一起，
0: 对，它才有那个香味。
1: 那您继续带我去看一下。
0: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环节，然后现在是在封装，封装完之后我们就会给客户发往全国各地。
1: 我看工人大姐们现在也是一刻不停的在忙活，那也是因为最近的这个出单量会非常大。
0: 对，每天晚上都会加班到半夜12点，为了干果辣椒品牌，为了干果辣椒走出去，因为毕竟家家户户都在种植干果辣椒，他们都会交到我们合作社，然后我们统一的去加工销售。
2: 如果说干果辣椒是天水美食的灵魂，那么丰富的花椒资源就是它的底气，麻辣两种农产品在无数人的努力下成为了四方游客追捧的爆火美食，也早已成为了当地人刻入基因的味觉记忆。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摸到了什么让帮小妹大声惊呼？
1: 不用啊，它的尾巴在勾我。
0: 你见过海马宝宝吗？你见过海马爸爸生宝宝吗？
1: 像火山喷发一样一蓄力，小海马就从肚子里出来了。
0: 遭遇什么问题让农户损失惨重？
2: 每天就损失2000多块钱。
0: 汪汪团专家能否帮他解决难题？
3: 感觉还有其他的原因，需要咱们再找一找。
0: 现场验证，又是什么让农户万分着急？
3: 盯一下那条，你看。
1: 这个。
4: 哎，闪开，不要吃啊！
0: 煎炒烹炸，海马都有哪些新吃法？
5: 又香又脆，
1: 从来没喝过这么鲜的汤。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拯救失踪的小海马》。

0: 你可能见过在草原上奔跑的骏马，在动物园里戏水的河马，但是你见过海里的马吗？海马叫马却不是马，自然界里海马多栖息在深邃的海洋里，身体虽小却价值不凡，是泡酒入汤的佳品，因此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赶海淘金，徐庆辉正是其中一员，但他养殖的海马却出了问题。本期节目求助人徐庆辉，求助问题：海马产崽少。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1: 忙什么呢？
2: 我在这收点小虫子，用这个水泵在抽这个很小的虫子，把它过滤在这个网袋里面。
1: 抓着了吗？
2: 抓着了。
1: 这什么也看不着啊。
2: 这个虫子很小的，它体长才1到2毫米。
1: 你抓这些虫子干什么呀？
2: 回去喂我养殖的小海马。
3: 特别小的虫子，就1-2毫米，说是要喂小海马。我当时就特别好奇，这小海马得多小呢？
0: 带着疑惑，帮小妹跟着徐庆辉来到海边的养殖场。
2: 我的海马就在这里面的。
1: 海马养大棚里啊？
2: 对。哇，
1: 这大棚里很暖和呀。
2: 18度左右，有利于这个海马生长。
1: 中间那些黑色很密的是海马吗？
2: 是，这就是海马，刚出生的，很小，就1公分那么大。
1: 我知道你为什么抓这种几毫米的小虫子了。
2: 这个小虫子正好它能吃进去啊。
0: 海马没有牙齿，吃东西不能像其他动物一样咀嚼或者撕咬，只能生吞活咽，所以对食物的大小有着严格的要求。一般小海马出生后就要捞出来单独饲喂，养殖户都会根据海马的大小给它们提供适口的饵料。
1: 我看你们海马不养得挺好的吗？遇到什么问题了？
4: 现在是小海马产的量太少了。
1: 小海马产的少？
4: 对。
2: 我现在一共就养了有4000对种马，它每天都在产。4000对种马，每天至少要有30只要在下。按正常的话，一天怎么也要产5000尾左右，现在一天就2000尾左右，太少了，一条就1块钱了，每天就损失2000多块钱。
1: 一个月就好几万。
0: 一只雄海马一胎可产200多只小海马，而徐庆辉这里只能产100只左右，这让徐庆辉非常着急。
1: 哎，这个海马大呀。
2: 这个是我的种马，就是现在已经产小海马了。
1: 它的头真的特别像马的头，都是那种细长的。
2: 对对，它就是形似那个马头嘛。
0: 海马其实是条鱼，它是硬骨鱼纲海龙科海马属的一员，拥有鱼类的标准配置，用鳃呼吸，靠背鳍推进，只不过在进化的路上，尾巴变得卷曲缠绕，还长了个酷似马头的脑袋，海马之名便由此而来。
2: 你可以拿起来看一看。
1: 它咬人吗？
2: 不咬的。
1: 真的吗？
2: 试一下，没事没事。没事。
1: 硬的。
2: 不咬。你看它嘴很小的，咬不到你的。
1: 是。我感觉它身上一点肉都没有，全是骨头，摸上去感觉都能硌手。哇，它的尾巴在勾我。
2: 它就是靠这个尾巴来固定，把自己固定之后才能休息，不让水冲走了。作为我们的养殖的话，我们就做了一个仿咱们这个大自然界当中的一个像那珊瑚了水草的东西，
1: 放的那个铁架子就是专门供它们休息的。
2: 对，这个海马就是喜欢群居，互相就是缠绕聚在一起休息。
0: 自然环境下，海马这小家伙就爱在浅海的珊瑚和海草丛里安身。它身子骨弱，游得也慢，海浪一来就是个老大难，这也让他们练就了一门绝活，用灵活的尾巴死死缠住身边的海草或珊瑚，像船下了锚。为了保命，他还会隐身术，皮肤颜色说变就变。更绝的是，他干脆学着海草的样子直立起来游泳，往海草里一钻，瞬间就没了影。帮小妹发现有一些海马离开了栅栏，在水中嬉戏，但是他们的动作很是奇怪。
1: 你看这些海马好有趣啊，肚子挨着肚子，然后嘴巴还挨着嘴巴。
2: 他们是一对夫妻，这个海马是一夫一妻制的，出现这种动作说明他们两个相爱了。老一哥你看一下，
1: 刚刚就是他俩亲嘴呢。
2: 对，就是这一对。
1: 他们的肚子都好大呀。
2: 咱们这个是棚腹海马吗？
1: 哦，它的品种就是这样。
2: 对，棚腹海马，所以它这个肚子就大一点。
1: 但是我感觉这个肚子好像更大，摸上去像是气球一样。
2: 这个是就已经怀孕了，这个海马。
1: 啊，它要做妈妈了。
2: 这个你说错了，

0: 这个是海马爸爸。
1: 爸爸？
0: 对呀、啊。
1: 爸爸怎么能怀孕生孩子呢？
0: 这个爸爸他肚子有个大的育儿袋，它可以里面装载这个小海马宝宝。
1: 太神奇了。
2: 在海洋里，海马的家庭分工很特别，他们是少见的爸爸怀孕的物种。谈恋爱时，他们会跳一段温柔的贴面舞，之后妈妈把卵产进爸爸的育儿袋里，便由爸爸独自孕育新生命。从此海马奶爸就正式上岗了，他得揣着这一兜小生命直到他们平安降临。这可真是自然界少有的男妈妈担当。为了提高海马的产崽数量，徐静辉还专门增加了种海马的饲喂量来补充营养。
0: 开饭了，
1: 开饭了，
3: 开饭了。
1: 遇到水以后，饵料它是会变软的，
0: 里面都是小虾，慢慢的化，它一边化着，你看它就吃了。
1: 哎，它好像是缩进去的，
0: 吸进去的，
1: 嘴巴挨着饵料以后一缩就进去了。
2: 海马长有一根长长的嘴巴，在吃东西的时候就像吸尘器一样将食物吸进肚子里。帮小妹看到饵料刚进入水里就吸引了很多海马来抢食，画面很是壮观。而在自然环境中并没有那么多充足的饵料，面对复杂的生存环境，为了繁衍扩大种群，海马进化出了特别强的繁殖能力。一只雄海马一年产10胎左右，每胎200多只，可产2000多只小海马。海马有着这么强的繁殖能力，而徐庆辉却遇到了产崽少的问题。海马出生时体长1厘米左右，养殖5到6个月长到14厘米左右，达到性成熟。徐庆辉会挑选一部分留作种马，其他的作为商品海马销售。
3: 它晒的干海马
0: 一般都是要干品的比较多一点，甚至了再摆好再一个一个的晾晒。
2: 海马体内含有多种氨基酸、蛋白酶、甾醇等成分，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本草纲目》中记载，海马有温补肾脏、舒筋活络的功效。
1: 辉哥，听您说话不像本地人啊。
0: 我是河南的，17、18岁就过这边打工，那个时候是养鱼养虾。
2: 像鱼虾这样传统的海产养熟悉了后，他把目光转向了一种新兴的海产养殖，海马。
0: 现在投资有50-60万了。
3: 这笔钱的话就是打算买座房子，把老家的孩子呀老人都接过来在这儿安家，不是吗？
0: 老大在家跟着他奶奶了，老小现在跟着我们了。
3: 他现在创业，支持他把钱先投到他这上面吧。
2: 创业的艰辛，家庭的压力，这让徐庆辉陷入了困境。为了帮徐庆辉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殖海马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于兰良，从事海马养殖10年，年繁育海马2000多万只。
1: 现在是凌晨3点，专家于老师约我们这个时候来找他，说是要看一个神奇的画面，到底是什么呢？走，咱们去看看。
4: 马上就要产小海马了，一般都是晚上产。
1: 哎，它肚子在动。
4: 你看它弓腰了吗？生小海马它需要很用力。看这个姿势，小海马出来了。
1: 哇，它是喷出来的。
4: 对对对对。
1: 太震撼了，我第一次看到海马生孩子，它就是把背弓起来，像火山喷发一样一蓄力，小海马就从肚子里出来了，好神奇啊。小海马刚生出来是白色的，
4: 因为在育儿袋里面它是不见光的，是白色的，出来了以后就变成黑色的了。
2: 帮帮团专家现场排查，发现了什么让农户疑惑不解？
0: 哎，我真的不大相信，
1: 真的是很疑惑。
2: 现场验证又是什么让农户万分着急？
4: 盯一下那条，你看。
1: 哎，这个，
0: 闪开，不要吃了！哎呀，我心里面特别着急，当时。
2: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0: 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为了帮徐庆辉解决海马产崽少的难题，帮小妹带着专家于兰良来到了徐庆辉的养殖大棚。
5: 哎，这个公海马的育儿袋发育的不好，有的海马呀、你看这一条，它就没有鼓起来，发育的不好啊。育儿袋有点小，你看一下这两条，很明显，这一条这个育儿袋就很大的，发育的很好，这一条的育儿袋有点小。
4: 这公海马的育儿袋和小海马产的少有什么关系呢？
5: 母海马呢，把这个卵子呢，它是排到这个公的育儿袋里面。它如果是育儿袋大的话，它可能这次排的卵呢就全部能受精受孕，或者是在育儿袋里面。如果是育儿袋过小，进到育儿袋里的卵子呢就会小一点，
6: 它的容量小。
5: 对，或者是说卵子进到育儿袋里面，它可能也不能有一个正常的发育，因为空间太小了。如果这种这个发育不好的这个海马的占的比例要过大的话，它就会影响整个海马的一个小海马的一个产量了。咱们捞出来挑选一下，观察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7: 咱要验证一下、
5: 验证一下好不好。
4: 三人穿上水裤进入养殖池，用网兜将池子里的海马聚拢在一起。
5: 你看这个育儿袋就很小了，就得单独挑出来。
4: 种海马一般都是按照公母1:1的比例配对养殖，挑选过程中专家发现，徐庆辉这里的母海马个头比较大，品质也都很好，问题主要是在公海马上。
5: 这一盆的话能有40-50条，你这个池子能有多少数量？
8: 放了500对，
7: 在咱们这不合格的比例将近10%了，
5: 有点偏大。正常的比例的话，它应该是在2%-3%。
7: 那咱是不是找到原因了，于老师？
5: 它总共占比10%嘛，不至于造成小苗的产量下降这么多，感觉还有其他的原因，需要咱们再找一找。
8: 行。
4: 专家又来到另一个车间查看，徐庆辉的妻子正在捞刚出生的小海马，没想到专家一下就急了：“
5: 这怎么8点多了，你才捞海马呀？太晚了！
9: 这个捞小海马的时间还有规定的时间吗？早一会儿晚一会儿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当时我就很纳闷：“
8: 晚一点还有什么问题吗？”
5: 大海马会吃小海马的，
9: 大海马还会吃小海马吗？我从来没看到过。我真的不大相信。
5: 你要是不信的话，咱们明天早上咱们早一点来观察一下，到底有没有小海马被大海马吃掉这个现象。
4: 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专家和农户约好第二天早晨再来查看，结果究竟如何呢？
5: 你看一看，盯一下那条，你看。
7: 这个。
9: 哎呀，还真有吃的，
7: 蹭又上来吃了一口小海马，然后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大海马上来，缩了一下又吃了一个小海马。
5: 你看大海马随着小海马游呢。
9: 哎，闪开，不要吃啊。看到大海马在吃小海马，哎呀，我心里边特别着急。当时不行，我得赶紧拿东西捞。
5: 对，拿抄网赶快捞吧。来，我们俩上去。
9: 哎呀，快点捞，赶紧捞啊，这吃一条少了一条啊。
4: 三人齐心协力，总算把池里的小海马抢救了出来。看着劫后余生的小家伙们，徐庆辉很是纳闷，大海马怎么会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呢？
5: 海马饿了一晚上了，灯一亮，海马就自己就游起来了，它就到处找食物。另一方面呢，你看看咱这个小海马呢，和咱吃那个饵料康虾个体大小都一样，所以说它可能就会误认为它那是饵料了。
8: 是这样的，
5: 所以就造成是大海马吃小海马了，
8: 怪不得每天都是产那么少，原来都是让它吃了。
4: 小海马被吞食的危机基本集中在清晨天刚亮或开灯瞬间，而8-9点钟之后，大海马吃饱了，徐庆辉自然观察不到小海马被捕食的现象。
7: 于老师，您是怎么知道的？
5: 哎呀，我也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我每天海马的产量正常的话都是在10万尾左右，突然有一天啊，早晨捞这个小苗量不到2万，我就 找这个。

0: 原因。值夜班的后头告诉我，昨天晚上忘关灯了，这海马吓得小崽呢，就让它吃掉了。
1: 海马的活动对光照有一定要求，一般都是白天活动，晚上休息，尤其是捕食，它只在有光的环境中吃东西。除此之外，海马的身体构造又很特殊，它没有胃，无法存储食物，需要不停地进食。那么在天刚亮的时间，也是海马最饥饿的时候，它们会快速地捕食周围的猎物。而且海马又是一名速度极快的猎手，只需要 0.005 秒就能将猎物吸进嘴里，几乎和子弹的速度一样快。所以如果不盯着仔细观察的话，很难发现它在偷吃小海马。小海马少的原因终于找到了，那么又该如何解决呢？
0: 你有时间啊，可以到我那去参观一下。
1: 什么样的场景让农户大开眼界？
2: 哇，好有仪式感呀！
3: 在于老师这又学到东西了。
1: 煎炒烹炸，海马吃出新花样。
0: 油炸海马啊，海马佛跳墙。
1: 海马为何被称为海底最强刺客？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短视频等你来解锁，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4: 家人们，你知道吗？海马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它是泡酒的滋补佳品。但是，海马不是只能泡酒，它还能做很多硬菜。今天带你解锁海马的隐藏菜单。友情提示：海马是保护动物，养殖的才能吃哦。先来个硬菜，海马佛跳墙，海马提鲜，鲜味直接拉满。鲍鱼、花椒、海参裹挟着海马的鲜汁，鲜香软糯还不腻，一口下去滋补又过瘾，宴请亲朋端上桌，直接封神。爱吃虾仁的宝子看过来，虾仁海马粉，取新鲜大虾，剥去外皮，裹上面糊，油浴出锅，再以沙拉酱调和。另一边，海马磨粉，鲜香的海马粉点缀在虾仁上，没有腥味，只有虾仁的 Q 弹和海马的鲜醇，老人小孩都爱吃。谁能拒绝一份香酥的油炸海马呢？外皮金黄酥脆，内里软嫩不柴，一口一个嘎嘣脆，吃一次就上瘾，再也忘不掉这个味儿。解锁海马家常新吃法，海马粉揉进面团，蒸出来的馒头自带淡淡的鲜香，不噎人不寡淡，简单又滋补，全家都爱这口烟火气。
1: 求助人徐庆辉遇到了海马产崽少的难题，帮忙团专家于兰良现场调查，发现养殖户在选种海马和捞小海马的管理方面出了问题。为了让徐庆辉掌握更多的海马养殖奥秘，专家邀请他来自己的基地参观学习。
2: 这里边怎么这么黑呀？
0: 我们早晨呢都是不开灯，这个天不亮，我们的人员都到齐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5: 好了。好了。
0: 三、二、一，开灯！
2: 哇，好有仪式感呀！
6: 大家捞的是快点。
0: 我们争取了半个小时之内呢，我们把那个小海马的全部捞光。
7: 没想到他们那么早就开始捞这个小海马了，还那么多人，好像在抢收一样。
3: 于老师，我那边现在就我媳妇儿，我们两个人少怎么办？有什么好方法没有？
0: 带着头灯吧，一个池子捞，一个池子捞，这样的话局部的有亮光，没捞到的池子它没有光亮，海马的还不会吃它。
1: 学到了如何捞小海马的方法，那么海马育儿带小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专家带着农户来到另一个车间一探究竟。
8: 加油
9: 加油加油！
2: 你们这是忙什么呢？还在喊加油？
10: 我们在挑海马种呢。
0: 挑这个海马种呢，要选一些个体比较大的，也没有伤病，也没有畸形的，又要选得好，还要选得快。
3: 哎，于老师，我看这些大家挑得很快，我可不可以参与一下？
0: 可以可以。
2: 于老师，您看质量怎么样？
0: 还是不错的，有个别小一点的，你看这个又瘦又小啊，这样就不适合当这个种马了。
3: 在于老师这又学到东西了。
1: 参观完养殖场，专家邀请徐庆辉和帮小

0: 小妹品尝海马美食。
1: 哇，这么多好吃的！
2: 辉哥，你吃过没有？
3: 没有，今天是第一次见到这海马，他做这么多美食，我那边的海马我也不舍得吃，从来不舍得吃的。
4: 来尝一尝我们的油炸海马啊，
3: 又香又脆，
4: 尝一下。

0: 全体注意，海马爸爸要生孩子了。海马它不是马，其实它是一种鱼。更为神奇的，它是地球上比较罕见的是由爸爸来负责生孩子的动物。海马爸爸拥有一个超大容量的肚皮，海马妈妈会把卵子产在海马爸爸腹部的育儿袋里，肚子越大能装进去的卵子也就越多，所以备孕期间的男妈妈们没事会凑在一起，相互观察对方的肚皮，交流育儿经验。
1: 兄弟，你的肚子很大啊，能生好几百。
2: 哪里哪里，你的肚子姐能生好几千。
0: 海马爸爸能怀孕是不是已经很神奇了？那么接下来咱再看看他生孩子的场景，更是威武霸气，生娃现场堪比火山喷发。你会看到海马爸爸把身子一弓，再用力一顶，走你。小海马就像装上了发射器，砰砰砰，被一个个弹射出来。海马爸爸一次可以生产200只左右的小海马，多的能到上千只。刚生下来的小海马外貌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了，能游能吃，自食其力，完全没有新生儿的样子。一次生200多个，这起名字可是有点麻烦。正当海马爸爸愁着怎么给这么多孩子起名字的时候，顶着大肚子的海马妈妈又出现了。
3: 你不要过来啊！
0: 你知道吗？海洋里的最强刺客是谁？大白鲨，一口下去能把海豹咬成两截，但捕猎成功率只有48%。海豹呢？南极水域里的死神，捕猎成功率也只有64%。真正恐怖的猎手不在深海，不在远洋，而是在你可能去浮潜的潜水区里。它长得很是奇怪，没有像鱼一样的尾鳍，游泳更是烂得一塌糊涂，但它的捕猎成功率超过90%。它就是海马。它们的身体就像是用各种动物的零件拼起来的怪物，眼睛像变色龙，左右双眼能各自独立运转。在捕猎时，它可以用一只眼睛盯着前方的猎物，又能用另一只眼睛观察后方是否有危险。尾巴像猴子，能卷住东西固定身体，全身披着一层铠甲，既坚固又灵活，并且它还是一个伪装大师，身体的颜色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种配置简直就是为了猎杀而生的。海马喜欢隐匿在海草中，慢到近乎静止地靠近猎物，然后脑袋猛地一甩，用管状的嘴巴把猎物吸进去。他把这一捕猎方法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和子弹的速度一样快。这个速度快到你的眼睛根本反应不过来，你只会觉得猎物突然就消失了。所以海马也被称为海洋里最顶级的伏击猎手。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小小蜗牛背房跑，立体之中藏玄妙。
1: 你不用吧？
2: 蜗牛的牙齿不是特别多吗？
1: 25,600颗。
0: 蜗牛长大要补钙，急速锁鲜有高招。甲鱼去腥有诀窍，泥塘里面晒太阳。
3: 那么这个甲鱼的口感会更好，吃起来就很清清爽爽。
0: 壳中寻鲜乐趣多，跟着镜头来解馋，看壳系美食藏身泥土，如何练就美味鲜香。在自然界中有这样一类动物，它们天生小屋随身，天冷缩回屋里悠然冬眠，天热探出身来运动觅食。小屋既能保护它们柔软的身体，又让肉质具备了高水分、低脂肪、丰富氨基酸的鲜嫩口感。今天第一位亮相的有房一族，它就是蜗牛。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蜗牛都能食用，路边、公园、野外的野生蜗牛，一些色彩鲜艳的带壳的生物可能含有寄生虫和生物毒素，不宜食用。目前市面上常见的食用蜗牛主要是人工养殖的白玉蜗牛、法国蜗牛等少数品种。别看蜗牛个头不大，但营养价值可真不少，特别是蛋白质就很高，同时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被烹调成各式菜品，那叫一个鲜香美味。比如经典做法之一的奶香软嫩的黄油焗蜗牛。
4: 蛮好吃的，又脆又爽。
2: 所以你进餐馆一般会点蜗牛吗？
5: 条件允许的话我会。
6: 蜗牛嘛也不太常见哈，市场上可能也没那么多，有遇到的话还是会尝试一下。
0: 这家餐馆使用的蜗牛来自浙江省嘉兴市东南部的南湖区鱼心镇。这里的蜗牛产业非常有特色，刚一进养殖场，负责人就带着我们往菜地里走。难道他的蜗牛全养在地里？
1: 你往那小心脚下有产着蜗牛啊。
0: 脚下有蜗牛，可为啥眼睛看不着呢？沈大哥说，要想见到蜗牛还得靠他。
1: 你拨开菜叶。
0: 沈大哥拿出水管子对着菜地就是一顿喷。
1: 来扒开，它躲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2: 它在叶子下面待着。
1: 对对对，所以你找不到。我水一浇，蜗牛都爬出来了。
0: 原来大田里的蜗牛平时都躲在菜叶下面避暑，但它最怕水淹，一遇到雨水天就会拖着重重的壳缓慢爬出。
2: 挺大个的，
1: 这个不算大，这个不算大。
0: 这些蜗牛个个肤白貌美，然而沈大哥却说这些蜗牛压根儿没有达到食用级别，现在大田里一只能吃的都没有。那么能吃的蜗牛究竟藏在哪里呢？
1: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蜗牛与黄鹂鸟。
2: 蜗牛与黄鹂鸟。
1: 对啊，所以呢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往上爬。
0: 这沈大哥还挺浪漫，可接下来沈大哥带我们去的地方压根儿跟浪漫沾不上一点边儿。
2: 这么暗，啥也看不见。
1: 我给你拿个手电，你看一下。
0: 沈大哥带我们进入的小房间里漆黑一片，里面密不透光，甚至还有点恐怖。用手电筒一照，沿着墙壁整齐摆放着木箱，莫非这些木箱会跟我们要找的蜗牛有关？
1: 我打开给你看看啊。
2: 木箱。
1: 对，这叫立体池。你看。
2: 我的天哪，这么多吗？
1: 对啊。
2: 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
1: 120只。
2: 这太大个了。
1: 还会大。
2: 这是什么蜗牛能长这么大个？
1: 中华白玉蜗牛。
2: 你能拿出来一个我看看吗？
1: 可以可以可以，我帮你拿一个看。哇，

0: 这能放手上吗？
1: 可以。
0: 我有点害怕。
1: 你不用拍，这个不用拍，来，
0: 不用拍。他会不会吸我呀？
1: 不会，他不会，不会的。
0: 我有点害怕。
1: 你不用怕，这个很可爱的。
0: 他会咬我吗？
1: 不会。
0: 蜗牛的牙齿不是特别多吗？
1: 25600颗，牙齿它是吃菜叶的，但你先碰它一下，先碰一下，它就缩进去了。稍微等一下，它又出来，你看，可爱吧？
2: 让沈大哥越看越喜欢的蜗牛，全名叫做中华白玉蜗牛，它是我国科研人员从野生褐云玛瑙螺中选育出的。可是蜗牛为啥非得黑漆漆的养？这啥都看不清，蜗牛真的能养好吗？
0: 这啥也看不见，你们平常怎么工作呀？
1: 工作的时候我们开灯。
0: 为什么会想到要在这种池里面养呢？这种木箱里。
1: 木箱呢，它的存活力要高一点，能保住它的温度，它就会得病，就跟我们人一样会感冒。
2: 沈大哥告诉我们，能够吃到个儿大肉嫩的蜗牛，立体池可是关键。
1: 你不要小看这个池啊，十克左右的蜗牛放进来，养两个多月，就达到商品级别了。
0: 商品级别大概是多少克？
1: 我们是35克到40克。
0: 两个月10克变35克。
1: 对，它要长20多克。
2: 除了整排的木箱之外，我们还发现暗室的顶棚挂满了水珠，墙角还安有空调。工人每天都会给一体池喷水，这蜗牛不是怕水吗？喷了水的蜗牛还能养得活吗？
1: 它蜗牛它最主要阴暗潮湿，蜗牛它喜欢温度，25度。但是它上面那个水珠呢，养蜗牛要有湿度嘛，我们保持在80%到90%这个湿度，它是恒温恒湿的，所以这个蜗牛才能养得好。
2: 原来湿度也是蜗牛能够健康长大的要素之一。可是暗房中的恒温恒湿能够保证蜗牛健康存活，那么蜗牛又是怎么长大个的呢？就在工人准备投喂蜗牛时，我们发现箱子里有好多这种白色的粉块。
0: 箱子里有好多这种白色的粉块，这是啥呀？
1: 养蜗牛就需要吃这个，不吃它养不好。
2: 在我们的印象中，蜗牛都是吃菜叶长大的，但这里的菜叶里明显存在着大量的白色粉末，这到底是啥？这时，沈大哥拿出两只蜗牛，非让我们先看看它俩有啥不一样。
1: 看这边，这一条是它的生长边，我们叫生长边。
0: 就这一条黄色的。
1: 对，黄色的是生长边，这一条没有了。这个能长到40克到50克，好好喂啊。这个呢，最多能长到25克。我们吃菜也吃饲料嘛，长这个肉。那么这个壳呢，它同比例的要长。
2: 不仅蜗牛肉要长，蜗牛壳也得长。那这白色粉末到底是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魔力，能够控制蜗牛生长呢？
0: 感觉好神奇。
1: 很普通的。就我们的建房子用的石灰。
0: 石灰？
1: 对。
2: 给蜗牛吃石灰？我们没听错吧？
1: 就这个白色的，给它补钙。
2: 原来石灰属于高钙物质，能够促进蜗牛壳的同比例增长。所以每次喂食前，工人们会将已经晾晒过的石灰混合菜叶和饲料喂给蜗牛吃。每天上午8点，沈大哥的蜗牛加工厂格外热闹，来自周边城市的蜗牛养殖户带着自己养出的小可爱们在这里集合报道。
1: 我们每天收购10吨左右，江西啊，安徽啊，那个河南啊，
0: 这些蜗牛不直接走向市场吗？
1: 大概90%吧，全部要加工掉的，有10%呢，活的市场也有需求，当宠物啊，研究啊。
2: 原来沈大哥不仅养殖蜗牛，还加工蜗牛。他收购的全部是养足5个月的商品蜗。我们不免好奇，市面上常见的带壳类食物很多，怎么它们就能用活体做菜，而蜗牛非要加工好呢？用新鲜蜗牛做菜，难道它不香吗？我们再次观察蜗牛加工线，居然看到这样神奇的一幕。蜗牛在进入流水线时是带壳进入的，然而出流水线时全部都是不带壳的蜗牛肉，壳居然

0: 凭空消失了。这时，流水线旁的隔间内坐满了人。工人手法娴熟，完整的蜗牛被一分为二。工人们是如何从壳中完整取出蜗牛肉的呢？
1: 这样弄进去，这样子要掐掉，然后就干净了。
2: 哦，就需要一根针。
1: 哎，一根针。
0: 大姐告诉我们，为了方便取出蜗牛肉，在去壳前，蜗牛一般会煮一下，但又不会煮得太熟，以保证肉质弹嫩。
3: 你这样做出来很标准化，就是蜗牛的口感跟弹性比较弹。
0: 我们发现，所有包装好的蜗牛肉被统一推进了一道门。沈大哥告诉我们，不进这道门，蜗牛肉就不会好吃。
3: 一定要推到冷库里面去冻。我们这个库里面冻出来是还是这个颜色，白的。
2: 从冷库冻出来的蜗牛肉，它有很大的弹性，而且它嚼起来也不费劲，还很鲜。
3: 我们这个叫速冻库，我们3个小时里面达到-30度，中心温度达到-18度，才能保持它的产品的质量跟蜗牛的弹性。冻的时间又是短啊，又是新鲜，还有弹性，瞬间的把它所有的水分啊、营养成分把它锁住。
0: 蜗牛属于高蛋白食材，而常规冷库基本都属于慢冻，虽然最终都能达到-18摄氏度，但冷冻时间过长会流失掉蜗牛肉内的大量蛋白质跟水分，导致蜗牛肉出现缩水的现象。而速冻能够在3小时之内锁鲜，蜗牛肉的质量跟食用口感都不会发生改变。之所以很多餐馆直接选用冰鲜蜗牛，是因为即使买到了新鲜蜗牛，如果存放不好，活体蜗牛的肉质口感也会下降。而直接做成冷冻产品后，不仅方便食用，还能在第一时间锁鲜，保留蜗牛纯正的香味。在饲养过程中，对温度、湿度、含钙量的精准把控，以及急速锁鲜技术的使用，让小小的蜗牛成了餐桌上广受好评的珍馐美味。在乡野之间，还有另一种鲜香食材，它与蜗牛一样，也是有房一族。不过，正是因为这所小房子，它让食客们那是又爱又恨。
4: 甲鱼有泥腥味，
5: 它里面会有腥味，
2: 应当处理一点。
0: 原来甲鱼壳表面布满凹凸不平的沟壑，这成了腥味物质的天然储藏室。甲鱼体表分泌的粘液富含蛋白质，极易吸附水中的土臭素，干了之后腥味就像焊在了壳上。此外，甲鱼群边与壳连接处的褶皱也极易藏匿污垢和堆积脂肪，这些都成了甲鱼土腥味的来源。不过在浙江省西部的千岛湖，这里的人却把甲鱼拿来清蒸。
6: 红烧啊或者清蒸都有，一般清蒸。
5: 清蒸甲鱼非常爽口，
7: 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嘛。
2: 其实很简单的，就把甲鱼洗干净哈，处理干净了，生姜、大蒜、黄酒，
6: 然后会放一些火腿肉在上面。
0: 甲鱼清蒸吃起来没有土腥味，真的可能吗？带着疑问，我们来到当地一家餐馆，点了大家推荐的清蒸甲鱼，看看它到底啥味儿。可这甲鱼一上桌，就让我们有些不知所措。
8: 它的这个壳非常硬，而且是一整个。先看看，它里面的甲鱼肉也是一整个，就有点无从下口。
0: 我们发现，这道清蒸甲鱼除了有几片火腿搭配，汤汁看起来也很寡淡。这样的甲鱼能好吃吗？
8: 我先想个办法，给它弄一块尝一下。哎呦，根本都拽不下来，感觉这个裙边哎很有弹性啊，太不容易了。这吃个甲鱼真费劲啊！哎，费了这么半天劲，我就拽下来这么一小块裙边。刚夹起来呢，感觉它弹弹的，裙边其实也挺厚的哈。我尝一下啊，什么味儿？就是它弹弹的，而且就是有点像皮冻的那个感觉，就很弹。

0: 弹。我来尝一下这个肉。
1: 对，
0: 我尝一下，就是肉呢又很紧。其实这个甲鱼吃到现在没有什么调味料的味道，纯纯的就是甲鱼肉的味道，而且确实没有泥腥味。
2: 裙边肥厚，滋味清香，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吃起来着实满足。店家说，这种甲鱼从血统上讲叫中华鳖，不过一般的中华鳖都有泥腥味，而这里的吃起来如此清爽，是什么原因呢？
3: 这个的话主要是甲鱼的品质问题，就是说清真对于它这个甲鱼的品质要求是很高的。
2: 根据店家提供的地址，我们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的一家甲鱼养殖基地。可以做清蒸甲鱼的不腥甲鱼就产自这里，不过一眼望去水面十分安静，并没有看到甲鱼的痕迹。
4: 这就有甲鱼？
1: 这哪有啊，这啥也看不着。
4: 你看你看远的地方那个露出来的一点点喝的头，
1: 就在那个水上那个小甲鱼是吗？
4: 对，那个就是甲鱼头。
2: 这会儿虽然看到了小黑点儿，但是我们着实没有办法把它们和甲鱼联系在一起。我们顺着大哥指的方向继续向前走，准备近距离看一下它们的真面目，可水面却出了状况。
1: 没了，
4: 这小
1: 甲鱼就没了。
4: 因为甲鱼胆子很小，所以我们只要走过去，它只要听到原来有一点声音，基本上就会甲鱼全部会躲起来了。
2: 为了揭开甲鱼不腥的秘密，我们打算捞一只看看究竟。只见郑大哥拿着捞网快速地往前面的一个水池冲了过去。
4: 看，喂，你看抓到了吧？
1: 哇，这就捞到了。不，您这捞甲鱼的动作够快的呀。
4: 对，要快过甲鱼，要跟他赛跑。
2: 这些甲鱼看起来个头虽小，但却十分活跃。翻身，逃跑，全都不在话下，攻击力十足。两只甲鱼咬在一起并不松口，着实很凶。即便甲鱼这么凶猛，但它们的个头也太小了吧。
5: 这甲鱼其实我们就养了今年的甲鱼，甲鱼苗养了三四个月，那这从这么小养到我们能卖的话起码要三年以上。
4: 这里是没有大甲鱼的，大甲鱼其实我们在另外的外塘。
2: 小甲鱼们虽然不失凶猛的天性，但它们毕竟还小，也有些娇气，所以得在大棚里待上几个月，生长健壮之后才能回到室外的池塘里。我们在郑大哥的带领下来到一处外塘，不过我们发现这明明很规整的塘里，为什么还要在中间建一个水泥台呢？
4: 这个其实是我们这甲鱼塘就是反自然环境给它造成，那么让甲鱼也有一种自然回归自然一种感觉。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中间做一个岛的话，甲鱼爬上去呢，它一晒太阳，一个它的背更加，第二个太阳一晒的话呢，它会杀菌消毒。
2: 除了消毒杀菌，阳光中的紫外线还能促进合成维生素 D3， 帮助钙吸收，让甲鱼的外壳更加坚固，生长更快。不过即使这样，仿野生养殖的甲鱼也需要三年以上才能长成，这样的甲鱼吃起来裙边更厚，肉质也更紧实。可我们挖了半天，发现这甲鱼都是待在这么深的泥里，这被泥包裹的甲鱼真的没有泥腥味吗？
4: 我们叫清水鳖，吃起来呢有点清香味。
2: 满身泥的甲鱼为何能叫清水鳖？离开甲鱼塘，我们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里摆放着很多盒子，打开一看，原来这些小盒子里放的竟然都是甲鱼。
4: 这个甲鱼这个关键很重要，我们这个甲鱼起塘上来在这里面至少要放一个月以上才能卖，一个月以后的话它基本上是一点泥腥味没了，去腥味了。
2: 满身泥巴的甲鱼仅仅在这些盒子里放上一个月就能没有泥腥味，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只见郑大哥找来了三个盒子，里面都像刚才一样放着甲鱼，大小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盒子里的水。
4: 这个就是刚刚起塘过，

0: 没换过水
1: 啊，
0: 这个就是瞻仰了十天左右，换过几次水，
1: 然后水就变干净了，
0: 是相对要比它干净了，这个就很浑，这个基本上一个月了，这个就很清爽了。那其实一般甲鱼都是露天养，养到几天都是在泥巴里，那么有一定的离腥味，肠道里面也有点粪便，那我们通过这一个月的瞻仰以后，一我们在冷库里保持恒温，不给它摄食，第二就是通过这个瞻仰的过程给它去离腥味，排排粪便，那么这个甲鱼的口感会更好，吃起来就很清清爽爽。
2: 原来甲鱼的泥腥味主要来自肠道内的粪便、体表粘液和脂肪中的腥味物质，在清水中暂养期间，甲鱼只喝清水不吃食物，在饥饿状态下会加速代谢，将肠道内的粪便彻底排空，而甲鱼体表吸附的泥土和有机物的粘液也在流动的清水中逐渐去除。
0: 这其实暂养是一个环节，那最好的其实我们在养的环境中呢是千岛湖的源头活水，清水养的，水体也很好，所以我们这个甲鱼叫清水鳖。
2: 汾口镇位于千岛湖的上游，当地人依托千岛湖这一优质的水资源养殖甲鱼，让甲鱼在模拟自然的环境中生长，也成就了这一口吃起来没有泥腥味的清水甲鱼，让千岛湖清水鳖这一地理标志产品风靡大江南北。甲鱼味道鲜美，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滋补珍品。不过甲鱼虽然美味，但怎么制作也是个技术活。
0: 前面掀掉这一层膜，厚厚的这层膜给它掀掉，
2: 将甲鱼放入盆中，用80摄氏度左右的温开水将其完全浸泡，最后薄膜浮起，快速撕落。
0: 甲鱼里面呢有一个脂肪，脂肪像这种脂肪一般它也有一定腥味，那么这个脂肪也给它弄弄干净。
2: 美味从不关乎外表，口感才是王道。处理干净的新鲜甲鱼只需清炖，就可最大发挥其鲜美。将甲鱼剁块进行焯水，只需放入姜片即可，待到大火烧至沸腾，接着把甲鱼块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在当地提起甲鱼不能少的另一种做法便是红烧，锅中热油加生姜，放入甲鱼块一起煸炒，加入生抽、料酒、香料等增香提味，加水大火烧开，沸腾之后将其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文火慢炖，一锅浓郁美味鲜香可口的红烧甲鱼就大功告成。这道菜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甲鱼背甲的边缘，那一圈柔软的裙边，一筷子下去，脆软滑嫩，香气十足，吃起来满口留香。夜幕降临，家人齐聚，一顿甲鱼制成的佳肴，既滋补又美味。
3: 吃完以后，这个汤不要浪费，营养都在这汤里面，弄点米饭放下去，那个捞起来
4: 很好吃的，
3: 那味道是呱呱的，杠杠的。
2: 甲鱼捞饭看似随意，却是大家对甲鱼这道美味的极高认可。包含甲鱼肉香的汤汁，鱼米香融合，搅拌均匀。
5: 这就是甲鱼捞饭。
2: 最后撒上一把小葱，焖上2-3分钟。锅盖再次打开时，香味四溢，引人垂涎。从嘉兴的蜗牛到杭州的甲鱼，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坚硬的外壳来保护里面鲜嫩的美味。两地新农人通过现代科技和生态养殖，模拟出蜗牛和甲鱼最理想的生长环境。锁鲜去腥，真正的美味来自对动物习性的尊重，来自培育时的匠心，壳中寻鲜，寻的不仅是食物本身的味道，也是人们对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岭南子夜，燕窝果花与毛笔间共赴月光之约，
1: 必须要用毛笔点到位。
0: 北国清晨，蔓越莓田同初雪展开生死竞速，
2: 还有好多田呢，等着你们栽呢。
0: 南北两地不同作物，在十二时辰的流转中，他们将如何冲破困境？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在中国版图的南北，时间被赋予不同的农时节奏。从北国黑土到岭南红壤，从清晨曙光到深夜月色，田间十二时辰里藏着雷州半岛毛笔授粉的星光，也映着幅员雪地抢收的灯火。两地相距4500公里，却在同一个丰收时钟下见证了两种炽热的丰收故事，记录着中国农业冰火交织的十二时辰。

放心，阿强，现在马上要去配花，在6点钟前把它配完。深夜，雷州的湿热仍未退散，千万朵燕窝果花苞开始悄然攒动。 这些只在夜间绽放的精灵，正等待一场关乎生命的仪式。

0: 大花西啊。
1: 那别人种那个肉末果，他就是这样效仿快，
0: 必须要用毛笔点到位，必须要每个花就这样做，做到位。
1: 这样做太慢了，
0: 慢也得这样做。
2: 这片百亩燕窝果田是雷州当地独一份的夜间工厂。这场与时间的赛跑容不得半分耽搁，4小时内完成授粉是人与花期的契约。
1: 这个授粉它是一动间的过程，如果你授的不到位，它这个时间是大概4个小时，用手抖一下，那些花蕊比较高的那花棚背不起来，受不到棚，把这一头花都浪费掉。我们是要求每一个花用那个毛笔点那个花棚，直接点到位。
2: 只在夜间绽放的燕窝果花自然授粉率为零。陈世培坚持用毛笔点粉的传统方式为其授粉。百亩果园里数千次弯腰点授是他对土地的承诺，只为2个月后挂满枝头的金黄果实能如期赴约。
3: 9点半晚上过来授粉，授到早上3点到10点钟，每天晚上都这样转，就是坐在那回来就

0: 清晨五点，授粉工作终于结束。此时，零下十摄氏度的寒风吹过李峰的4200亩蔓越莓田。
1: 先把这车装完了，李华。去撒，把这边剩我们俩就行了。拧撒去吧。
0: 在李峰涉足蔓越莓种植领域之前，国内还没有大规模成功种植的先例。
2: 从2008年开始想做蓝莓种植，那时候就开始在那个国内市场搞市场调研，然后通过做食品这行业，结识了很多客户，给介绍了说蔓越莓，说你没有考虑到蔓越莓吗？那时候蔓越莓在中国基本上还属于空白阶段，然后就开始去美国调研，就是考察这个蔓越莓，适不适合在中国种植。
0: 2013年，英语零基础的李峰仅靠一部翻译软件，便孤身奔赴美国学习种植蔓越莓，从年入百万元的服装商转型农人。
2: 翻译软件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它是那个翻译是不准的，就是每天，自己翻译的是什么意思，然后拿笔记下来。
0: 春种秋收，李峰在美国待了整整一年，学习蔓越莓的种植技术。从美国回来以后，他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区种下了第一块蔓越莓田。
2: 通过几年实验呢，在海拉尔看到这苗子已经做果了，开花做果了，知道这是已经是迈向成功的一步了，然后就开始在海拉尔的土地呢，是怎么说呢，它还是适合的土地太少啊，然后就逐步找到黑土地嘛，黑龙江的黑土地嘛，得让更多的人富起来。
0: 蔓越莓的水收方法本是北美传统收获方式，每到收获季，种植田灌水后，这些圆滚滚的小红果凭借空心小固栏集体浮上水面。田间轰鸣的这台水收机是李峰亲手改良的机械，它精准打落果实，再由网具轻轻聚拢，最后经升降机提至岸边车上，让国产蔓越莓也实现了规模化采收。如今这片4200亩的红色海洋是亚洲最大的蔓越莓基地，不仅实现了规模化丰产，更以稳定的产量和品质改写着中国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那些曾被视作疯狂的日夜坚守，终于在黑土地

0: 们现在改进这台机车呢，就是每天能收上百亩，特别这个轮子都改成这种履带式的，为了防止就是在水里头地里头陷下去。像这个就是我整体都从国外进口来的了，因为在国内吧没有同类产品能可以替代，就是没有概念。这也通过了多次实验了啊，这台车也算我们国内的首台。
1: 李峰的4200亩蔓越莓有1500亩进入丰产期，
0: 看气温，它是根据温度来决定收回来，每天都得要需要有人去观察。你先把这个地头落到外边，落到外圈去，一会儿这车装完了，咱俩去落边去。
1: 进入丰产期的蔓越莓，每亩产量超2.5吨。虽然水收机采收速度快，但每天只能作业2小时。采得太多，清洗机的处理速度跟不上。这份丰收的喜悦里，藏着农人的新挑战。
0: 我们就是挑最好的田，让工人去手摘果。天气越来越冷了，一旦果子冻了，对果子的品质会有影响。好不好？
2: 好。
0: 行，大家回去准备吧。
3: 好嘞。
4: 你好，包总。
5: 哎，陈总，现在果摘的怎么样了？
4: 哎，我们早上4点多钟都起来开始摘了。
5: 行，那辛苦工人抓紧一点，不然那下雨那个果摘不够成熟了。
1: 气象预警显示，暴雨将在3小时内抵达。与李峰水收蔓越莓的高效快捷不同，陈世培和他的工人们此刻正与带刺的燕窝果展开一场艰难较量。

0: 因为它全身都是刺，你要把它的刺刷了以后才去剪它。如果你要不把刺刷干净的话，它容易把它的皮刺扎到皮里面，果就花了。剪它这边下刀要准，又不能伤到果，又不能伤枝条。把枝条搞伤了，下一批在下伤的地方下面的它就不会来花，给来果给你的不会来花了。第一刀中间下，第二刀这两边是吧，不伤到果皮，它这果保留得很久。
1: 上午九点，三十多摄氏度的高温开始炙烤果园。高温下细长密集的尖刺成为采摘路上最棘手的阻碍。
0: 树肉多，枝条的多，都把草都砸砸的流血了，你看吧，都砸流血了。
2: 你戴了舌头再好也是扎，有的扎得太深的话，它可能会那个手那些，就像那个搞到静埋的话就动不了了。
0: 自己地里面的员工只能采个一天，能采个五千斤。他说你半天采个五千斤，你就有难度了吧，是吧？第一个方法是想招多外面一点零工。老啊，老啊，老哎，这什么？你难的讲，这个么贵了吗？
3: 我一个月干的种丁呢，做副业被做干的哩哦。
0: 高工，高工，
4: 哎，好，你过来
0: 的，啊，老来，今日唔落帮忙咯，
4: 做咩咧？冇贵，
0: 啊，冇贵，系咪啊？
4: 我啲贵睇得迟啲，我哋见招呼啲喎，有啲吓，
0: 个体味啊，拖落去，
4: 冇介招啦，啊，两个黑龙招呼，一时仲请唔到啲冇坐啲苏哥，系咪？咗人我，
0: 正正靓咸冇，正靓咸咪不能咁计干啊嘛，我冇咸，我冇冇贵气哦。
1: 陈师培四处奔走找人帮忙，却接连碰壁。农人们既忙着手头抢收的活计，更忌惮燕窝果的尖刺。

0: 5000斤的采收量，如巨石般压在陈世培的心头。
1: 一哥，你看这一段的果都很小，是不是平常管理给修了漏洞呢？
2: 这片果小，我们也看到了，但是我们平时呢都是按照整片地的常规来管理的，出现问题到现在还没找出原因来。
1: 小了又没重量，价格又低，小果人家都不要的，市场上是卖不动的。如果下一批这一批花来了还是小果的话，那淘就硬了。
0: 3年前，陈世培投入600万元积蓄，将南美雨林的燕窝果引种到雷州半岛。头批种苗遭遇大面积溃疡，技术员与合伙人先后跑路。绝境中，他尝试用火龙果的管理方式摸索，竟找出土办法。
1: 我们种的呢，都是给他绿色肥料。汤木灰呀，有机肥，还给他买小鱼小虾回去给他熬汤，把他当成小孩那样去看待呀，就给他鱼汤的营养多，蛋白多，熬汤让他喝不够。
0: 如今陈世培的果园每年能够产下6批果实，而丰产的秘密正是源于这些海洋里的鱼虾。正午12点，李峰担心的机械故障还是发生了。
3: 李师傅，这设备怎么的了？又出问题了？
4: 出问题了。
3: 哎，又堵住了。哎，怎么会这样？这么老高连到口尾不行。这镰刀是万能的镰刀啊，李师傅。可以割庄稼，可以修设备。
0: 水收机作业时卷入的杂草与枝条死死卡住震动筛，清洗机瞬间罢工。
3: 真愁人呐，一天堵两次，一次堵半天。
0: 蔓越莓采收不得不全部转为人工模式。
3: 现在因为寒流马上来了，寒流来了之后，咱们的果子会形成冻伤，所以说越快收回来越好。
0: 午饭间隙，刚放下碗筷的工人们便迅速俯身投入采摘工作。他们的速度虽远不及轰鸣作业的机械，却凭借着娴熟的手法和敏锐的眼力，为优等果率提供了最后一道保障。
3: 一定把握质量啊，质量。哎呦，一踩高峰高峰响啊，心疼啊！我上这边来。这个手就这么就下来了，这手不用攥太紧，太紧了反而干什么了？反而耗苗了，知道吧？这么撸还不费劲，很轻松。加油啊！还有好多田呢，等着你们栽呢。栽的越多，挣的越多。
5: 我们还有将近30多块钱没栽，还得快点栽呢。现在这果的质量基本上成熟度非常高了，都。
3: 千万别冻了。
0: 雷州半岛暴雨已至，陈世培的燕窝果能否顺利交付？抚远的初雪飘落，李峰的蔓越莓抢收能否赶在田地封冻前收官？三农群英会提示您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堡，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赢得未来。不敬盛典，盛魅力，品牌之选，品味非凡，匠心品质，品牌之选，洛斯贝拉，江南麻氏家居，匠心铸就品质家居，植萃呵护，我选植巧。
2: 苏州相府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品质灯具选常州恒万家照明有限公司。
1: 简而不凡，让美丽更简单。言简语，
2: 乐陵市三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1: 贵州好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值得信赖。
2: 麦瑞斯，诚信为本，质量有保障。
1: 好品牌，好品质，科林眼镜，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宝岛男士护肤品，

0: 下午两点，雷州半岛的暴雨终于停歇，长势喜人的燕窝果终于迎来交付时刻。
1: 啊，这个果漂亮。如果以后都达到这个要达到这个标准，比这个还好。
2: 嗯，
1: 因为你的果子几乎我们都报收完了，这个应该销路应该没啥问题了。看一下这个采摘的，
2: 尝到皮了。
1: 哎，
2: 这么多才挑到两个的话，那小问题吧。
1: 这一筐在几十斤还削到两个，那还挑多少？要全部采完了，那你就拿回家自己吃了。
2: 老爸，
1: 嗯，
2: 像这种的话，这种天气你也理解是吧？
1: 嗯，
2: 工人干的满头大汗，全身衣服都湿透了，因为半天赶五千斤，他们可能是手快了，也理解一下吧。
1: 不是理解不理解的问题，如果赶工赶不了，咱们可以加工人。知道吧，加工人提前采摘，这都可以做到预算。但是这种果子我这种果子不要的，还有这个采摘速度一定要把控好。
0: 这批燕窝果大多在350克到400克之间，收购价每斤60元左右。可一旦果皮划伤影响果形，价格就会下跌10几元，这让陈世培有些着急。
1: 来，我尝一下咱们的甜度怎么样，好不好？
2: 好吧。
1: 我直接用手扒了，我看你连个刀都不给我背啊，服务态度不行啊。
2: 背刀怕你吃多了。
1: 嗯，这批口感不错，果肉也没有晒伤，
2: 哦，
1: 保持这个口感还是可以的。
2: 你
1: 因为我这次来，我最大的担心就是雨季来了，我就怕这个果肉不够甜，不要说收果了，
2: 收我的果说这不行那不行的，这是我是最动心的。你这个一级果多少钱？
1: 一级果咱们就是定在60。
2: 60，能不能加到65？
1: 加到65，你能都保证这个品质吧？你把这刚才把我说的这个都给我挑出来，
2: 这个挑出来，这个也挑出来，
1: 这个一定。
0: 最终，这批燕窝果以每斤65元的价格完成收购，这让陈世培的果园有了收获的保障。十几个小时的劳作终有收获，这样的12时辰。在陈世培的果园里，不过是年复一年的寻常一天。

下午两点，气温骤降。地里尚未采收的蔓越莓必须在天黑前抢收完毕，否则可能因低温冻伤面临大面积减产。一些跟着李峰种植的村民担心蔓越莓冻伤在地里，也自发到地里抢收。算上李峰从外地请的工人，大概有40多个人。

0: 然后暖和暖和，一会儿啊吃点热乎饭，有热贴什么的，还有棉手套、棉袜都穿一下啊。
1: 好的。

0: 十月份的福源下午四点多钟天就已经黑了，李峰给外地工人安排的宿舍里已经飘出了晚饭的香味，而车间里的忙碌才刚刚开始。
1: 大家一定要挑仔细点啊，这直接就是到客户手了，你吃出不好果子对咱们影响多不好啊。这种可以，这种这种粉的都没问题，这种，但是这个青皮肉必须得掉，得掉了这个。
0: 今天四十多名工人忙碌一天，收获了约三十亩地四千斤蔓越莓。李峰看着进度松了口气，觉得照此下去能赶在寒潮前完成部分抢收。
1: 他来一下拉不拉东西啊？车里头，架板都拉过来了。
2: 拉了。
1: 啊，
3: 二四五七十。
1: 现在连青果够两车了。
0: 这些手工采摘的蔓越莓按照果径大小分级以后，会以最快的速度进入鲜果市场。
1: 慢点等一下啊，下班了，收工了，回家休息了，来吧，来，大家辛苦了啊。
4: 这个任何果就整个我们国家都十几亿人口是吧，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个任何果，就我这一点的话你给谁吃呢？如果大家能种出来，大家能吃上的话多好呢。
5: 你入了农业这行，你再想转行也不太容易啊，但是你会逐渐就喜欢这个农业这个行业。因为每天到自己田里看一看，哎，看看蔓越莓的果子，看看蔓越莓，哎呀，发芽了，开花了，果子红了，就每天看到田里不同的变化，都会是不同的一种心情。
0: 雷州半岛的燕窝果带着尖刺的倔强，抚远黑土的蔓越莓藏着破冰的坚韧。两地十二时辰记录的不仅是丰收的昼夜轮替，更是千万个陈师培、李峰农人手心里的老茧和眼里对土地的热望。

0: 品味秦家乐酸汤，鲜香醇厚，味满鲜香，舌尖好滋味。
1: 半亩地品牌，深耕追肥领域，科学配比，匠心制造，用品质陪伴每一季丰收。
2: 宽客大酒店地道鹿泉宴，特色入非遗，邀您来体验。周末看山水，还是到河北。
0: 用可康，让品质生活触手可及。
1: 品质生活，为爱呈现。诚信为本，用心服务。重庆新盛达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3: 朵亚之心，呼吸之间皆是柔软。
4: 飞天风，自然领先。
1: 春绿遮阳网，夏季遮阴凉。吃正宗黄辣丁，就在银化大院。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心。

0: 一根草根深藏地下八年，挖出来居然值上千元，别人抢快钱，它便慢生长，一招破解市场低价内卷。
1: 我们基本上都是20年左右、20年以上的那些黄芪。
0: 别人种药浇水施肥，他偏要旱坡野养，走出全新赛道。
2: 种场的3000以上了。
0: 同样一根黄芪，看两地创业者如何用新思路、新方法，让山野黄芪变身致富果。一味本草传承千年，一缕药香滋养万家。黄芪，中国人最熟悉的养生药材之一，煲汤、泡茶、补气养生，家家户户都用过。但是关于黄芪的种植，相信大多数人都不是很了解。今天就一起去山西浑源和内蒙古固阳这两个黄芪盛产地，瞅瞅这几位主人公究竟是怎么种黄芪的，又是靠什么新点子、新方式让老药材突破天花板，玩出了前人想都不敢想的新花样的。在浑源县，当地人流传一句话，一山一寺一药材。一山是指著名的北岳衡山，一寺则是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悬空寺，而一药材就是今天的主角黄芪。黄芪是浑源县的一个支柱产业，种植加工黄芪也成了老百姓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赵翔家里做黄芪生意20多年，在高山上守着4000亩野生黄芪保护地，20多年舍不得采挖。
1: 到我们手里已经20多年了，我们一根也没采刨过，
3: 这完全是野生的了。
1: 对，完全野生，我们就是把它保护起来。
3: 你看这些豆豉是吧？
1: 啊，这些都是籽啊，它这个
3: 豆荚一样。
1: 豆荚里面的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个。
3: 开完花以后就结籽，
1: 就这么小的籽。
3: 啊，
1: 它风一吹就散落到各地了，完了自然落种、自然生长。
0: 过去浑源县的黄芪都是野生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沙质土壤造就了它独一无二的品质。正常情况下，黄芪要长够6年才能采挖，年限越久，根部积累的黄芪甲苷、多糖等有效成分就越高，药效越足，价值也越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全县的支柱产业，10年前差点没了出路。
1: 据我父亲说吧，当时那会儿就是其他产区的那个黄芪量上来，量比较大，他们的价格也相当低，完了对于我们冲击很大。我们的黄芪就是一直就是清不了库存，那会儿有几年特别艰难，嗯，
3: 卖不出去。
0: 原来其他产区的黄芪大多种植在平地上，属于速生黄芪，2年就能收获，产量大，价格低，像潮水一样涌进市场，导致衡山黄芪卖不动，库存积压，很多人急了，提前挖，降价卖。关键时刻，赵翔和父亲顶住所有压力，做了一个没人敢信的决定，不降价，不提前采挖，坚持8年以上再上市。
1: 其实说了个8年以上，我们最小最少的那个都是8年以上的，我们基本上都是20年左右、20年以上的那些黄芪，因为我们这个年限比较长嘛，我们的质量相当的好，所以我们走的是优质路线，就是不跟他们竞争，我们又批了一个赛道。
0: 他开辟的创富新思路就是慢生长提质，用年限打造差异化，别人4年挖，他们8年收，别人论堆卖，他们论年限卖，可慢生长也带来大麻烦。

0: 衡山黄芪仿野生种植，是把种子播进山里后就不再人工干预，靠自然雨水生长，一茬长成采挖后在原地补种。同一地块连续种十几年，土壤只耗不养，氮素等营养被消耗一空，病菌不断积累，就会爆发严重烂根死苗，100多亩地因此损失400多万元，连本儿都收不回。
1: 我们就发现这个，如果是就是采刨完以后，就是紧接着种的话，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3到4年的话，它就有好多地里面的黄芪它就烂掉了。
0: 针对黄芪长期连作后土壤出现严重的缺氮问题，再加上病害累积导致的长势衰弱、烂根死亡问题，赵翔又想出了新招，技术创新，根瘤菌技破解连作难题。他联合山西农业大学，从黄芪原生根系中寻找原因。
2: 黄芪它是属于豆科植物，豆科植物呢，它就有生物固氮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固氮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它这个根儿，啊，就土壤中的根和它周围的这个叫根瘤菌，它们呢共生在一起，形成一个根瘤。那么这个根瘤的作用主要就是能够固定咱们自然界中的氮，这样呢就是一个生物固氮的一个过程，就解决了这个氮肥缺乏的问题了。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技术呢，然后能够改善土壤中的微生物的结构。
0: 播种前只要用这种菌剂浸泡一下黄芪种子，就能解决土壤中营养缺乏的问题，减少病害发生。这一下困扰当地的重查死磕难题，靠激活黄芪天然生物固氮能力，让土壤微生态慢慢恢复过来。因为是山地，黄芪仿野生种植，种子不用播太深，大型机械无法使用，当地人根据需求制造了这种小型人力播种机，一个推一个拉，两个人就能完成，既方便又实用，深受广大农户喜欢。
3: 它独特的品质来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海拔高，它的平均海拔在1600米以上；第二个是温度低，全年的平均气温在六度的附近；第三个，你看这个土壤，
4: 它有点沙质的啊，
3: 沙质的是一个特点，不聚水。这个黄芪是向下生长的，越往下长，如果是在平地的地层或者其他的土壤，含水量越来越高，它越往下长越容易腐烂，但是咱们这个沙质土壤不聚水，所以它能一直往下长上去。
1: 我看这个
4: 有几年了，
1: 应该至少有个20年左右吧。这个
4: 有那么长了？
1: 有了。
0: 长在大山里的衡山黄芪虽然长得慢，但是因为品质好，很快重新赢得了市场青睐。种植户、加工企业都靠这些长得慢的黄芪赚到了钱。
5: 前几年的时候就10块钱，现在已经可以卖到35到40。
4: 以后每年都有收入
6: 啊？啊，每年有，没事儿，那没往跌了。
3: 全县一期面积是35万亩，含有7万亩的空间。每年我们基本上是标准化种植，以2万亩的速度在推进。
0: 一根黄芪富了一方，可浑源人的创新还没停。于志勇放弃城里工程生意回乡，不走种植老路，盯上了别人都看不上的黄芪边角料，走出了药渣变宝，跨界种出高价菌菇的致富路。
7: 种植加工黄芪，它这个我当时已经有了这些好多这些厂子了，因为我想走一些差异化的发展。
0: 他了解到20世纪90年代，当地利用黄芪加工剩下的边角料，开发过一种食用菌叫北芪菇，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功。于志勇觉得，过去没成功并不意味着现在也不行。
7: 我通过这个市场调研，我觉得今后这个大健康方向呀，包括这个食药用菌，尤其以我们衡山黄芪参与的这些北芪菇，我觉得它是一个方向，所以最后就选定了这个发展方向。
0: 说干就干，于志勇筹集1000万元，建好了厂房和栽培大棚，并从食用菌栽培技术成熟的东北地区专门请来技术人员，按照配方把黄芪的边角料打碎，加入到培养基中制作成菌包，然后把菌种

0: 接种到里面。
1: 我认为从配方来说，从技术来说，从我们的厂房建设又是新建的，我认为它不说百分之百吧，90%以上没问题。
0: 虽然做好了充分准备，但因为是第一次做，于志勇还是很紧张。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到棚里看，看看出来的菇是啥样。但是几天过去，他开始感到不妙，
1: 天天盼，结果这个一看菌包也是这个菌种长得就不太好，所以说你菌种都长不好，它不可能长出这个相应的菇来，所以说啥了，很着急，找了一圈专家，包括其他技术人员了解，它是第一个是什么了，就是这个配方，就是那个菌末相对来说多的话了，在我们这种气候的话了，它就通风各方面就不行，所以说啥意思呢，它这个菌丝长得就相对来说比较慢，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啥意思呢，我们这个黄芪，衡山黄芪这种下脚料加的相对有点多，它就有时候它这个抑制菌丝的生长。
0: 找到了原因，又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把问题解决了，后来出菇率达到了90%以上，栽培是成功了，但接下来怎么卖出好价钱又让他费了不少脑筋。
1: 刚开始推广的时候，因为它样子看起来一样，所以它不好推广。
0: 因为菌包里加入了黄芪的成分，于志勇栽培的平菇不仅口感好，内在的品质也有了提升。如果按普通平菇的价格销售，他觉得不合算，就把价格提高了一倍，但这个价格市场上根本不接受。
1: 都一样，为啥卖这么贵了？都是和比市场的这个，甚至有时候翻倍的价钱都高。哎，就是假如说他卖3块，我这就6块或8块，所以这个大家说为什么要卖这么贵了？
0: 面对这样的质疑，他并不奇怪，他知道任何一个新东西的产生都有一个了解和认知的过程。
1: 我们是啥呢，一个是找精准人群，就是假如说素食主义者，哎，先让这些人来发声，还有说我们找一些这种营养学家等等的，让他们吃完以后说这个东西好在哪儿，怎么就好，逐步的以一点来出面，这样的慢慢推出来的。
0: 就这样通过品尝试吃，于志勇不断宣传自己的产品，从不认可到逐步接受，这个过程经历了5-6年的时间。平菇卖得好了，他又成功栽培出了木耳和香菇。
1: 我们去年年这个销售额是3000多万，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说这个市场基本上打开了。
0: 现在除了自己生产菌包自己栽培，他还把生产的菌包交给农户栽培，等收获了，公司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吸引了大量返乡青年。曾经外出打工的夫妻在家种2个大棚，年收入从20000元变成10万元。
2: 确实是挺好的，这写了我们供孩子念书，这个还不够用呢。现在供上孩子念书，我们现在宽裕多了。
0: 在浑源县城郊，这座黄芪文化园2022年建成，现在每天都有不少游客过来参观。这里既可以了解衡山黄芪发展的历史，也可以欣赏浑源县当地的民俗文化，成了浑源县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这位穿越千年风霜的本草，不仅长在巍峨的衡山之巅，也隐藏在苍茫的草原上。这里的人种黄芪，路子更野，脑洞更大，让它饿着长，野着长。在内蒙古固阳的荒坡草原上，一场挖宝行动正在紧张进行。带队的人叫吴涛涛，他要挖的宝贝已经在地下静静生长了整整6年。
3: 哦，你们看吧，哪些是宝啊？啊，
4: 这种。
3: 草吗？
4: 这个草根跟别的草草不一样，
5: 草跟草可不一样。
3: 这个怎么看着长得像含羞草啊？我觉得像宝啊。
4: 你闻，送一走。
3: 草味儿。
5: 我觉得还是草味儿，还是草味儿。
3: 好像有一种

0: 有一种豆味儿。
1: 哎，你鼻子可以的。
0: 这些就是宝啊。
2: 对。
3: 他口中的宝竟是一株看似普通的植物根，可接下来他给出的价格让记者难以置信。
0: 我看你拿的这个棍儿，这是干嘛用的？
4: 这就是挖宝的工具，一会儿要用上。
0: 有这么长吗？能挖出这么长吗？
4: 这就看今天咱们运气咋样。这地底下长的
0: 还要看运气
4: 呢。是的。
0: 那如果挖出这么长的大概值多少钱？
4: 这个应该在正常的3000以上了，但是不知道能挖出多长的来，它越长越值钱。
3: 经过半个小时的寻找，终于锁定了目标。
4: 这是。
3: 但让人没料到的是，深埋地下6年的宝贝看起来才只有1厘米左右的直径。
0: 现在这个状态和你想象中的一致吗？
4: 一致，因为我想象的就是这样的。
0: 你想象中就是这么细？
4: 对，它不细了，它现在应该1公分多的最上面。它值钱在长上，不是说你值钱在多粗上。你要是能够到1米多长的，那就是1000多块钱一根。你70多公分长的，几百块钱一根。你要是有这，要不讲1米5的，3000多一根。
3: 这就是和浑源县一样的黄芪，内蒙古固阳黄芪种植也有60多年的历史了，占全国总产量的1/10。这几年，固阳黄芪收购价节节高，种植规模扩大到7万多亩。当地人种黄芪都是先选好地，勤浇水，多除草，一年一挖，一亩收1000来斤。
4: 固阳的黄芪要想把它做好，就是拿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不能走传统的那种种植方式，我得找另外一个赛道来做这个事情。
3: 吴涛涛不走寻常路，一上手就打出一招：仿野生种植，旱坡野养。他专挑没人看得上的旱坡山地，不浇水，不除草，不施肥，让黄芪和野草共生，与虫鸟相伴，完全模拟野生环境。这样的做法在村民眼里简直是胡闹。
5: 那这个地方在辖区地方，70%是旱地，旱地就是
0: 算不了。
6: 饕餮下雨
5: 就是体验下雨。
7: 他说，哪有说是在山坡上种黄芪的？
3: 头一年，3000万株黄芪死了一半，烈日、虫害、牛羊踩踏，每一次打击都像一阵寒风刮过这片倔强的土地。
8: 它这个呢，草来了也不除，起来的白毛呀、虫呀、鸟也不管，施肥来了也不施，水来了也不浇，还不是跟海草不是一样的。
3: 可让大家惊讶的事情还没结束。别人种黄芪一年就能收获，而吴涛涛的地一年没有动静，2年没有动静，直到第6年才来挖黄芪，因为他坚信药以野为贵，以慢为真，好药材就得像野生的一样饿着长，野着长。
4: 我的黄芪不拔草，就是它草跟药共生，草跟药形成竞争，它这个药性才会更足，它的抗性会更强，它才能成为药材。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9: 来，请出来，谢谢你啊，感谢你，
8: 感谢你的成长，
0: 感谢他的成长，
8: 感谢你的成长。6年以来，特别感谢你，宝宝，已经在成长了，
7: 有1米32。
0: 这个大概多少钱呢？
4: 它应该在1000以上一只。
3: 6年等待终见分晓，这次他打出第2招，按长度卖价。以前黄芪都一堆一堆论斤卖，他偏要颠覆按斤卖的传统模式，一根一根量长短，70厘米几百元，1米上千元，1.5米直接冲3000元。这种卖法在固阳黄芪历史上头一回出现，直接把普通药材干成了高端精品。
4: 市场应该细分的，你现在固阳有搞普通种植的黄芪，但是你做仿野生的黄芪，固阳好像就是没有别的，就是说你市场的需求不一样。
3: 吴涛涛通过创新种植方式把黄芪卖出高价，不仅是对当地黄芪

0: 产业做出了有益探索，还保护了野生黄芪种质资源，让固阳县黄芪产业走上了可持续发展道路。在黄芪产业火了以后，另外一个人使出了新的一招，精液喂鸡，变废为宝，让一个链条赚两份财。
1: 鸡打架很严重，这两天为啥子打架这么厉害呢？
2: 哎呀，这些大的狗呀都打死了，感觉要是全是六个了。
3: 连人都
1: 不怕，连人都不怕，
3: 哦，
2: 对，
1: 那边要
3: 那头打得更凶，
4: 打厉
3: 害。
4: 去，
3: 我们的鸡气血旺盛，也很强壮。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鸡，它的腿都会很粗壮。我们没有因为疾病死亡的现象发生。
0: 于伟东养殖场40000多只鸡。别看他们脾气大，因为体格健壮，他们创造的财富可不小。而实现财富的背后是鸡和黄芪的巧妙结合。
3: 黄芪本身它就是一味中药，它加入到这个鸡饲料里是可以增强气血、强身健体的。
0: 固阳县最不缺的就是黄芪精液，吕伟东把黄芪精液粉碎加工成小颗粒，按比例加入到鸡饲料里，既可以替代鸡饲料里的粗纤维，还能让鸡增加抵抗力。
3: 你看，这就是黄芪的叶子，先把它粉碎成黄芪叶子的沫，然后再通过这个小型的制粒机，就变成了现在黄芪的颗粒。
0: 为了让黄芪发挥最大的功效，他把黄芪的比例添加到8%，一只鸡一天吃3两，结果鸡吃得浑身是劲儿。没想到出现了频繁的打斗现象，超过30%的鸡因为打斗伤亡。
3: 实际上好的东西也要适量，而我们当初就是想让它体内更多的黄芪因子，黄芪帮助它改善体质，而没想到加的多了反而对于鸡来说是一种负担。让它一开始是好斗的，后来甚至有的鸡导致腿疼，然后卧在那儿不行走。
0: 经过多次试验，他们终于试出2%黄金添加比例最合适，吃后鸡不打架了，抵抗力变强了，不容易生病了。就这么一折腾，普通土鸡变身黄芪鸡，一只卖到158元，还供不应求。
3: 这个原来在固阳县都是用不到的废料。
1: 废料啊？
3: 对，
1: 没有用，
3: 基本上都扔掉，但是在我们手上它却是一个宝，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额外的利润。我们大概能让我们的产品附加值增加30%，然后年收入增加50万。
0: 就这一招变废为宝，带动400多户农户资金入股分红，一年搞出600万产值。与此同时，吴涛涛将黄芪送给加工厂，机器精细切片等深加工，让这里的黄芪更值钱了，年产值达到2.5亿元。
5: 你看这个的放射状非常漂亮，金盏银盘菊花心，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手工的切片方法。老师傅，这也是需要技术的，不是一般人能切。刚说切的有一点薄厚了，有断角了，还有这都不成功。能够成型的这个片儿，要从这里面选10片选一片。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现代化了嘛，是吧？也有这个机器出来，就要比这个要强得多，但它破损率也在3%。
0: 以慢生长助品质，以科技破瓶颈，以跨界融合沿链条，守住道地本色，做出高端品牌。以仿野生闯赛道，以长度定价提价值，以废料利用增效益。荒野之上挖出黄金财富，他们都打破了传统的束缚，走出了差异化的新路，让一根小小的黄芪成为照亮乡村振兴的黄金根。

0: 它是地球上存活至今最古老的爬行动物。
1: 它们只露出了头部和眼睛，
0: 盔甲般的皮肤，锋利的牙齿，十分炸裂的咬合力，
1: 它那一口就能够把我的腰直接给咬断。
0: 但在海南东方市红草村，人们视它为珍宝。今天跟我一起走进海南鳄鱼小镇，探寻鳄鱼的秘密。
1: 一个离远古生物最近的地方。
2: 晨晨，这里有鳄鱼肉干，你猜是哪个？
1: 一来就给我这么难的考题。
2: 对，
1: 鳄鱼肉干我还真的没吃过。这个应该是鱼干，这个应该是沙嗲牛肉干，那么悬念就在这两个肉干之间。要不然我找找帮手，因为这边游客很多，咱们找大家一起来问问好不好。这众口难调啊，大家爱不爱吃啊？会不会爱吃的是同一个口味呢？你们好，打扰一下。哇，都好年轻，应该都是学生们吧？
3: 对的，我们放假来这里旅游的，
1: 专程过来看鳄鱼的。
3: 是的。
1: 看到鳄鱼了吗？
3: 没有。
1: 太好了，没看到鳄鱼不要紧，咱们先尝尝鳄鱼肉干。
4: 哪个是鳄鱼肉干？
3: 这么多哪个？
1: 问我吗？好像我知道似的。要不咱尝尝，我们品尝一下哈。
5: 对，然后这个是鳄鱼肉干。
2: 这是鳄鱼肉的，
5: 试一下。
1: 这个肉干我一尝，有点像那个鱿鱼干味儿，稍微有点点腥味儿，但是它的肉质很绵软，比那个牛肉干儿咬劲儿没那么韧。这个刚才我也尝了一下，那个筋呢比较多，要这么瞪一下才能下来。
6: 这个相对于这个
5: 的话，我吃的那个有点像牛肉干。
1: 大家共同用手指出你们觉得满意的好吃的肉干，好不好？来，三二一，
7: 这个
8: 我觉得这个、
1: 那我们指的这个肉干是什么肉干呢？
2: 我们得票最多的确实就是鳄鱼肉干。
0: 这听起来吓人，但吃起来却十分美味的鳄鱼肉并不是难以让人接受。而我们今天吃的这种鳄鱼肉干就来自海南省东方市三家镇红草村。这个小村庄原本是依靠传统农耕的贫困村，引进鳄鱼养殖产业后成功打造鳄鱼小镇，摇身一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那这些凶猛的鳄鱼是如何为红草村带来巨变的呢？现在我们一起出发，开启鳄鱼小镇的冒险之旅。
1: 这边温度好热，感觉已经达到了35-36度的气温，看来鳄鱼是喜欢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您好，几位，打扰了。几位都是鳄鱼场的工作人员？
9: 对，我们的探讨啊，我们的一个池怎么搞到100万？
1: 远景很恢宏嘛。
9: 对，绝对搞到100万池，我们就一个池100万。
1: 听您的口气像是鳄鱼爸爸，不应该是鳄鱼妈妈。我来找鳄鱼妈妈的，咱这里我看也没有女性呀。
10: 有啊，

0: 鳄鱼妈妈
1: ，那我过去找找好不好？
2: 找一下鳄鱼妈妈。
1: 好，这位鳄鱼爸爸一直在说100万，100万，看来这个前景真的很不错。咱们去问问鳄鱼妈妈是不是这么回事？在这儿呢。您好，哇，您是鳄鱼妈妈吗？您好，您好。鳄鱼妈妈在我印象里面应该是比较凶悍的样子。
3: 我也很凶悍。
1: 没有，哇，好多肌肉，您再使劲用力一下。果然是，一看在这个养殖场工作了很多年。哎，
3: 对，从事这个。
4: 这位看起来皮肤黝黑、肌肉健硕的鳄鱼妈妈是这里的饲养员。37岁的她，自从2017年来到海南省东方市红草村，就从一个博物馆的讲解员，成为了这里远近闻名的鳄鱼妈妈。听说这里每一只小鳄鱼的诞生都离不开她。
3: 我们主要是种植物的目的是因为我们鳄鱼它养殖的那个尾水嘛，可以用来浇灌我们的果树，这就是废物利用，就不会存在有污染了，
1: 是一个生态链来着。
3: 对，一个生态链，
1: 很好的一个仿生态的环境，
3: 对，
1: 鸟语花香，没想到鳄鱼生活环境这么好。
3: 是的，
1: 我看到鳄鱼了。
3: 对，是去年的那个鳄鱼吗？啊、哦，看一下我们的大鳄鱼。
1: 这还只是小鳄鱼，
3: 对，小鳄鱼。
1: 但是他们住的都是联排别墅，
3: 对，
1: 对不对？中间还有泳池，
3: 对，对，
1: 看着很惬意。有的晒太阳，有的在游泳。
3: 对，要
4: 生态养殖是鳄鱼小镇的特色。东方市属于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降雨量偏小，日照充足，年平均气温25摄氏度。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非常符合鳄鱼的原生态养殖条件。而眼前的这种鳄鱼别墅的布局也是经过反复研究搭建而成的。为防止鳄鱼向外逃逸，保证安全性，养殖场的内池中设2道石墙、2扇铁门，外池搭建铁丝网，做好防护。但对于从没有近距离接触过鳄鱼这类凶猛动物的我来说，即使环境优美，却依然能感受到危机四伏。
1: 它们只露出了头部和眼睛。
3: 对，因为现在是太阳特别大，温度高，所以它到水里面去降温去了。
1: 我的汗毛，妈妈不是鳄鱼妈妈，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能看到吗？
3: 对，发抖了，没事，我牵着你。
1: 有鳄鱼妈妈在。哦，看到了，
3: 看到了。
1: 感觉它们像变色龙一样，您看它们头部都是绿色的，跟这水面融为一体。现在我所看到的大概也就10几只左右，这里边一共潜伏着多少条鳄鱼？
3: 这里面有300多条。
1: 有300多条？
3: 对。
1: 它们什么时候一起出来呢？
3: 傍晚的时候，温度不高的时候，就是27、28度的时候，它就会上来了。
1: 您这一个鳄鱼池看上去大概是2-3亩地左右。
3: 是的，是的。
1: 那像这样大的面积的鳄鱼池有多少个呢？
3: 我们整个鳄鱼小镇的规划是8000亩，就现在已经有开发市已经有2000多亩了，都是在做鳄鱼的养殖。全国80%的鳄鱼苗都是来自我们的鳄鱼小镇，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鳄鱼养殖基地。
1: 那种类大概有多少种？
3: 种类的话有4-5种，像我们现在常见的，像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暹罗，然后也有尼罗、湾鳄，这是国家所允许的养殖的这个3个品种，然后还有杂交，还有我们的美洲鳄，是专门用来做那个研究的，那个是不在这个售卖范围之内。
1: 哦，很多鳄鱼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品种。
3: 对对对对。
1: 那您这是个可移民的城市啊，都不叫小镇了，不是鳄鱼小镇，是鳄鱼小城。
5: 它的背部像一个个小钢刀一样，特别的尖锐，看起来很光滑，实际上触感是跟这个看感、观感跟触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话已经不会说了，因为我好激动。
4: 鳄鱼因其皮、肉等多方面的经济价值，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养殖动物。自2003年起，我国就将暹罗鳄、尼罗鳄、湾鳄列入可商业经营利用的野生动物名录，并于2019年纳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从2015年到现在，红草村鳄鱼养殖企业达到36家。约占全国鳄鱼养殖面积的30%。那这里养殖的鳄鱼到底有什么特性呢？
1: 张着嘴。 嘴呢？这是准备攻击我们吗？
3: 不不，它是在休息，它是在保持它的身体的温度的一个平衡。我们看一下鳄鱼它

0: 是没有舌头的，
1: 里边黄黄的肉色的那不是舌头，
2: 那不是舌头。
0: 它的牙齿上面也会有细菌，口腔里面有细菌，然后它会通过我们紫外线，然后给它的嘴巴里面消毒杀菌。
1: 哦，还有散热，那岂不是有点像小狗狗一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朋友们，什么叫做望而生畏，就一直的想往后退，不想接近它。都说水底鳄鱼连影子都吃。
0: 对，
1: 那我们两个大活人在这里，会不会激起他想要就是猎捕的那种欲望？
0: 不会，因为我们人工养殖的话是会定期给他喂食的。
1: 啊，
0: 为什么会有鳄鱼攻击人类事件？重点是他把人类当成了一种食物。野外的鳄鱼它食物没有像我们养殖的那么丰富，
1: 嗯，
0: 所以它才会攻击人。我们人工养殖的话，基本上是2到3天就会给它喂一次，
1: 嗯，
0: 喂的数量大概是2000斤左右，所以它吃饱了，它不会去攻击人类的。
1: 它的牙齿虽然短小，但是都很锋利。
0: 它的牙齿，它一生会换50次，
1: 那应该是几千颗牙齿了。
0: 对，它就是它的嘴巴里面，根据每个鳄鱼的品种不一样，它的牙齿的数量是不一样。像我们这个暹罗鳄的牙齿的话，它一般是带40颗左右。
3: 鳄鱼是一种冷血卵生爬行动物，由于能像鱼一样长期在水中生活，故而得名鳄鱼。成年鳄鱼长可达4到7米，防御力强大无比。它们的皮肤非常坚硬，上面还生长着盔甲一样的鳞甲，就像全身布满甲胄的2栖坦克一样。
1: 它穿的都是青铜战甲，都不是铁甲了，那个刀枪不入。
0: 对，我们鳄鱼啊，它的表面有一层那个甲片，而且像为什么我们做鳄鱼的养殖，因为鳄鱼的血液和肌肉里面的含氧量是其他动物的100倍，就经常我们自己在养殖过程中发现的话，鳄鱼打架，它经常会打架，伤痕累累，伤可见骨的一个伤口是不需要人工去干预给它治疗的，它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好。
1: 您应该知道，在很久以前，人们把这鳄鱼啊，甚至比成龙，土龙是吗？
0: 对，古代的时候，其实就有人在食用这个鳄鱼了。它是属于一个珍品类的，是属于王公贵族才有机会享用到的。而且我们的《李时珍菜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记载，食用鳄鱼肉对人体的一些有益的一些方面。
1: 而且宋朝有位诗人曾经诗里面有它，叫西坛养鳄鱼。
0: 对，
1: 那时候就有人养鳄鱼了。
0: 是的，是的。
3: 据历史记载，我国早在4000多年前的夏代就开始利用鳄鱼，到了商朝，鳄鱼肉即成为王公贵族的桌上珍品。明朝的中医学家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书中论述，男人珍其肉以为嫁娶之敬，意为南方人把它作为婚嫁宴客的上品，具有健体强身、护肤美容的功效。但对于鳄鱼妈妈来说，养殖鳄鱼就要对鳄鱼的脾气秉性有着十分的了解，而这少不了与它们近距离接触。
4: 可以抓了，
1: 这是我头一次体验近距离的和这么凶猛的动物近距离的接触。听到声音了吗？发出的嘶哑的吼声。
5: 好，
0: 等一下，让他先冷静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动他了。
1: 对，
0: 他现在还有一个缓冲的一个氛围，他的尾巴刚刚是弯着的，就说明知道我们有人来了，他已经有警觉性了。
1: 嗯，
0: 让他放松的时候，他的尾巴状态是拉直的。
1: 我们现在静静的等待，不要让鳄鱼产生特别强的紧张感，让他们放松下来，对吧？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0: 摸尾巴。
1: 摸尾巴。
0: 对。
1: 嗯，为什么要摸尾巴？
0: 让我们的主持人来感受一下。
1: 这个目的是让我来感受吗？不是来检查一下他的身体状况吗？
0: 不好来检查，就是让你来感受一下我们养殖鳄鱼它的情绪，因为现在就是可以看到它情绪已经放松了。怎么样？还是要不换个检查身体状态？
1: 哦，好。
0: 那你没法检查，你就摸一下它的尾尖。
1: 我明白了。
0: 你得检查，你得停下来检查。
1: 我明白了，就是您就是为了让我们观众朋友，我带着观众朋友近距离的来感受一下鳄鱼的习性。
0: 是的，
1: 还有咱们这么近距离之后，确实是压迫感特别的强烈。那个鳄鱼在慢慢的，
0: 对，它已经
1: 往我们靠近了，有没有看到？摄影师千万要小心哈！我想问一下，如果它攻击我们的话，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0: 像它现在这个状态，慢慢游过来的状态，它是在观察。
1: 嗯，
0: 然后再上来的话，它会停顿一下，然后如果它把你当成食物，它会有一个就是说警惕性，让你放松警惕的时候它才会来攻击你。而且我们养殖鳄鱼它不会是一下就冲过来去攻击你，它会有个
1: 慢慢往上爬。
0: 对，它会进

0: 待时机。
1: 而且来之前我已经搜索过了如何保护自己。如果鳄鱼咬住你的胳膊进行死亡翻滚，你要配合它旋转，你不能跟它硬拽。还有一点就是用我们的手去抠它的眼睛、耳朵、鼻子。当然了，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
0: 对不对？
2: 说实话，作为一个女生，让我去摸鳄鱼尾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我身边的鳄鱼妈妈却看起来十分轻松。
1: 真的能摸吗？
0: 真的能摸，来，
1: 我摸呀。
0: 我抓着你手摸还是怎么样？
1: 你先摸一下，我看看好不好？
0: 行，走近一点，来，进来近一点没关系，来，哪有？没事。
1: 你确定摸它不会突然掉头吗？
0: 不会，
3: 掉头很难。
0: 它很大，它体积大，庞大。对，因为我们这样蹲下的话，就不会让它有那种压迫感。
1: 大家只。慢慢摸一下，
0: 你来呀，你我摸了之后就你摸，你站近一点过来，你手没那么长。
1: 我摸好。哦，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公鳄鱼还是母鳄鱼？
0: 公鳄鱼。
1: 怎么看出来的？
0: 你看它的体积，我们公鳄鱼它的体积会比母鳄鱼要大很多。如果再还要观察的话，就要把它翻过来。
1: 它像一块巨大的岩石，大家要想象一下。它在这个地球上已经生存了2亿年了，甚至比恐龙更长的时间。能够存活至今，肯定有它的智慧法宝。
0: 对，鳄鱼它很聪明的。
2: 在鳄鱼妈妈的鼓励和保护下，我第一次体验了摸鳄鱼尾巴。
1: 它的背部像一个个小钢刀一样，特别的尖锐，看起来很光滑，实际上触感是跟这个观感跟触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话已经不会说了，因为我好激动，不光光是害怕，还有近距离接触的那种震撼感。
0: 对，
1: 它有触感吗？
0: 对，它前面这一块，它的触感是没有那么灵敏的。你往前，它的触感就很灵敏了。比如说，我想去坐它尾巴上面，它就会立马感受到，它就会跑，它会给我们警告。
1: 像您这样哈，一位女性来说，能够这么勇敢地做出这个动作，肯定有很长时间的经验了，对不对？
0: 一定是在专业人士，然后在安全措施下我们才可以。而且你要确保这条鱼它不会攻击你。鳄鱼它有警告，就像它这个尾巴弯得很起的话，就是它已经知道有人来接近它了。它是一个放松的状态的话，它整个身体都是放松的，而且尾巴都是直直的。像这位稍微弯一点，就是它已经稍微有一点点警惕，但是它知道我们不会伤害它。
2: 鳄鱼的尾巴主要由骨骼和肌肉组成，表面覆盖着一层鳞片，尾巴会保存脂肪，但鳄鱼妈妈又给我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将鳄鱼尾巴提起来。
1: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0: 还有把它提起来，你敢不？
1: 不敢了。
0: 对，
3: 好了，
1: 真的可以了。
4: 你站起来嘛，站起来。
0: 啊，不敢了，我站起来。
2: 不得不说，鳄鱼妈妈真的很勇敢，二话不说，直接将鳄鱼尾巴拎了起来。而提起尾巴，是为了看看鳄鱼的尾巴是否符合眼前这条鳄鱼的体重配比。而尾巴也是鳄鱼们游泳和捕食的重要工具。
4: 好，松了，
3: 来松了，我们一起松手。
1: 哦，好沉啊！这个尾巴都有30斤左右，这个尾巴。
0: 对，自己轻。
1: 好沉，
0: 这已经很重了。
1: 哎，好了，可以了。
0: 没事，它没有动。
1: 可以了吧？
0: 对，看它的反应就知道了，它现在没有动。好。
1: 老虎尾巴摸不得呀，老虎屁股摸不得，但我今天竟然摸到了鳄鱼尾巴。它不想吃鱼，它会分辨的，它挑食。哇，真的，这虽说鳄鱼不会咀嚼，但是它那一口就能够把我的腰直接给咬断。
2: 虽然是人工饲养的鳄鱼，但它本性还是十分凶猛的冷血动物。一般情况下，只要被鳄鱼咬住，就难以在鳄鱼的死亡翻滚下逃生。而且成年鳄鱼的咬合力近2000斤，可以说除了大象、河马外，鳄鱼几乎没有对手。那么问题来了，养殖的鳄鱼是否还有如此威力呢？鳄鱼妈妈特地带我们进行了一次钓鱼试验。
1: 把这诱饵绑在绳子上，一般都给它什么吃呢？
0: 我给它鸡呀、鱼。
1: 这是咱们

0: 特产文昌鸡吗？
1: 真的是啊，
2: 这个文昌鸡，
1: 而且肉质特别的鲜嫩。
0: 好，感受一下哈。哦，先引诱它一下。
2: 对，还放低一点。
0: 再放低一点。
2: 还不够低。
0: 还不够低吗？哎呦，好紧张。
2: 还不够低。
0: 好快呀，很快就把那只鸡给撕开了。
2: 对，
0: 它的咬合力是非常厉害的。
2: 对，
0: 能达到多少公斤呢？
2: 它这个咬合力达到1.5到2吨左右，
0: 那就是2000公斤左右了。
2: 对，是的。
0: 哎呀呀呀，有人打起来了。
2: 对，抢食，看到没有？
0: 所以您看，鳄鱼抢到食之后会把食物拖下水的。
2: 是的，是的。
0: 哦。如果是活体的话也会拖下水。
2: 对，它不是咬死，它是窒息死。
0: 哦，实际上它制服猎物的绝招就是拖下水。
2: 对，让它窒息而死。
0: 窒息而死亡。
3: 鳄鱼嘴巴闭合的一瞬间爆发了剧烈的响声，随即便将食物快速地拖入水中，可见鳄鱼并不如看起来那么笨拙。
0: 我们再看一下哈，它剩下的一半还在，说明我们绑得比较紧。来一下，怎么样，导演？钓鱼钓的还好吗？
4: 挺惊险的。
0: 刚才那个力道感觉到了吗？
4: 感受到了，
0: 震撼力。
4: 我感觉我作为一个男生，还这么壮，我觉得我都承受不住他的力量。
0: 看我这个手，刚才被震了一下，木头已经变红了，这卡了一道印出来。来，放一下啊。
2: 放他口里上。
0: 您别说，这放的一瞬间还是挺吓人的。他会跳起来吗？
2: 他不会。放手，让他自己去咬他。看到了吗？
0: 听到它的咬合力的声音了吗？啪的一下子，
2: 你看，这样，你看，
0: 这真的不是开玩笑。他们真的不怕人，闻到食物的味道都过来了，
2: 从远远的地方都游过来了。
0: 刚才那个咬合力，您听到了吗？好像是有几吨的物体，重重的摔在了地上一样，砰的一下子，好像那个易拉罐爆炸的声音，砰。这养殖鳄鱼真的有风险，
3: 因为食物的诱惑。越来越多的鳄鱼朝我们围了过来。
0: 啊，这多少斤？
2: 这个有10几斤吧。
0: 所以它吃的非常好，伙食，又是文昌鸡，又是咱们当地的青鱼。
2: 对，
0: 来看一下哈，是不是体格最大的？
2: 对，那个棍子
0: 战斗力越强。
2: 这样挑起来，是的。放中间了啊，放中间了啊。
5: 早就开始。
0: 哎，它不想吃鱼，它会分辨的，它挑食。
2: 哎呦！看到没有？
0: 没人跟它抢。
2: 对。
5: 好啊，
2: 还有鱼，看看，
0: 哇，真的，这虽说鳄鱼不会咀嚼，但是它那一口就能够把我的腰直接给咬断。
2: 是的，来，我们换一个。
0: 真的腿软，观众朋友们，不是开玩笑。而且它们张嘴的时候，感觉是180度张开的。
3: 鳄鱼妈妈在投喂食物的同时，也要检查它们的吞食状态。只有健康的鳄鱼。会对我们的投喂产生强烈的兴致以及相互争夺的行为，但作为咬合力极强的动物，除了这些它们爱吃的食物，其他坚硬的蔬菜，鳄鱼会不会选择呢？
0: 看它能不能用嗅觉闻出来，如果不咬的话，说明真的挺聪明的。哎呀，
4: 我啊呀！
0: 来，先看一下我们的导演在跟它拔河。哎。
4: 导演咬到绳子了，
2: 咬到绳子，
0: 咬绳子怎么办？哎，我们导演真的是费了9牛2虎之力，导演拼尽全力了吗？
4: 害怕害怕，
0: 被咬掉了。我们看看上面有没有牙齿的痕迹，就是从前面到后面，实际上是有一个这样斜线这样下来的，而且这个牙齿还是很平均的分布在这里。咬力非常的强，
2: 对，咬力
4: 太强了。
0: 刚才感觉怎么样？
4: 我差点感觉我要小命没了。
0: 有没有要被他
4: 交代在这儿？
0: 有没有有种被他要即将拖下去的感觉？
4: 感觉就真的就下去了。
0: 请问一下，您的体重是多少？
4: 很重。
0: 用您那个尴尬的笑声，我大概数了一下，260斤左右。
4: 好，没问题。
0: 来问一下鳄鱼妈妈。这鳄鱼体重多少？
2: 这个像我们刚刚咬的那一条鳄鱼，大概是300斤左右吧。
0: 对，那其实跟您差不多，这个体重，
4: 是差不多，
0: 势均力敌。嗯，好不好？再体验一下。
4: 和鳄鱼大兄弟再来一场。
0: 这真的是拔河了。哎呦！呼！导演。
4: 可以，这次疯狂直接咬断了。
0: 等一下，

0: 羞，因为你敢从鳄鱼嘴里面呛试试。
1: 它不会。
0: 鳄鱼还挺腥的，有它嘴里面的味道。来问一下鳄鱼妈妈，您第一次喂它们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2: 害怕。

0: 抢食。像我们进食的话，要跟鳄鱼怎么样的去避免这种危险事情发生，带什么样的工具，要跟它保持多远的距离，这都是有要求的。
1: 说真的，我很佩服鳄鱼妈妈的勇气，因为只有在夜幕降临下，鳄鱼会出来越来越多，因为气温降下来了，凉爽嘛。但是我们同时也觉得心惊胆战，感觉身处热带雨林当中，原始森林里边。
0: 晚上的鳄鱼它是最危险的，最凶猛的，它会顺着灯光然后朝着我们的人走过来，然后所以我们晚上去池里面进行捡蛋呢、挖蛋的话，就是一定要更加的就是安全措施要做到位，然后保护的人员要到位，工具要到位，
1: 还要去挖蛋。
0: 是的，
1: 现在没蛋状态都已经这么危险了，那挖蛋。
0: 对，
1: 观众朋友们不要转台，我们现在去看看鳄鱼蛋好不好？
0: 可以。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三，入木三分。低头弯腰，
1: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4: 你在前面只管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5: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6: 传说中的佐餐神器干谷辣椒，
7: 400年的种植历史，干谷种出这个品种来就是香，香而不辣，这就是我们干谷辣椒的特点。
6: 香麻可口的极致诱惑，干谷花椒，
8: 咱们独特的地理条件种出来这个花椒，最高的话达到45个麻度。
6: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提起美食，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以多样的小吃征服了食客的味蕾，它就是甘肃省天水市。而这些美味的精髓就在于辣椒和花椒。据说当地的七寸红辣椒香而不辣，入口醇厚鲜香，而大红袍花椒同样香气馥郁醇厚。那它们到底味道如何呢？让我们一起去尝一尝吧。
1: 哎，小哥你好。哎，我看这么多人，咱们这边就是

0: 有名的然然宵小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哪个是然然啊？
1: 这个是然然
0: 啊，这个是然然。
1: 哎，对对，粘在手上不才就是。
0: 哦，就是粘手的意思。
1: 哎，对对，然然、
0: 啊。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1: 洋芋淀粉做的。
0: 洋芋淀粉。
1: 哎，对对对对。这个就是老老。
0: 啊，这个是老老。
1: 这个就啊，就这捞下来就是老老。
0: 啊。
1: 然后用这个刀削削成那个长条，就是宵小。
0: 啊，就是宵小。
1: 哎，对对对。
0: 啊，这个是什么？
1: 凉粉。
0: 凉粉。
1: 哎，对对对。啊，
0: 那您能不能帮我们做两碗，我们尝一尝？
1: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给你捞个捞捞哦。
0: 好嘞。然然，您也帮我们来一份尝尝。

0: 来，潇潇。哇哦！让我们来尝尝这个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一碗是捞捞，哎呀，看看油亮油亮的，
1: 哇，很好吃，
0: 凉凉的，有点像凉粉。娇娇，这个娇娇
1: 口感明显更筋道一些，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厚，
0: 更有嚼劲。来看看最后一碗然然是什么味道。哦，怪不得很粘手，这个吃起来很 Q 弹，然后它有点这个洋芋淀粉的香味。
1: 你看咱们的这种小吃名字还都特别萌，然然啊，捞捞，
0: 潇潇，
1: 都是这种很萌的名字，意想不到。
2: 老板，把这瓜瓜给我看一下。
3: 好，啥都要啊。
2: 啥都要。
0: 姐姐，这个就是咱们这边特别有名的小吃呱呱是吗？
3: 对对对，这个就是咱们天水早点呱呱。
0: 我也想尝尝，您给我调一碗。
4: 对，好的。
0: 哎呀，太快了！我也来尝一尝咱们这个最萌小吃呱呱。
3: 嗯，搅拌均匀是不是特别有味？嗯，
0: 辣椒的香气还有这个麻酱的味道非常的浓。
3: 对，哎，
0: 那为什么叫呱呱呀？
3: 咱们锅底的锅巴就叫了个呱呱，所以这一碗呱呱也就是这样子而来的啊，
0: 一个小谐音。
3: 对，
0: 那您两位是什么关系啊？
3: 我两位是母女关系，这是我的妈妈，其实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做这个呱呱。这个店已经有53年的历史了，是从我奶奶开始的。我是我们呱呱的第六代传承人，我母亲是第五代传承人。哎呦，
0: 太荣幸了。咱们天水也特别火，带动了很多我们地方的景点啊，包括小吃。
3: 对对。
0: 那咱们这个店里面的生意有没有感觉更火爆了？哎呀，
3: 太火爆了，准备一碗碗都不够卖，每天的人是络绎不绝，太火爆了。
0: 也难怪大家喜欢啊，因为真的很好吃啊。这么好吃的美食，制作上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3: 这个有，特别讲究。为什么？就是说现在这个呱呱做的人很少，因为呱呱要经过20几道工序，要准备一天的时间才能出来，然后凌晨2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已经在工作了。因为呱呱是咱们天水人的早餐，咱们早上是5点就出摊了，就特别辛苦。然后传到我的手里的时候，也就深刻的能体会到奶奶啊妈妈的不容易了。
0: 老板您好，哎，咱们这个就是本地特别有名的这个街头小吃串串是吧？啊，
5: 底下确实都爱吃的很。
0: 年轻人都爱吃。
5: 都爱吃。
0: 我们也尝一尝。
5: 好，像我这个酱料都是我们本地的花椒。啊，
0: 本地的干谷花椒。
5: 哎，对。啊，像我这个花椒辣椒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哦，
0: 花椒特别的好吃。
5: 啊，特别的
0: 特别的香。
5: 香就是啊。
0: 来，我们尝一尝。嗯，确实是这种香辣香辣的味道非常的浓啊。非常好吃，

除了辣椒的这种香辣的味道，还有一股花椒麻麻的这种香气，非常的特别啊。这也是我们当地很有名的，老板刚才说的是干谷的花椒。

0: 奇特之处呢？让我们去看看吧。
1: 哎，大哥。
2: 哎。
1: 哎，您好，我问一下，这边种的是咱们甘谷县的这个大红袍花椒吗？
2: 啊，就是这大红袍花椒。
1: 啊，那您知道这附近谁家种的最多吗？
2: 那我们家算一个。
1: 哦，您家就算一个
2: 啊？
1: 那我下来找您吧。
2: 行。
3: 哎，大哥您好。
2: 哎，你好。
3: 你好，您怎么称呼？
2: 啊，我们是那个种花椒的，大家都叫我小胖。
3: 啊，小胖大哥。
2: 对。
0: 龚世杰，甘谷花椒集散交易中心负责人，全家几代种植花椒，对花椒的种植技术和品种特性了如指掌。
3: 我刚才听您说这个，您在这边就算是种花椒比较多的。
2: 我爸合作社种的这都是，你看这几个山头都是咱们家的。
3: 哦，这几个山头都是
2: 啊？
3: 那能有多大面积？
2: 这加起来就500多亩了。
3: 500多亩
2: 啊，
3: 都是咱们家种的花椒。
2: 咱们家种的，我爸他们种的。
3: 那您是一直跟着家里面种花椒吗？
2: 没有，我小时候是在地里花椒地里面长大的嘛。那后来呢，我就去到深圳了。有一年过年回来嘛，就是家里面也种了花椒了，种了这么多。但是呢，咱们的花椒呢，就是影响力不够大，啊，但是咱们的品质又很好，销路这一块呢就比较单一。那我呢又是做贸易这一块的，所以说我就回来了，就想着拓宽渠道，把咱们产品助力的走出大山，
3: 来帮助家乡致富。
2: 对对对对对，咱们独特的地理条件，就是说种出来这个花椒麻度特别高，可以达到40多个麻度啊，最高的话达到45个麻度。
3: 45
2: 啊？
3: 啊，那普通的花椒能够有多少麻度啊？啊，
2: 您像咱们的那个秋油椒，这个麻度就是20多个麻度，相当于高了一倍。
3: 哦，
2: 对，
3: 就是比普通咱们在家里面吃的花椒麻度上面要翻一倍
2: 啊，翻一倍。就特别麻，
4: 基本上很高了。
2: 那您可以说个绕口令吗？
3: 哎呦，还不给我，我先为什么说绕口令？
2: 你先说一个，
3: 我先说一个
2: 啊。
3: 44，十是十，十四是十四，40是40。
2: 好，
3: 多来几个，我倒要看看它有多麻。
2: 好，你尝一下。
3: 要嚼吗？
2: 不用嚼，你放嘴巴里面放几秒钟。
3: 不用嚼，
2: 不用嚼。你可以了，可以了，你等一下话都说不出来了，太麻了。你现在还能说话吗？
3: 还可以，还可以。我觉得还不错。
2: 你没有感觉到麻了？
3: 哎，我后悔了。哥，
2: 那你再说一个绕口令。
3: 多来几个，我倒要看看它有多麻。吧，像过电一样。吧，像过电一样。哎，我刚才应该听话，我不
2: 对你。
3: 哎，我不行了。
2: 你赶紧喝点水，喝点水。猛喝猛喝，大口喝大口喝，漱一下嘴，漱一下口漱一下口。
3: 啊，感觉现在恢复了一些，
2: 恢复了一些。
3: 感觉其实那种很苦很涩的感觉不重，
2: 对，
3: 甚至有一点点甜
2: 啊，
3: 有一点点香
2: 啊，
3: 但是这个麻的感觉一下子上来以后，啊，真的觉得整个嘴巴全都是那种通了电一样的那种感觉，哎呀。
5: 天水美食的精彩不仅得益于甘谷花椒的麻，更与辣椒的香密不可分。只需要一勺甘谷辣子，即可让美食的滋味又增添一重劲爽醇香，让人回味无穷。甘谷辣椒随着天水麻辣烫而火遍全国，到底这个辣椒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6: 不是没有货，我们每天加班加点的在做，您耐心等待一下，现在订单都排到1周之后着，您稍微等一下啊，我知道您这边也着急，现在要干过来特别多啊。行，那先这样，我一会儿再跟您回啊。
3: 您就是甘谷辣椒合作社的何大哥
6: 啊？是。
5: 何志斌，甘谷县辣椒合作社经理，从小接触辣椒，对于甘

0: 谷辣椒的种植技术与加工工艺了如指掌。
1: 我刚才看您一直打电话，特别忙。
2: 哎呀，最近呢就是电话特别多啊，昨天晚上睡觉又半夜了。工人呢，这边的农民，因为我们收的都是附近老百姓的辣椒，他们浇辣椒的这边生产的加班加点
1: 啊，也都是加班加点。
2: 对对对。哎
1: 呀，我们呀这次来呢是想探寻一下甘谷辣椒美味的这个秘密。那您能不能百忙之中给我们介绍一下甘谷辣椒？
2: 可以，关机就不忙了
1: 啊，关机就不忙了。
2: 对，我办一个
1: 途径。咱们这儿就有，这个就是咱们传说中的甘谷辣椒吗？
2: 对，这个呢就是甘谷辣椒七寸红的品种，就是这个是我们甘谷县独有。您看这个现在弯曲的，它如果长了之后就这么长，基本上就是七寸，二十多公到三十公分了。然后是因为它是在长到基本上七寸左右，它就红了。这个辣椒啊，为什么说天水麻辣烫用甘谷辣椒它特别香？因为经过就是说我们农业农村厅的检测，我们甘谷辣椒有三种独有的物质：人泉、丙烯泉、辛辛泉，这三种物质甘谷辣椒独有。这根据全国的县椒进行了一个对比检测，所以说它自带那个香味啊。
1: 嗯，确实是有一点果香的感觉。那它跟生长环境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2: 这个呢，因为我们甘谷县的海拔在1400到1500左右，它平均生长在就是说旱作辣椒。甘谷呢又昼夜温差大，平均一天的这个温度的温差到十几度。然后我们这边都旱作辣椒，就是提前靠雨水吃饭，雨水灌溉的这个辣椒呢，它生长得更好。嗯啊，能自激发
1: 那种养分更多一些。那应该我看这边这个日照的时间是不是也会对这个辣椒的这个品质有一定的？
2: 对对对，像正中午的时候它就日照特别足，到晚上的话它就温度特别低。400年的种植历史，甘谷种出这个品种呢就是香。说不如尝，我直接带您去尝一下我们甘谷辣椒的香味。哎，
1: 太好了。嗯，哎呦，好香啊。嗯，
2: 您先，我们再品尝，先吃辣椒，然后再跟蘑菇一起吃。
1: 它闻起来也没有那种辣椒的那种很呛鼻的辣味儿，
2: 对，
1: 是那种很厚的那种香气。这个吃到嘴巴里以后，真的没有那种很辛辣的那个味道。而且它的那个颗粒感，感觉还挺有嚼劲的。
2: 对，
1: 那我再就着这个馍馍，我再来尝一口。
2: 您大口吃，不辣。
1: 哎呦，好香啊。它吃进嘴巴里边，然后就是这个馍馍的感觉，那个油配上咱们的这个辣椒的颗粒，哎呀，感觉好香，太美
2: 了。这就是甘谷辣椒的特点，香而不辣。但你说不辣吧，它还稍微有点辣。
1: 确实是，就是现在嘴巴里面是稍稍有一点那种水果的那种甜香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这就是甘谷辣椒的特点。
1: 何大哥，那您家里面是不是也种辣椒啊？
2: 我们从小跟辣椒打交道，现在我一闻我就能闻见。哎呦，
1: 那我得给您上点难度了，您敢不敢接受挑战？
2: 没问题。
0: 从小种植辣椒的何大哥对于辣椒可谓是了然于心。我们现场准备了8种不同品种的辣椒，磨成粉之后的辣椒面在外观上几乎毫无差别，用热油激发香味之后，何大哥是否能仅凭对于辣椒的了解判断出辣椒的品种呢？我们拭目以待。
1: 这个是不是准备的差不多了？
2: 对，
1: 有几分把握？
2: 10分。
1: 10分，咱们一个一个来揭晓。

0: 子弹头。回答，正确。来，第二碗。
1: 朝天椒。
0: 朝天椒。又正确。来，第三个。
1: 灯笼椒，这个是我们干果辣椒七寸红，这个是那个螺丝椒。
0: 你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不改了。
1: 不改了。
0: 没有什么难度啊。来，我们第六碗。

0: 胶。哎呀，难不住啊，魔鬼胶，回答正确。来，我们看看这一碗是什么。
1: 这个二荆条，现浇的一种。
0: 二荆条，正确。最后一碗了啊，如果还是正确，那我们就挑战成功啊。来，
1: 这个没啥味道，板椒。
0: 回答正确，
2: 全部正确，挑战成功。
0: 您简单的给我们这个讲一讲，其中有没有什么窍门？因为我看起来啊，没有什么差别啊，而且闻起来，咱比如说就这两碗，闻起来我觉得
1: 这个我也是说闻的时间少，一下子到鼻子边我就能辨别出来。嗯，因为这是我们当地辣椒，我们常在吃啊，它这个味道特别熟悉。再到它本来自带的这个就是香味儿。嗯，
0: 那我刚刚看您往这个几个碗里面去泼了热油。
1: 对啊，
0: 这个是什么目的？
1: 这个就是热油一泼能更能迸发出它的香味儿来
0: 啊，就是用热油来激发出这个
1: 辣椒的这个
0: 里面的香味儿。那您刚刚给我们介绍了两大干谷辣椒香而不辣的这个秘密，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1: 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加工工艺。哦，
0: 加工工艺。
1: 对，我们干谷辣椒有400年的这个种植历史，也有400年这个传统的加工工艺。走，我带你去看看。
0: 走
1: 走。好，我们去这看一下我们的制作工艺。这是我们的炒锅，我们干谷辣椒为什么好吃，就是我们的加工工艺，用纯菜籽油再加明火炒制，把它干谷辣椒那个香味激发出来。哎，
0: 那为什么这个炒的时候一定要用明火？因为现在我看都是这种机械化，对吧？
1: 对，其实这个也可以做成电的，但是我们坚持用明火，因为明火炒的香，
0: 明火会更香一点。
1: 对，就好比说咱们农村之前的大灶上的那种饭做鞋香，就是因为用的明火。哦，
0: 所以我们把这个传统的工艺给它保留到这个机器当中。
1: 对，不仅说是它的原材料自带香味，而且跟我们的加工工艺也有关系，还有地理因素，这有三个因素才导致它干谷辣椒跟别的与众不同。
0: 大哥，您现在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呀？
3: 我们现在一天工作17-18个小时呢。
0: 17-18个小时？
3: 对。哎呦，
0: 您觉得现在这种工作强度累不累？
3: 太累了，要不是我们干谷自己种的辣椒，我早就不干了。
0: 虽然说很累很辛苦啊，但是这个看着我们麻辣烫火了，看着咱们干谷辣椒火了，内心当中是不是也觉得很开心很自豪？
3: 对，很开心，特别开心。
0: 哎，我看大哥这个铲的挺卖力气，我也想试一试。
1: 可以可以，
0: 我也可以试一试，大哥。
3: 来，你试一试。
0: 来，让我也来感受一下。哎呀，没有什么难度啊，这个。
1: 往里面怼。
3: 哎，这你一天铲上17-18个小时，你再试一下，难不难？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话说早了。确实很辛苦啊。
1: 对对。

0: 面我再带您参观一下我们甘国家卫士巷的秘密。
1: 啊，后面还有？
0: 还有啊，
1: 走，那您这个继续忙。
0: 啊，
1: 好，来，咱们继续往下。
0: 这就是甘国家的秘诀，十点加工。
1: 啊，我看下面是装了这个电动的电机了。那为什么已经有这种自动化了，还用这个很传统的这种石碾？
0: 这就是传统的一个工艺，因为它这个是低温研磨，低温研磨呢能保证辣椒的个营养物质、
1: 营养物质、
0: 维生素、胡萝卜素等。
1: 啊，
0: 机器粉呢，因为高速旋转，它那个热量太大，它破坏掉辣椒的一些物质、
1: 营养物质。
0: 对。
1: 我看这么多的这个石碾一起在工作、那为什么唯独这一台没有在转？
0: 哎，这个不是天上麻辣烫火了吗？甘国家也跟着火了，机器也累呀、
1: 罢工了。那通过这个石碾的碾压和研磨之后，能保证我们辣椒的这种营养物质以外，还有什么好处吗？
0: 它的口感会更好。那机器粉出来的一部分，它是高速旋转会破坏掉它的一些口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用传统的工艺。

0: 然后这个东西呢，也是我们全国各地收的，
1: 啊，全国
0: 主要在山西、陕西、甘肃这边。你看，这都是老物件，所以说我们的辣椒粉是香，这是清代的十年脸的。
1: 啊，这个是清代的。
0: 您可以看一下，这有字，大清啊，
1: 大清乾隆16年。
0: 16年，对。
1: 哎，那这个十年大概有多重啊？
0: 基本上有三吨到四吨左右。
1: 3-4吨重
0: 啊，对，
1: 每个也不太一样。
0: 对，每个也不太一样。
1: 但是足以把它研磨得非常的细密。
0: 对，越研越香啊。走，我带您去看一下我们的成品。
1: 好。
0: 就是我们的一个锤片机，然后从这上去把辣椒粉在，这里是真空吸上去，
1: 这是一个真空的管道，可以把辣椒粉吸上去，
0: 对，它吸上去之后，辣椒混合剂进行混合搅拌，然后就会出来一个成品。
1: 那这边呢，就是已经我们通过这个混合机混合好的成品了。
0: 对对对，您看一下，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粗粉、有中粉、有细粉，这个细粉啊就是麻辣烫里面它是那个提色。
1: 哦，所以麻辣烫的汤汁才那么
0: 特别鲜红，对，有细粉它提了个色，粗粉呢就让它能感受到辣椒的那个嚼劲，然后就是
1: 更香，
0: 对，更香，这就是我们混合出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加工工艺，就是合技术混合，
1: 就是把这三种不同的粗细的给它混合到一起，
0: 对，它才有那个香味。
1: 那您继续带我去看一下。
0: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环节，然后现在是在封装，封装完之后我们就会给客户发往全国各地。
1: 我看工人大姐们现在也是一刻不停的在忙活，那也是因为最近的这个出单量会非常大。
0: 对，每天晚上都会加班到半夜12点，为了干果辣椒品牌，为了干果辣椒走出去，因为毕竟家家户户都在种植干果辣椒，他们都会交到我们合作社，然后我们统一的去加工销售。
2: 如果说干果辣椒是天水美食的灵魂，那么丰富的花椒资源就是它的底气，麻辣两种农产品在无数人的努力下成为了四方游客追捧的爆火美食，也早已成为了当地人刻入基因的味觉记忆。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全屋定制，工厂直营，画派慕上，匠心品质，值得信赖。长江号子，做地道重庆味。好种子放心种，轮选207小麦种，精工细作，品质之选，施家派，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莱西西咖啡，匠心制作，品质之选，华旗顺食品。鸡汤哥，真材实料，好味道，实力赢得信赖。欧格纳科肥料，品质如金，匠心好茶，九百春，山东爱意拉拉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品质值得信赖。冰室我选林世界，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3: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是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
1: 这还能做支撑呢，
0: 双手支撑。
1: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立在太难了。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谢谢。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哇，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发烫，
1: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起码安全。
2: 我们的能量
0: 好，
2: 哎呦，这是故意的，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1: 可以。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

0: 加油，海林！
1: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关楼上了啊。
0: 对，
1: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0: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1: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0: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

0: 摸到了什么让帮小妹大声惊呼？
1: 不用啊，它的尾巴在勾我。
0: 你见过海马宝宝吗？你见过海马爸爸生宝宝吗？
1: 像火山喷发一样一蓄力，小海马就从肚子里出来了。
0: 遭遇什么问题让农户损失惨重？
2: 每天就损失2000多块钱。
0: 汪汪团专家能否帮他解决难题？
3: 感觉还有其他的原因，需要咱们再找一找。
0: 现场验证，又是什么让农户万分着急？
3: 盯一下那条，你看。
4: 哎，这个。
5: 哎，闪开，不要吃啊！
0: 煎炒烹炸，海马都有哪些新吃法？
6: 又香又脆，
1: 从来没喝过这么鲜的汤。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拯救失踪的小海马》。你可能见过在草原上奔跑的骏马，在动物园里戏水的河马。但是你见过海里的马吗？海马叫马却不是马。自然界里，海马多栖息在深邃的海洋里，身体虽小却价值不凡，是泡酒入汤的佳品，因此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赶海淘金。徐庆辉正是其中一员，但他养殖的海马却出了问题。本期节目求助人徐庆辉，求助问题：海马产崽少。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1: 忙什么呢？
5: 我在这收点小虫子，用这个水泵在抽这个很小的虫子，把它过滤在这个网袋里面。
1: 抓着了吗？
5: 抓着了。
1: 这什么也看不着啊。
5: 这个虫子很小的，它体长才1到2毫米。
1: 你抓这些虫子干什么呀？
5: 回去喂我养殖的小海马。
1: 特别小的虫子，就1-2毫米，说是要喂小海马。我当时就特别好奇，这小海马得多小呢？
0: 带着疑惑，帮小妹跟着徐庆辉来到海边的养殖场。
5: 我的海马就在这里面的。
1: 海马养大棚里啊？
5: 对。哇，
1: 这大棚里很暖和呀。
5: 18度左右，有利于这个海马生长。
1: 中间那些黑色很密的是海马吗？
5: 是，这就是海马，刚出生的，很小，有1公分那么大。
1: 我知道你为什么抓这种几毫米的小虫子了。
5: 这个小虫子正好它能吃进去啊。
0: 海马没有牙齿，吃东西不能像其他动物一样咀嚼或者撕咬，只能生吞活咽，所以对食物的大小有着严格的要求。一般小海马出生后就要捞出来单独饲喂，养殖户都会根据海马的大小给它们提供适口的饵料。
1: 我看你们海马不养得挺好的吗？遇到什么问题了？
7: 现在是小海马产的量太少了。
1: 小海马产的少？
7: 对。
5: 我现在一共就养了有4000对种马，它每天都在产。4000对种马，每天至少要有30只要在下。按正常的话，一天怎么也要产5000尾左右，现在一天就2000尾左右，太少了，一条就1块钱了，每天就损失2000多块钱。
1: 一个月。

0: 月就好几万。
1: 一只雄海马一胎可产200多只小海马，而徐庆辉这里只能产100只左右，这让徐庆辉非常着急。
0: 哎，这个海马大呀！
2: 这个是我的种马，就是现在已经产小海马了。
0: 它的头真的特别像马的头，都是那种细长的。
2: 对对，它就是形似那个马头嘛。
1: 海马其实是条鱼，它是硬骨鱼纲海龙科海马属的一员，拥有鱼类的标准配置，用鳃呼吸，靠背鳍推进。只不过在进化的路上，尾巴变得卷曲缠绕，还长了个酷似马头的脑袋，海马之名便由此而来。
2: 你可以拿起来看一看。
0: 它咬人吗？
2: 不咬的。
0: 真的吗？
2: 试一下，没事没事。没事。
0: 用的。
2: 你看它嘴很小的，咬不到你的。
0: 是，我感觉它身上一点肉都没有，全是骨头，摸上去感觉都能硌手。哇，它的尾巴在勾我。
2: 它就是靠这个尾巴来固定，把自己固定之后才能休息，不让水冲走了。
3: 做我们的养殖的话，我们就做了一个仿咱们这个大自然界当中的一个像那珊瑚了、水草的东西。
0: 放的那个铁架子就是专门供它们休息的。
3: 对，这个海马就是喜欢群居，互相就是缠绕。聚在一起休息，
1: 自然环境下，海马这小家伙就爱在浅海的珊瑚和海草丛里安身。它身子骨弱，游得也慢，海浪一来就是个老大难。这也让他们练就了一门绝活，用灵活的尾巴死死缠住身边的海草或珊瑚，像船下了锚。为了保命，它还会隐身术，皮肤颜色说变就变。更绝的是，它干脆学着海草的样子直立起来游泳，往海草里一钻，瞬间就没了影儿。帮小妹发现有一些海马离开了栅栏，在水中嬉戏，但是它们的动作很是奇怪。
0: 你看这些海马好有趣啊，肚子挨着肚子，然后嘴巴还挨着嘴巴。
2: 他们是一对夫妻，这个海马是一夫一妻制的，出现这种动作证明他们两个相爱了。老一哥，你看一下。
0: 刚刚就是他俩亲嘴呢。
3: 对，
2: 就是这一对。
0: 他们的肚子都好大呀。
3: 咱们这个是鹏腹海马吗？
0: 它的品种就是这样。
3: 鹏腹海马，所以它这个肚子就大一点。
0: 但是我感觉这个肚子好像更大，摸上去像是气球一样。
3: 这个是就已经怀孕了，这个海马。
0: 它要做妈妈了。
3: 这个你说错了。
2: 这个是海马爸爸。
0: 爸爸？
2: 对呀。
0: 怎么能怀孕生孩子呢？
2: 这个爸爸他肚子有个大的育儿袋，他可以里面装载这个小海马宝宝。
0: 太神奇了。
1: 在海洋里，海马的家庭分工很特别，他们是少见的爸爸怀孕的物种。谈恋爱时，他们会跳一段温柔的贴面舞，之后妈妈把卵产进爸爸的育儿袋里，便由爸爸独自孕育新生命。从此海马奶爸就正式上岗了，他得揣着这一兜小生命，直到他们平安降临。这可真是自然界少有的男妈妈担当。为了提高海马的产崽数量，徐庆辉还专门增加了种海马的饲喂量，来补充营养。
0: 开饭了。遇到水以后，饵料它是会变软的，
2: 里面都是小虾。慢慢的化，它一边化着，你看它就吃了。
0: 它好像是缩进去的，
2: 吸进去的。
0: 嘴巴挨着饵料以后，一缩就进去了。
1: 海马长有一根长长的嘴巴，在吃东西的时候就像吸尘器一样，将食物吸进肚子里。帮小妹看到，饵料刚进入水里，就吸引了很多海马来抢食，画面很是壮观。而在自然环境中，并没有那么多充足的饵料。面对复杂的生存环境，为了繁衍扩大种群，海马进化出了特别强的繁殖能力。一只雄海马一年产10胎左右，每胎200多只，可产2000多只小海马。海马有着这么强的繁殖能力，而徐庆辉却遇到了产崽少的问题。海马出生时体长1厘米左右，养殖5到6个月长到14厘米左右，达到性成熟。徐庆辉会挑选一部分留作种马，其他的作为商品海马销售。
4: 它晒的干海马
2: 一般都是要干品的比较多一点，甚至了再摆好再一个一个的晾晒。
1: 海马体内含有多种氨基酸、蛋白酶、甾醇等成分，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本草纲目》中记载，海马有温补肾脏、舒筋活络的功效。
0: 辉哥，听您说话不像本地人啊。
2: 啊，我是河南的。

0: 十七八岁就过这边打工，那个时候是养鱼养虾。
1: 像鱼虾这样传统的海产养熟悉了后，他把目光转向了一种新兴的海产养殖，海马。
0: 现在投资有50-60万了。
2: 这笔钱的话就是打算买座房子，把老家的孩子呀老人都接过来在这儿安家，不是吗？
0: 老大在家跟着他奶奶了，老小现在跟着我们了。
2: 他现在创业，支持他把钱先投到他这上面吧。
1: 创业的艰辛，家庭的压力，这让徐庆辉陷入了困境。为了帮徐庆辉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殖海马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于兰良，从事海马养殖10年，年繁育海马2000多万只。
3: 现在是凌晨3点，专家于老师约我们这个时候来找他，说是要看一个神奇的画面，到底是什么呢？走，咱们去看看。
4: 马上就要产小海马了，一般都是晚上产。
3: 哎，它肚子在动。
4: 你看它弓腰了吗？生小海马它需要很用力，看这个姿势，小海马出来了。哇，
3: 它是喷出来的。
4: 对对对对。
3: 太震撼了，我第一次看到海马生孩子，它就是把背弓起来，像火山喷发一样，一蓄力小海马就从肚子里出来了，好神奇啊。小海马刚生出来是白色的，
4: 因为在育儿袋里面它是不见光的，是白色的，出来了以后就变成黑色的了。
1: 帮帮团专家现场排查，发现了什么让农户疑惑不解？
0: 哎，我真的不大相信，
3: 真的是很疑惑。
1: 现场验证又是什么让农户万分着急？
4: 盯一下那条，你看。
3: 这个，
0: 哎，闪开，不要吃了。哎呀，我心里面特别着急，当时。
1: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为了帮徐庆辉解决海马产崽少的难题，帮小妹带着专家于兰良来到了徐庆辉的养殖大棚。
4: 哎，这个公海马的育儿袋发育的不好，有的海马呀，你看这一条，它就没有鼓起来，发育的不好啊，育儿袋有点小。你看一下这两条，很明显，这一条这个育儿袋就很大的，发育的很好，这一条的育儿袋有点小。
1: 这公海马的育儿袋和小海马产的少有什么关系呢？
4: 母海马呢，把这个卵子呢，它是排到这个公的育儿袋里面，它如果是育儿袋大的话，它可能这次排的卵呢就全部能受精受孕，或者是在育儿袋里面。如果是育儿袋过小，进到育儿袋的卵子呢就会小一点，
7: 它的容量小。
4: 对，或者是说卵子进到育儿袋里面，它可能也不能有一个正常的发育，因为空间太小了。如果这种这个发育不好的这个海马的占的比例要过大的话，它就会影响整个海马的一个小海马的一个产量了。咱们老鼠来挑选一下，观察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3: 咱要验证一下。
4: 验证一下好不好？
1: 三人穿上水裤进入养殖池，用网兜将池子里的海马聚拢在一起。
4: 你看这个育儿袋就很小了，就得单独挑出来。
1: 公海马一般都是按照公母1:1的比例配对养殖，挑选过程中专家发现，徐庆辉这里的母海马个头比较大，品质也都很好，问题主要是在公海马上。
4: 这一盆的话能有40-50条，你这个池子能有多少数量？
0: 放了500对。
3: 那咱们这不合格的比例将近10%了，
4: 有点偏大。正常的比例的话，它应该是在2%-3%。
3: 那咱是不是找到原因了，于老师？
4: 它总共占比10%嘛，不至于造成小苗的产量下降这么多，感觉还有其他的原因，需要咱们再找一找。
0: 行。
1: 专家又来到另一个车间查看，徐庆辉的妻子正在捞刚出生的小海马，没想到专家一下就急了。
4: 这都8点多了，你才捞海马呀？太晚了。
0: 这个捞小海马的时间还有规定的时间吗？早一会儿晚一会儿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当时我就很纳闷，
8: 晚一点还有什么问题吗？
4: 大海马会吃小海马的。
0: 大海马还会吃小海马吗？我从来没看到过。哎，我真的不大相信。
4: 你要是不信的话，咱们明天

0: 早上咱们早一点来观察一下，到底有没有小海马被大海马吃掉这个现象。
1: 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专家和农户约好第二天早晨再来查看，结果究竟如何呢？
0: 你看一看，盯一下，盯一下那条，你看，你看，
2: 这个。哎呦，
3: 吃了，
4: 哎呀，还真有吃的，
3: 噌又上来吃了一口小海马，然后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大海马上来，缩了一下，又吃了一个小海马。
0: 你看，你看，大海马随着小海马游呢。
4: 哎，闪开，闪开，不要吃！看到大海马在吃小海马，哎呀，我心里边特别着急，当时不行，我得赶紧拿东西捞。
0: 拿抄网，赶快捞吧！来来来，我们俩上去。
4: 哎呀，快点捞，赶紧捞啊！这吃一条少了一条啊。
1: 三人齐心协力，总算把池里的小海马抢救了出来。看着劫后余生的小家伙们，徐庆辉很是纳闷，大海马怎么会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呢？
0: 海马饿了一晚上了，灯一亮，海马就自己就游起来了，他就到处找食物。另一方面呢，你看看抓这个小海马呢，和抓吃那个饵料康虾个体大小都一样，所以说他可能就会误认为他那是饵料了。
4: 是这样的，
0: 所以就造型是大海马吃小海马了，
4: 怪不得每天都是产那么少，原来都是让它吃了。
1: 小海马被吞食的危机基本集中在清晨天刚亮或开灯瞬间，而八九点钟之后，大海马吃饱了，徐静慧自然观察不到小海马被捕食的现象。
3: 徐老师，您是怎么知道的？
0: 哎呀，我也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我每天海马的产量正常的话都是在10万尾左右，突然有一天啊，早晨捞这个小苗量不到2万，我就找这个原因，值夜班的后头告诉我，昨天晚上忘关灯了，这海马下的小崽呢就让它吃掉了。
1: 海马的活动对光照有一定要求，一般都是白天活动晚上休息，尤其是捕食，它只在有光的环境中吃东西。除此之外，海马的身体构造又很特殊，它没有胃，无法存储食物，需要不停地进食。那么在天刚亮的时间，也是海马最饥饿的时候，它们会快速地捕食周围的猎物。而且海马又是一名速度极快的猎手，只需要0.005秒就能将猎物吸进嘴里，几乎和子弹的速度一样快。所以如果不盯着仔细观察的话，很难发现他在偷吃小海马。小海马少的原因终于找到了，那么又该如何解决呢？
0: 你有时间啊，可以到我那去参观一下。
1: 什么样的场景让农户大开眼界？
3: 哇，好有仪式感呀！
4: 在于老师这又学到东西了。
1: 煎炒烹炸，海马吃出新花样。
0: 油炸海马啊，海马佛跳墙。
1: 海马为何被称为海里最强刺客？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短视频等你来解锁，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5: 家人们，你知道吗？海马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它是泡酒的滋补佳品。但是，海马不是只能泡酒，它还能做很多硬菜。今天带你解锁海马的隐藏菜单。友情提示：海马是保护动物，养殖的才能吃哦。先来个硬菜，海马佛跳墙，海马提鲜，鲜味直接拉满，鲍鱼、花椒。海参裹挟着海马的鲜汁，鲜香软糯还不腻，一口下去滋补又过瘾，宴请亲朋端上桌直接封神。爱吃虾仁的宝子看过来，虾仁海马粉，取新鲜大虾，剥去外皮，裹上面糊，油浴出锅，再以沙拉酱调和。另一边，海马磨粉，鲜香的海马粉点缀在虾仁上，没有腥味，只有虾仁的 Q 弹和海马的鲜醇，老人小孩都爱吃。谁能拒绝一份香酥的油炸海马呢？外皮金黄酥脆，内里软嫩不柴，一口一个嘎嘣脆，吃一次就上瘾，再也忘不掉这个味儿。解锁海马家常新吃法， 海马。

0: 麻粉揉进面团，蒸出来的馒头自带淡淡的鲜香，不噎人不寡淡，简单又滋补，全家都爱这口烟火气。
1: 求助人徐庆辉遇到了海马产崽少的难题，帮忙团专家于兰良现场调查，发现养殖户在选种海马和捞小海马的管理方面出了问题。为了让徐庆辉掌握更多的海马养殖奥秘，专家邀请他来自己的基地参观学习。
2: 这里边怎么这么黑呀？
3: 我们早晨呢都是不开灯，这个天不亮，我们的人员都到齐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好了。好了。
3: 三、二、一，开灯。
2: 哇，好有仪式感呀！
5: 大家捞的都快点。
3: 我们争取了半个小时之内呢，我们把那个小海马的全部捞光。
6: 没想到他们那么早就开始捞这个小海马了，还那么多人，好像在抢收一样。
7: 于老师，我那边现在就我媳妇儿，我们两个人少怎么办？有什么好方法没有？
3: 带着头灯吧，一个池子捞，一个池子捞，这样的话局部的有亮光，没捞到的池子它没有光亮，海马的还不会吃它。
1: 学到了如何捞小海马的方法，那么海马育儿带小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专家带着农户来到另一个车间一探究竟。
8: 加油
9: 加油加油！
2: 你们这是忙什么呢？还在喊加油？
10: 我们在挑海马种呢。
3: 挑这个海马种呢，要选一些个体比较大的，也没有伤病，也没有畸形的，又要选得好，还要选得快。
7: 哎，于老师，我看这些大家挑得很快，我可不可以参与一下？
3: 可以可以。
2: 于老师，您看质量怎么样？
3: 还是不错的，有个别小一点啊，你看这个又瘦又小啊，这样就不适合当这个种马了。
7: 在于老师这又学到东西了。
1: 参观完养殖场，专家邀请徐庆辉和帮小妹品尝海马美食。
2: 好吃的，辉哥，你吃过没有？
7: 没有，今天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海马，他做这么多美食，我那边的海马我也不舍得吃，从来不舍得吃的。
3: 来尝一尝我们的油炸海马啊，
7: 又香又脆，
3: 尝一下海马佛跳墙。
2: 哇，从来没喝过这么鲜的汤。
3: 现在大家呢对这个海马呢也有充分的认识，市场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7: 我一定会加油，好好再继续努力，把海马养好。
0: 全体注意，海马爸爸要生孩子了。海马它不是马，其实它是一种鱼。更为神奇的，它是地球上比较罕见的，是由爸爸来负责生孩子的动物。海马爸爸拥有一个超大容量的肚皮，海马妈妈会把卵子产在海马爸爸腹部的育儿袋里，肚子越大能装进去的卵子也就越多，所以备孕期间的男妈妈们没事会凑在一起相互观察对方的肚皮，交流育儿经验。
11: 兄弟，你的肚子很大啊，能生好几百？
12: 哪里哪里，你的肚子姐能生好几千。
0: 海马爸爸能怀孕是不是已经很神奇了？那么接下来咱再看看他生孩子的场景，更是威武霸气，生娃现场堪比火山喷发。你会看到海马爸爸把身子一弓，再用力一顶，走你。小海马就像装上了发射器，砰砰砰被一个个弹射出来。海马爸爸一次可以生产200只左右的小海马，多的能到1000只。刚生下来的小海马外貌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了，能游能吃，自食其力，完全没有新生儿的样子。一次生200多个，这起名字可是有点麻烦。正当海马爸爸愁着怎么给这么多孩子起名字的时候，顶着大肚子的海马妈妈又出现了。
13: 你不要过来啊！
0: 你知道吗？海洋里的最强刺客是谁？大白鲨，一口下去能把海豹咬成2截，但捕猎成功率只有48%。海豹呢？南极水域里的死神，捕猎成功率也只有64%。真正恐怖的猎手不在深海，不在远洋，而是在你可能去浮潜的潜水区里。它长得很是奇怪，没有像鱼一样的尾鳍，游泳更是烂得一塌糊涂，但它的捕猎成功率超过

90%，它就是海马。它们的身体就像是用各种动物的零件拼起来的怪物，眼睛像变色龙，左右双眼能各自独立运转。在捕猎时，它可以用一只眼睛盯着前方的猎物，又能用另一只眼睛观察后方是否有危险。尾巴像猴子，能卷住东西固定身体，全身披着一层铠甲，既坚固又灵活，并且它还是一个伪装大师，身体的颜色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种配置简直就是为了猎杀而生的。海马喜欢隐匿在海草中，慢到近乎静止地靠近猎物，然后脑袋猛地一甩，用管状的嘴巴把猎物吸进去。他把这一捕猎方法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和子弹的速度一样快。这个速度快到你的眼睛根本反应不过来，你只会觉得猎物突然就消失了。所以海马也被称为海洋里最顶级的伏击猎手。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传说中的佐餐神器甘谷辣椒，
1: 400年的种植历史，甘谷种出这个品种来就是香，
2: 香而不辣，这就是我们甘谷辣椒的特点。
0: 香麻可口的极致诱惑，甘谷花椒，
3: 咱们独特的地理条件种出来这个花椒，最高的话达到45个码度。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提起美食，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以多样的小吃征服了食客的味蕾，它就是甘肃省天水市。而这些美味的精髓就在于辣椒和花椒。据说当地的七寸红辣椒香而不辣，入口醇厚鲜香，而大红袍花椒同样香气馥郁醇厚。那它们到底味道如何呢？让我们一起去尝一尝吧。
1: 哎，小哥你好。哎，我看这么多人，咱们这边就是有名的然然宵小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哪个是然然啊？
2: 这个是然然
1: 啊，这个是然然。
2: 哎，对对，站在手上不抬就是。
1: 哦，就是粘手的意思。
2: 对对对，然然、
1: 啊。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2: 是洋芋淀粉做的。
1: 洋芋淀粉。
2: 哎，对对对对。这个就是老老。
1: 啊，这个是老老。
2: 这个就就这捞下来就是老老。
1: 啊。
2: 然后用这个刀削成那个长条就是宵小。
1: 啊，就是宵小。
2: 哎，对对对。
1: 啊，这个是什么？
2: 凉粉、就是。
1: 凉粉。
2: 哎，对对对。啊，
1: 那您能不能帮我们做两碗，我们尝一尝？
2: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给你捞个捞捞啊。
1: 好嘞。然然，您也帮我们来一份尝尝。

0: 让我们来尝尝这个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一碗是捞捞，哎呀，看看油亮油亮的，
1: 哇，很好吃，
0: 凉凉的，有点像凉粉，
2: 焦小。这个焦小
1: 口感明显更筋道一些，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厚，
0: 更有嚼劲。来看看最后一碗然然是什么味道。哦，怪不得很粘手，这个吃起来很 Q 弹啊，它有点这个洋芋淀粉的香味。
1: 你看咱们的这种小吃名字还都特别萌，然然啊，捞捞，
2: 娇小，
1: 都是这种很萌的名字，意想不到。
3: 老板，把这瓜瓜给我盘一碗。
4: 好，啥都要啊，
3: 啥都要。
0: 姐姐，这个就是咱们这边特别有名的小吃呱呱是吧？
4: 对对对，这个就是咱们天水早点呱呱。
0: 我也想尝尝，您给我调一碗。
3: 对，好的。
0: 哎呀，太快了！我也来尝一尝咱们这个最萌小吃呱呱。
4: 嗯，搅拌均匀是不是特别有味？嗯，
0: 辣椒的香气还有这个麻酱的味道非常的浓。
4: 对，哎，
0: 那为什么叫呱呱呀？
4: 咱们锅底的锅巴就叫了个呱呱，所以这一碗呱呱也就是这样子而来的啊，
0: 一个小谐音。
4: 对，
0: 那您两位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两位是母女关系，这是我的妈妈。其实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做这个呱呱，这个店已经有53年的历史了，是从我奶奶开始的。我是我们呱呱的第六代传承人，我母亲是第五代传承人。哎呦，
0: 太荣幸了。咱们天水也特别火，带动了很多我们地方的景点啊，包括小吃。
4: 对对。
0: 那咱们这个店里面的生意有没有感觉更火爆了？哎呀，
4: 太火爆了，准备一碗碗都不够卖，每天的人是络绎不绝，太火爆了。
0: 也难怪大家喜欢啊，因为真的很好吃啊。这么好吃的美食，制作上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4: 这个有，特别讲究。为什么？就是说现在这个呱呱做的人很少，因为呱呱要经过20几道工序，要准备一天的时间才能出来，然后凌晨2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已经在工作了。因为呱呱是咱们天水人的早餐，咱们早上是5点就出摊了，就特别辛苦。然后传到我的手里的时候，也就深刻的能体会到奶奶啊妈妈的不容易了。
0: 老板您好，哎，咱们这个就是本地特别有名的这个街头小吃串串是吧？啊，
5: 底下确实都爱吃的好。
0: 年轻人都爱吃。
5: 都爱吃。
0: 我们也尝一尝。
5: 好，像我这个酱料都是我们本地的花椒。啊，
0: 本地的干谷花椒。
5: 哎，对。啊，像我这个花椒辣椒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哦，
0: 花椒特别的好吃。
5: 啊，特别的好吃，
0: 特别的香。
5: 香，就是啊。
0: 来，我们尝一尝。嗯，确实是这种香辣香辣的味道非常的浓啊。非常好吃，除了辣椒的这种香辣的味道，还有一股花椒麻麻的这种香气，非常的特别啊！这也是我们当地很有名的，老板刚才说的是干谷的花椒，香香麻麻，非常好。来，我们去问一问当地人的感受啊。麻麻辣辣的这个味道怎么样？
6: 挺好吃的。
0: 非常好吃。哎，
6: 对对对，
7: 吃起来特别香，特别好吃，这个料特别足够。
0: 也喜欢这边这个辣椒花椒的味道。
7: 是的是的。嗯，
0: 好，谢谢您。
7: 不客气。
8: 天水市甘谷县因其光照充足，土地肥沃，昼夜温差大，特别适合花椒生长，被称为中国花椒之乡。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天水的甘谷花椒肉厚饱满，籽粒原实，质量上乘，是花椒中的上品。甘谷的花椒到底有什么奇特之处呢？让我们去看看吧。

0: 哎，您好，我问一下，这边种的是咱们甘谷县的这个大红袍花椒吗？
1: 啊，就是这大红袍花椒。
0: 啊，那您知道这附近谁家种的最多吗？
1: 那我们家算一个。

0: 种的这都是，你看这几个山头都是咱们家的。
1: 哦，这几个山头都是啊？那能有多大面积？
0: 这加起来有500多亩了。
1: 500多亩啊，全都是咱们家种的花椒。
0: 咱们家种的，我爸他们种的。
1: 那您是一直跟着家里面种花椒吗？
0: 没有，我小时候是在地里花椒地里面长大的嘛。那后来呢，我就去到深圳了。有一年过年回来嘛，就是家里面也种了花椒了，种了这么多。但是呢，咱们的花椒呢，就是影响力不够大，啊，但是咱们的品质又很好，销路这一块的就比较单一。那我呢，又是做贸易这一块的，所以说我就回来了，就想着拓宽渠道，把咱们产品助力的走出大山，
1: 来帮助家乡致富。
0: 对对对对对，咱们独特的地理条件，就是说种出来这个花椒麻度特别高，可以达到40多个麻度啊，最高的话达到45个麻度。
1: 45啊，那普通的花椒能够有多少麻度啊？
0: 您像咱们的那个秋油椒，这个麻度就是20多个麻度，相当于高了一倍。哦，对，
1: 就是比普通咱们在家里面吃的花椒麻度上面要翻一倍啊，
0: 翻一倍就特别麻，
1: 基本上很高了。
0: 对，你要是吃一个的话，那嘴虫子都麻的就说不出话了。
1: 哦，那这个还真的还没有尝到过。
0: 啊，您可以体验一下，那您可以说个绕口令吗？
1: 哎呦，还不给我，我先为什么说绕口令？
0: 您先说一个，
1: 我先说一个啊。44，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
0: 好，
1: 多来几个，我倒要看看它有多麻。
0: 好，您尝一下。
1: 要嚼吗？
0: 不用嚼，你放嘴巴里面放几秒钟。
1: 不用嚼，
0: 不用嚼。你可以了，可以了，你等一下话都说不出来了，太麻了。你现在还能说话吗？
1: 还可以，还可以。我觉得还不错。
0: 你没有感觉到麻了？
1: 后悔了。
0: 那你再说一个绕口令。
1: 再来几个，我倒要看看它有多麻。那个完像过电一样，那个完像过电一样。哎，我刚才应该听话，我不应该
0: 咬。对，
1: 我不行，
0: 你赶紧喝点水，喝点水，猛喝猛喝，大口喝大口喝，漱一下嘴，漱一下口漱一下口。
1: 然后感觉现在恢复了一些，
0: 恢复了一些，
1: 感觉其实那种很苦很涩的感觉不重，
0: 对，
1: 甚至有一点点甜啊，有一点点香啊，但是这个麻的感觉一下子上来以后，啊，真的觉得整个嘴巴全都是那种，通了电一样的那种感觉，哎呀。
2: 天水美食的精彩不仅得益于干谷花椒的麻，更与辣椒的香密不可分。只需要一勺干谷辣子，即可让美食的滋味又增添一重劲爽醇香，让人回味无穷。干谷辣椒随着天水麻辣烫而火遍全国，到底这个辣椒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不是没有货，我们每天加班加点的在做，您耐心等待一下，现在订单都排到1周之后着，您稍微等一下啊，我知道您这边也着急，现在要干过来特别多啊。行，那先这样，我一会儿再跟您回啊。
1: 您就是干谷辣椒合作社的何大哥
3: 啊？是。
2: 何志斌，干谷县辣椒合作社经理，从小接触辣椒，对于干谷辣椒的种植技术与加工工艺了如指掌。
1: 我刚才看您一直打电话，特别忙。哎
3: 呀，最近呢就是电话特别多啊，昨天晚上睡觉又半夜了。工人呢，这边的农民，因为我们收的都是附近老百姓的辣椒，他们浇辣椒的这边生产的加班加点啊，
1: 也都是加班加点。
3: 对对对。哎
1: 呀，我们呀这次来呢是想探寻一下干谷辣椒美味的这个秘密。那您能不能百忙之中给我们介绍一下干谷辣椒？
3: 可以，关机就不忙了啊，
1: 关机就不忙了。
3: 对，我帮你推进。
1: 咱们这儿就有，这个就是咱们传说中的干谷辣椒吗？
3: 对，这个呢就是干谷辣椒七寸红的品种，就是这个是我们干谷县独有。您看这个现在弯曲的，它如果长了之后就这么长，基本上就是七寸，20多公分到30公分。然后是因为它是在长到基本上七寸左右，它就红了。这个辣椒。

0: 啊。为什么说天水麻辣烫用干骨辣椒它特别香？因为经过就是说我们农业农村厅的检测，我们干骨辣椒有三种独有的物质：仍醛、丙烯醛、辛烯醛，这三种物质干骨辣椒独有。这根据全国的县椒进行了一个对比检测，所以说它自带那个香味儿、哦、啊。
1: 嗯，确实是有一点果香的感觉。嗯、那它跟生长环境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0: 这个呢，因为我们甘谷县的海拔在1400到1500左右，它平均生长在就是说旱作辣椒。甘谷呢又昼夜温差大，平均一天的这个温度的温差到十几度。然后我们这边都旱作辣椒，就是提前靠雨水吃饭，雨水灌溉的这个辣椒呢，它生长得更好。嗯啊，能自激发
1: 那种养分更多一些。那应该我看这边这个日照的时间是不是也会对这个辣椒的这个品质有一定的？
0: 对对对，像正中午的时候它就日照特别足，到晚上的话它就温度特别低。400年的种植历史，甘谷种出这个品种就是香。说不如尝，我直接带您去尝一下我们甘谷辣椒的香味。哎，
1: 太好了。嗯，哎呦，好香啊。嗯。
0: 您先，我们再品尝，先吃辣椒，然后再跟蘑菇一起吃、哦。
1: 它闻起来也没有那种辣椒的那种很呛鼻的辣味儿，
0: 对，
1: 是那种很厚的那种香气。这个吃到嘴巴里以后，真的没有那种很辛辣的那个味道，嗯，而且它的那个颗粒感，感觉还挺有嚼劲的。
0: 对，
1: 嗯，那我再就着这个馍馍，我再来尝一口。
0: 您大口吃，不辣。
1: 嗯，哎呦，好香啊！它吃进嘴巴里边，然后就是这个馍馍的感觉，那个油配上咱们的这个辣椒的颗粒，哎呀，感觉好香，太美了。
0: 这就是甘谷辣椒的特点，香而不辣。但你说不辣吧，它还稍微有点辣。
1: 确实是，就是现在嘴巴里面是稍稍有一点那种，水果的那种甜香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甘谷辣椒的特点。
1: 何大哥，那您家里面是不是也种辣椒啊？
0: 我们从小跟辣椒打交道，现在我一闻我就能闻见。哎呦，
1: 那我得给您上点难度了，您敢不敢接受挑战？
0: 没问题。
2: 从小种植辣椒的何大哥对于辣椒可谓是了然于心。我们现场准备了8种不同品种的辣椒，磨成粉之后的辣椒面，在外观上几乎毫无差别。用热油激发香味之后，何大哥是否能仅凭对于辣椒的了解判断出辣椒的品种呢？我们拭目以待。
1: 这个是不是准备的差不多了？
0: 对，
1: 有几分把握？
0: 10分。
1: 10分，咱们一个一个来揭晓。

0: 子弹头。回答正确。来，第二碗。
1: 朝天椒。
0: 朝天椒又正确。来，第三个
1: 灯笼椒。这个是我们干果辣椒七寸红。这个是那个螺丝椒。
0: 您确定吗？
1: 确定。
0: 不改了。
1: 不改了。
0: 没有什么难度啊。来，我们第六碗。

0: 魔鬼胶。
1: 魔鬼胶，来看一看啊，是不是魔鬼胶？哎呀，难不住啊，魔鬼胶，回答正确。来，我们看看这一碗是什么？
0: 这个二荆条，现浇的一种。
1: 二荆条，正确。最后一碗了啊，如果还是正确，那我们就挑战成功啊。来，
0: 这个没啥味道，板椒。
1: 回答正确，全部正确，挑战成功。您简单的给我们这个讲一讲，其中有没有什么窍门？因为我看起来啊，没有什么差别啊，而且闻起来，咱比如说就这两碗

0: 闻起来我觉得
1: 这个我也觉得是闻的时间少，一下子到鼻子边我就能辨别出来。嗯，因为这是我们当地大虾，我们常在吃啊，它这个味道特别熟悉，再到它本来自带的这个就是香味儿。
0: 嗯，那我刚刚看您往这个几个碗里面
2: 去泼了热油，
1: 对
0: 啊，这个是什么目的？
1: 这个就是热油一泼能更能迸发出它的香味儿来
2: 啊，就是用热油来激发出这个
1: 辣椒的这个
2: 里面的香味儿。那您刚刚给我们介绍了两大干谷辣椒香而不辣的这个秘密，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1: 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加工工艺。
2: 哦，加工工艺。
1: 对，我们干谷辣椒有400年的这个种植历史，也有400年这个传统的加工工艺。走，我带你去看看。
0: 走
1: 走。去这看一下我们的制作工艺。这是我们的炒锅，我们干谷辣椒为什么好吃，就是我们的加工工艺，用纯菜籽油再加明火炒制，把干谷辣椒那个香味激发出来。
0: 哎，那为什么这个炒的时候一定要用明火啊？因为现在我看都是这种机械化，对吧？
1: 对，其实这个也可以做成电的，但是我们坚持用明火，因为明火炒的香，
0: 明火会更香一点。
1: 对，就好比说咱们农村之前的大灶上那种饭特别香，就是因为用的明火。哦，
0: 所以我们把这个传统的工艺给它保留到这个机器当中。
1: 对，不仅说是它的原材料自带香味，而且跟我们的加工工艺也有关系，还有地理因素，这有三个因素才导致它干谷辣椒跟别的与众不同。
0: 大哥，您现在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啊？
3: 我们现在一天工作17-18个小时呢。
0: 17-18个小时？
3: 对。
0: 哎呦，您觉得现在这种工作强度累不累？
3: 太累了，要不是我们干谷自己种了辣椒，我早就不干了。
0: 虽然说很累很辛苦啊，但是这个看着我们麻辣烫火了，看着咱们干谷辣椒火了，内心当中是不是也觉得很开心很自豪？
3: 对，很开心，特别开心。
0: 哎，我看大哥这个铲的挺卖力气，我也想试一试。
1: 可以可以，
0: 我也可以试一试，大哥。
3: 来，你试一试。
0: 来，让我也来感受一下。哎呀，没有什么难度啊，这个。
1: 往里面怼。哎
3: 呀，这你一天铲上17-18个小时，你再试一下，难不难？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话说早了。确实很辛苦啊。
1: 对对，嗯。我再带您参观一下我们干谷辣椒味食香的秘密。
0: 啊，后面还有？
1: 还有啊，
0: 走，那您这个继续忙。
1: 啊，
0: 好，来，咱们继续往下。
1: 这就是干谷辣椒的秘诀，10点加工。
0: 啊，我看下面是装了这个电动的电机了。那为什么已经有这种自动化了，还用这个很传统的这种10年？
1: 这就是传统的一个工艺，因为它这个是低温研磨，低温研磨了能保证辣椒的个营养物质、
0: 营养物质、
1: 维生素、胡萝卜素等。
0: 啊，
1: 机器粉的，因为高速旋转，它那个热量太大，会破坏掉辣椒的一些物质、
0: 营养物质。
1: 对。
0: 我看这么多的这个10年一起在工作，那为什么唯独这一台没有在转？
1: 哎，这个不是天上麻辣烫火了吗？干谷辣椒也跟着火了，机器也累呀、
0: 罢工了。那通过这个10年的碾压和研磨之后，能保证我们辣椒的这种营养物质以外，还有什么好处吗？
1: 它的口感会更好，因为机器粉出来的一部分，它是高速旋转，会破坏到它的一些口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用传统的工艺。然后这个东西呢，也是我们全国各地收的，主要在山西、陕西、甘肃这边。你看，这都是老物件，所以说我们的辣椒味是香，这是清代的10年碾的。
0: 啊，这个是清代的，
1: 您可以看一下，这有字，大清啊，
0: 大清乾隆16年。
1: 16年，对。
0: 哎，那这个10年大概有多重啊？
1: 基本上有3吨到4吨左右。
0: 3-4吨重啊。
1: 对，
0: 每个也不太一样。
1: 对，每个也不太一样。
0: 足以把它研磨得非常的细腻。
1: 对，越研越香
0: 啊。
1: 走，我带您去看一下我们的成品。
0: 好。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锤片机。
0: 嗯。
1: 啊，然后从这上去把它给粉碎。
0: 嗯。
1: 这里。

0: 是真空吸上去。
1: 这是一个真空的管道，可以把辣椒粉吸上去。
0: 对，它吸上去之后，辣椒混合剂进行混合搅拌，然后就会出来一个成品。
1: 那这边呢，就是已经我们通过这个混合机混合好的成品了。
0: 对对对，您看一下，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粗粉、有中粉、有细粉。这个细粉啊，就是麻辣烫里面它是那个提色。
1: 哦，所以麻辣烫的
0: 你看是特别鲜红。对，有细粉它提了个色，粗粉呢就让它能感受辣椒的那个嚼劲，然后就是
1: 更香。
0: 对，更香。这就是我们混合出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加工工艺，就是合技术混合。
1: 就是把这三种不同的粗细的给它混合到一起，
0: 对，它才有那个香味儿。
1: 那您继续带我去看一下。
0: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环节，然后现在是在封装，封装完之后我们就会给客户发往全国各地。
1: 我看工人大姐们现在也是一刻不停的在忙活，那也是因为最近的这个出单量会非常大。
0: 对，每天晚上都会加班到半夜12点，为了干果辣椒品牌，为了干果辣椒走出去，因为毕竟家家户户都在种植干果辣椒，他们都会交到我们合作社，然后我们统一的去加工销售。
2: 如果说干果辣椒是天水美食的灵魂，那么丰富的花椒资源就是它的底气。麻辣两种农产品在无数人的努力下成为了四方游客追捧的爆火美食，也早已成为了当地人刻入基因的味觉记忆。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亲戚没了，
2: 这个家真娘接了，
3: 你可吃得了这苦？
4: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2: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苏八爷，
6: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故，顾存亡，

0: 一根草根深藏地下八年，发出来居然值上千元，别人抢快钱，它便慢生长，一招破解市场低价内卷。
1: 我们基本上都是20年左右，20年以上的那些黄芪。
0: 别人种药浇水施肥，它便要旱坡野养，走出全新赛道。
2: 正常的3000以上了。
0: 同样一根黄芪，看两地创业者如何用新思路、新方法，让山野黄芪变身致富果。一味本草传承千年，一缕药香滋养万家。黄芪，中国人最熟悉的养生药材之一，煲汤、泡茶、补气养生，家家户户都用过。但是关于黄芪的种植，相信大多数人都不是很了解。今天就一起去山西浑源和内蒙古固阳这两个黄芪生产地。

0: 瞅瞅这几位主人公究竟是怎么种黄芪的，又是靠什么新点子新方式让老药材突破天花板，玩出了前人想都不敢想的新花样的。在浑源县，当地人流传一句话，一山一寺一药材，一山是指著名的北岳衡山，一寺则是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悬空寺，而一药材就是今天的主角黄芪。黄芪是浑源县的一个支柱产业，种植加工黄芪也成了老百姓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赵翔家里做黄芪生意20多年，在高山上守着4000亩野生黄芪保护地，20多年舍不得采挖。
1: 到我们手里已经20多年了，我们一根也没采刨过，
2: 这完全是野生的了。
1: 对，完全野生，我们就是把它保护起来。
2: 你看这些豆豉是吧？
1: 啊，这些都是籽啊，它这个
2: 豆荚一样。
1: 豆荚里面的这个，咱们可以看一个。
2: 开完花以后就结籽，
1: 就这么小的籽。
2: 啊
1: 啊，它风一吹就散落到各地了，完了自然落种，自然生长。
0: 过去浑源县的黄芪都是野生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沙质土壤造就了它独一无二的品质。正常情况下，黄芪要长够6年才能采挖，年限越久，根部积累的黄芪甲苷、多糖等有效成分就越高，药效越足，价值也越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全县的支柱产业，10年前差点没了出路。
1: 据我父亲说吧，当时那会儿就是其他产区的那个黄芪量上来，量比较大，他们的价格也相当低，完了对于我们冲击很大。我们的黄芪就是一直就是清不了库存，那会儿有几年特别艰难，嗯，
2: 就卖不出去了。
1: 卖不出去。
0: 原来其他产区的黄芪大多种植在平地上，属于速生黄芪，2年就能收获，产量大，价格低，像潮水一样涌进市场，导致衡山黄芪卖不动，库存积压，很多人急了，提前挖，降价卖。关键时刻，赵翔和父亲顶住所有压力，做了一个没人敢信的决定，不降价，不提前采挖，坚持8年以上再上市。
1: 其实说了个8年以上，我们最小最少的那个都是8年以上的，我们基本上都是20年左右，20年以上的那些黄芪，因为我们这个年限比较长嘛，我们的质量相当的好，所以我们走的是优质路线，就是不跟他们竞争，我们又批了一个赛道。
0: 他开辟的创富新思路就是慢生长提质，用年限打造差异化，别人4年挖，他们8年收，别人论堆卖，他们论年限卖，可慢生长也带来大麻烦。衡山黄芪仿野生种植，是把种子播进山里后就不再人工干预，靠自然雨水生长，一茬长成采挖后在原地补种，同一地块连续种10几年，土壤只耗不养，氮素等营养被消耗一空，病菌不断积累，就会爆发严重烂根死苗，100多亩地因此损失400多万元，连本儿都收不回。
1: 我们就发现这个，如果是就是采刨完以后，就是紧接着种的话，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3到4年的话，它就有好多地里面的黄芪它就烂掉了。
0: 针对黄芪长期连作后土壤出现严重的缺氮问题，再加上病害累积导致的长势衰弱、烂根死亡问题，赵翔又想出了新招，技术创新，根瘤菌技破解连作难题。他联合山西农业大学，从黄芪原生根系中寻找原因。
3: 黄芪它是属于豆科植物，豆科植物呢，它就有生物固氮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固氮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它这个根儿，就土壤中的根和它周围的这个叫根瘤菌，它们呢共生在一起，形成一个根瘤。那么这个根瘤的作用主要就是能够固定咱们自然界中的氮，这样呢就是一个生物固氮的一个过程，就解决了这个氮肥缺乏的问题了。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技术呢，然后能够改善土壤中的微生物的结构。

0: 播种前只要用这种菌剂浸泡一下黄芪种子，就能解决土壤中营养缺乏的问题，减少病害发生。这一下困扰当地的虫查死科难题，靠激活黄芪天然生物固氮能力，让土壤微生态慢慢恢复过来。因为是山地，黄芪仿野生种植，种子不用播太深，大型机械无法使用。当地人根据需求制造了这种小型人力播种机，一个推一个拉，两个人就能完成，既方便又实用，深受广大农户喜欢。
1: 它独特的品质来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海拔高，它的平均海拔在1600米以上；第二个是温度低，全年的平均气温在六度的附近；第三个，你看这个土壤，
2: 它有点沙质的啊，
1: 沙质的是一个特点，不聚水。这个黄芪是向下生长的，越往下长，如果是在平地的地层或者其他的土壤，含水量越来越高，它越往下长越容易腐烂。但是咱们这个沙质土壤不聚水，所以它能一直往下长上去。
3: 我看这个
2: 有几年了，
3: 应该至少有个20年左右吧。这个
2: 有那么长了？
3: 有了。
0: 长在大山里的衡山黄芪虽然长得慢，但是因为品质好，很快重新赢得了市场青睐。种植户、加工企业都靠这些长得慢的黄芪赚到了钱。
4: 前几年时候就10块钱，现在已经可以卖到35到40。
2: 这以后每年都有收入
5: 啊？每年有，没事儿，那没问题了。
1: 全县一期面积是35万亩，含有7万亩的空间。每年我们基本上是标准化种植，以2万亩的速度在推进。
0: 一根黄芪富了一方，可浑源人的创新还没停。于志勇放弃城里工程生意回乡，不走种植老路，盯上了别人都看不上的黄芪边角料，走出了药渣变宝，跨界种出高价菌菇的致富路。
6: 种植加工黄芪，它这个我当时已经有了这些好多这些厂子了，因为我想走一些差异化的发展。
0: 他了解到20世纪90年代，当地利用黄芪加工剩下的边角料，开发过一种食用菌叫北芪菇，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功。于志勇觉得，过去没成功并不意味着现在也不行。
6: 我通过这个市场调研，我觉得今后这个大健康方向呀，包括这个食药用菌，尤其有我们衡山黄芪参与的这些北芪菇，我觉得它是一个方向，所以最后就选定了这个发展方向。
0: 说干就干，于志勇筹集1000万元建好了厂房和栽培大棚，并从食用菌栽培技术成熟的东北地区专门请来技术人员，按照配方把黄芪的边角料打碎，加入到培养基中制作成菌包，然后把菌种接种到里面。
6: 我认为从配方来说，从技术来说，从我们的厂房建设又是新建的，我认为它90%以上没问题。
0: 虽然做好了充分准备，但因为是第一次做，于志勇还是很紧张。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到棚里看看出来的菇是啥样，但是几天过去，他开始感到不妙。
6: 天天盼，结果这个一看，菌包也是这个菌种长得就不太好，所以说你菌种都长不好，它不可能长出这个相应的菇来，所以说啥了，很着急，找了一圈专家，包括其他技术人员了解。他说第一个是什么了？就是这个配方。就是那个菌末相对来说多的话了，在我们这种气候的话了，它就通风各方面就不行，所以说啥意思呢？它这个菌丝长得就相对来说比较慢，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啥意思呢？我们这个黄芪，衡山黄芪这种下脚料，加的相对有点多，它就有时候它这个抑制菌丝的生长。
0: 找到了原因，又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把问题解决了。后来出菇率达到了90%以上，栽培是成功了，但接下来怎么卖出好价钱又让他费了不少脑筋。
6: 刚开始推广的时候，因为它样子看起来一样，所以它不好推广。
0: 因为菌包里加入了黄芪的成分，于志勇栽培的平菇不仅口感好，内在的品质也有了提升。如果按普通

0: 评估的价格销售，他觉得不合算，就把价格提高了一倍，但这个价格市场上根本不接受。
1: 都一样，为啥卖这么贵了？都是和比市场的这个，甚至有时候翻倍的价钱都高。哎，就是假如说他卖3块，我这就6块或8块，所以这个大家说为什么要卖这么贵了？
0: 面对这样的质疑，他并不奇怪，他知道任何一个新东西的产生都有一个了解和认知的过程。
1: 我们是啥呢？一个是找精准人群，就是假如说素食主义者，哎，先让这些人来发声。还有说我们找一些这种营养学家等等的，让他们吃完以后说这个东西好在哪儿，怎么就好，逐步的以一点来出面，这样的慢慢推出来的。
0: 就这样，通过品尝试吃，于志勇不断宣传自己的产品，从不认可到逐步接受，这个过程经历了5-6年的时间。平菇卖得好了，他又成功栽培出了木耳和香菇。
1: 我们去年年这个销售额是3000多万，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说这个市场基本上打开了。
0: 现在除了自己生产菌包自己栽培，他还把生产的菌包交给农户栽培，等收获了公司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吸引了大量返乡青年。曾经外出打工的夫妻在家种2个大棚，年收入从20000元变成10万元。
2: 现在是挺好的，这写了我们供孩子念书，这个还不够用呢，现在供上孩子念书，我们现在快1亿多了。
0: 在浑源县城郊，这座黄旗文化园2022年建成，现在每天都有不少游客过来参观。这里既可以了解衡山黄旗发展的历史，也可以欣赏衡源县当地的民俗文化，成了衡源县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这位穿越千年风霜的本草，不仅长在巍峨的衡山之巅，也隐藏在苍茫的草原上。这里的人种黄旗路子更野，脑洞更大，让它饿着长，野着长。在内蒙古固阳的荒坡草原上，一场挖宝行动正在紧张进行。带队的人叫吴涛涛，他要挖的宝贝已经在地下静静生长了整整6年。
3: 哦，你们看吧，哪些是宝啊？啊，
4: 这种，
3: 这不就是草吗？
4: 这个草根跟别的草不一样，
5: 草跟草可不一样。嗯，
3: 这个怎么看着长得像含羞草啊？
6: 我觉得像宝啊！
4: 你闻，什么味道？
3: 草味儿。
5: 我觉得还是草味，还是草味。
3: 好像有一种豆味儿。
5: 哎，你鼻子可以的。
3: 这些就是宝啊！
4: 对。
0: 他口中的宝竟是一株看似普通的植物根，可接下来他给出的价格让记者难以置信。
3: 我看你拿的这个棍儿，这是干嘛用的？
5: 这就是挖宝的工具。Oh, 一会儿要用上。
3: 有这么长吗？能挖出这么长吗？
5: 这就看今天咱们运气咋样。这地底下长的
3: 还要看运气呢。
5: 是的。
3: 哦，那如果挖出这么长的大概值多少钱？
5: 这个应该在正常的3000以上了，但是不知道能挖出多长的来，它越长越值钱。
0: 经过半个小时的寻找，终于锁定了目标。
5: 这是。
0: 但让人没料到的是，深埋地下6年的宝贝看起来才只有1厘米左右的直径。
3: 现在这个状态和你想象中的一致吗？
5: 一致，因为我想象的就是这样的。
3: 你想象中就是这么细？
5: 对，它不细了，它现在应该1公分多的最上面，它之前在长上，不是说你之前在多粗上。你要是能够到1米多长的，那就是1000多块钱一根；你70多公分长的，几百块钱一根。
3: 哦，
5: 啊，你要是有这，要不讲1米5的，3000多一根。
0: 这就是和浑源县一样的黄旗，内蒙古固阳黄旗种植也有60多年的历史了，占全国总产量的1/10。这几年，固阳黄旗收购价节节高，种植规模扩大到7万多亩。当地人种黄旗都是先选好地，勤浇水，多除草，一年一挖，一亩收1000来斤。
5: 固阳的黄芪。

0: 要想把它做好，就是拿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不能走传统的那种种植方式，我得找另外一个赛道来做这个事情。
1: 吴涛涛不走寻常路，一上手就打出一招仿野生种植旱坡野养，他专挑没人看得上的旱坡山地，不浇水，不除草，不施肥，让黄芪和野草共生，与虫鸟相伴，完全模拟野生环境。这样的做法在村民眼里简直是胡闹。
2: 重视。
3: 那这个地方，这个辖区地方，70%是旱。旱地就是
2: 算不了。
4: 饕餮下雨。
3: 饕餮下雨就是体验下雨。
2: 嗯。
5: 他说，哪有说是在山坡上种黄芪的？
1: 头一年，3000万株黄芪死了一半，烈日、虫害、牛羊踩踏，每一次打击都像一阵寒风刮过这片倔强的土地。
6: 它这个呢，草来了也不除，起来的白毛呀、虫呀、鸟也不管，施肥来了也不施，水来了也不浇，还不是个和草不是一样的。
1: 可让大家惊讶的事情还没结束。别人种黄芪一年就能收获，而吴涛涛的地一年没有动静，两年没有动静，直到第六年才来挖黄芪，因为他坚信要以野为贵，以慢为真，好药材就得像野生的一样饿着长，野着长。
0: 我的黄芪不拔草，就是它草跟药共生，草跟药形成竞争，它这个药性才会更足，它的抗性会更强，它才能成为药材。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7: 来，请出来，谢谢你啊，感谢你，
6: 感谢你的成长，
2: 感谢他的成长，
6: 感谢你的成长。
8: 六年以来，特别感谢你，宝宝，已经是成长了，
5: 有1.32米。
2: 这个大概多少钱呢？
0: 它应该在1000以上一只。
1: 六年等待终见分晓，这次他打出第二招，按长度卖价。以前黄芪都一堆一堆论斤卖，他偏要颠覆按斤卖的传统模式，一根一根量长短，70厘米几百元，1米上千元，1.5米直接冲3000元。这种卖法在固阳黄芪历史上头一回出现，直接把普通药材干成了高端精品。
0: 市场应该细分了，你现在固阳有搞普通种植的黄芪，但是你做仿野生的黄芪，固阳好像就是没有别的，就是说你市场的需求不一样。
1: 吴涛涛通过创新种植方式把黄芪卖出高价，不仅是对当地黄芪产业做出了有益探索，还保护了野生黄芪种植资源，让固阳县黄芪产业走上了可持续发展道路。在黄芪产业火了以后，另外一个人使出了新的一招，精液喂鸡，变废为宝，让一个链条赚两份财。
2: 打架很严重，这两天为啥子打架这么厉害呢？
9: 哎呀，这新发的贵啊，都打死了，感觉要是全是六个了，
10: 这连人都不怕，
2: 连人都不怕
10: 啊！对，那头打得更凶，
9: 大力。
10: 我们的鸡气血旺盛，也很强壮，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鸡它的腿都会很粗壮，我们没有因为疾病死亡的现象发生。
1: 吕伟东养殖场4万多只鸡，别看它们脾气大，因为体格健壮，它们创造的财富可不小，而实现财富的背后是鸡和黄芪的巧妙结合。
10: 黄芪本身它就是一味中药，它加入到这个鸡饲料里是可以增强气血、强身健体的。
1: 固阳县最不缺的就是黄芪精液，吕伟东把黄芪精液粉碎加工成小颗粒，按比例加入到鸡饲料里，既可以替代鸡饲料里的粗纤维，还能让鸡增加抵抗力。

0: 这就是黄芪的叶子，先把它粉碎成黄芪叶子的末，然后再通过这个小型的自滤机，就变成了现在黄芪的颗粒。
1: 为了让黄芪发挥最大的功效，他把黄芪的比例添加到8%，一只鸡一天吃3两，结果鸡吃得浑身是劲儿，没想到出现了频繁的打斗现象，超过30%的鸡因为打斗伤亡。
0: 实际上，好的东西也要适量，而我们当初就是想让它体内更多的黄芪因子、黄芪，哎，帮助它改善体质，而没想到加的多了，反而对于鸡来说是一种负担。让它一开始是好斗的，后来甚至有的鸡，哎，导致腿疼，然后卧在那儿不行走。
1: 经过多次试验，他们终于试出2%黄金添加比例最合适。之后鸡不打架了，抵抗力变强了，不容易生病了。就这么一折腾，普通土鸡变身黄芪鸡，一只卖到158元，还供不应求。
0: 这个原来在固阳县都是用不到的废料。
2: 废料啊？
0: 对，
2: 没有用，
0: 基本上都扔掉，但是在我们手上它却是一个宝，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额外的利润。我们大概能增让我们的产品附加值增加30%，然后年收入增加50万。
1: 就这一招变废为宝，带动400多户农户资金入股分红，一年搞出600万产值。与此同时，吴涛涛将黄芪送给加工厂，机器精细切片等深加工，让这里的黄芪更值钱了，年产值达到2.5亿元。
3: 你看这个的放射状非常漂亮，金盏银盘菊花心，啊，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手工的切片方法。老师傅，这也是需要技术的，不是一般人能切。刚说切的有一点薄厚了，有断角了，还有这个这都不成功。能够成型的这个片儿，要从这里面选10片选一片。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现代化了嘛，是吧，也有这个机器出来，就要比这个要强得多，但它破损率也在3%。
1: 以慢生长助品质，以科技破瓶颈，以跨界融合沿链条，守住道地本色，做出高端品牌。以仿野生闯赛道，以长度定价提价值，以废料利用增效益，荒野之上挖出黄金财富，他们都打破了传统的束缚，走出了差异化的新路，让一根小小的黄芪成为照亮乡村振兴的黄金根。

0: 小小蜗牛背房跑，立体之中藏玄妙。
1: 你不用背。
2: 蜗牛的牙齿不是特别多吗？
1: 25600颗。
0: 蜗牛长大要补钙，急速锁鲜有高招。甲鱼去腥有诀窍，泥塘里面晒太阳。
3: 那么这个甲鱼的口感会更好，吃起来就很清清爽爽。
0: 壳中寻鲜乐趣多，跟着镜头来解馋。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在自然界中有这样一类动物，它们天生小屋随身，天冷缩回屋里悠然冬眠，天热探出身来运动觅食。小屋既能保护它们柔软的身体，又让肉质具备了高水分、低脂肪、丰富氨基酸的鲜嫩口感。今天第一位亮相的有房一族，它就是蜗牛。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蜗牛都能食用，路边、公园、野外的野生蜗牛，一些色彩鲜艳的带壳的生物可能含有寄生虫和生物毒素，不宜食用。目前市面上常见的食用蜗牛主要是人工养殖的白玉蜗牛、法国蜗牛等少数品种。别看蜗牛个头不大，但营养价值可真不少，特别是蛋白质就很高，同时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被烹调成各式菜品那叫一个鲜香美味。比如经典做法之一的奶香软嫩的黄油焗蜗牛。
1: 蛮好吃的，又脆又爽。
2: 所以你进餐馆一般会点蜗牛吗？
3: 条件允许的话我会。
4: 蜗牛嘛也不太常见哈，市场上可能也没那么多，有遇到的话还是会尝试一下。
0: 这家餐馆使用的蜗牛来自浙江省嘉兴市东南部的南湖区鱼心镇。这里的蜗牛产业非常有特色，刚一进养殖场，负责人就带着我们往菜地里走。难道他的蜗牛全养在地里？
5: 你反正小心脚下有产着蜗牛啊。
0: 脚下有蜗牛，可为啥眼睛看不着呢？沈大哥说，要想见到蜗牛还得靠他。
5: 你拨开菜叶。
0: 沈大哥拿出水管子对着菜地就是一顿喷。
5: 拔开它，躲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2: 它在叶子下面待着。
5: 对对对，所以你找不到。我水一浇，蜗牛就爬出来了。
0: 原来大田里的蜗牛平时都躲在菜叶下面避暑，但它最怕水淹，一遇到雨水天就会拖着重重的壳缓慢爬出。
2: 我看见蜗牛还挺大个的。
5: 这个不算大，这个不算大。
0: 这些蜗牛个个肤白貌美，然而沈大哥却说这些蜗牛压根儿没有达到食用级别，现在大田里一只能吃的都没有。那么能吃的蜗牛究竟藏在哪里呢？
5: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蜗牛与黄鹂鸟。
2: 蜗牛与黄鹂鸟。
5: 对啊，所以呢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往上爬。
0: 这沈大哥还挺浪漫，可接下来沈大哥带我们去的地方压根儿跟浪漫沾不上一点边。
2: 这么暗，啥也看不见。
5: 我给你拿个手电，你看一下。
0: 沈大哥带我们进入的小房间里漆黑一片，里面密不透光，甚至还有点恐怖。用手电筒一照，沿着墙壁整齐摆放着木箱，莫非这些木箱会跟我们要找的蜗牛有关？
5: 我打开给你看看啊。
2: 木箱。
5: 对，这叫立体池。你看。
2: 我的天哪，这么多吗？
5: 对啊。
2: 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
5: 120只。
2: 这太大个了。
5: 还会大。
2: 这是什么蜗牛能长这么大个？
5: 中华白玉蜗牛。
2: 你能拿出来一个我看看吗？
5: 可以可以可以，我帮你拿一个看。哇，
2: 这能放手上吗？
5: 可以。
2: 我有点害怕。
5: 你不用吧。这个不用怕。来来来，不用怕。
2: 它会不会吸我？
5: 不会不会不会，它不会。

0: 不会的，
1: 我有点害怕。
0: 你不用怕，这个很可爱的。
1: 它会咬我吗？
0: 不会不会不会。
1: 蜗牛的牙齿不是特别多吗？
0: 25600克，牙齿它是吃菜叶的，但你先碰它一下，先碰一下，它就缩进去了。稍微等一下，它又出来，你看，可爱吧？
2: 让沈大哥越看越喜欢的蜗牛，全名叫做中华白玉蜗牛，它是我国科研人员从野生褐云玛瑙螺中选育出的。可是蜗牛为啥非得黑漆漆的养？这啥都看不清，蜗牛真的能养好吗？
1: 这啥也看不见，你们平常怎么工作呀？
0: 工作的时候我们开灯。
1: 为什么会想到要在这种池里面养呢？这种木箱里？
0: 木箱呢，它的存活力要高一点，能保住它的温度，它就会得病，就跟我们人一样会感冒。
2: 沈大哥告诉我们，能够吃到个儿大肉嫩的蜗牛，立体池可是关键。
0: 你不要小看这个池啊，10克左右的蜗牛放进来，养2个多月，就达到商品级别了。
1: 商品级别大概是多少克？
0: 我们是35克到40克。
1: 2个月10克变35克。
0: 对，它要长20多克。
2: 除了整排的木箱之外，我们还发现暗室的顶棚挂满了水珠，墙角还安有空调。工人每天都会给一体池喷水，这蜗牛不是怕水吗？喷了水的蜗牛还能养得活吗？
0: 它蜗牛它最主要阴暗潮湿，蜗牛它喜欢温度25度，但是它上面那个水珠呢，它养蜗牛要有湿度嘛，我们保持在80%到90%这个湿度，它是恒温恒湿的，所以这个蜗牛才能养得好。
2: 原来湿度也是蜗牛能够健康长大的要素之一。可是暗房中的恒温恒湿能够保证蜗牛健康存活，那么蜗牛又是怎么长大个的呢？就在工人准备投喂蜗牛时，我们发现箱子里有好多这种白色的粉块。
1: 箱子里有好多这种白色的粉块，这是啥呀？
0: 养蜗牛就需要吃这个，不吃它养不好。
2: 在我们的印象中，蜗牛都是吃菜叶长大的，但这里的菜叶里明显存在着大量的白色粉末，这到底是啥？这时沈大哥拿出两只蜗牛，非让我们先看看他俩有啥不一样。
0: 看这边，这一条是它的生长边，我们叫生长边，
1: 就这一条黄色的，
0: 对，黄色的是生长边，这一条没有了。这个能长到40克到50克，好好喂啊。这个呢最多能长到25克，我们吃菜叶吃饲料嘛，长这个肉。那么这个壳呢，它同比例的要长。
2: 不仅蜗牛肉要长，蜗牛壳也得长。那这白色粉末到底是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魔力能够控制蜗牛生长呢？
1: 感觉好神奇。
0: 很普通，很普通的。
1: 很普通。
0: 就我们的建房子用的石灰。
1: 石灰？
0: 对。
2: 给蜗牛吃石灰，我们没听错吧？
0: 就这个白色的给它补钙。
2: 原来石灰属于高钙物质，能够促进蜗牛壳的同比例增长，所以每次喂食前，工人们会将已经晾晒过的石灰混合菜叶和饲料喂给蜗牛吃。每天上午8点，沈大哥的蜗牛加工厂格外热闹，来自周边城市的蜗牛养殖户带着自己养出的小可爱们在这里集合报道。
0: 我们每天收购10吨左右，江西啊、安徽啊、那个河南啊。
1: 这些蜗牛不直接走向市场吗？
0: 大概90%吧，全部要加工掉的。有10%呢，活的市场也有需求，当宠物啊、研究啊。
2: 原来沈大哥不仅养殖蜗牛，还加工蜗牛。他收购的全部是养足5个月的商品蜗。我们不免好奇，市面上常见的带壳类食物很多，怎么他们就能用活体做菜，而蜗牛非要加工好呢？用新鲜蜗牛做菜，难道它不香吗？我们再次观察蜗牛加工线，居然看到这样神奇的一幕。蜗牛在进入流水线时是带壳进入的，然而出流水线时全部都是不带壳的蜗牛肉，壳居然凭空消失了。这时 流水线旁的隔间内坐满了人，

0: 工人手法娴熟，完整的蜗牛被一分为二。工人们是如何从壳中完整取出蜗牛肉的呢？
1: 这样弄进去，这样就要掐掉，那就干净了。
2: 哦，就需要一根针。
1: 哎，一根针。
0: 大姐告诉我们，为了方便取出蜗牛肉，在去壳前，蜗牛一般会煮一下，但又不会煮得太熟，以保证肉质弹嫩。
3: 你这样做出来很标准化，就是蜗牛的口感跟弹性比较弹。
0: 我们发现，所有包装好的蜗牛肉被统一推进了一道门。沈大哥告诉我们，不进这道门，蜗牛肉就不会好吃。
3: 一定要推到冷库里面去冻。我们这个库里面冻出来是还是这个颜色，白的。
2: 从冷库冻出来的蜗牛肉，它有很大的弹性，而且它嚼起来也不费劲，还很鲜。
3: 我们这个叫速冻库，我们3个小时里面达到-30度，中心温度达到-18度，才能保持它的产品的质量跟蜗牛的弹性。冻的时间又是短啊，又是新鲜，还有弹性，瞬间的把它所有的水分啊、营养成分把它锁住。
0: 蜗牛属于高蛋白食材，而常规冷库基本都属于慢冻，虽然最终都能达到-18摄氏度，但冷冻时间过长会流失掉蜗牛肉内的大量蛋白质跟水分，导致蜗牛肉出现缩水的现象。而速冻能够在3小时之内锁鲜，蜗牛肉的质量跟食用口感都不会发生改变。之所以很多餐馆直接选用冰鲜蜗牛，是因为即使买到了新鲜蜗牛，如果存放不好，活体蜗牛的肉质口感也会下降。而直接做成冷冻产品后，不仅方便食用，还能在第一时间锁鲜，保留蜗牛纯正的香味。在饲养过程中，对温度、湿度、含钙量的精准把控，以及急速锁鲜技术的使用，让小小的蜗牛成了餐桌上广受好评的珍馐美味。在乡野之间，还有另一种鲜香食材，它与蜗牛一样，也是有房一族。不过正是因为这所小房子，它让食客们那是又爱又恨。
4: 甲鱼有泥腥味，
5: 它里面会有腥味，
2: 难处理一点。
0: 原来甲鱼壳表面布满凹凸不平的沟壑，这成了腥味物质的天然储藏室。甲鱼体表分泌的粘液富含蛋白质，极易吸附水中的土臭素，干了之后腥味就像焊在了壳上。此外，甲鱼群边与壳连接处的褶皱也极易藏匿污垢和堆积脂肪，这些都成了甲鱼土腥味的来源。不过在浙江省西部的千岛湖，这里的人却把甲鱼拿来清蒸。
6: 红烧啊，或者清蒸都有，我们一般清蒸。
5: 清蒸甲鱼非常爽口，
7: 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嘛。
2: 其实很简单的，就把甲鱼洗干净哈，处理干净了，生姜、大蒜、黄酒，
6: 然后会放一些火腿肉在上面。
0: 甲鱼清蒸吃起来没有土腥味，真的可能吗？带着疑问，我们来到当地一家餐馆，点了大家推荐的清蒸甲鱼，看看它到底啥味儿。可这甲鱼一上桌，就让我们有些不知所措。
8: 它的这个壳非常硬，而且是一整个，先看看它里面的甲鱼肉也是一整个，就有点无从下口。
0: 我们发现这道清蒸甲鱼除了有几片火腿搭配，汤汁看起来也很寡淡，这样的甲鱼能好吃吗？
8: 我先想个办法给它弄一块尝一下。根本都拽不下来，感觉这个裙边哎很有弹性啊，太不容易了。这吃个甲鱼真费劲啊，费了这么半天劲，我就拽下来这么一小块裙边，刚夹起来呢，感觉它弹弹的，裙边其实也挺厚的哈。我尝一下啊，什么味儿？弹的，而且就是有点像皮冻的那个感觉，就很弹很弹。我来尝一下这个肉，对，哎，尝一下，就是肉呢又很。

0: 紧。其实这个甲鱼吃到现在没有什么调味料的味道，纯纯的就是甲鱼肉的味道，而且确实没有泥腥味。
1: 裙边肥厚，滋味清香，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吃起来着实满足。店家说，这种甲鱼从血统上讲叫中华鳖，不过一般的中华鳖都有泥腥味，而这里的吃起来如此清爽，是什么原因呢？

0: 根据店家提供的地址，我们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的一家甲鱼养殖基地。可以做清蒸甲鱼的布星甲鱼就产自这里。不过一眼望去，水面十分安静，并没有看到甲鱼的痕迹。
1: 这就有甲鱼？
2: 这哪有啊，这啥也看不着。
1: 你看你看远的地方那个露出来的一点点喝的头，
2: 就那个水上那个小甲鱼，是吗？
1: 对，那个就是甲鱼头。
0: 这会儿虽然看到了小黑点儿，但是我们着实没有办法把它们和甲鱼联系在一起。我们顺着大哥指的方向继续向前走，准备近距离看一下它们的真面目，可水面却出了状况。
2: 没了，小甲鱼已经没了。
1: 因为甲鱼胆子很小，所以我们只要走过去，它只要听到原来有一点声音，基本上就会甲鱼全部会躲起来了。
0: 为了揭开甲鱼不兴的秘密，我们打算捞一只看看究竟。只见郑大哥拿着捞网快速地往前面的一个水池冲了过去。
1: 看，你看，抓到了吧？
2: 哇，这就捞到了。不，您这捞甲鱼的动作够快的呀。
1: 对，要快过甲鱼，要跟他赛跑。
0: 这些甲鱼看起来个头虽小，但却十分活跃。翻身，
1: 快，
0: 逃跑，全都不在话下。攻击力十足，两只甲鱼咬在一起并不松口，着实很凶。即便甲鱼这么凶猛，但它们的个头也太小了吧。
3: 这甲鱼其实我们就养了今年的甲鱼，甲鱼苗养了3-4个月，那这从这么小养到我们能卖的话，起码要3年以上。
1: 这里是没有大甲鱼的，大甲鱼其实我们在另外的外塘。
0: 小甲鱼们虽然不失凶猛的天性，但它们毕竟还小，也有些娇气，所以得在大棚里待上几个月，生长健壮之后才能回到室外的池塘里。我们在郑大哥的带领下来到一处外塘，不过我们发现这明明很规整的塘里，为什么还要在中间建一个水泥台呢？
1: 这个其实是我们这甲鱼塘就是防自然环境给它造成，那么让甲鱼也有一种自然回归自然一种感觉。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中间做一个岛的话，甲鱼爬上去呢，它一晒太阳，一个它的背更加，第二个太阳一晒的话呢，它会杀菌消毒。
0: 除了消毒杀菌，阳光中的紫外线还能促进合成维生素 D3， 帮助钙吸收，让甲鱼的外壳更加坚固，生长更快。不过即使这样，仿野生养殖的甲鱼也需要3年以上才能长成，这样的甲鱼吃起来裙边更厚，肉质也更紧实。可我们挖了半天，发现这甲鱼都是待在这么深的泥里，这被泥包裹的甲鱼真的没有泥腥味吗？
1: 我们叫清水鳖，吃起来呢有点清香味。
0: 满身泥的甲鱼为何能叫清水鳖？离开甲鱼塘，我们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里摆放着很多盒子，打开一看，原来这些小盒子里放的竟然都是甲鱼。
1: 这个甲鱼这个关键很重要，我们这个甲鱼起塘上来，在这里面至少要放一个月以上才能卖，一个月以后的话，它基本上是一点泥腥味了，去腥味了。
0: 满身泥巴的甲鱼仅仅在这些盒子里放上一个月就能没有泥腥味，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只见郑大哥找来了3个盒子，里面都像刚才一样放着甲鱼，大小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盒子里的水。
1: 这个就是刚刚起塘过，没换过水啊。这个就是暂养了10天左右，换过几次水，
2: 然后水就变干净了。
1: 是相对要比它干净了，这个就很浑，这个基本上一个月了，这个就很清爽了。那其实一般甲鱼都是露天养，养到几天都是在泥巴里，那么有一定的泥腥味，肠道里面也有点粪便。那我们通过这一个月的暂养以后，一我们在冷库里保持恒温，不给它摄食；第二就是通过这个暂养的过程给它去泥腥味，排排粪便，那么这个甲鱼的口感会更好，吃起来就很清清爽爽。
0: 原来甲鱼的泥腥味主要来自肠道内的粪便、体表粘液和脂肪中的腥味物质，在清水中暂养期间，甲鱼只喝清水，不吃。

0: 食物，在饥饿状态下会加速代谢，将肠道内的粪便彻底排空，而甲鱼体表吸附的泥土和有机物的粘液也在流动的清水中逐渐去除。
1: 这其实暂养是一个环节，那最好的其实我们在养的环境中呢是千岛湖的源头活水，清水养的水体也很好，所以我们这个甲鱼叫清水鳖。
0: 汾口镇位于千岛湖的上游，当地人依托千岛湖这一优质的水资源养殖甲鱼，让甲鱼在模拟自然的环境中生长，也成就了这一口吃起来没有泥腥味的清水甲鱼，让千岛湖清水鳖这一地理标志产品风靡大江南北。甲鱼味道鲜美，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滋补珍品。不过甲鱼虽然美味，但怎么制作也是个技术活。
1: 前面掀掉这一层膜，厚厚的这层膜给它掀掉。
0: 将甲鱼放入盆中，用80摄氏度左右的温开水将其完全浸泡，最后薄膜浮起，快速撕落。
1: 甲鱼里面呢有一个脂肪，脂肪像这种脂肪一般它也有一定腥味，那么这个脂肪也给它弄弄干净。
0: 美味从不关乎外表，口感才是王道。处理干净的新鲜甲鱼只需清炖，就可最大发挥其鲜美。将甲鱼剁块进行焯水，只需放入姜片即可，待到大火烧至沸腾，接着把甲鱼块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在当地提起甲鱼不能少的另一种做法便是红烧。锅中热油，加生姜，放入甲鱼块一起煸炒，加入生抽、料酒、香料等增香提味，加水大火烧开，沸腾之后将其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文火慢炖，一锅浓郁美味鲜香可口的红烧甲鱼就大功告成。这道菜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甲鱼背甲的边缘，那一圈柔软的裙边，一筷子下去，脆软滑嫩，香气十足，吃起来满口留香。夜幕降临，家人齐聚，一顿甲鱼制成的佳肴既滋补又美味。
2: 吃完以后这个汤不要浪费，营养都在这汤里面，弄点米饭放下去，那个捞起来
3: 很好吃的，
2: 那味道是呱呱的，呱呱的。
0: 甲鱼捞饭看似随意，却是大家对甲鱼这道美味的极高认可。包含甲鱼肉香的汤汁鱼米香融合，搅拌均匀，
4: 这就是甲鱼捞饭。
0: 最后撒上一把小葱，焖上2-3分钟，锅盖再次打开时香味四溢，引人垂涎。从嘉兴的蜗牛到杭州的甲鱼，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坚硬的外壳来保护里面鲜嫩的美味。两地新农人通过现代科技和生态养殖，模拟出蜗牛和甲鱼最理想的生长环境。锁鲜去腥，真正的美味来自对动物习性的尊重，来自培育时的匠心。壳中寻鲜，寻的不仅是食物本身的味道，也是人们对自然的尊重，更是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智慧。

夏季，苔原的日照时间加长，在北极苔原上，大自然正上演着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每年都会有300万头驯鹿进行穿越极地苔原的大迁徙。

只有从空中才能完全领略庞大鹿群的迁徙壮举。有的鹿群要跋涉3000多公里才能寻觅到新鲜的草场，这是动物界中距离最远的陆地迁徙。

然而，驯鹿群并非独自远行。霸道十只狼幽灵般尾随着迁徙队伍。饥肠辘辘，他们的目标就是新生小鹿。他们直扑鹿群，刻意制造恐慌。

鹿群四散奔逃，现在狼群可以轻松锁定落单的猎物。在混乱之中，有一头小鹿同母鹿走失了。只要坚持全速奔跑，小鹿足以甩掉野狼。

这场惊心动魄的追逐结束了。但是任何危险都不能阻挡驯鹿的迁徙步伐，他们踏碎恐惧，在广袤的苔原上

0: 新一轮降雨来袭，湖北襄阳农机跨区联动昼夜抢收，渡船摆渡收割机抢收孤岛粮，护航下粮颗粒归仓。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紧急转移被困人员，确保群众安全。高毒农药流向田间地头，农业农村部成立执法检查组，对禁限用农药涉事商户展开专项查处。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王晨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目前湖北省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麦收窗口期极度压缩，在襄阳市本地农机与各地赶来的收割机并肩作战，连夜抢收小麦。在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晚上10点多，收割机仍在开足马力抢收小麦，同时还有几位种植户一直在排队等待收割机到自家的地里抢收。
1: 看天气预报说是有雨，所以说就抓紧在抢收。
0: 眼下襄阳市500余万亩小麦进入收获关键期，雨歇只有2-3天，全市3.1万余台收割机齐上阵，人歇机不歇。同时河南江苏等地跨区农机手连夜过来支援，与本地机具并肩作战，合力鱼口夺粮。
2: 河南驻马店的在雨前帮老百姓抢收一下嘛，一天也就几十亩地吧，今年倒伏的比较多，不好割。
0: 在襄阳老河口市高速路口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跨区农机一下高速就被精准派单，根据各乡镇麦熟进度就近分配到作业点，站内提供通行引导、农机检修、油料补给等一站式服务。农机手刚下高速就进麦田。
3: 我是从四川过来跨区作业的，一下高速路口工作人员就直接给我分配到张集镇，很快就能找到收割点，很方便。
0: 经过昼夜奋战抢收小麦，截至目前襄阳市小麦收获进度已超90%，预计5月底可完成小麦收获。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松滋市沙道灌镇车路口村部分位于江心岛的农田被水围困，丰收在即，收割机因道路淹没无法登岛作业，当地调集渡船摆渡农机，助力农户抢收下粮。收割机上岸之后立马展开快速抢收，
4: 两边是几天下暴雨嘛，我们那是涨水了嘛，收割机过不来，村干部安排的收割机啊，给我们安排的船呐、过来帮我们收抢收粮食啊。
0: 当地共调动2艘渡船和8台收割机协助农户抢收，最大限度减少农民损失。河南是我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份，今年全省小麦面积超过8500万亩。当前河南各地正提前统筹各类农业设施，针对阴雨天气提前部署抢收设备。在河南周口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的1000多亩小麦已经开始收割。
5: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4多台机器，预计连夜收完。
0: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当地科学调度本地农机，积极对接跨区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同时帮助农户联系农机抢运粮食，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不落。
6: 我们讲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利用晴好天气帮助农户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0: 当前全国早稻进入生长关键期，江西、湖南等主产区用上智能设备科学田管。江西1800多万亩早稻进入孕穗期，是决定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时期。全省投入56万多台套农机具及无人机开展田间管理，